0: 王三姑，你骂我刘大卯就算了，但是你骂幺妹，你他娘的是在血口喷人啊！
1: 怎么样？
0: 嘎子，
2: 在，掌嘴。好，
1: 你干什么？
2: 给我下来！
1: 你
2: 给我下来！
1: 你，
2: 我告诉你，就你这臭嘴，我打你我的话遭手。
1: 你要给他
2: 干什么啊？
1: 你敢打我？
0: 妈的，看你这个嘴还臭不臭，硬不硬？嘎子，继续给我打，掌嘴十下。
2: 好，一、二、三、四、五，继续打。
1: 你臭毒贼，敢打我？刘大毛，老娘跟你没完！
3: 大少奶奶，你没事吧？
4: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5: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

0: 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

0: 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助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我这脸往哪儿搁呀？啊，我不活了！
4: 刘大毛，这王八蛋也太嚣张了！
3: 陶司令，你得给我做主。
5: 三姑，放心好了，他敢打你，就等于打了我的人。
4: 老子早晚有一天会把他碎尸万段的。
3: 那你什么时候动手？
5: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3: 为什么呀？
5: 蓝玉小姐非常看重那个刘大毛，一直在想收编他，而且他一再强调啊，对刘大毛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都是司令了，你怎么还能听一个小丫头说话呢？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蓝玉小姐是有来头的，她是保密局的人，连谷主席都得让她三分啊。
3: 那我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吗？
5: 好了好了，我的大少奶奶，你好好的消消气，我呀一会儿好好陪你啊。
3: 切，我堂堂大少奶奶又不是专门陪你上床的。
5: 哎呀，我说少奶奶，我的大少奶奶，你说这话多难听，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3: 你要是真喜欢我，就帮我把郑幺妹先给除掉。
5: 这合适吗？
3: 这有什么不合适呀？她现在都怀孕了，没两天就爬到我头顶上，那你说我在徐家还怎么待呀？
5: 你想想，你们徐家的人都认识我保安队的人，你说我怎么下手啊？
3: 男人要是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还说喜欢我，屁话。
5: 好了好了，你就好好的顺顺气，我全听你的，好吧？但是我跟你说，这是杀人的事儿，咱们呀，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你过来。
5: 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6: 子明，你真是吓死我了。
7: 没事儿，我开心，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呀出去兜兜风，一不小心摔倒了。哎，刘大宝呢？
6: 你问他干什么呀？姐姐看到你摔成这个样子，就跟他大骂了一场。
7: 哎呀，这个三姑啊，怎么能冤枉人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是刘大某啊，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6: 是他救了你啊？
7: 是他救的我。这个刘大某虽然是个土匪，身上有一些匪气，不过人还不坏。
6: 你看你心真是够善的，还替他说公道话。
7: 三姑这臭脾气没跟刘大毛闹得不可开交吧？
6: 我听说嘎子拿鞋底打他几个嘴巴子。
7: 有这种事儿啊？
6: 我当时就是不在，不然我才不会让他欺负我们徐家人呢。回头我去找那个刘大毛，再怎么说他只是个护院，怎么能随便打主子呢？
7: 哎呀，算了，刘大毛啊，刘大毛这个混世魔王，你找他又有什么用啊？

0: 今天我儿子好吗？
1: 哪那么快啊？
2: 你不知道，咱们大当家的神勇，好多年前他把周扒皮一家杀得只剩下一条狗。哎，那条狗也是只因为有三只脚，咱们大当家看他可怜，放了他一马。
3: 他再怎么英雄，也是一个土匪。
2: 土匪怎么了？大当家的讲义气，他兄弟们都照顾得好好的。再说了，他枪法准，马术精。我跟你说啊，别看他嘻嘻哈哈的，这里面满是主意。在我们提篮洞，没有人不服他的。
3: 那是在你们提篮洞，在徐家我谁也不服。
2: 哎，哎，你不服郑瑶妹吗？
3: 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我服他干嘛？
2: 哦，明白了，青梅竹马啊。
4: 实在兄弟，
2: 大当家，
4: 这徐家大院老是出这么多事儿，看来你是护院不得力呀。 啊
3: 你能不能把鞭子放下来跟我说话？
4: 我习惯了，
3: 跟别人说话行，跟我说话不行。
2: 哎，实在大当家在这儿，少说两句。
3: 凭什么少说两句啊？凭你们是提篮洞的，凭你们会打枪会骑马，这我都会。
4: 像条汉子啊，我喜欢。如果你要愿意到我提篮洞来，我给你个什么小头目干干。
3: 免了。
4: 还不领情？我还不给呢。不过我告诉你，张排长那几号子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给我看紧了。
3: 你们两路人马这点破事儿，我不跟着瞎掺和，我只管徐家。
4: 也好，如果徐家再出事儿，我就
3: 啪。
4: 哼。
2: 怎么样，服了吧？啊，我们大当家的大少奶奶嘴巴都敢扇，别说你个小小队长了。
3: 要让我服，除非扫把柄上长竹笋。
2: 嘿，

0: 你是来杀我？杀我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这要问你自己啊。
0: 是不是罗斯寨的人？
1: 我看像他娘曹山豹的。
2: 哪来的土匪？
3: 别管哪儿来的，给我统统的干掉！

0: 石仔，怎么回事？
1: 有人想
2: 杀妖妹。
3: 谁敢杀妖妹，我把她五马分尸！
4: 哎呀，子宁，是什么人？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不就知道了吗？

0: 你看我干嘛？
1: 看你干嘛？刘大当家的，你看看他们的衣服，你看看他们的衣服。
0: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
2: 这衣服穿的一模一样，不是你们提篮洞的是谁的人？
0: 哎呀，他娘的，这好人就做不得呀！我告诉你，徐子明，幺妹是我救的，我如果要杀她，我救她干什么呀？我不有病吗？哼，
3: 你当然没病了，你只不过是演戏给我们看罢了。
0: 我演什么戏啊？
3: 英雄救美啊！这样，我们二少奶奶才能对你情有独钟，不是？
0: 你他妈胡说八道！
2: 大当家的，你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吧。不过这场戏演的也太毒了点。
4: 你放屁！我大哥对兄弟情同手足，他能拿兄弟的命开玩笑？你他妈再放屁！你再放屁，脑袋给你盖上，信不信？
0: 你他妈开枪试试！
5: 住手！
6: 你们都冷静一点啊！今天的事情很蹊跷，不能妄下结论。师奶，你去调查一下，看看何人所为，再做是非判断。
0: 徐老爷子这个话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儿。如果调查的结果，这些人是我提篮洞的人，我愿意让你五马分尸。
3: 好，刘大猛，这话可是你说的。
0: 但是如果有人想诬陷我，如果让我抓住了，我会把他五马分尸。
7: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8: 哎，我这个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7: 哎呀，三姑，不是我不帮你啊，你想想，上回为了帮你，我死了六个人，损失了六杆枪啊。
8: 那我都赔给你了吗？再说那可是我私房钱。
7: 我说大少奶奶，什么时候徐家的钱都成了你的私房钱，那你这日子就好过喽。
8: 只怕到那个时候，我人老珠黄了，你就只认钱不认我了。
7: 本司令是那种人吗？啊？
8: 我呀，算看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离了床就不认人的。不对，是还没离床呢，就已经不认人了。
7: 我说大少奶奶，好了好了，就别生气了啊！以后我全听你啊。
9: 那你跟张排长再吩咐一下，这两天晚上给我盯紧点，要是看见那个刘大某跟郑幺妹有什么勾结，就立马抓住他们，治他们个奸夫淫妇的通奸罪。
7: 大少奶奶，这种事儿你想过没有？俺族规是要游街，要沉潭的。
9: 这样一来，不就和你没关系了吗？
7: 怎么叫和我没关系呢？这不是彼此彼此吗？
9: 这才叫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老爷子和子明就是再心疼他肚子里那块肉，也得哑巴吃黄连给我认了。
7: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

0: 真够狠的，你这不想让徐家断子绝孙吗？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要是挡我黄三姑的道，我绝不饶了他。这一点咱们俩是一样的。
0: 哎，大山奶奶，我最近一直都在想，等我先杀了刘大某，然后再向特派员禀报。
1: 先斩后奏是对的，你想啊，到时候提篮洞群龙无首，那100多号人马和枪，那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0: 我的大少奶奶，你怎么就这么聪明？我的好贤内助啊，以后啊，这湘黔地区就是咱们俩的天下了啊！
1: 思想，谁是你的贤内助？
0: 哎，那你不是我的贤内助，是谁的贤内助？啊，是谁的？是谁的？

0: 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呢？啊，我不是保护你吗？我看家护院的。哎，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我就是想看看你。
1: 那现在看完了，是不是可以走了？还大当家的呢，也不怕人家笑话。哎，这大当家的就不是人呐，就不许这大当家的记挂女人。我是徐家的人，你要记挂，记挂你那些女人去。好，哎呀，在提篮洞都得听我刘大卯的，在徐家大院。
2: 我听你的。你要是想喝酒，我们广告。好，晚上我喝多了，跑你门口唱山歌。妹妹十八九，哎。

0: 等等，家子，晚上又喝多了吧？是妖妹让我喝的，我刘大毛心里边有她，有她。
1: 说你要个女人，十个八个哪儿没有？嘎子去跟你抢去。
0: 十个八个的，我都不要。我就要她。
2: 大哥，
0: 你们大当家的醉成这样，没事吧？我他妈要有事儿，这方圆五十里全有事儿。你们大当家的可真行啊，喝醉了唱山歌，弄得满院子都睡不着觉。<笑>我喝醉了，我还要到妖妹的门口去唱给她听。 我唱给全院的人听，我要唱到天亮。<笑>妹妹十八九啊。

0: 酒后乱性不会去找幺妹闹吧？
1: 不是，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们大当家没见过女人呢？告诉你，女人多了去了。行了，没事儿。
0: 没事儿就好。

0: 哎，还真是对奸夫淫妇啊！
1: 哎，这黑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2: 奇怪，
1: 再搜搜，
2: 再搜搜看。
3: 不是你让我喝的，
4: 我让你吃屎，你怎么不吃啊？不喝酒活不成是不是？
3: 我没有压寨夫人，所以我只能把酒当成夫人。不放，
0: 排长，这灯怎么还不灭啊？你着什么急啊？一会儿灯灭了，一起冲进去，坐监再说，明白吗？明白。
4: 你以为这是提篮洞是吗？
3: 这儿方圆五十，
4: 方圆五十里就没有一个人不怕你。让开！
3: 我不放。
4: 放开！我
3: 啊！哎呦呵！哎呦！哎呦！我不疼。
5: 十三兄弟，
1: 张排长，你看见一个黑影了吗？
5: 黑影，看见了，
1: 在哪儿啊？
5: 好像进了那个屋。
1: 不好，二少奶奶的房。走。
6: 谁呀、啊？
7: 兄妹，我是石懒，刚才看见一个黑影，是不是钻到你房间里了？
6: 什么黑影啊？我没看见，我正洗澡呢。
1: 真的吗？
6: 没看见，你去别处看看吧。
0: 兄弟，我亲眼看见人进去的。

幺妹，要是真没事儿，我们就先走了。先走了。

0: 你真香！又胡说是不是？你要再胡说呀，我就再给你。
1: 哎呦呵，不是胡说，是香吗？你刚才在门外面干什么呢？嗯，我在门外面，我保护你啊。你还会保护我呀？
0: 就没听说过猫会保护鱼的，啊？你都明白？哎，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受了这么一点伤，就在那哎呀哎呀叫的，
1: 还很疼。
0: 幺妹，你真以为我刘大宝怕疼啊？看着，哎，我怕疼了？是你心疼了吧？哈哈。 我告诉你，当年我跟铜锣寨的那些人拼杀，一颗子弹，嘣，从这儿打穿了，我还用这条胳膊砍倒了好几个人呢。我怕疼，我刘大卯生来就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 知道你厉害了，不怕疼就别那么大声。
0: 哎，杨梅，
1: 嗯，
0: 你真好看，
1: 你也挺好看的。
2: 师仔，你这个护院队长还是很尽责嘛？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吗？

0: 没动静啊，没动静。
1: 你们怎么在二少奶奶的房门口呢？
2: 我刚才有动静，现在没了。
1: 啊、哦，没动静。那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次大动静了？
3: 你们干什么呀？
4: 你们俩
1: 这是玩什么呢？
3: 玩什么了？
4: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是英雄救美女，还是美女救英雄？哟，这胳膊怎么受伤了呀？你也太不小心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有这么大一盆鱼汤。二少奶奶，你打算用什么说法向咱们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做个交代呀？
3: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
4: 正妖媚，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自古捉奸拿霜，你们两个，一个赤膊，一个恐怕还光着屁。要不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还能是什么？
5: 你他娘的这不是放屁吗？你也是过来人了，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能他娘的干到胳膊上去啊？
4: 唐木匠，你去把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少爷都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看咱们徐家的二少奶奶是怎么偷汉子的。
6: 是。
3: 唐木匠，别去叫子明少爷，他身体不好。
4: 怎么，我说的话不算数啊？
6: 我去。
7: 别太过分了，大不了老子就离开了。
4: 想走？今天晚上你恐怕是走不了了吧。
7: 王三姑，别把老子逼急了，把老子逼急了我他妈斩了你。
8: 别过来，松手。
3: 姐姐，他受伤了，我帮他治伤呢。
4: 怎么受的伤啊？
7: 你管不着。
9: 大姑，怎么回事？
4: 爹娘，你们可来了，你们替我看一看，这两个人今儿演的这是哪一出？
2: 妖媚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3: 子明，
2: 在我的面前，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我们徐家，
3: 我没做什么事儿啊。
8: 姚妹啊，你是不是想把子明活活给气死啊？
3: 子明，他们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
2: 你说这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呢？
10: 二少爷，我在外面都听见了，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的治伤，我可以作证。
4: 石仔，你是郑妖妹的娘家兄弟对吧？那你说的话怎么能算数呢？
10: 大少奶奶，你可以不相信我，但詹白长跟我一起在外头一块儿听见了。
11: 张排长，笑什么？有话直说。
12: 是啊，我是跟石仔兄弟在一起，可是事儿不是石仔兄弟说的那样。
1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4: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大家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4: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

0: 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
2: 太划算了！1元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我还泡了7、8罐。这1天2杯，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元，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元吃鲜参，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元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元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1元吃鲜参，1元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元，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
2: 太划算了！1元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

0: 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道地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啊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6: 二少奶奶和刘大当家的是在干那种勾当。
7: 你血口喷人，咱们俩明明在一块儿听见的。
6: 是一块听见的。刘大当家的跟二少奶奶说你真香，是不是？
7: 刘大当家是说过，但是二少奶奶是个刘大当家智商。
6: 二少奶奶明明跟刘大当家的说啊，你要觉得我香，那你多闻闻呢。
7: 你
8: 罪过，罪过呀！
9: 张排长，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冤枉我干什么呀？
10: 哎，我这可句句真话啊，有一句假的，天打五雷轰。
7: 你，
11: 刘大毛，我看你是条汉子，所以才答应你留在我这儿看家护院。

0: 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禽兽般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 我说徐旺达，你老糊涂了啊！他们的鬼话你也信啊？我跟妖妹是清白的。

0: 一定呢。张排长，
1: 走，
0: 把刘大某给我拿下。
1: 是，保长。是。
2: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就你要碰我大当家了啊？请问我嘎子答不答应？
3: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堂堂国军怕你们这群土匪？
4: 再嘟囔，老子一枪轰了你的脑袋！
5: 曹司令呢？
6: 怎么回事？
0: 曹司令，许家出大事了，二少奶奶跟刘大某私通，被捉奸在床了。
6: 有这事儿？徐家可是名门望族啊，怎么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0: 就是说呀，可这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曹司令，让您见笑了。
6: 把他们捆起来。
1: 是，快点
2: 动！谁别动！谁动跟谁拼了啊！
6: 跟谁拼？跟本司令拼？啊？你拿什么拼啊？就你们这几个鸟人敢跟我拼？来人！
7: 你这是算计吧？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吧？
6: 刘大毛，你这种小人还值得本司令算计？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高了。本司令没有闲工夫管你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儿，今天既然让我碰到，又是徐老爷子家的事儿，这事儿本司令管定了。
1: 来人，把他们都捆起来。
7: 慢着，
8: 捆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
7: 要捆捆我？
8: 徐子明，我告诉你，你的幺妹是清白的。
1: 把他带走。
2: 他当家的，我跟你一块去。
8: 敢的，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

0: 张排长，找个地方把他毙了。
1: 司令，咱不把他带回司令部了。
0: 此人留着后患无穷，去吧。

0: 进来。都摸清了吗？
1: 刘大卯和曹山豹的人都在徐家护院，这两路人马都想打徐家的主意，互不服气。
0: 结果怎么样？
1: 据说刘大卯和徐家二少奶奶私通，让人给逮着了。曹山豹亲自前往捆了刘大卯。
0: 曹山豹亲自出马，他想干什么？他想杀了刘大卯？
1: 有这个可能性。
0: 全体别动队集合，跟我出发。
2: 是。

0: 好，妈的，敢推老子！
1: 你这是带老子要去哪儿啊？
2: 这就到了，
3: 在这送你见阎王。兄弟只是执行命令啊，等你到了阴间，别找兄弟算账。兄弟们，列队。
4: 是。
3: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1: 老子就是变成鬼魂，也饶不了曹山豹。
3: 你就骂吧，你把嗓子给喊破了，咱们司令又听不见。
1: 我他妈的，我刘大毛死得不甘心呐、啊！
3: 那没办法，这就是命呀、啊。刘大毛，你的命不好。兄弟们，上枪！预备。

0: 我奉曹司令之命执行军务，你这是干嘛？你看清楚了我是谁吗？保密局的蓝玉。哦，蓝玉少校，这是误会啊，这是。把这个人交给我。
1: 哎，那不行，这是匪首刘大某，这是曹司令交代务必要处决的，这可不行。
0: 曹司令那里我会解释的。
1: 你这个娘们儿挺威风的呀！啊，
0: 闭嘴！姑奶奶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娘们儿呢？姑娘，<笑>我没说你是母大宠物就算好的了。
1: 刘大毛，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把他带走。
0: 走，走。哎，你们这，哎，不是。
2: 曹司令，辛苦了，我们徐家对您是感恩不尽。来，您
3: 这是过奖了。来来来，干！
2: 曹司令，您可真是居功不傲啊！你看，不仅抓住了那个提篮洞的匪首，还赶跑了那些土匪，还我们徐家一片安宁。这对我们徐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儿啊！区区
3: 几个小毛贼。
2: 弄他们小意思，哎，曹司令，你就是太谦虚了。可是不知道三姑的这份心意，您领不领？<笑>大少奶奶，您的心意，本司令岂敢不领？<笑>
3: 来来来，
4: 干干。
3: 徐老爷子，本司令吧。
2: 从今以后，保你们徐家平安。谢谢。自从刘大某攻打徐家大院，您也看到了，
3: 本司令是损兵折将，损失确实不少啊。您，哎，
2: 曹司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这账就别算了。
3: 大少奶奶，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
5: 本司令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您说是吧，徐老爷子？曹司令不就是问我要点军饷吗？好，
3: 来人，
5: 来了，
6: 太监，
5: 来上来。
6: 好，
5: 请曹司令过目。

0: 徐老爷子，您也太客气了。
1: 哎，这都是小意思，等曹司令您把刘大某的脑袋提回来，到时候酬金加倍，是吧，爹？
2: 三姑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我的主来了？啊？
1: 爹，我哪敢给您做主啊？我这不也是为咱徐家着想吗？您想啊，除掉刘大某，又有曹司令给咱们保驾护航，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徐家呀？
0: 徐老爷子，您真是福分啊！您看看，多好的儿媳妇儿，以后啊，你们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
3: 报告。
1: 哎，张排长回来了。
4: 司令。
3: 什么？
5: 下去吧。
6: 是。
7: 是。
8: 小何，这儿挺气派啊。
5: 这是保密局。
8: 什么局？保密局。
5: 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别机构。
8: 就你还无所不能？
5: 刘大毛，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杀了你，你明白吗？

0: 你这个小娘们儿，我认识。你跟曹山豹是一伙的。刘大毛，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说。
1: 你为什么要救我呀？嗯，
0: 是不是想把我弄到你这个什么鸟保密局里？这事儿我刘大毛可不干，哪儿都没有我提篮洞自由自在。
1: 50里方圆，老子说了算，对不对？哟，这话你也知道。刘大毛，刘大毛，我当你是个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草头王。我告诉你，您那50里方圆，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么小。
0: 你是瞧不上我呀？
1: 不，
0: 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将来前程无量，岂止50里方圆，500里方圆都是你的天下。
1: 说来听听。
0: 只要你答应接受收编，你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而是整个湘黔地区。让我成为曹山豹第二，哼。 那小子以前是土匪，这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了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了？只要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当保安副司令啊。什么什么？让我给曹山豹当副司令？谢谢，我干。
1: 你先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听他的。
0: 算了，我欠你的这条命。
1: 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补上吧。刘大毛，
0: 我说你是鼠目寸光吧？你光盯着徐家大院不放，以为徐家大院是你的军火库吧？你可知道我的手头有多少军火吗？
1: 你也做军火买卖？
0: 我不卖，只送。如果你愿意答应接受收编，我给你扩充人马。
1: 外加50杆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
0: 你说的是真的？
1: 那当然。
0: 好，成交。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来，庆祝一下。嗯。

0: 干一杯。
1: 来。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洋酒 ，whisky。
1: 哦 ，whisky。我还是来这个吧，这过瘾。

0: 二当家的，现在大当家生死不明，你总得想个办法吧。哥，我们杀下去，抄了曹山豹老窝，把大当家救回来。
1: 就凭现在提篮洞的实力，咱们能跟曹山豹拼吗？
0: 那拼不过也得拼呐。
2: 兄弟们，大当家对咱们保不保？
3: 不保了。
0: 那咱们去为大当家卖命，去不去？
4: 去！
0: 好，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嘎子在铁栏洞也没白混。我这条命就是大当家救回来的。当年和罗实寨的人打，大当家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的命，大当家可以随时拿回去。
5: 干
0: 的，大当家，
5: 不
0: 好，兄弟们走。
2: 你们眼里是不是没我这个二当家？

0: 二当家的，大当家现在在曹山豹那儿，避没避都不知道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当大当家的？
1: 打他！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了！要不是看在兄弟份上，我关虎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0: 毙就毙，我心里只有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回来了！
3: 刘大卯是我放的，我救了他一命，他也算是投桃报李，提篮洞的人马愿意接受收编。
4: 特派员，刘大卯阴险凶残，此次不杀必留后患。
3: 曹司令，现在的形势你不会不明白吧？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杀，西北战场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中原一带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对我中原腹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就在前不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最危急的就是东北，林彪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东北鹿死水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4: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3: 毛人凤毛局长派我到这里来是做长远谋划的，巩固大西南后方以防不测，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既是对湘黔的土匪进行追剿，又是加以收编利用，扩充我国军实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你明白吗？
4: 特派员，我只是担心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说话从来就不算话，心狠手辣，他说翻脸就翻脸。如果我们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我们就得把刘大某给杀了，让他群龙无首，然后我们再收编。
3: 曹司令，党国危难之际，你念念不忘你的私仇，你有何居心？
4: 我念什么私仇啊？我告诉你，我曹山豹一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特派员，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
3: 这样吧，既然你对刘大卯不放心，那收编的事就由你亲自去办。
4: 好，我现在就去办。
5: 豆花，你来我们徐家多长时间了？
6: 回大少奶奶已经三年了。
5: 我待你怎么样了？
6: 大少奶奶待我相亲姐姐，豆花愿意一直侍奉大少奶奶。
5: 那你觉得二少奶奶怎么样啊？
6: 豆花不明白大少奶奶的意思。
5: 我的意思是说啊，二少奶奶现在怀孕了，你是不是也替她高兴啊？豆花，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6: 豆花是个下人，大少奶奶你有事尽管吩咐，豆花都照办。

0: 这个你拿去，以前啊是我太忙了，对你不够关心，从今儿以后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啊。
1: 谢谢大少奶奶。豆花不敢要这些，豆花在徐家已经有吃有穿的，很满足了。
0: 豆花，你每天不是要给二少奶奶熬那个莲子汤吗？就把这个放进去一点一点就行。
1: 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放过豆花？
0: 不能。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就说是你带进我们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少奶奶。
1: 可是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她跟我无

0: 仇的，那是要遭报应的。
1: 哎呀，我的傻孩子呀，这也不是什么毒药，你说我能毒死二少奶奶吗？
0: 那是什么药？
1: 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0: 真的就这么简单？
1: 当然就这么简单。二少奶奶不是怀孕了吗？那她需要多休息啊。

0: 大爷，忙着呢。
1: 我忙着呢。
2: 干什么呢？茶叶，你出去一下，我和管家有话说。
0: 到这来了。
2: 哼，管家，真没看出来你还好这口啊！我还原以为你是咱们徐家大院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男人，看来这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你们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0: 是是是，是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
2: 得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0: 什么忙？大奶奶尽管吩咐。
2: 把你那耳朵伸过来。

0: 我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我就说是你带进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奶奶，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二少奶奶，红枣莲子银耳汤炖好了，您慢慢喝。
2: 嗯，等一下，
1: 您先喝吧，再不喝就凉了。

0: 豆花，你先出去一下吧。
1: 我为二少奶奶擦桌凳呢。
0: 你先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你这人话，以后你给我少说说。不是我要乱说的，现在寨子里面都是这么说的，都在传说呀。我也不想跟你说，可是我这实在听不下去了呀。他们说那话实在太刺耳了。他们都说什么了？他们说，说我们徐家二少奶奶怀了一个土匪的种，说把土匪招到我们院子里来。 说从今以后徐家大院就是土匪的窝了，而且说我们辛辛苦苦的纸的家业，从今以后都由拱手送给外人了，还说我们徐家从此弃书已尽了。
1: 太太，
0: 你消消气，如果今以后你不让我再说，我保准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找人把我的嘴封上。
1: 可是寨子里面的百姓那么多的嘴，
0: 怎么怎么缝的？

0: 你下药没有？我下了。下药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下了。好吧，明天接着下，记住啊，不许多嘴，不然我割了你舌头。
1: 会不会是你的药失灵了？你不是说吃了只会瞌睡的吗？
0: 胡说！行了，出去吧，我这会儿心烦着呢。
1: 明天要记得啊。

0: 大哥，弟兄们都到了，请大哥叙话。
1: 弟兄们都吃饱了吗？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在菏泽沉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
4: 这山药荞麦面呢，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5: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它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

0: 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儿，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

0: 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8: 这山药荞麦面呢，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9: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0: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

0: 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6: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5: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
0: 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0: 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3: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2: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弟兄们都吃饱了吗？
1: 饱了，
2: 饱了，
3: 饱了。
0: 好，吃饱了，跟我下山。
1: 下山？哎，大当家的要带我们下山干一票了。这回是哪家的财主？
0: 哪家的财主也不是。我们去保安队。
2: 打藏人帽啊？哎，好啊，我嘎子一个上。
0: 打什么打呀？啊？这回我们是跟曹山豹平起平坐。从今天开始，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是保安队的人了。
3: 大哥，您这话当真啊？
0: 当然当真了。保密局特派员蓝玉少校委任我为保安队副司令，所以将来给弟兄们弄个什么营长啊、连长啊、排长啊干干。
2: 大当家的，这不是招安吗？在曹仁茂手下干哪有提篮洞舒服啊？
1: 就是啊，大当家，提篮洞日子多好啊，要喝酒喝酒，要吃肉吃肉，自由自在，比皇帝老儿还强。我不去。
0: 你们懂个屁。提篮洞再好，没有实力你们就是孙子，知道吗？
3: 大哥，您是不是又有新主意了？
0: 哎，看见了吗？都学着点，还是老二的脑袋瓜会使，转得快。这次我要带着弟兄们干票大的。
2: 哦，这样啊，那行，大当家，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对，去
4: 去。
0: 老二，
4: 在。
0: 叫弟兄们把好枪都收藏起来，多备些破枪，或者空着手也可以。
5: 好嘞。

0: 大少奶奶，莲子汤好了。
1: 今天你没忘吧？你去帮我盯着点二少奶奶，看她喝了莲子汤有没有瞌睡。
0: 是。

0: 豆花，别去。
1: 二少奶奶，我是怕大少奶奶怪罪下来。
0: 你就不怕我怪罪吗？
1: 管家，管家！
2: 啊，大少奶奶，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快叫郎中！
2: 哎，好，你先坐。哎，我马上去。
0: 去，帮我把手绢拿过来。

0: 都站好了，把枪都备好，啊！老二，把衣服穿上，嘎子，站好，别他妈丢人。
1: 这特派员，我的人都到齐了。
2: 刘大毛啊，你这一口人怎么乱七八糟啊？拿着机杆破枪，这哪像我们国军的队伍啊？
0: 曹司令，你好像应该叫我刘副司令吧？
1: 难道本司令连这都不知道吗？
0: 刘副司令，本司令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曹司令，既然你不喜欢我的人。
3: 我们告辞了，走。
4: 曹司令，把枪先发给他们吧。
3: 太派员，这……
4: 这是执行命令。发枪！弟兄们，拿枪！来来来来，拿枪！
2: 刘大毛，我答应你的条件都已经办到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提篮洞的土匪，而是保安队的官兵。
0: 特派员，你放心，我刘大毛的人马全部都听你的。
2: 既然是官兵，就要有官兵的样子。曹司令，你负责训练他们，我给你10天时间，让他们脱胎换骨。

0: 不碍事，大少奶奶吃了有毒的东西，不过毒性不大。大少奶奶，你今天吃了什么？我给你开副药吧，调理一下肠胃，以后吃东西要小心。
1: 谭木匠，给我备马，我要出去遛遛马。今天阳光好，你带几个兄弟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嘞。
0: 石仔，石仔，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我今天心情好，陪我四处转转。
3: 一二一，
2: 他们想干嘛？
3: 一二一，吃不下，就动手。
4: 二一，对，让要转。
5: 那几杆枪不错呀。

0: 好。
1: 大郎，你去买点生蚝。
2: 有我们老兵
1: 啊，蒜泥放多点啊。
3: 哎，杆子，干嘛去啊？
4: 拉屎你也管呐？
5: 你这药是给我下的吧？啊，
6: 没有，我给二少奶奶下了药，我怎么敢给你下药啊？
5: 那怎么我喝了肚子疼？哎呀，二少奶奶一点事儿都没有呢，还带人去遛马，她是存心想气死我呀！
6: 豆花发誓，豆花不敢撒谎。
5: 你给我滚，把手伸过来。
6: 大少奶奶，你要干嘛？
7: 人家说，没撒谎的人，指甲里流的血是红色的；撒了谎的人，流出来的血就是白色的。
5: 我倒要看看你的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
3: 哎呀，曹司令啊，大家这么辛苦，就给大家喝稀的。
8: 吵吵什么啊？
9: 本司令不也喝稀的吗？
10: 曹司令能与弟兄们同甘共苦，实属不易啊！
8: 啊，是啊，本司令出钱出枪，帮你们训练队伍，让你们喝点稀的就不错了。吃干的，以后我不得喝西北风了？
9: 就是。
11: 多喝点啊！
10: 来，给张排长。
11: 哎，好，
12: 张排长。刘大当家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10: 曹司令对我们兄弟好，我刘大宝能不领情吗？啊！
11: 来来，请坐。
13: 唐虎，
14: 哎，
13: 拿着粥。
14: 好嘞。
13: 来来来，咱弟兄们也不能饿着。来来来来，给弟兄们满上。
5: 子明，
11: 啊，
5: 坐下。子明，你先吃一点吧。
11: 这些菜我没胃口吃。
5: 朵花，你先出去。有件事我忍了很久了，可是今天我还得说。好多人都在传说幺妹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说是土匪的。
11: 那些话都是捕风捉影，怎么这种话你也相信呢？
5: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幺妹的孩子她一定是你的呢？
11: 相信姚梅。
5: 我说孩子，我们徐家可是湘黔边境的首富啊，家里有良田千顷，山林千亩，就怕
15: 子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你不知道那外边都传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我把管家叫进来，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哎，
5: 对，
11: 三姑啊，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完没完呢？

0: 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我这不也是为徐家着想吗？我看这事儿必须彻底查一次。对，要是等那个孩子生出来，就来不及了。管家，管家，你进来。管家，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吧。
2: 外面

0: 胡说。
1: 就算是小人胡说，也不是小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外边听来的。
0: 你听谁说的？
1: 整个徐家寨的男女老少都这么说。
2: 管家，去把老爷和二少奶奶请来。

0: 想拉稀，这我来拉稀，你这干嘛呀？上厕所呀，臭！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爸。
1: 爹。
2: 哎。
1: 管家别走，反正你也不是外人，你就把你听到的和我们大伙儿说说。
3: 有我在这儿，不用怕
1: 啊。
4: 整个徐家寨都在盛传，二少奶奶和提篮洞大当家的刘大毛的事几乎无人不知，已经成为山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2: 混账！幺儿们的为人我知道，他很清白，我相信他。
5: 我说老爷子，你呀，先不要这么激动。你现着幺妹，这大院的人都知道。
2: 哼，
5: 你现在听听幺妹她是怎么个说法。
3: 好，那我说。爹，娘，我今天就多说几句吧。我嫁入徐家，是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有些人非得要挑拨是非，子明他现在身体不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子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人在我每天喝的莲子汤里面下毒，我让人去医院查过了，汤里面有巴豆、冰片等药的成分，药性我也问过了，是打胎用的。在这徐家大院里面，是谁跟我郑幺妹过不去？是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
0: 太过分了，在我们徐家还有这么歹毒的人。
3: 子明，你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做一个了断。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
1: 慢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的苦肉计啊？既然你说莲子汤有毒，那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喝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3: 因为我从小上山采药啊，虽然我不精通医术，但是我对中药有三分的了解。当时我就闻出来这汤不对劲儿，现在我可以顺藤摸瓜，把这个人查出来。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查出来之后，该是如何处置。
5: 豆花，我问你，每天是不是你煮的莲子汤？
6: 是豆花煮的。
5: 是不是你送到二奶奶房间去的？
6: 是我送的。
5: 管家，叫石仔带些人到豆花房间去搜去，快点。
0: 是。
6: 老太太，求你饶了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的小命不值钱，你就再送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真的是一时糊涂。
7: 老太太，全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1: 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
8: 可是豆花已经承认了呀。
1: 娘，你说这孩子心肠这么狠毒，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依我看啊，还是把豆花送到山上喂狼算。
6: 大少奶奶，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唐姑娘，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我绑上山，吊到树上。
6: 大少奶奶，你救救我，我在徐

0: 事，从来也不敢出什么差错。你就看在这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吧！
1: 我说话你没听见，唐木匠，赶紧给我绑走！
2: 豆花，走吧，走吧，走吧！
0: 大少奶奶，做人不能这样。
3: 豆花不能走，豆花有话要说呢。
1: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这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吗？
3: 姐姐，豆花她只是个丫头，她跟我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害我呢？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要让她把实话说了吧？豆花，别怕，说吧。
0: 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她想打去你腹中的胎儿。
1: 闭嘴！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你要是再敢这么胡说的话，绝饶不了你。
0: 就是你让我下的毒，你害怕，你害怕二少奶奶生下孩子，她在徐家的地位比你高，势力也强过你，所以你千方百计的想要害她。你
4: 黄三姑，
0: 子明，
5: 子明，
0: 子明，
6: 大少爷，
0: 大少爷，
7: 子明，
6: 大少爷，
0: 大
6: 少爷，
0: 少爷，
4: 来食材，赶快把他送医院。
0: 唐木匠，备马，
4: 快！小妹啊。把子明送到汇合西医馆，那儿的医生啊，刘国阳，医术好啊。
3: 我知道了，爹。
2: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啊！你
8: 就汤木匠，哎，你好好照顾少爷啊。
2: 好的，好的。哎，
3: 出了这事儿，黄三姑饶不了豆花，说不好闹出人命，帮我看好他。
4: 豆花想害死你啊？你还护着他干嘛？
3: 还一个小丫头，有什么害人之心呀？还不是有人指使。
4: 好，我会处理的。
9: 弟兄们，这曹司令的人喝稀的，他娘的就拉稀的啊！
10: 老早就请假了。
11: 你们怎么就没事啊？
9: 嘎子
12: 啊，
9: 小虎，
12: 哎，
9: 你们肚子疼吗？
11: 啊，哎呀呀呀！
12: 我先去！
9: 哎！弟兄们，弟兄们，拿上他们的枪，撤！
12: 走！
13: 妈的！急什么急？
8: 上！
14: 哎，张排长，怎么拉肚子都是咱们的人？刘大某的人一个都不拉肚子。
13: 谁说不是呢？咱是不是被算计了似的呀？哎呦，快！
8: 哎呦，叔叔，哎！
13: 什么？跑了，枪也拿走了。
8: 是，
13: 张排长，
12: 哎，司令，
13: 快给我追！哎，
12: 司令，我们枪都没了，我们拿什么追啊？司令，
13: 没枪也得追。通知谢参谋长给我追，绝不能让刘大某出城。
12: 哎，快跟我走，站住！
13: 妈的，刘大某，我饶不了你！
3: 没事啊，马上就到汇款县城了。
0: 唐木匠，快点儿！
11: 干什么呢？
3: 他生病了，带他去医院。
12: 上来，上来，上来，
11: 快快走，
12: 快走，快走！站住！干什么呢？
9: 妈的，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刘大毛，刘司令。
12: 原来是刘司令，刘大了，您请。
3: 那天晚上的变故之后，刘大毛是死是活，我毫无消息。这一刻，我们竟在汇合县城的城门下不期而遇。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来，难道命运又会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制造出连我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0: 妖妹，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子明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
0: 哎呦，这小子都吐血了，我送你们去。让他
1: 出城吧，你别管我们了。
0: 我正好还欠你郑妖妹的命呢，今天就是一个还你的机会。
2: 再往前来，别怪我不客气！赶快带弟兄们回去。

0: 曹山宝，你这个饭桶。
1: 我怎么饭桶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口头上答应我们收编，可是他是明明来骗我们的武器吧？这不连你都上当了吗？
0: 你还强词夺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我让你的人马跟刘司令一起训练，就是让你看住他。
1: 刘大某这个王八蛋往我的稀饭里放巴豆啊！
0: 巴豆，这种事情也只有刘大某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1: 特派员啊，特派员，我提醒过你多少回啊，要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必须要杀到刘大某，我们才能够收编。你总是这么袒护他，我看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0: 行了，别说了，刘大某的人马一定要接回来。
2: 吐血，气儿都没了。
3: 怎么样？
4: 血呛到气管了，窒息，但是还有心跳。护士，赶快安排抢救！
1: 我这个王八蛋，骗走了特派员的50几条枪，还有2挺轻机枪，顺手牵羊，把咱们的10几支枪也拿走了，这真他妈是奇耻大辱！我要逮着刘大猛，我弄死这小子！你说那马车怎么回事？
5: 报告，
1: 马车追到没有？
5: 没有，
1: 跑了。
5: 司令息怒，我有重要事情禀报。
1: 说，
5: 刘大马就在马车上。
1: 什么？刘大马就在马车上？这小子没出城？
5: 我看得很清楚，是刘大马赶车，车里面坐的是徐家的二少奶奶。
1: 妈的，这个刘大某胆子还不小，还他妈的真是个情种。为了二少奶奶，这小子居然还敢回城？
6: 就是不清楚徐家二少奶奶现在去哪儿了。
1: 大少爷得了急症，那肯定是去县城医院了。
2: 明白了，司令，我这就带人去搜。
1: 对，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样在特派员那咱也好挽回点面子嘛。
2: 是，走。
3: 医生，
4: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3: 子明，那你快给他输血。
4: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
3: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
4: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

0: 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煎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

0: 快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7: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 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

0: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子平，那你快给他输血。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也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一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你是谁啊？我是谁
1: 跟你没关系，把他给我救活。
0: 我真的我没说瞎话，我真的找不到血源啊。
1: 去找。

0: 我想办法，我尽力。
1: 护士，护士，来，先抽我的血，看看和病人匹不匹配。
2: 等等，你刚才说的血源，就是抽人的血。
1: 对啊。
2: 来，抽我的。

0: 你先生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谢谢。别谢我，真的要谢谢这位先生。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也救不回他。哎，
1: 刘妹，
0: 这个晚上，我第一次靠在刘大某的身上，我不是有意的，只是需要一个依靠。 这个男人的肩膀让我觉得踏实。你看这小脸儿啊，嫩的都快拧出水儿了。我怎么这么想把你那嘴缝上呢？别怕，
2: 我今儿个不缝，
0: 我倒要让你尝一尝乱嚼舌头的滋味。
2: 大少奶奶，我以后不乱嚼舌头了，你就放过我吧。
0: 老虎不发威，猴子称霸王。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0: 吊起来。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实在大哥，来，等会儿我松绑。哎，二少奶奶临走之前说了，让我看好你，比不让你受委屈。来，他说了，等他回来再说。来，
1: 你这是干什么？我去替二奶奶跑跑腿儿，你要谢谢他去。我就是替二少奶奶磕的头。
0: 来，我背你下山。
1: 二奶奶在街上给你找了个小房子，你先安顿下来，等她回来再说。
2: 你们都是好人，
1: 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二奶奶才好人呢。别看她凶巴巴的，其实啊，她心眼可善良了。嗯，
2: 是她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的命就是她的了。
1: 走喽，哎。

0: 刚才你吐了好多血，是刘大毛，他把他的血给你了，你才得救的。
1: 我就是死了，徐子明，也不要他，也不要他救我。
2: 你这个小子，你他妈真不是个男子汉。
0: 是为了救你才来医院的，现在曹山豹的人正在抓他呢，我去看看行吗？

0: 你干什么呀？我走。你别这样，子明他是误会了，你别怨他。
1: 别人误不误会我无所谓，只要你郑幺妹不误会我就行了。
0: 你救了子明，我怎么会误会你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 行，有你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2: 我跟王队长，我给你松手！走呀！哎，你干什么呀？大不了我赔偿一次。你跟我说了，听我的。
0: 医生，你再帮我救一个人吧。
2: 谁啊？
1: 我。
2: 他都撞得像头牛，还要救？
0: 我求你了！
2: 哎哎，干嘛用？
0: 张排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哎呦，
3: 徐家二少奶奶，在这都能看到你，幸会幸会呀！
0: 张排长，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带了这么多人，用枪口对准一个病人。
3: 这二少奶奶是跟我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呀？
0: 这大半夜的，你突然闯进我们的病房，我跟你装什么糊涂啊？
3: 我奉命捉拿非洲刘大某，二少奶奶应该见过他吧？
0: 张排长，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子明他现在重病在床，你还给我开这样的玩笑？<笑>
3: 二少奶奶看来是不打算说真话了，我也理解。这刘大某跟您是什么关系呀？
2: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呀？
3: 那你们的关系？
2: 你给我滚！
1: 我告诉你，江排长，你要是再敢乱放屁，别怪我徐子明不客气。滚！别以为你们徐家有多了不起。
2: 滚！
1: 走着瞧。走。知道那个。
2: 老总，我在做手术呢，我不知道谁是刘大毛。
1: 做什么手术？给谁做手术？
2: 梅毒手术。老子得看，挤一挤就流脓。他脸上长满了羊泥疮，梅毒如果说烂到脸上了，它的感染性特别的强。
1: 那个谁，你掀开，快点！掀开，你都没掀开，快点！哎呦，真恶心，太晦气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吧。
2: 医生，你有两下子啊？哎呦，怎么了？
3: 吓死我了！
2: 哟，你这衣服都塌透了。哎呀，这胆子也太小了。
4: 怎么样？今天感觉好多了吧？
3: 好多了。
5: 徐先生，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4: 医生，感觉好多了。
5: 徐先生的病啊，以休养为主。这次回家之后呢，药不能断，而且半个月以后你还得到我这儿来检查一次。二少奶奶，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4: 好。

0: 医生，怎么了？
1: 您先坐。
0: 徐奶奶，徐先生的肺部已经被感染了。你看这些阴影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积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1: 什么叫做心理准备？
0: 我们预计徐先生的病可能拖不过几个月。

0: 我是不是好不了了？不许你胡说！别瞒我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况且我还是读过大学的人。怎么样？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感谢老天爷，给我一次机会，跟你做夫妻。只是我放心不下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停！刘大当家，你走了？
2: 徐家大院，我是回不去了。
3: 我回提兰洞了。刘大当家，谢谢你，你走好。
2: 我答应替你们徐家护院的，可是特派员和曹山豹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还待在你们徐家，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0: 徐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
2: 如果徐家有事儿，幺妹你放心，我刘大某是一定会再出手的。
4: 刘大某。
2: 我敬你是条好汉，不过我们徐家跟你已经两清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大少爷，我很羡慕你，有幺妹这样的老婆，的确是你的福气啊。
4: 你什么意思？
2: 没什么。
4: 唐木匠，
5: 哎，
4: 走。
0: 这个被叫做混世魔王的男人走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还是深深的刺了我一下。我爱子明，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但也许我真的是个不安分的女人，我的心似乎再也无法安宁。
6: 学这一步，必须曹山豹。嘿，二当家进了趟城，开眼界了。
7: 开个萝卜，
6: 我就喜欢自由自在。不是你慢点，慢点。
7: 什么呀？这都是
6: 大当，你嘀咕什么呢？跑啊！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现在音信都没有，你也不说查一查，练这干嘛呀？
7: 齐来洞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6: 大当家说了算，
8: 弟兄们。
6: 哎，兄弟们，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
8: 大当家，
6: 哎呀，
8: 想我了吧？啊，
7: 是。
8: 啊，
6: 你们这一个个都干嘛呢？啊，弄得满头大汗的。
7: 哎，二当家说你不在，他说了算，
6: 让我们学习曹山豹。
8: 学谁？
6: 曹山豹。
8: 老二，学谁不好啊？我是给他们练练兵，我们早晚会跟曹山豹干一仗。咱提篮洞从来也没这规矩啊！再说了，咱们的弟兄们啊，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没练也。

0: 比他曹山豹的人马差到哪儿去啊？
1: 是是
2: 啊，都你宠的啊！
3: 大当家的啊，那我们兄弟下山乐呵乐呵。
0: 可以可以，你看看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军火，弟兄们也该下山乐呵乐呵了。
3: 好，走走，兄弟们乐呵乐呵。
0: 老二，走走走走。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帮弟兄啊。
4: 少奶奶，谢谢少奶奶救命之恩。
5: 快起来，别跟我多礼。豆花，今天我来是接你回徐家大院的。
4: 二少奶奶，我住这儿挺好的，就不回去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找个活干呢？
5: 你必须要回去，我今天要当着大少奶奶面把你接回去。豆花，你是不是害怕呀？
4: 如果没有二少奶奶的话，我早就已经死过一回了。是二少奶奶救的我，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一个已经死过的人，怎么还会怕呢？
5: 好，我们回徐家大院，走。
6: 走。
7: 我把豆花带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豆花是一个苦命的丫头，有人把她送到山上，想让她喂狼。这个人心实在是太狠了吧。不过这不重要，都过去了。从今往后，谁要是敢跟豆花过不去，就是跟我正幺妹过不去。
8: 我说幺妹啊，你有身孕，你就少吼一点，小心动了胎气啊。
7: 哟，我看这是有人想发慈悲啊。我才没工夫听你在这儿废话呢，我找子明说理去。

0: 老子是罗石寨的爷，罗石寨，你算老几啊？我们缺团长算老大，我毛营长就是算老二。缺团长，不就是当年国军的小连长吗？跑到罗石寨来封上自己为团长，你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啊？他妈营长，狗屁！
1: 你唬谁啊？
2: 你他妈天安洞的少管闲事啊！
0: 今天这闲事我管定了，谁他妈敢动？
3: 我本人，砍手。

0: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宽，做人就是有点过分。
1: 我就过分了，怎么着？我告诉你，这女的我要定了。我们提来弄也不是不讲道理，这样，咱来比试比试，谁赢了，谁带这个女的走。
0: 行，比什么？
1: 打枪你也比不过我，这样，你选。
0: 好，我们就比摔跤。
1: 随你。

0: 小子，算你狠！弟兄们，跟我走，走。谢谢，谢谢爷，谢谢爷，谢谢。我跟你说，女人是你的，我不要。但是这酒和肉是我今天晚上摔跤赢来的。
1: 起来吧，赶紧把好酒好菜拿上来，烧来我兄弟。快快，走，喝酒，快喝酒，喝酒。疼吗？疼吗？疼不疼？说话呀，问你呢。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让你尝尝。哥，哥，哥，你，哥，你，哥，你，哥，你，哥，你。哎，起来喽，几位爷，多喝一点啊。尝尝菜怎么样？
2: 爷，你醉了，怎么的？谁要口罩啊？今天我嘎子对女人没兴趣，
3: 你女人还你！来了，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他现在多了50条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要想剿他真是难上加难呐。刘大某这小子太狡猾，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对你反咬一口。
1: 别说了，攻打提篮洞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
0: 那你是下定决心了？
1: 如果这一箭之仇不报，我还是特派员吗？肖副官，把杨队长叫来，一起商议。

0: 小虎哥，你看，奇怪，这好像是范九的马队，大当家的最喜欢酒了。凡是从提篮山下经过的马队，没有不把酒留下的。
1: 太白远，山上怎么还没动静？这鱼饵放出去了，大鱼肯定会来的。那也是，
2: 刘大某嗜酒如命，他怎么能放过咱们这辆车好酒？
3: 你们干什么？
2: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弟兄们，走！土
3: 匪，说对了，小子，老子就是土匪。下来，胆子不小啊！打开！
1: 哎，大哥，我们是来生意的，
3: 怎么着？不许啊！
1: 小虎哥，
3: 好酒啊！老子运气就是好，这酒全他妈归提篮洞了。
1: 大哥。
3: 大哥，你放我们过去吧。
4: 前面好像有情况，
3: 我们只是做小生意的。
4: 这
3: 大哥，这东西他妈都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滚！走，
5: 兄弟们，给我上！见者要饭。
4: 铁栏
3: 洞的，给我赶快滚，马车留下。
4: 土
2: 匪来了，快跑！兔崽子不想活！
6: 哎呀！打！哇！
7: 唐傻枪，
6: 你们是曹家做的人吗？
7: 曹家的，
6: 咋了，杆子？
7: 是小虎跟罗石寨的人干起来了。
6: 罗石寨？
7: 对，
6: 娘的，太岁头上。

0: 动土，老子灭了他。
1: 走，走，
2: 快点！
0: 二当家的，哎，你带人从侧面过去，我从正面，咱们两面夹击他。
1: 好，大家跟我走。哎，
0: 弟兄们，待会儿给我往山腰。

0: 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做生意卖酒的。酒？哪儿呢？我也不知道现在酒到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拨土匪，谁赢了就归谁。啊，娘的！你们这帮小子胆儿挺大呀！啊？哎，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1: 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0: 我们要把他们抓到绞刑台，绞死在这里。弟兄们，给我上！
1: 特派员，有他冒充名义认出你来。
2: 他这人诡秘得很，见机行事。

0: 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五谷料虽贵，不惜。

0: 计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1: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糕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

0: 行，再降十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1: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4: 你好，嗯，
5: 要酸枣仁，
4: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5: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

0: 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人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三角人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3: 这精装版三角人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三角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氟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0: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0: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0: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 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啊最高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8: 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9: 去你！
8: 吓他娘的叫！弟兄们，给我上！
10: 特派员，刘大毛怎么没有认出你来？
9: 他这人诡秘得很，见机行事。
11: 撤！
12: 弟兄们，退！
13: 大哥，哈哈，
12: 张东家的，这我认识，卢师寨的。
14: 昨天下午还一起喝酒呢，
12: 没想到今天就比我先去了。
8: 这他娘的阙团长是个小心眼，爱记仇，啊！我不想找他麻烦，他倒是拿鸡蛋来碰我们这个大石头。
13: 大哥，尸体怎么办？
8: 挖坑埋了，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
13: 哎，好，
12: 来来，把他埋了。
13: 来，
12: 大当家的，这些人怎么办？
8: 带过来，带过来，
12: 带过来，带过来。
8: 哟，大花脸。我认得你，
9: 我可不认得你。
8: 这大花脸还挺嫩嘛，啊
9: 啊！你想怎么样？
8: 酒我们都收下了啊！你不就是冲我刘大卯和提篮洞来的吗？本来我想放了你们，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把他们都带上山去。
12: 走，
13: 走，
12: 走，
13: 走好。
8: 小白脸，你是接着想跟我玩花样呢，还是大大方方的把底牌都摊了呢？
9: 接着玩花样又怎么样？摊牌又怎么样呢？
8: 说吧，想干什么？有枪好啊，有枪总比没枪好啊。你这又送枪又送酒的，送的越多老子越划算。
9: 你不要把我给逼急了。
8: 逼急了怎么样？
9: 后退一步。
8: 开枪。
9: 再不后退我就开枪了。
13: 大哥小心。
15: 岳阳岳总。
8: 哎呦，这不是特派员吗？啊！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9: 你想干什么？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让他们把枪放下，
1: 都放下吧，
2: 放下，
3: 快点，快点，
2: 快，
3: 快点了，
2: 放下，
3: 手举起来。
0: 说吧，想干什么？
1: 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答应我收编，却骗了我50杆崭新的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你就跑了，你算什么大男人呢？
0: 要骂应该骂你自己，我这么多人肯定是缺枪啊，既然特派员给枪，我为什么不拿着呢？我不拿的话，我不成一蠢蛋了吗？啊，
1: 刘大毛，你真会强词夺理，我救了你，我还那么信任你，你却恩将仇报。
0: 哼，特派员，上次你就是这身女扮男装的打扮给我来了个图穷匕见，还差点因为曹山豹要了我的脑袋。
1: 你也知道图穷匕现呢，
0: 大字儿虽然我不识几个，但是我从说书的那儿也学到了不少啊。
1: 随你怎么想吧，实话告诉你，我是亲自来侦查提兰山的地形的，我蓝玉虽为女子，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我倒想听听这个仇你准备怎么报，是不是想踏平我的提兰洞啊？
1: 我要你明白，不听我特派员的是什么样的下场。
3: 特派员，
4: 走走走，
0: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4: 走走走走走，
3: 快走。

0: 大哥，这个女人虽然对提兰东有恩，但是留着也是祸害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老二，你倒够狠。
0: 大哥，您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特派员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倒是有些骨气。
0: 大哥，您……
1: 我在想，他来的蹊跷，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
2: 大当家的，那娘儿不说了吗？要踏平咱们提兰洞，
1: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多加防范。嘎子，
2: 哎，
1: 你去给守路口的弟兄吩咐一下，多加两挺机关枪。
2: 哎，好嘞。
1: 兰儿，
0: 哎，
1: 给洞里的弟兄们招呼一声，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喝酒。
0: 大哥放心，这个女人就是妖怪，在提兰洞也变不出什么花招来。
1: 你去吧。
0: 哎，
1: 醒了。
3: 刘大毛，你想怎么样？
1: 是你想怎么样吧？
3: 算你狠，这次你又赢了。
1: 你是来勘察地形的，想强攻我提兰洞对吧？
3: 本来是的，可恐怕现在不行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好酒啊。
1: 这酒到了我刘大某这儿，怎么说起可惜的话来了？
3: 算我倒霉，不过我的手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1: 那你呢？
3: 你欠我一条命，现在还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
1: 照你这么说，我得感谢你，还得请你喝点酒，对吧？
3: 好啊，我正想喝点酒呢。

0: 来来来，喝，
1: 喝喝喝喝喝喝。
0: 陶飞燕，我刘大宝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你手下的这些弟兄，好酒好菜，我招待完了，吃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2: 谢了，大当家。
0: 哎，不要谢我嘛，要谢谢你们特派员。我刘大宝是给他面子。
3: 面子我要，酒也要喝，来。干了，
4: 请您喝，来酒了，上酒，快！
5: 大哥，这是特派员带来的酒，
4: 茅台酒，
0: 茅台，
3: 这可是上好的茅台。
4: 哎呦，这酒好啊！哎，先尝尝，
0: 慢。
4: 对对对，那个大当家的，您先尝。
0: 茅台啊，好酒啊。
5: 哎，
0: 这特派员到我们这儿来，应该是喝我们提篮洞的酒啊，我们怎么能喝特派员送的酒呢？
3: 刘大当家的，这么说你也太见外了吧。
0: 那特派员，你看你到我这儿来不喝我提篮洞的酒，那你不就是见外了吗？去，把我们的酒抬上来去。来来来来，特派员，吃菜，吃菜啊，吃菜。
4: 这大当家是不是傻了？那这么好的酒都不喝呢？我可不傻。这么好的酒你不喝，我跟外边兄弟们喝去。
0: 特派员，来喝，来兄弟喝，没关系啊，今天喝多了明天再走。
3: 刘大当家的，这一生中你是醉的时候多呢，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0: 特派员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来啊？我常常醉的时候啊干清醒的事儿，清醒的时候呢又干糊涂事儿。
3: 你这话说得挺深奥嘛，那你现在是清醒呢还是醉呢？
0: 我现在嘛属于半醉半醒。跟你这么说吧，特派员，我常常喝多的时候啊就想当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可是常常清醒的时候呢又干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儿。我们这种人嘛，命常常是挂在裤腰带上，这不知道哪一天帮一颗枪子儿就钻到你脑袋里了。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来，特派员。
3: 想不到刘大当家也有伤感惆怅的时候啊。
0: 哎，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3: 刘大当家，我第一次觉得你也有让人亲近的时候。
0: 你要留下我天天陪你喝酒。
3: 来
0: 来，弟兄们，把酒杯端起来，干了。
6: 来来来，兄弟们，拿杯子去。
4: 大当家赏咱们的酒。
7: 还是大当家赏的我们啊？
4: 还是茅台呢？
7: 茅台，老板，
4: 来来
7: 来来来，
6: 别抢别抢，别
7: 我的碗，我的碗，我的碗，
4: 听我的，
7: 我的碗。
4: 跟你说啊，一人只能喝一碗
8: 啊，
4: 待会儿还得站岗呢啊，听见没有？
7: 啊，
4: 来，
9: 严队长，前面叫提篮洞。
10: 特派员的计划要是成的话，这会儿提篮洞的土匪大概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9: 弟兄们，走。
11: 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唐山吗？那是打上来了。什么？咋？怎么不开枪？我们上当了！九岭！哎呦！大哥，人呢？
1: 不知道。
0: 我们中计了。老二，你在这盯着，我追那个婆娘去。好。
2: 敢算计老子，老子跟你没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巴豆，我用蒙汗药，彼此彼此。快走！快走！刘大宝，你被包围了，投降吧！
0: 走。

0: 怎么了？这是？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这么看来，刘大当家跟弟兄们是无家可归了。借用徐家大院，就三天。
1: 幺妹儿，你说呢？
2: 爹，听你的。
0: 好，就这么定了。留在当家，三天，三天以后，请自便。

0: 幼美，我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
1: 子明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他不想见到我，你想见到我不就行了？我现在想的事儿是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哎呀，老天爷呀，真是越怕什么烦，就有来烦事儿啊。幼美。
0: 这个是我下山弄来的，你戴上，保证好看。我不稀罕。哎，我知道你不稀罕，
1: 这不是我的心意吗？拿着。你怎么给扔了？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喜欢挂在哪儿就挂在哪儿，好看吗？
2: 哎，行吧，行吧，行吧。我知道刘大某遭了大难，徐家也许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我不忍心拒绝他。子明肯定会生气，黄三姑也会生出许多是非，我只能这样认为。前世。
3: 我一定和这个叫做刘大某的男人有理不清的瓜葛。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我可跟你说，我可救过你命，你怎么报答我呀？哼！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回事？队长，有人闹事，说是杀人要偿命啊！谁杀人了？
1: 你们的护院杀人了！看到没有，他丈夫就是被你们护院的人给杀了。
2: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徐家护院队干的？啊，要不是怎么办？
1: 死人就在棺材里，难道我们会榡取你们徐家吗？
2: 让你们的护院都出来，我们要为存亡报仇！
1: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2: 乡亲们。
3: 要是我们徐家护院队干的，我肯定为你们做主。护院弟兄们，全体集合！
4: 大家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5: 妈的，你找死啊！
6: 没错，是他吗？
3: 干什么？干什么？是不是搞错了啊？有没有搞错？你最明白了。
7: 他是我兄弟，我连他也保不住，我嘎子就白活了。你不想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认出了杀父仇人，那是我的事儿。
3: 好，那我让你看我能不能活。他男人是我杀的，跟我兄弟没有关系。要报仇找我，
8: 就是他。
3: 你还真想当英雄啊？我男人的兄弟叔伯们来了，要带人去见官，你也敢去？
8: 有什么不敢啊？就做我骨头不够硬，我的枪够硬。
5: 好，你有种，既然你承认是你下的手，那跟我们走一趟吧。
3: 干嘛？
9: 进官啊！
10: 即使不见官，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11: 对，我们有办法收拾你。
9: 那你问我枪答不答应？
12: 嘎子，
9: 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断，你的枪不答应，人家的棒子也不答应。我不想徐家闹出什么人命来。
13: 石代队长，你是不是比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牛啊？
9: 我把丑话放在前头，凡是我提篮洞的弟兄。
14: 一根毫毛都不能动。二少奶奶，提篮洞的人是你请来的，你是东家，你看着办吧。你要给乡亲们一个答复，老百姓不容易啊，寡妇容易吗？嘎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娶了这个女人。 好好对她，要么你就把你手里这把枪给她。 让他对你的胸口连开两枪。
0: 小妹，让他娶这个女人，那不成了得便宜还卖乖吗？
1: 实在，你急什么呀？要不把这个便宜留给你，你娶了她吧。
0: 这孙办法你怎么想得出来呀？你
14: 嘎子，你也是个爷们儿，自己选择吧。

0: 翠花，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你的男人报仇，开枪杀了他！
1: 开枪！停！
0: 人是我踹的，和嘎子无关。要娶这女人，我也娶。
1: 既然扫把承认说那个人是他踢死的，
0: 那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什么说法？
1: 按照你们提篮子的规矩，三到六洞。
2: 扫把，你他妈胡说什么呢？这事是你干的吗？你敢说是你干的？你敢杀那个人吗？这个人是我杀的，开枪是我开枪。
3: 嘎
2: 哥，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扫把今天就得死在这儿。知足了。慢着，郑小明啊，我大哥刘大卯今天派我来处理这件事儿，你是不是？
3: 给我一点面子，二当家的，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欠了人家一条命，总要给人家个说法吧。扫把！郑小妹，这下。
2: 你们长得不错啊，会打枪骑马吗？我不会。嘎子，过来。哎呀，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
3: 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吧？啊，把他娶回去。妖妹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2: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3: 找台阶下？
2: 对呀。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3: 能行吗？
2: 行，看我的啊。 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

0: 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吨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

0: 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达财富银元、一分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金质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扇2角银元，大金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扩瓶1两。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1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一 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五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只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

线，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团购财富银元、衣服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

0: 调，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扩平1两。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1枚啊才合5块。

0: 9.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犀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犀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犀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她娶回去。好，娇妹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1: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找台阶下。对呀，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2: 能行吗？<笑>
1: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
0: 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冬梅，你给人家做主啊！翠花愿意吗？
3: 人家也没说不愿意啊，别在这儿藏。
0: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我作为翠花老公的堂兄弟，说什么也不答应。
4: 你们想他啊，杀了他老公，然后再娶了他是吧？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5: 没有，
4: 你吵什么？
5: 停！啊，
4: 这是翠花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再闹，决定！
5: 行，
4: 你们两个要是再说半个不字儿，我马上叫你们变成马蜂窝！
6: 你给我闭嘴！这是徐家，不是提篮洞，你们这是耍臭无赖！
5: 实在。 真是个侠客，打抱不平是吗？要不是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我可以在三秒钟之内叫你也变成马蜂窝。
6: 二当家的，说话客气点。
5: 翠花，我数到三，给你两个选择：一呢，上前一步，就跟着嘎子走；二呢。 你倒退一步，就跟着这帮人回去。你真的要回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剩下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老公今天是白死了，从今以后跟提篮洞没什么关系了。一。
7: 翠花，我喜欢你做的猪头肉。啊！既然翠花已经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尊重她。石仔，去拿点银子，给他们分一分，让死去的人。
8: 安息的走吧，你怎么能这样？你和提篮洞的土匪有什么两样？少说两句。郑幺妹啊，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队长啊？啊，把他换了。
9: 二当家的，你们刘大当家让你来管这事儿，可没让你来管我的家务事。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散了吧。
10: 好，好，走，我。
4: 好，那个，走，今晚就生一窝小土匪去。

0: 怎么办？
1: 这样，我们马上回去禀报大当家的。走吧。
2: 这个蓝玉和曹山豹真的都撤了？
3: 我亲眼看到的，都撤了。
2: 你上提篮洞看了？
3: 上去了。
4: 洞里的兵都撤了，但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武器、弹药，全被抢空了。
2: 啊，那个没关系，只要人马在，东西嘛，我们日后再搞，可以从头再来嘛。
3: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提篮洞？
2: 马上。
3: 好，我去集合队伍。
2: 你别忙，我想在徐家大院再住两天，洞里的弟兄们你先照顾着。
4: 不行啊大哥，这徐家大院不安全吧？
2: 我就在这住一两天啊。啊，
4: 大哥，我关虎又要多嘴了，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2: 哎呀，二当家的别在这胡说了啊，我刘大卯要想要女人要多少都有，迷什么迷？
3: 我只是提个醒，女人是祸首，包括那个特派员。

0: 曹司令，您这干嘛呢？嗨，
1: 先来无事，打副挂玩玩。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这个闲情啊？自从攻打提兰洞以来，刘大某没抓住，提兰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
0: 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
1: 不瞒你说。 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你怎么还笑啊？
0: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1: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0: 先回答我。大少奶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此话当真？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谁跟谁呀？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 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某。你是说，
1: 刘大某就在徐家大院？
0: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1: 好，真是老天助我呀。

0: 唱啊？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豆。
1: 幺妹，你为什么老是分得这么清楚呢？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0: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
1: 哎，幺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0: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能搞什么名堂？
0: 我谅你也不敢。
1: 哎呀，妹妹十八九呀，哥哥等得有啊。
2: 出来！
3: 大少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4: 啊，田乱多，
0: 说吧。
1: 你让我说，我就说。幺妹，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呀、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0: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1: 哼，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0: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1: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卯的了。
0: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1: 哎，土匪，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5: 怎么，侄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6: 给我松！
0: 哎，是曹战报的人，肯定是来抓你的。
4: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0: 拼什么拼呀？外面那么多人，出去肯定死。
4: 那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别拦我，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0: 想点办法。
4: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哎呀，想什么办法？
7: 这个曹山豹，
5: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8: 哎，爹，你快回去吧，侯司令这会儿正抓人呢。哎。
5: 是你报的信？
8: 我这不是为咱徐家除害呢吗？
5: 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哎，
6: 别让刘大毛跑了，快松！
4: 老妹，啊，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0: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
1: 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吗？
4: 这就是刘大毛以前住的房间。
6: 进。
0: 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5: 我是来抓刘大毛的。
0: 刘大毛？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
5: 我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0: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 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5: 给我搜
4: 搜搜！

0: 真奇怪了，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会蹲地术？
1: 他就是会蹲地术，我也得把他搜出来。
2: 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藏在房间里了？姐姐去搜啊，贱货！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这是阳卦。
0: 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宝。
2: 曹司令，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3: 你那么相信老天，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揍人的吗？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
0: 阳卦就变成了阴卦？
2: 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3: 这个幺妹，少这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
2: 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张排长，
0: 走，撤。
4: 真他妈见鬼！
2: 曹司令，何不多住两日，让我杀鸡宰牛，犒劳一下兄弟们。
0: 本司令今天没时间，等有功夫再来吧。
4: 姐姐，慢走啊！哎呀，哎呦，没摔坏吧？我他妈的，我起来，我他娘的刘大宝应该姓罗。
5: 我跟那箩筐中间，
2: 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箩筐。
5: 哎呦，好险呐，幺妹，就差这一步啊！我看看。哎呦，疼不疼啊？啊！哎呦，疼！真疼！哎呦，
2: 怎么样？好点没？
5: 啊！你再给我揉揉，捶一捶，啊，多揉。哎呦，
2: 还疼吗？
5: 疼啊！你这
6: 我改不了吃屎啊！你
2: 真疼，你再捶疼什么？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
5: 好，我走，我走，我走。
6: 大箩筐，你快！
5: 你看大箩筐那屋那样，肯定有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别一会儿藏山豹。幺妹，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
6: 我刘大某是还不上了，那就别还了。刘大某，你快走吧！一会儿曹山豹的人又追过来了。
5: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6: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了，你快走！
5: 我不走！啊！你快走！你嗓门这么狠啊？啊！小妹，小妹，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你躲不掉的。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司令，真是奇怪了，刘大卯明明在徐家大院，不是遁地的，难道他插上翅膀飞了？
1: 有些事啊，就是怪。我们把徐家大院围的是水泄不通，那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啊。
2: 咦，就是。
3: 司令，
1: 怎么了？

0: 了？
1: 司令，是他们这箩筐。
0: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定将你碎尸万段！都给我撤，走！
2: 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
3: 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4: 必有后福。
2: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
5: 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大箩筐了。”
6: 大箩筐，
3: 大箩筐！
7: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0: 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根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到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
7: 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0: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7: 刘大卯两次陷入绝境，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
0: 不管他有几条命，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7: 曹司令，刘大卯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怎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日后刘大某他。
7: 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刘大某，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0: 好啊，特派员，本司令再听你一次。
8: 吃饭？
9: 干什么？
8: 你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儿啊？喝多了？
9: 喝了。
8: 大白天喝什么酒呀？快回！
9: 你别管我。二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8: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0: 谁啊？
1: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哎，
2: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3: 我看你差不多了。
4: 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2: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1: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2: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呀！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1: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2: 你就把我当兄弟。就把我当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大哥，
1: 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2: 幺妹要生了吧？
1: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2: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1: 那是惦记。
2: 伢子，
3: 哎，要叫我。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晶

0: 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0: 按这个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 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3: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县、县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4: 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 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县、县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
5: 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我以前呐、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很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 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 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

0: 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

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

0: 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8: 二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9: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8: 谁啊？
9: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8: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9: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8: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9: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8: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呀！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9: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8: 你就把我当兄弟？哎，你就把我当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大哥，
1: 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2: 幺妹要生了吧？
1: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2: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见见。
1: 大大要叫我。你一会儿带几个弟兄去徐家大院。黄三姑那个女人不是个等闲之辈，我担心幺妹会吃她的亏。你到了徐家大院，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际暗中要保护好幺妹。明白，大大家放心。
2: 谁敢动幺妹一根汗毛，我砍了脑袋！告诉幺妹，我明天去看她。
1: 好，先走了。
3: 快点回来！
1: 石大爷兄弟，最近怎么样？
4: 你来干嘛？
1: 二少奶奶呢？
5: 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进去。

0: 乱哄哄的，你们干什么呢？二少奶奶，大当家命我协助十载兄弟看家护院。这是我们徐家大院的事儿，你们提篮动少掺和，都赶快回去吧。那不行，那大当家说了，方圆古市里他都管了。再说，徐家跟我没有协议，不能反悔吧？你们大当家的呢？他怎么不自己来说呀？他说了，明儿就来。
1: 回去吧，都赶快回去吧。你说这人都来了，这让我们回去，你要干嘛？哎呀呀呀呀，能干嘛呀？你说你这样，那个二少奶奶，你说你让我回去，大当家也不干呢。要不这样，别搂啊，别搂。
2: 你们提篮动的都一个德行，
1: 那么留下了。哎，兄弟们，留下！好嘞！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啊！有人可要害二少奶奶，到时候咱们抓着他，可饶不了他。
3: 是。

0: 炸死你！我炸死你！我让你不得好死！炸死你！炸炸炸炸炸炸！
1: 东北剿匪反被共军所剿，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天津、北平相继落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防线一破，南京、上海也保不住喽。
2: 没想到时局变化这么快，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
1: 唉，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党国要完蛋喽。
2: 干爹，我们不是还有大西南吗？还有两广。
1: 共军的二野四野正向我华南西南地区包围过来，生死大战迫在眉睫。蓝玉，我这一次找你回省城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2: 蓝玉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干爹请吩咐吧。
1: 难怪毛局长对你另眼相看，我有你这么一个干女儿，我也足以自慰了。
2: 谢干爹。
1: 里面谈吧。
3: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是毛荣凤局长亲自拟定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总裁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我们现在要立足长远，准备在西南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一旦省城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将和共军展开游击战。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我现在决定在省城雪崖洞

0: 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从各地收编来的土匪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你是保密局的干将，这个训练班的教官就由你来任了。
1: 是。
2: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说话也就快生了，老爷子和老太太把她捧得跟个宝似的。你说这孩子要是真生下来，这个家还哪有我的份儿啊？
3: 哎呀，我说大少奶，不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们徐家的事儿啊，我是不好插手啊。
2: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怎么着，现在就不想管了？
3: 又来了是不是？我的大少奶奶，我管，我管还不成了啊？
2: 那你也不能就管我一个呀。
3: 那我总不能让保安部队把徐家给包围了，把老太太、徐老爷子、郑幺妹全给杀了吧？
2: 你是保安司令，要保一方平安的。别以为当个司令就了不起了，要在以前啊，还不是跟刘大某是一个类货色。
3: 你就嫌我是个土匪吗？
2: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保安司令是不能去找徐家的麻烦，那你可以找个人把这个事儿办了呀。
3: 哎，你说的有道理。哎，有了。
4: 谁呀？
3: 阙团长。阙团长对刘大某有仇，再说了，让他把你和那人都干掉，这徐家大院不就是你的了吗？
4: 徐家大院成了我的，那我也不能亏待你们了。
3: 哎呀，我说呀，大少奶奶，你真的是小看我了，我要的是女人。薛团长，今天是大少奶奶请客，本司令做东，大少奶奶是想跟你结盟啊。因为徐家请了刘大某、提篮洞的土匪来护院，大少奶奶希望你能帮他把刘大某赶走。
5: 这个刘大某他娘的不是东西，前几日在提篮山下灭了我好几个弟兄，
6: 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跟他算。
3: 如果你能把刘大某赶走，不但大少奶奶会谢你，本司令也会感激你。
6: 怎么感谢呀？哼，
4: 我们徐家财大力大，这您是知道的吧？只要你帮我赶走刘大猛，抓住郑幺妹，想让我们徐家怎么谢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
6: 如果我给你打下徐家大院，我要50杆枪，外加一挺轻机枪，
4: 100杆枪，2挺轻机枪，1个月之内办掉。
3: 好，阙团长，你看行吗？
6: 好，成交。
7: 来，干！
4: 干杯！
3: 干！
8: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
9: 家！哎呦，大哥，
10: 咋了？
4: 你们这群狼又来了。
7: 幺妹，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
4: 谭副将，
11: 哎，
4: 杀猪宰羊，撑死他们。
11: 好好，快请，快请，快请。
9: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人看见你进来吧？
1: 没有。
2: 虽然刘大母是独子，但是我弟弟刘二妹还是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要多有学问就多有学问。
3: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女人，上你们提篮洞当压寨夫人，给你生个胖儿子。
2: 小妹，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做了孩子的干爹，我不就可以常跟这个徐家大院走动走动了吗？
0: 打住，以后这个话少
4: 说。哎，弟兄们，弟兄们，我这手里啊是一把布朗宁手枪啊，拿在我手里吧，就跟我长在手上一样啊。
5: 哎呀，爹。这么好的枪还能走火啊？
4: 我没开啊。
5: 弟兄们，射出枪！
6: 快快快快快快！
2: 哎，徐老爷子，来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得喝一个，啊，得喝一个。我跟你说，你不当个军火供应商啊，都亏。哎
4: 呀，你让我上城墙吧。
2: 你甭上去，甭管他们啊。那顶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听我说啊，老爷子，你把那个你那个放军火的那个房间，给我打开。
4: 为什么？
2: 我到里面。我拿点新式的武器，我一下就把他们全突破。快快，你带我去！带我去！
7: 我去，团长，重整天日的时候到了，一会儿给我攻进去，我叫你们逛遍城里的腰子。

就不信相亲王的新式武器干不过你。啊哈哈！

0: 你没事吧？刘妹，
1: 没事。
0: 怎么了，刘妹？啊？
2: 梁生啊！

0: 正幺妹啊，
1: 你这生孩子够会挑媳妇的啊，挺能凑热闹。
2: 混蛋，
3: 喂喂喂，打死你！
4: 你俩干嘛呀？我想不想你们还打架？
5: 打吧，
6: 哎，
1: 去把个结实活来。
6: 不行啊，大当家的，火力太猛了，冲不出去。
1: 我用火力把他们给你压住，带几个弟兄从东墙用绳子顺着往下走。
6: 小虎，帮我，
7: 忍着点，忍着点，
4: 快去帮我弄点白布去。把我围起来！我要在这生孩子。
6: 这怎么能生孩子？这太危险了！
4: 石仔，你听我的，我正幺妹的孩子绝对不会是孬种，你赶快去吧！
6: 我不去！我
1: 妈的，快去！听见没有？

0: 杨梅，杨梅，坚持住！
1: 我不行了，我的马在城墙上就靠你了，你的人呢？你们天安门的人呢？
0: 你放心，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他们发信号，好吗？你一定要坚持住。
2: 那
1: 你快去吧，快走啊！
2: 我说怎么走啊？你疼成这样子？
3: 刘大当家的，
2: 我才雪中送炭呢！哎。
0: 新式的德国造信号枪，装上信号弹，往上一打，信号就出去了。哎呀，
2: 老爷子啊，我现在正需要这玩意儿。
0: 好啊，你看我这还是弹弓子呢。啊，哈哈哈哈哈！您这简直就是个百宝囊嘛！
2: 百宝试试看。
0: 嗯，许家在那儿放信号弹呢。
4: 走，看看去。走，快！
5: 看来真的干起来了。大哥被这个女人迷住了，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弟兄了。
4: 二当家，那我们还增不增援？
5: 废话，大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提篮洞的规矩。
4: 弟兄们，跟我走！快跟上！子明，找到家了，人给带来了，他叫吴小手，据说方言实力数他爹生最大手。吴小手。
0: 娘的，现在就进去跟二少奶奶接生。如果她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去见我庄家。
1: 好。手脚麻利点啊！你看我干嘛呀？赶快接生！

0: 你们俩不能进去，
1: 。
2: 好，我走，你别急啊。
3: 白花，老子见的女人比见的牛毛都多，来，使劲。

0: 怎么样？你当爹了？
1: 苍爹有什么稀罕的呀？哼，我也会。你懂什么呀？赶快出去吧，外面打仗呢。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啊？我不是担心你吗？切！大哥，可以走了吗？
0: 按说呢，我今天应该一枪，把你给崩了，因为你看了他。念及你接生有功，我今天把你放了，走吧。 妈的，个儿不高，跑得还挺快。
2: 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3: 关虎怎么还没到？是想吃枪子啊？
4: 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啊！这子弹早晚会被打光的，到时候咱们都成肉靶子了。
3: 起来，我来。
4: 哎。

0: 石子，石子，你没事吧？没事，赶快传话给刘大王，用火力压住对方的机枪，把城门打开，让嘎子冲出去。挨近了打，不挨近伤不到他们的脾胃。再这样下去，我们丹药就用完了。快去吧。好。
1: 杨妹，你这刚生完了孩子，怎么能下地呢？这不行的。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样会落下毛病的。你放我下来！
2: 我不放。
1: 放我下来！放！
2: 子明，子明，醒醒啊，子明！ 子明，你醒醒啊！子明，子明，子明，你怎么了？子明，你当爹了！子明，子明。
3: 我们有一个女儿了，你给她起个名字。
4: 丫蛋儿，丫蛋儿，就叫丫蛋儿了啊！
3: 你们出去吧。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叫你出去你就出去。
4: 出去，出去，出去！来来来，走走走走，杨美都说了，让你们出去，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

0: 成肖旋风，
1: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3: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

0: 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听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

0: 需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连体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石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

0: 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3: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6: 怎么样，
7: 杨梅？我求你，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6: 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你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现在有女儿了，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死不了，你知道你死不了。
7: 我不忍心扔下你们母女俩，但是我知道我的命我自己做不了主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找一个你喜欢的男人。
6: 子明，你别这样说。
7: 但是，
6: 不会死的。
7: 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你答应我。我求你了，你答应我。

子明，子明，你别吓我。

子明走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在枪炮声中静静地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从黑夜握到了天亮。我觉得我此后的生命是如此无助和未知。刘大卯坐在城楼上，久久一言不发。后来我才渐渐地明白，这个说话像开枪似的男人，其实心里并不一定开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答应了子明，这辈子已跟他无缘。

0: 大哥，这一次我们死了十一个弟兄，把他们都埋在天安山吧，每户再给上10两银子。您是不是觉得给了银子就心安了？
1: 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老规矩吗？

这个女人是个扫把星，她给我们提篮洞带来灾难。我的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要和这个女

0: 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什么，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1: 子明啊，你走得这么早，叫我和你爹怎么办了？三姑怎么办？三姑她无儿无女，陪伴你十几年。
2: 子明，
1: 幺妹，子明要走了，你跟他说几句话吧。
2: 我要说的话已经跟他说过了。
1: 幺妹，子明就要走了，你能跟他发个誓吗？就说以前没跟刘大毛有瓜葛，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这样的话子明他就能够安心的走了呀。
2: 娘，娘，我当着子明的面我发过誓了，
1: 可是我们都没听见。幺妹，你要是有诚心，当着大家的面你再发过一个。
2: 好，娘，我发誓，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1: 什么条件？你说。
2: 把徐家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
1: 行，你先发誓。
2: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提篮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亚大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老天为证。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3: 四妹，你安心的走。

0: 上来。
1: 二少奶奶，怎么了？
2: 管家，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着老爷、太太，还有子明少爷的面儿，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1: 二少奶奶，你让我说什么呀？
2: 你说让你说什么？
3: 管家，小心说话。
2: 十载，
1: 我说，老爷、太太。大少奶奶给我好处，让我到处散布谣言，说二少奶奶和提兰洞的刘大某，不，刘大当家的有染，说他们想独吞徐家的千亩良田。大少奶奶还让我在罗斯寨的瘸残长打进来时，带着两个护员放冷枪，我们打死了几个提兰洞的人，就差一点点就把大当家的
2: 胡说，
3: 还敢跟我在这儿胡说？
2: 说。
1: 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大少奶奶，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给我的小恩惠，我以后会还给你的。可是你让我做的那些事，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少奶奶说，最好趁乱把二少奶奶干掉，这样徐家大院就太平了。大少奶奶还说，
4: 子明少爷就快死了，
1: 到那时，徐家大院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会给我大大的好处。
2: 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娘，娘，这管家，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他是不是疯了？
5: 他没疯，他是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所以说才说了真话。
2: 爹，娘，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该怎么解决？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饶我一命啊！你饶命啊！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一双儿女，你就放我回去为母亲尽孝。

0: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你的心会这么歹毒啊！我们徐家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咒子明早死啊？
1: 郑幺妹，子明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的？论到徐家的早晚。 我比你早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呢？你自己说说，从你嫁到徐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扔了多少乱子？我今天还告诉你，先入山门为大，你要是想逼宫，门都没有。
2: 娘。
3: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子明马上就要上路了，我也想让子明知道，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
1: 你要逼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死一起死。
4: 三姑，你想干什么？
1: 郑幺妹，我黄三姑就是不服输给你。
2: 爹，娘，既然你们不忍心处置他，那我就说几句吧。按照族规，
5: 逐出家门。
2: 今天晚上子时，你必须要走。你也可以不走，十载会给你一根绳子，你自行解决，自己选吧。 爹，子明该上路了。

0: 姚贝，哎，你在屋里啊？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姚贝，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你这身上长刺儿了，我没怎么着你啊！
1: 快出去！
0: 你得吃点东西，老坐在这儿怎么能行啊？来，走，出去吃点东西。
1: 我不吃，我不想吃，我不想吃。

0: 要没我告诉你，我只是给你错开了一步。上刀山下火海，我刘大某不输给任何人。刘大某，我也告诉你，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也得甘心。
0: 出去！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来找我？你一定要来找我！
2: 我见不着你，我不踏实，我心里慌。

0: 你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担心幺妹。
0: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剃头挑的一头热的，幺妹有我呢。
1: 你不撒泡尿罩着？
0: 撒他娘的什么尿啊？啊！我告诉你，我撒泡尿能把那省城都淹了。娘的！
2: 爹，娘。
3: 你先把门关上。
2: 爹，娘，你们找我有事儿啊？
4: 我和你爹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刚才我们二老也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西家的底儿都告诉你，以后就让你来当这个家。
2: 让我来当家？我不会，我怕我当不好。
4: 除了你，谁还能当得了这个家呀？子民走了，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以后徐家的财产都要交给你来打理呀。
3: 杨梅，你跟我来。
2: 好。

0: 左三圈半，右四圈半。好。
1: 啊，表妹，来，你过来。你看，这有金条、银子，那儿还有房契、地契。我们徐家有1237亩的良田，还有2370亩的山林，还有茶叶厂和粮库，还有一家面粉厂和酒厂。以后啊，这些都要你去打理了。
0: 表妹，我们徐家的钥匙，从今以后就你保管了。

0: 这他妈算什么事儿啊！曹司令大少奶奶，我可是听你们两个人的。到现在，别说是一百杆枪、两挺机枪没有，兄弟们死伤惨重。
1: 我罗斯寨那可是大伤员气呀！
2: 哎哎哎！我告诉你，瘸团长，咱们是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倒霉了，难道怪本司令吗？
0: 大少奶奶，曹司令这事儿不管，那我也只好找你了。大少奶奶跟你说话呢。
3: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0: 补偿我啊？这一仗是一败涂地，你说说你拿什么补偿我？
3: 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这你是知道的吧？ 不说梁田千顷，那金条银子也是应有尽有啊！
0: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3: 但你也要明白，子明死了，父母老了，徐家当家的必然从我和郑幺妹当中选出一个。那如果郑幺妹也死了的话，你说这个当家的应该是谁呀？
0: 行了行了，你已经被赶出徐家大院了，那就是丧家之犬。还徐家当家的呢？别逗我玩了。

0: 年头拼的是实力，要是让老娘杀回去的话，徐家当然是我说了算。要不是因为提篮洞，徐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要不是因为那个刘大某给他撑腰，我黄三姑早就把他正腰妹踩在脚底下。
1: 大少奶奶，听你这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徐家有1000亩良田，2000亩山地，还有数不尽的金银钱财。我和正妖妹之间，谁活着，钱就是谁的。
2: 大少奶奶的意思是不是要正妖妹死啊？
0: 本来我是打算强攻的，一棒子把那个刘大某打死，可没想到这个家伙他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可以先除掉正妖妹，然后我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徐家当家的。到那个时候，我、曹司令，还有你缺团长，我们三个人集中兵力，别说是一个刘大某了，就是把整个提篮洞给端了，那也不在话下。
1: 缺团长，到时候大少奶奶要是当了家，你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别说你是个缺团长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叫你缺师长啊。
3: 这个，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0: 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要是真不乐意，那我可找别的人马去了。听说清风岭的李大当家的，还有老鹰岩的邱老大，可都求着我干这笔买卖呢。
3: 咱们不是说不乐意，我是担心，那要是除掉了正妖妹，那刘大毛他能放过我吗？
1: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0: 曹司令快请讲。
1: 这正妖妹出门的时候带着护卫，如果咱们派人把她给伏击了，刘大某听到枪声一定派人来救，这个时候徐家大院一定空了，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把徐家大院给占了。
0: 曹司令，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您这哪是一箭双雕啊，这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3: 曹司令，干掉正妖妹，干掉刘大毛，再夺下徐家大院，曹司令你太高了啊。
1: 哎，我说大少奶奶，缺团长要不愿意干，你就去找别人，到时候让他毁烂了肠子。
3: 哎，曹司令，这话说的不对呀。 啊我不是不干，我是说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啊，什么事儿都叫我们罗斯寨的人干，完了好处你拿一半。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司令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缺团长，我可以派保安部队的人跟你配合，全都归你指挥。
3: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人马归我指挥？
1: 对，乔装打扮以后，全归你指挥。你马上给我回去，把你那些手下都给我归着归着，我马上派人过去。
3: 要曹司令这句话，好，那咱们兄弟再他妈干一场啊！
4: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那我就走了啊！
1: 大少奶奶，这次一定能成功。

0: 弟兄们，今天保安部的人跟缺团长的人混合在一起，分成两个部分。张排长，
1: 有。
0: 你带这一部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手枪已经都发给了你们，绝对不会暴露身份。3天之后，依着郑幺妹的头来见我。 每人赏500大洋，
2: 听到没有？
0: 明白。

0: 我还要回一趟徐家大院。你这是何苦呢？枪炮无情，子弹又不长眼。
1: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心想报仇，枪炮无情又算得了什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豆花上茅房办急事儿去了，孩子刚睡着，别给吵醒。
1: 你哪会抱孩子？这能竖着抱？
2: 男人抱孩子比女人强。
0: 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1: 收租去。收租子也得亲自去啊。现在世道不好，佃农都不听话了，我要不去就收不上来。
2: 我也去。
1: 你就别去了，实在跟我去，帮我看家吧。实在，别麻去。
2: 哎，走了。哎，豆花，给我弄点酒去。哎，有我在，我看谁敢动徐家一个。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

0: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

0: 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
1: 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煎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0: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门头林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13: 认识我？哦，
14: 我叫刘二木，我是省城来的，我在省城大学念书，现在不是打仗吗？大学休学了，那我就回来找我哥。
15: 哎，问你那么多话了吗？废话太多了吧？
13: 我们在哪儿见过？
14: 我在歌仙大会上见过你，你不是歌仙公主吗？
13: 我想起你来了。
15: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还得赶路呢，走。
14: 娘们儿，你打扮的姿势真漂亮，真像个军国女英雄。
13: 别废话啊，那块要你小命。
16: 哎呀，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动作慢一点，慢点。哎，
17: 嘎子。
18: 哎，大哥，怎么回事？
17: 如果没猜错的话，妖妹肯定让人堵住。
18: 那兄弟去吧，
17: 我们的人全去。
18: 好，
19: 兄弟们集合！
18: 袁栋的兄弟都跟我走。
20: 韩木匠，哎，你和原来的护院把家看好了。
18: 好，
20: 兄弟们走。
18: 兄弟们，你进。
21: 看来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22: 那怎么办呢？啊，
14: 老妹儿，这后面这条路， 能环绕过去，兴许能绕到对方后面。
21: 世子，大家先撤。
15: 你听他的干嘛？他一个书呆子，他懂什么呀？
14: 我说的有道理，我是天生的指挥官。
15: 指挥官。

0: 完了，我看你是书呆子。
1: 别说了，听我的，撤。
0: 听你的，听你的。走，跟我来。
2: 快点，把蒜咬在第二步。快！快！
1: 在这干嘛呢？赶快走啊！
0: 我不能走。
1: 你想死啊？
0: 我不是想死，我是怕你有危险。哎，你要有危险，你抓我当一垫背的，这样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斜月子弹。哎呀！我哎呀！
3: 有没有火柴？
1: 谭木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有你好看的。
3: 大少奶奶，你叫他们不要开枪，我不想死啊。
1: 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

0: 徐家大院，我黄三姑又回来了。可既然是回来了，我可就不想走了，啊！爹，娘，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咱们徐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我是没法回这娘家了。你们说，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啊！ 我告诉他们，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徐家了，这样不行吧？是不是？就算是我不要这张脸，我爹妈总要吧。所以我就想啊，我得回来，我一定要回徐家，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徐家大院里边。
1: 三姑啊。 你是我们徐家的大媳妇儿，好歹也待了十多年了吧？
0: 这十多年来，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一天好脸都没给过我。

0: 绑上山去喂狼，你都死不了。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三姑娘，娘，到今天为止啊，我还是叫您一声娘。本来呢，我以为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替我说话的人，可是到后来你也没帮我。 对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你只要告诉我铁钥匙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的，啊？
1: 什么铁钥匙？
0: 你房间大铁门的钥匙，你给我吱什么嘴？
1: 你打我！
0: 你该打！我让你向着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啊？连个屁都不放，一句话不说。 我不跟你在这儿废话，我再问你一句，铁钥匙在哪儿？
2: 我给姚妹拿的去了。
0: 真是我亲娘啊你啊！我知道你偏心，可是我没想过你这么偏心。
2: 三姑，你竟敢打你的婆婆，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打她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

0: 老东西给我狠狠打一顿，狠狠的打！
1: 哎，三国，你等着，姚明回来会找你算账的。
0: 算账？我正等着他呢。
2: 姚明，这是谁的人啊？
3: 这不是刘四寨的。就是藏人帮那个老狐狸的，
2: 嘎子，哎，把这些枪全部收走。
4: 好嘞，来收枪。
3: 谢谢你了啊，
2: 幺妹，我这个苦力怎么样啊？要不然你把石材给辞掉，我保护你一辈子。
3: 说话就是没正形，找骂。哎，哎呀，那大学生。
5: 哥，
2: 二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5: 省城的大学都关了，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2: 哎呀，你看看你这一脸土！哎呀，哎哎哎，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我们家的大学生
3: 刘二木，我知道。
2: 哎，你怎么知道？
3: 你说这方圆五十里有几个大学生啊？
2: 哎呀，是啊，这倒也是。你看我弟弟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哎，你们说句公道话，咋样？
3: 你说怎么样？
6: 挺好，挺好的。
3: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儿。
5: 哎呀，幺妹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不像爷们儿了？你这话说的比抽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2: 这样，这。
7: 叫声大学生，你想把马脖子掐断了是不是啊？啊，要不你下来跟弟兄们一块走得了。
8: 叫，不，我不下，我骑马。
7: 好吧，你就那么骑着吧。

0: 我黄三姑回来了，黄三姑，你有什么冲来，别对老人和孩子。哎呀，你吓我啊！我就是和老人孩子作对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正妖妹，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1: 师妹，师妹，师妹。

0: 别，还在你背上，要扔你扔两个老的，
1: 笨死你！黄三姑，我告诉你，丫蛋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不得好死！哈哈哈哈，看谁不得好死！哈哈哈哈，
2: 大少奶奶，有话好说啊！
1: 黄三姑，有什么咱们商量。
3: 郑幺妹。 也有你怕的一天呐，啊？好商量，什么好商量？行，那我黄三姑今天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你给我听好了，卸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这几。

0: 个人，我就斩了他。
1: 我同意，你先把他们放了。
0: 好，那你现在就卸枪进院门。
2: 小美，你别去，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3: 我不进去她是不会放人的。
4: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她进去。
2: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进去啊？
4: 我倒想进去，黄三姑她让吗？
2: 我
3: 别吵了，我进去把人换出来，你们见机行事吧。
5: Mm-hmm.

0: 当心，当心！好，马子上。哎，哥，咱们趁机把人抢出来吧。现在抢人太危险了。哥，哟，哎，走。高爸，谢谢谢谢。去跟二当家的说，让他把人马马上带下山来。是。
1: 正幺妹儿，我早就跟你说过，小的就是小的，小的想冲大的，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先进门为大，你要是早点尊重我这个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姐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啊？只是这人呀，非要往那猪圈里钻，他就是猪狗不如啊。
2: 你别得意，
1: 有你好看的。我等着呢。来人啊，把他给我捆了。
3: 传去。
2: 是。
1: 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满嘴喷粪，我也不跟你计较。
2: 阙团长，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欠你什么的。
1: 带走。
4: 走。

0: 刘大王，你给我听好了，带着你的人给我退出十里。
1: 往后退！哎，来，退后十里！
0: 你干嘛去？你干嘛去？退！我告诉你，黄三姑，妖媚要是少一根毫毛，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2: 妖媚，快走！妖媚，妖媚，走！听听啊，哎呀，妹妹，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不帮你，我早就说过你跟这土匪不干净，你看你总是不承认，现在不承认是不是也不行了呀？你说。 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这么拼命啊？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还真是有种啊！姐姐，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3: 因为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
2: 你说对了，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1: 大哥，怎么回事？王三姑要我们后退十里。哎，
4: 为什么要听那个疯婆子的？直接攻进去啊！
5: 妖媚被她挂在了城墙上，攻进去妖媚就没命了。
4: 这妖媚的命有那么值钱吗？大哥，您
1: 听我的，你的人跟我一块全部都后退十里。
4: 行，走，走。
2: 那边，那边，
6: 那
1: 开不开呀？
2: 哎呀，行行行，我来，
6: 笨死了！嗯，你不笨，你开呀？
2: 开我就开。

0: 不光是找来了罗斯寨的人，他还把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打仗也都不是些孬种啊。我们是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的，我总觉得吧，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郑英妹这个女人啊，更是妖精。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1: 老二，
2: 我定下的事儿不能改，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啊？
1: 哎呀，哥，我看强攻就没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傻瓜，等着你们去打，说不定人家都不好了阵，等着你们去钻呢。你懂个屁！过两天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你给我好好在那儿读书。
3: 我不去啊，干嘛又送我去县城啊？你不是有提篮洞吗？干嘛破费找房子去？大当家的，我觉得二木说的没错，这鸡蛋碰石头的事儿，咱可不能干。
2: 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哎，石仔，还是你最清楚。我说的意思呀，强攻真的不行，咱们得使巧劲儿。哎，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哎，就好比一片叶子啊，王二爷，打一拳。 没碎吧？啊，换个手指头，来看看，看看，这证明什么？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连片叶子都打不碎，换个手指头，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这就叫巧劲儿。
0: 哟呵，兄弟，你这书没白读啊！
2: 哥，你的意思我最清楚。 你不就想安安全全的把幺妹救出来吗？咱们呀，先派一支人马，悄悄的混入徐家大院，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把幺妹救出来，然后再让另一波人马在外面强攻，在强攻之前啊，先把他那两个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0: 嘎子，来，给二木倒酒。
2: 哎，我不会喝酒，
0: 喝了，去给他喝了。
4: 来来来，二木，喝喝喝喝喝喝。
2: 走。

0: 妹妹，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对吧？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好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告诉我，以前的账我就既往不咎了。
1: 哎，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叫一个排的兵进来强奸你。
0: 你恶心！
1: 你
0: 到底说不说？郑幺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从你来了以后，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向着你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就因为你能生孩子，我像一个垃圾一样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本来我还有半个老公，我现在连半个都没了。你自己说，要是你，你会怎么样啊？你们这不是合计伙欺负我吗？
2: 没有人欺负你，是你自己心太坏了，自找的。
0: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
2: 黄三姑，你别做梦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0: 郑幺妹，果然是铁打的，有志气。来人呐！
1: 在。既然我妹妹是铁打的，那咱们就得试试，
0: 这铁到底化不化得开？给我鞭抽她100下。是。
1: 哎，慢着，这鞭子拿盐水浸一下。是。
2: 是不是应该把檀木匠请过来，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他二少奶奶？去吧。是。来来来来，弟兄们，快快集合！行，哎，行，快点了！别吵了，别吵了，大哥训话了。
3: 弟兄们，
4: 我
3: 老婆喝点水。
4: 阿哥、石仔，我们三个人一组。 偷偷的，
3: 老爷子，我来照顾老太太吧。
4: 其他的人，你放心，之后我干得了。二少爷，你是杆子媳妇儿吧？你们都，那谢谢你啊。他说打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听到没有？
5: 啊！
4: 我懂，我一定找他三姑，扒了他的皮，给咱们报仇啊！
3: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4: 我也去。
3: 老爷子
4: 啊。
6: 枪林弹雨，这枪子儿，他不长眼睛。打回徐家大院，我死都不怕，我也怕什么？我去定了啊！好，走，走，走，走，走。哎，石仔，我怎么觉得我心跳有点快呀？
7: 那是因为你头一回打仗，
6: 不对吧？ 那是因为我哥没给我发枪，你瞧你们都有枪，给你枪有什么用？你又不会开，
7: 谁生下来会开枪啊？那，拿去防身吧。谢谢啊，石仔，你跟土匪不一样，我就喜欢你。
6: 你把嘴放干净点，我不是土匪，我是护院。
7: 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我以为你也是土匪。这。
8: 二少奶奶，
7: 唐木匠，这个是你以前的主子对吧？叫什么来着？二少奶奶。哦，
8: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别怪我这大少奶奶对你不好。今儿我就给你个美差，拿那个鞭子抽你二少奶奶100下。
7: 这，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换一个人呢？
8: 你跟我讲条件啊，你抽不抽？不抽我就先抽你一下啊！抽，大少奶奶，我抽，快点，快点！二少奶奶，我谭木匠只有得罪你了。没事儿，死不了。
7: 慢着，来人呐！在。
8: 咱们檀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你帮我看着点儿。要是他抽的轻了，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给我扎一下，扎穿为止。
7: 别扎，别扎！大少奶奶，我抽，我抽，我抽，我抽。
8: 檀木匠，抽吧。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科，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雅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雅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哦，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4: 范老师，
1: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哦，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起来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2: 啦！
1: 拼手速了！
2: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8: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12: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啊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

0: 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15: 好了，
16: 妹妹。我这当姐姐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100鞭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啊！明儿一早我再过来问你，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你要是还不说的话，我就还有100下等着你，以此类推，啊！唐木匠，你继续吧。阙团长，我们走。
17: 谁呀？

0: 嘎子实在跟我走，二当家的，
1: 在，
0: 这儿就交给你了。好，走，就地隐蔽，听到没？马上开火，上！
2: 等一等啊，等一等，这是土耳其的弯刀，别看它样子难看，像狗腿，可它锋利无比呀！哎，待会儿你们抓到黄三姑啊，你们每人替我砍他一刀。
0: 徐老爷子，你可够狠的呀！放心吧，我们一定每人替你砍一刀。

0: 使点劲儿。干什么？
1: 这个。
0: 哎呀，拿来吧你。
2: 继续，继续。
3: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4: 我抽死你，我打死你，我抽死你。

0: 打，使劲打，嘿嘿，儿子奶奶是吧？嘿嘿，一个，给媳妇儿留一个，哼，自己买酒。
1: 我抽死你！
0: 我抽死你！我抽死你！妈，别杀我！走，别杀我！
2: 杨佩，
3: 别杀我！别杀我！
4: 别杀他，他是好人。
0: 好人，好人没好报。为了救二少奶奶，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2: 是不是这个？哎，
0: 这些就是我的，我的钱。
2: 你给他吧，他也是为了救我。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跟我们走吧。小心回去，黄三姑扒了你的皮。我跟二少奶奶走。你不用跟二少奶奶走了，你先到城墙上去点把火去。啊，你抛下我不管了，
4: 快去。好。
2: 师仔，快背上。
4: 好。
5: 慢点。
6: 肯定是刘大猛回来了，他娘的，让他退营十里有个屁用！
7: 少废话，赶紧上城墙架机箱！快快快，上城墙，快点！
6: 邱队长，啊，
7: 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
6: 哎，对，跟我走，快，马上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好，快去。 慢点，慢点，
7: 大哥，
6: 幺妹，幺妹，你受委屈了。
7: 师太，你把幺妹背回去，她受伤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出了问题我找你。
6: 是。
7: 不，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把徐家大药给夺回来。
6: 不行，幺妹，你必须得回去。
7: 你放开我！
6: 走，
7: 你受伤了，走，你把我放下。
6: 走。
7: 看你，他都要站不起来了，还要回去。
8: 刘大猛，你把我从哪儿扛过来的？你再把我扛回去。我跟你说了，我要把徐。

0: 石仔，把他扛上。
1: 让我扛你不吃醋啊？你心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扛上，走。
2: 哥带你回去。啊！
3: 我马上去，老高，小别，这杨幂不见了，谭木匠也不见了，看守的兄弟也死了。他妈的，我不是让你负责的吗？啊，老子他妈死了！团长，你的兄弟也杀你不得好死！
1: 不是你杀的，他杀他干我爹让我杀他干什么？
3: 那你说你要崩了人家，他当然以为是你杀的了。
1: 妈的，老子真是冤枉！ 哎，我是他妈又受气又受伤，我怎么碰到你这种女人，我他妈倒霉死了！
3: 你他妈放屁！现在反悔了，算什么男人？
1: 在你眼里，那曹三豹才是男人，那他妈怎么不来？

0: 哥，你来干什么？你赶快下去！
1: 打仗不能这么老耗着，咱们必须得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这样形成一股大力冲进去，内外夹击才能赢啊！
2: 他懂个屁！
1: 我在大学里读过兵书，
3: 天二木的吧？有没有手榴弹？
0: 有，这么高的城墙，你能扔上去啊？
1: 把十个扩成一块，炸他们！
0: 十个？
1: 当家，这最后两件手榴弹了，
2: 把十个扩成一块，炸一个洞，我们冲进去！
1: 幺妹，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咱们在这耗着，死的更多。
4: 喂，有没有手榴弹？
5: 手榴弹上！
6: 是，金山爷。

0: 走！别去！走！别去！哥是英雄，弟弟肯定不是孬种。咱们出来混，不能光怕死。要是谁都怕死的话，我们还能打出名堂来吗？
1: 走！

0: 去！我弟弟都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
1: 是二当家的，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我说过的话，你听过一句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她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2: 老二，
0: 现在我弟弟去了，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1: 小虎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2: 你去。
3: 你们自己的为什么不去？你是正妖媚娘家的兄弟，
0: 去，
2: 去就去，谁不去谁是孬种。

0: 杀光。
1: 我掩护你，
2: 你干什么去啊你？
1: 杀敌人去啊！
2: 杀什么杀？你又不是土匪。
1: 我这当土匪多好玩啊！
2: 听话，在这待着不许动。我，
1: 哎，幺妹儿。

0: 二木，你快起来呀！你，小妹，小妹，何丹，慢点。
1: 黄三姑他们呢？
0: 去断粮跑了，黄三姑腿受了点伤，被我们关着呢。
1: 醒了，我爹我娘呢？他们没事吧？
0: 你爹没事，你娘在我们攻打徐家大院的时候，他死了。

0: 表妹，你妈她死了，表妹等我打完仗，她就死了。爹，你别太难过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1: 送你妈上天堂。
0: 好，怎么送啊，爹？
1: 请马神父。

0: 小妹儿，别哭了啊！你婆婆是上天堂了。
1: 因为上帝照他无穷的慈爱与智慧，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基督怀里睡了。现在我们要慎重地将她的身体安放在土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可以有复活和永生的期望。阿们。
2: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来看你了。

0: 郑幺妹啊，你赢了，高兴了？
1: 我高兴，是因为不用再争斗了，这场战争结束了。
0: 靠跟土匪睡觉，赢了也不光彩吧？真是老话说得好啊，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你怎么不把牌坊立到咱们徐家大院门口去啊？啊，让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徐家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拜你和刘大某那个土匪所赐啊。
1: 黄三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本来我有机会让你还有你那个野种死得更难看，可惜老天

0: 小红，
1: 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女人。哥对不住你，别让你娶媳妇了，哥一定找个时间给你配门阴婚。
2: 节哀，
3: 啊，
2: 节哀，小虎兄弟，走好。

0: 小虎兄弟，走好。再给他磕个头。嗯？不该磕吗？你这个扫把星！
1: 自从提兰洞和徐家大院扯上干系后，我们没有挨你过。
2: 我没有你，我们不会去徐家大院，我们不去护院，怎么可能和薛团长、曹三豹记下这么深的仇呢？我弟弟更不会死。
0: 二当家的，行了行了，大当家还在呢。大哥，您是我们的大哥，可是你没有看好弟兄吗？你看看。 这些新坟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弟兄们死的那是值得的。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弟兄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你觉得值得吗？还有，我今天关了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磕一个头，你们说该不该？
3: 老二，我磕，
0: 我不是叫你磕。
4: 我磕了，二当家的，我磕。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有说不磕。这些兄弟们为了我们徐家大院，连性命都搭上了。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兄弟们，我们徐家大院虽然不是国库，但是有我们一口吃。

0: 妈的，人他妈倒霉就这样，喝凉水又塞牙，喝他妈热水又烫喉咙。嗯，
1: 薛团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跟了我，我保证你啊，喝凉水不塞牙，喝热水啊也不会烫喉咙。这样吧，我给你个营长干干。
0: 我可是团长啊！
1: 团长怎么了？
2: 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当司令，也是个光杆司令。
3: 没错，老哥，给您营长干干就不错了，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
1: 你手下还有多少人？嗯，
2: 连人带枪30多个。
1: 听我的，继续回罗斯寨驻扎，装备我给你配。
3: 那我要100条枪。
1: 等你招够了100人。
3: 我再给你100条枪，不过呀，我要告诉你，你这个银随时听候我的调遣，听到没有？好，他妈的，老子就是抓也抓他100人来。哎，哦，对了，曹司令，那个黄三姑，
1: 你给我提他干嘛？啊？
3: 就是，他妈女人就是祸水。你说我要是没有他，他妈我会落到猪腿。
1: 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啊？滚！
4: 是，乖。现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已经结束，你马上回去，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理想，抓紧在湘黔地区收编土匪武装，为游击战做准备。
5: 我明白，具体的工作计划。
4: 毛局长在密电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在湘黔地区，曹三豹的部队将来可以上山打游击，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收编，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把土匪的武装变为我们的武装，和共产党抗衡到底。其实，湘黔地区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毛。
6: 也是我最看重的，只是此人桀骜不驯，很难驾驭。既然是个人才，那就要下功夫网罗他，不惜军火。
5: 我明白，这事儿我回去就办。
4: 以后你跟我联络，可以启用电台。
5: 嗯，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我会统一来指挥的。
6: 这次保密局破例提拔你为上校，就是为你一重任。
7: 蓝玉当誓死报效党国。好，蓝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8: 是。
9: 哎呀，哥，
7: 幺妹儿，你怎么样啊？那天我看你倒下了，我以为你中弹了呢。
8: 我没事儿。
10: 幺妹没问题，幺妹有避弹大法，啊。

0: 死了。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多勇敢呢。
1: 你呢？你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0: 没事，不疼啊。
1: 都消肿了，你这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2: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不能来硬的。我们是要拉拢他，利用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你兴师动众地攻打徐家大院，既与刘大毛为敌，又得罪了徐老爷子，结果还落到了损兵折将的下场。
3: 田派员，这不是我干的，是阙团长干的。
2: 你就是阙团长？
3: 是是是。
4: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

0: 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

0: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你就是区团长？
4: 是。原先是团长，后来变成了营长，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降了一级。
3: 你们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你们这么一搅，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徐家的钱、军火、粮食，你们还想不想要？
5: 想，我做梦都想。
3: 那你们就得稳住，一步一步的来。我告诉你们，现在西南前线吃紧，共军都已经打到省城来了。在党国危难之际，一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二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这样的土匪，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地盘，与共军抗衡。
5: 看没看到，特派员就是特派员，站得高看得远。
4: 是是。
3: 曹司令，本来这一次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但是看在你收编了缺团长这件事上，那功过相抵，就免了吧。
5: 谢特派员。
3: 那徐家大院的事你准备怎么了结？
5: 事到如今也只好豁出去了。这件事都是黄三姑挑拨离间闹成的，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跟徐老爷子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不就得了？
3: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儿，你现在还进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5: 不瞒你说，兵是我派的，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3: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5: 留的这一手现在不都用上了吗？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这个女人罪有应得。
3: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5: 无毒不丈夫。
3: 缺团长你呢？
4: 我姓缺的能伸能屈，咱怎么也是个大丈夫。我跟曹司令一样，做个有毒的大丈夫。
3: 好，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曹司令和缺团长一起走一趟吧。
6: 是。
5: 好，我们这就去。

0: 王三姑，我刘大某听说你挺会骂人的，骂骂我听听。骂呀，看我干嘛啊？刘大某，你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提篮洞的土匪，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徐家大少奶奶骂你？就算你愿意，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
1: 骂得好，骂得好！啊，来，再骂。
0: 你们这堆见不得人的奸夫淫妇，少给我演戏！有本事，有本事你们一枪毙了我！
1: 妈的，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老子要慢慢折腾你。曹司令，
2: 曹司令，薛团长，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1: 黄三姑，舒不舒服啊？啊，你再骂呀！
3: 黄三姑，你就是嘴巴太臭了，跟这泔水一样臭。嗯，
4: 幺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3: 他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我也不能让他活呀。
5: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曹晨豹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啊？

0: 带了多少人？
1: 曹传宝和阙团长，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两个护兵。
2: 还有一女的？
3: 嗯。
2: 那会不会是那特派员啊？
4: 哎呀，
0: 曹司令。
4: 怎么，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0: 那可不敢。曹司令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儿吗？
4: 没什么，是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0: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还用曹司令带路，真是气派呀。
5: 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要说气派，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
0: 请。
6: 曹司令请吧。
7: 曹司令，曹司令，曹司令，你救救我
2: 啊。二少奶奶，
7: 救救我，我来世报答你。
4: 我说二少奶奶，就算是大少奶奶得罪了你，你也没必要对她这样。
0: 曹司令，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事的吧？
5: 曹司令，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你的怜香惜玉现在不是时候。徐家大院的事，都是外头那个黄三姑在兴风作浪。曹司令很痛心，特地带了阙营长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0: 这可不敢当啊！哎，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怎么变成营长了？
4: 哦，是这样的，阙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既然阙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本司令对这件事儿就有责任。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带阙团长来，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关虎，你这是什么意思？
8: 阙团长，你打了一仗却变成了阙营长了，那要是再打一仗呢，不就是变成了阙连长、阙排长、阙班长了吗？
2: 再打下去就他娘的缺胳膊少腿了。
9: 曹司令说了，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
8: 保安部队怎么了？啊，兵匪一家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4: 刘大当家的，本司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关虎还想怎么着？
2: 曹山茂，你不是来赔罪的吗？啊，这个恩怨总得解决吧，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5: 刘大当家的，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啊？
2: 哟，生了。
4: 蓝玉小姐现在已经升为上校，
2: 这女上男下，这不反过来了吗？曹司令，你这个啊，这面子上可是……
5: 刘大卯，我跟你说正经的，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地方武装，包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共同抗击共军。
10: 嘎子，这听起来威风啊！
2: 这年头乱糟糟的啊，哼，我刘大卯不管什么共军国军，只要拳头大枪硬，我就是老大。
4: 刘大卯，你算个屁！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本司令的，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你也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副司令。
2: 曹山茂，我告诉你，特派员管得再宽，也管不了我这方圆五十里。
4: 刘大茂，
5: 哎，刘大当家的地盘当然动不得，就是有人动，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

0: 听见没有，
1: 草山豹？
2: 嗯，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那我就听特派员。刘大当家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带着阙团长来，是给大家赔个礼儿。阙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不会拐弯。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刘大当家的人，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0: 姓阙的，欠提篮洞的人命债，你们自行了断。
3: 你想怎么了断？
4: 啊，哎，这事儿呢，都是黄三姑挑拨的，我是上当受骗。哎，这样，兄弟，给你赔礼道歉。
5: 我呸！
3: 一句赔礼道歉，就想了结了？姓屈的，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我今天叫你竖的进来，
5: 横的出去。

0: 本来咱们想来软的，看来软的是不行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今天咱们公平决斗，
0: 立下生死状，谁要是斗死了，谁也不欠谁，好不好？
2: 我看行，刘大当家的，你的意思呢？
1: 行。
2: 我看不行，这小子枪法比我好，我打也打不过他。耿能总，我倒是有个想法，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关进柴房。
1: 好，不行，你不行。姓缺的，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呢？嗯，当着这小娘们的面，是个男人。
2: 不行也得行。大当家，二当家，邱当家，曹司令，
1: 大当家。
2: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大当家的，
1: 我来当司仪好不好？老爷子，你怎么？
2: 什么事儿都凑合呀、啊？你说行不行吧？啊，行行行行行行，啊！卸枪，卸啊！还有我帮你卸吗？
3: 老子会卸。
2: 卸刀，
4: 没刀，
5: 没刀。
2: 进屋，里屋。
3: 曹司令，
2: 我说了不算，特派员说了算。韩副将锁门。
6: 好。

0: 兄弟啊，这些年呢，我弄了好多金银财宝，这样子，我都给你。
1: 财宝值钱，还是条命值钱啊？啊！

0: 实在是娘，实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啊，我求求你杀了我吧！实在，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奶奶，我给你治伤。啊，实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那个畜生，蛇蝎，蛇蝎心肠，不想让我马上就死，他要害我，你知道吗？他要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他要折磨我，实在。
1: 奶奶，我不害你，我不是畜生。
2: 刘大当家的，咱们的事儿算两清了，告辞了。
3: 妈，
2: 薛营长的事儿清了，黄三姑的事儿还没有清啊。
3: 怎么，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2: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这是徐家的事，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3: 黄三姑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2: 手恶不除，这事儿能轻吗？
3: 怎么，对一个受伤的女人，你还想把她怎么着？就请曹司令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4: 走。

0: 二少奶奶，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人都折腾成这样，你放了他吧。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赶尽杀绝呀？哼！
2: 实在，他们两个能让我活吗？死了好啊，死了清静，也成全了这对狗男女。
3: 黄三姑，你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贱啊！
4: 幺妹，
2: 骚货！
4: 幺妹，
3: 再说
4: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不能这样了，幺妹。
1: 咋的？这把他给我绑了。
4: 幺妹，幺妹，你也是个女人，你们都不是个女人，你不能这样。幺妹，是我父，你个畜生！
3: 姐姐，你别怨我。这个世界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是我从你这儿学会的道理。
2: 我不怨你啊，我要怨就怨我自己命不好，有的男人还不如你那个土匪呢，下了床就不认人了。
5: 哎呀，我看这女人是疯了吧。
1: 嘎子，
6: 哎，
1: 把我的马牵来。
6: 大哥，马牵来了。
1: 来，把他给我绑了。大少奶奶，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0: 我放你一条生路。
1: 刘大某，兄弟，你真的要放了我？我刘大某从来不杀女人。在我还没改变主意的时候，赶快滚蛋。刘大某私放黄三姑的事儿，一直瞒了我许久。当时我的脑子里确实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我感到了一种快意，从此以后。 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郑幺妹了。可等事后，我冷静下来，内心却庆幸，刘大某替我消了这一罪孽。哎呦，
2: 干嘛呀？
3: 岳团长，平时挺神气的呀，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了？
4: 全团长，扶走。
2: 刘大某。
5: 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哎，
6: 饶人，饶人，饶人！
5: 国难当头，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咱们后会有期。
2: 好，后会有期。你记住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5: 这娘们儿啊，上提篮洞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逼着跳悬崖，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6: 这特派员一来，你挺激动啊。
5: 啊？
6: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看上你了？哎呀，
5: 要美，那怎么可能呢？他是国军，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土匪啊？

0: 是在，北京银行。
1: 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为了黄三谷那种人，你就这样对我？
2: 你变得太多了。
1: 我要是不这么做，黄三谷能饶了我吗？我的下场比他还惨，你知道吗？
2: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会把自己给毁了的。
1: 实在，曹山豹他是什么人？他是保安部司令吧？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2: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我不甘心呢。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了？我替你痛心。

0: 二龙，
1: 哎，对了，
2: 腿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2: 嗯，好，这腿好的差不多了，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
1: 干嘛呀？又找差事啊？我觉得我在省城待。

0: 么久，我要回山寨。
1: 咦，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了？
0: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在这儿多好玩啊。
1: 好玩？刘二木，如果这好玩的话，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啊，娘临终前交代我，如果你长大了没有一份好差事，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你说我送你去读书啊，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0: 我是没想读书，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那我还谢谢你呢。
1: 让你去读书，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当土匪。你都想气死我。
0: 我没有气你的意思。哥，你别动不动老提娘，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1: 我让你去读书，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利的吗？
0: 没错，权利，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1: 这是什么？
0: 哥，你又来这套。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娘的汗巾吗？你不就想说当年娘用这块汗巾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结果累死在田头了。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让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娘。
2: 行了行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1: 什么怎么活都一样？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他非要跟着我，我回头我再收拾你。我
2: 阿木，你看你把你哥气的，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看他什么时候着过急？他拿你可是当命，不能让他伤心，知道吗？
0: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当年他不吃东西，光给我一个人吃。

0: 力智能王。
1: 这金立智能王沉沉的，手感很棒，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电池、大声量、大内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同样的配置，在手机店一台至少得要8-9千，
2: 挑手机还得挑大品牌。这金立智能王啊，很耐用，还好用。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啊，图标大，字体大，你刷再久啊也不累，实用，真实用。
0: 它凭借强悍性能，圆你一个高端智能机的梦想。它用智能陪伴，
3: 同行都说我们疯了，因为同等配置，行业价至少要8-9千元，而我们金立作为高端智能机知名品�牌，新品的金立智能王只卖
4: 598，
3: 旧品我们是智能手机工厂店，从工厂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真正为高端的智能机重新定价。
0: 金立智能王，长者的好伴侣，儿女的孝心礼，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金立大品牌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家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
5: 事业要有追求，手机更不能将就。金立在我们生意人的圈子里是很流行的。尤其是这款金立的智能王，个性很有霸气，绝对的实力派，8核的大动力，128G的大内存，出去应酬谈生意上档次，不撞机我很满意。
1: 这人老了呀，也得有追求，手机天天要用到，不能将就。普通手机啊，屏小字小，声音小，配置不高，体验啊还不好。这金立智能王它不一样，不愧是大品牌，6.5英寸大屏幕，128G 大空间，1300万像素，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字大图大，声音大，操作简单清晰，刷着顺畅，用着省心。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档次够高，面子够大，超薄金刚机身，高奢十足，尊贵大气。1300万大像素，搭载智能 AI 摄影技术，128G 大空间，6.5英寸视网膜高清全屏，突破束缚，一大再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屏幕大，图标大，看影片。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
3: 注意，今天带给您的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低端机，而是大品牌金立手机，高端智能手机金立智能王。我们应该是您看到的敢于公开生产全流程的手机厂商，敢把镜头对准我们的工厂，敢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凭的就是超高标准的过硬品控。这款金立智能王比做工质量、比反应速度、比待机时长、比拍照清晰度，但凡有一项让您不满意，7天内都可以退款退货，好品质才敢这么硬气。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技术够高，诚意够大，高精北斗定位技术，双极左革新技术，对待挚爱不应将就。金立智能王送父母送爱人，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
6: 爸，你手机太卡了，该换了。
1: 不用，你换下来那个旧的给我用就行。
6: 您就别将就了，拿，送你一部金立智能王。
1: 金立，这可是名牌手机啊，还真气派啊，屏幕真大，
6: 6.5英寸的大全屏，刷抖音、看直播、斗地主一点都不卡，而且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大字大声音大。您不是爱拍照吗？128G 的大空间根本用不完，后置1300万像素，还搭配有智能 AI 影音处理技术，随便拍拍都是大片儿。
1: 一定很贵吧？
6: 在金立智能手机工厂店抢的。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配置够高，动力够大，旗舰 T310 处理器，影音体验超流畅，搭配智能省电技术，超长待机35天，电量大，续航久，去户外，坐长途，去旅游，听戏曲，看小说，刷视频，金立智能王，续航就是强。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金立智能王有3大优势：6.5英寸视网膜高清大全屏，以及1300万超感知的大像素，搭配智能 AI 摄影处理技术、自动光滤镜处理技术、高频连续摄影技术，同样是拍照片，画面打出了1倍多，放大后更加清晰。前置500万像素 AI 智能美颜功能，助你随手拍出艺术照，定格人生的美好时刻，而且还搭载有夜景光处理，晚上也能出好片。第二，够强，够硬核，高端造型，金刚材质。第三，够值，够实惠。您可以手机店问问啊，同款的配置至少8000-9000，但是今天在我们智能手机工厂店只要598。它既有高端商务机型的强悍配置，还能够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0: 598，
3: 相当超值，还允许您呢先试用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发新的给您，说到做到，请您放心买。
2: 大品牌的手机就是不一样，每次到深山老林啊，他们的手机啊，要不是没电，要么就是没信号，但我这金立智能王啊，从来不给我掉链子，你查方位它准得很，跟外界打电话也很流畅，在偏僻的地方啊也都有信号，这驴友们啊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6: 金立智能王598，普通手机的价格，买了个大品牌高端智能机送给老爸，值了。
1: 这么便宜的高端智能机啊，我还真没见过。关键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0: 金立大品牌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

0: 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金立智能王，
1: 这金立智能王，沉沉的，手感很棒。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电池，大声量，大内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同样的配置，在手机店一台至少得要8-9千，
2: 挑手机还得挑大品牌。这金立智能王啊，很耐用，还好用。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啊，图标大，字体大，你刷再久啊也不累，实用，真实用。
0: 它凭借强悍性能，圆了一个高端智能机的梦想。它用智能陪伴，
3: 同行都说我们疯了，因为同等配置，行业价至少要8-9千元，而我们金立作为高端智能机知名品牌，新品的金立智能王只卖
4: 598，
3: 旧品我们是智能手机工厂店，从工厂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真正为高端的智能机重新定价。
0: 金立智能王，长者的好伴侣，儿女的孝心礼，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金立大品牌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
5: 事业要有追求，手机更不能将就。金立在我们生意人的圈子里是很流行的，尤其是这款金立的智能王，个性很有霸气，绝对的实力派，8核的大动力，128G的大内存，出去应酬谈生意上档次，不撞机我很难。
1: 这人老了呀，也得有追求，手机天天要用到，不能将就。普通手机啊，屏小字小，声音小，配置不高，体验啊还不好。这金立智能王它不一样，不愧是大品牌，6.5英寸大屏幕，128G 大空间，1300万像素，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字大图大声音大，操作简单清晰，刷着顺畅，用着省心。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档次够高，面子够大，超薄金刚机身，高奢十足，尊贵大气，1300万大像素，搭载智能 AI 摄影技术，128G 大空间，6.5英寸视网膜高清全屏，突破束缚，一大再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屏幕大，图标大，看影片，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
3: 注意，今天带给您的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低端机，而是大品牌金立手机，高端智能手机金立智能王。我们应该是您看到的敢于公开生产全流程的手机厂商，敢把镜头对准我们的工厂，敢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凭的就是超高标准的过硬品控。这款金立智能王比做工质量，比反应速度，比待机时长，比拍照清晰度，但凡有一项让您不满意，7天内都可以退款退货，好品质才敢这么硬气。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技术够高，诚意够大，高清北斗定位技术，双极座革新技术，对待挚爱不应将就。金立智能王送父母送爱人，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
6: 爸，你手机太卡了，该换了。
1: 不用，你换下来那个旧的给我用就行。
6: 您就别将就了，拿，送你一部金立智能王。
1: 金立，这可是名牌手机啊，还真气派啊，屏幕真大，
6: 6.5英寸的大全屏，刷抖音、看直播、斗地主一点都不卡，而且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大、字大、声音大。您不是爱拍照吗？128G 的大空间根本用不完，后置1300万像素， 还搭配有智能 AI 影音处理技术，随便拍拍都是大片儿。
1: 一定很贵吧？
6: 在金立智能手机工厂店抢的。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配置够高，动力够大。旗舰 T310 处理器，影音体验超流畅，搭配智能省电技术，超长待机35天，电量大，续航久，去户外、做长途、去旅游、听戏曲、看小说、刷视频，金立智能王，续航就是强。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金立智能王有3大优势：6.5英寸视网膜高清大全屏，以及1300万超物感知的大像素，搭配智能 AI 摄影处理技术、自动光滤镜处理技术、高频连续摄影技术，同样是拍照片，画面打出了1倍多，放大后更加清晰。前置500万像素 AI 智能美颜功能，助你随手拍出艺术照，定格人生的美好时刻，而且还搭载有夜景光处理，晚上也能出好片。第二，够强，够硬核，高端造型，金刚材质。第三，够值，够实惠。您可以手机店问问啊，同款的配置至少8000-9000，但是今天在我们智能手机工厂店只要598。它既有高端商务机型的强悍配置，还能够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4: 598，
3: 相当超值，还允许您呢、先试用。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发新的给您，说到做到，请您放心买。
2: 大品牌的手机就是不一样，每次到深山老林啊，他们的手机啊，要不是没电，要么就是没信号。但我这金立智能王啊，从来不给我掉链子，你查方位它准得很，跟外界打电话也很流畅，在偏僻的地方啊也都有信号。这驴友们啊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6: 金立智能王398，普通手机的价格，买了个大品牌高端智能机送给老爸，值了。
1: 这么便宜的高端智能机啊，我还真没见过。关键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0: 金立大品牌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
3: 注意，今天带给您的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低端机，而是大品牌金立手机、高端智能手机金立智能王。我们应该是您看到的敢于公开生产全流程的手机厂商，敢把镜头对准我们的工厂，敢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凭的就是超高标准的过硬品控。这款金立智能王比做工质量、比反应速度、比待机时长、比拍照清晰度，但凡有一项让您不满意，7天内都可以退款退货，好品质才敢这么硬气。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技术够高，诚意够大，高清北斗定位技术，双极左革新技术，对待挚爱不应将就。金立智能王，送父母，送爱人，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
6: 爸，你手机太卡了，该换了。
1: 不用，你换下来那个旧的给我用就行。
6: 您就别将就了，拿，送你一部金立智能王。
1: 金立，这可是名牌手机啊，还真气派啊，屏幕真大，
6: 6.5英寸的大全屏，刷抖音、看直播、斗地主一点都不卡，而且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大字大声音大。您不是爱拍照吗？128G 的大空间根本用不完，后置1300万像素，还搭配有智能 AI 影音处理技术，随便拍拍都是大片儿。
1: 一定很贵吧？
6: 在金立智能手机工厂店抢的。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配置够高，动力够大，旗舰 T310 处理器，影音体验超流畅，搭配智能省电技术，超长待机35天，电量大，续航久，

0: 户外，做长途，去旅游，听戏曲，看小说，刷视频，新力智能王，续航就是强。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新力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新力智能王有3大优势，6.5英寸。

0: 智能 AI 摄影处理技术、自动光滤镜处理技术、高频连续摄影技术，同样是拍照片，画面大出了一倍多，放大后更加清晰，前置500万像素 AI 智能美颜功能，助你随手拍出艺术照，定格人生的美好时刻，而且还搭载有夜景光处理，晚上也能出好片。第二，够强，够硬核，高端造型，金刚材质。第三，够值，够实惠，您可以手机店问问啊，同款的配置至少8-9千，但是今天在我们智能手机工厂店只要598。它既有高端商务机型的强悍配置，还能够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1: 598，
0: 相当超值，还允许您呢先试用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发新的给您，说到做到，请您放心买
2: 大品牌的手机。就是不一样，每次到深山老林啊，他们的手机啊，要不是没电，要么就是没信号，但我这金立智能王啊，从来不给我掉链子，你查方位它准得很，跟外界打电话也很流畅，在偏僻的地方啊也都有信号，这驴友们啊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3: 金立智能王598，普通手机的价格，买了个大品牌高端智能机送给老爸，值了。
4: 这么便宜的高端智能机啊，我还真没见过。关键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
5: 金立大品牌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

0: 哎，小妹儿，你看，这就是北斗星，七颗星星组成一个勺子。小妹儿，你看，这像不像勺子？
1: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哎，它旁边那个是天王星，这边这个是海王星，那个是猎户星。
1: 什么？那个是什么星星？
0: 猎户星。
1: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0: 对。
1: 哎，石仔，
2: 你快看，二木说了，那个星星啊叫猎户星，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3: 我不是猎户星，我是牛郎星。
0: 牛郎跟织女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只不过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只能相望却不能见面。
1: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牛郎织女吗？哎，你说他什么意思呀？还不想跟我见面了？
0: 哎，杨妹儿，你看那个就是银河，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1: 银河真漂亮。
3: 哎呀，嘎子，我想回提篮洞了，也不知道关虎在那边怎么样了。

0: 他哥想回去就回去，反正这有嘎子守着呢。
1: 你不想老婆？
0: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就让他给兄弟们做饭呗。大哥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1: 好兄弟，大哥不会亏待你的。
2: 站住！
3: 想干嘛呀？比枪法呀？奉陪。
1: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嘎子。
2: 哎，
1: 把酒壶搁那儿。敢把这壶酒喝了吗？不敢吧？酒量可以啊！啊！就这点酒量还跟我比？
4: 1949年秋，取得渡江胜利，并迅速解放华东、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迅速逼近湘黔边界。
5: 吴科长，
6: 科长，
5: 鱼，
7: 吴科长，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5: 好险的山呐！
7: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你看，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5: 都说省城这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啊，可都让我们领教了啊！
7: 吴科长，
5: 哎，
7: 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要是往这10万大山中一藏，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5: 是啊，所以我们侦察兵就要派上用场了。阿木三，
7: 哎，
5: 你是个本地人吧？
7: 是，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5: 上级首长派我们侦察科先机进入省城，就是要摸清敌情，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7: 是，
5: 走，
8: 黄将，走，
9: 将，
8: 走，
9: 将，
8: 将，
9: 将。
10: 同志们，今天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亲自到我们部队来给同志们讲讲话，大家都说我大军压境，解放湘黔边境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呀。
11: 是啊，你们的杨司令员说得非常好，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二爷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省城、重庆以及长江上游一带。对这个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12: 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要想负隅顽抗，已经没有资本了。
11: 正面的战场，正规军的较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它拿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其内容就是网罗土匪、流氓、恶霸，在10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打游击战。
10: 同志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和土匪啊！特别是土匪，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5: 报告首长，这些土匪对湘黔一带的山川地形十分熟悉，并且敌人在悬崖渡已经开办过2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地的土匪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11: 武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西南地区战争的特殊性，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研究。
10: 是，我已经命令侦察科集中力量侦察全省范围内的匪患，做到知己知彼。
11: 吴宁同志，
5: 到。
11: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5: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嗯，
11: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来，

0: 走走走，快点！哎，经理，来上去吧。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加上饥荒，世道全乱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该做点什么。
1: 钱，钱，钱！我的！哎呀，这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真是苦了老百姓。是啊。哎，你们说，我要是把这个在这个集市上弄一石洲滩，怎么样？好主意啊！哎。
2: 可惜我哥就是不听我的，他要是听我的，我就能把提篮洞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3: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还要把提篮洞变成世外桃源，
1: 这难道不好吗？让人人都有饭吃，这样的世道你不想啊？
2: 我是想，可是我管不了那么远，能把这徐家寨管好就不错了。
3: 你没忘本呢？
1: 什么意思啊？
3: 你变了，我怕你变了，连我师仔都不认识你。
4: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一天到晚说话没味儿。
5: 给一点吧，没有没有，给一点吧。
4: 哎，你说对不对啊？
6: 行，哎，
4: 给一点吧。
6: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4: 给一点吧。
5: 走，滚一边去！
4: 给一点吧。
5: 哎，你这老死的！
4: 别打了，饶我要钱，老子还没钱呢。
6: 滚，让他们给我滚！
4: 你们
1: 别打了，
4: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管闲事儿的啊！小子，干管大爷的事儿！哎呀，哎，哎呦，干什么？
1: 二少奶奶出手帮忙也够狠的呀！
2: 哎呦，石仔，幺妹救了你，你还酸溜溜的？
3: 你。 敢打他是吗？我告诉你，我是徐家大院的，我叫郑幺妹。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就扒了你的皮。
4: 不敢，姑奶奶，女侠饶命吧，女侠饶命，女侠，女侠饶命啊！
5: 她就是郑幺妹，双枪齐下，厉害得很啊！
6: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每个人都有。 来下一个，来，再来，你的，小心一点，别烫着啊！慢点，来，加速点，加速。
7: 哥，哎呦，哥，怎么了？
6: 哥，
7: 不能
6: 到家了，
7: 来，把他扶起来，
6: 起来，起来，
7: 扶起来，
6: 慢点，轻一点啊！
7: 来来来，
6: 梅子，
7: 我会安排的，您放心。
6: 梅子。
8: 你一惊一乍的很吓死人啊！你这够清闲的，这么多灾民，你救得过来吗？
3: 缠着，
8: 我不喝这东西，总比不救强吧？
3: 啊，
8: 救！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3: 说，
8: 我跟你说，
9: 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落有云家，
8: 他家有大爷，
3: 干什么去啊？
8: 还能干什么呀？
3: 抢。
8: 当然了，不用你去。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进看家护院的人就可以了。
3: 人不是你的吗？跟我商量什么呀？不过得约法三章啊：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放火，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要以礼相待。
8: 这些事儿不都是我一直告诉他们的吗？只要他们听我的，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3: 还有什么事儿？
8: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挺好的呀，他说了，他想当土匪，当一个有理想的土匪。什么？当土匪？我刘大某这些年在外面枪林弹雨的，
0: 就是想要刘家出个读书人。
1: 他，哎，幺妹，你一定帮我把他看紧了。就这样，我走了。
2: 哎，我凭什么给你看紧？
3: 关老爷，查签的探到了蔡仙山寨骆有云家的家底儿。我今天带提篮洞的兄弟们下山扛活，请关老爷多多保佑。一旦得手，我们全洞弟兄会给关老爷磕头，上香。

0: 弟兄们，下山！
1: 提篮洞的兄弟们，你们大当家的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了。办完事儿早点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刘大当家的，请吧。
0: 人我带走了，但是你放心，很快我会给你送回来。
1: 记住我们的约定就行了。
0: 弟兄们，出发！
1: 石仔，这些日子就靠你了。
2: 这帮子人，不杀人才怪。
1: 不会的，我跟刘大某说好了，土匪嘛，你不让他们抢，让他干什么？
3: 他们当初讹诈徐家的时候，出手多狠呐，手软过吗？那么多的现大洋，他们还不够吃？
1: 土匪要是有够，那就不是土匪了。走吧，进去了。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兄弟们，要给我上！
1: 慢，时间还多得很。妖妹说了，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要以礼待人，啊，以礼待人。
2: 老爷子，我是提篮洞的刘大卯啊！我今天来看你老人家来了，顺便呢，给你借点零散银子，借点粮食用用。你看能不能让你家人把库房的门打开啊？
3: 杆子，
4: 哎，哎，慢点，慢点。 刘大当家的，我有话说，请您高抬贵手啊！我非常愿意为提篮洞提供帮助，可是现在这灾荒连连，兵乱不断，我这收成又不好，我表连襟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曹山豹，你看，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哦，你的表连襟是保安司令还是曹山豹？哎呀！
3: 那你可得给曹山豹说说，让他放过我们提篮洞啊！好，好，好，好，说，咱们都是兄弟嘛，不打不相识啊！不打不相识是吧？那我就先打你，你别拿曹山豹来吓唬我。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更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大哥是最恨别人威胁他了。
1: 老二，老二。 你怎么能打老人呢？啊！回头我收拾他啊！嘎子，扫把，快拿着钥匙开门，该拿拿，该搬搬，
0: 走吧。
1: 兄弟们，走！哎，这姑娘很漂亮吗？
4: 去给我当压寨夫人？不不不，刘大当家的，她还小啊，她才18岁啊！
1: 你别胡乱插嘴，18岁怎么了？18岁已经不小了，老爷子，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那么漂亮的姑娘，你留家干什么呀？当画看啊？

0: 刘大当家呀，手下留情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哎呀，
1: 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
0: 就这点钱了？刘大当家真是没有了，真是没有了！谢谢高抬贵手啊！
2: 这还有一箱鸦片，哎，
0: 刘大当家的，今天鸦片收成不好啊，真是没有了。
2: 骆老爷子，如果再让我搜出来，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真的是没有了，刘大当家的，请您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3: 刘大忙，你这干什么呢？不是答应我不杀人吗？
2: 嘎子，
0: 哎，
2: 给我拆墙拆房，看看里边还藏什么东西。
3: 哎，兄弟们，拆墙挖地。
2: 我这没杀人。
3: 我就是想抢点金银财宝，弄点粮食。这松鼠都知道，储备点粮食过冬。这冬天马上就到了。你来干什么来了？
2: 我来找二木啊。这小子是不是混在你队伍里了？
3: 哎，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吗？我
2: 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3: 我要是想看着他，他长着腿呢，我能看得住吗？
2: 哎呀，
3: 那儿呢？
2: 我告诉你，回去我再收拾你。这么多东西，
4: 八哥，你看，
2: 啊，爷爷，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爷爷，这养了我们吧！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阿嬷，你走。
1: 我的主意呀！
3: 你好，
4: 你好，
5: 你
4: 好！
5: 你们会有报应的，你们一个个都会有报应的。
6: 姓刘的畜生！
7: 老爷子，
6: 我叫洛一美，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8: 老二，好男不跟女斗，
3: 口气倒不小啊。我先把你带回提篮洞，给大哥当压寨夫人。大哥不要，我要。你想报仇是吗？先给提篮洞下一窝崽再说。啊！把他爬走。
8: 算了，人都留下，东西全部搬走。
9: 快点搬！
10: 二当家的，大当家今天有点不开心呢。
11: 我也看出来了。
10: 像平时咱们抢这么多东西，大当家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可今天我看不出来大当家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11: 现在啊，没什么事能让大当家的开心了。
10: 二当家，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出在郑瑶妹身上。这个女人，她虽然不反对大当家，可她也不屑于跟我们一起打家劫舍。还有那个叫洛一梅的小娘们儿，看大当家的眼神，大当家看得都发毛了。
11: 哎呀，我们大哥呀，对女人早乱了。谁都知道啊，我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对他不屑。弟兄们，加快步伐回家。
0: 还让奶奶找。
6: 找。二木。
4: 哎，爷们儿。
7: 二少奶奶。
6: 哎，鸭蛋饿了。
7: 啊、哦，来。哎呀，小鸭蛋儿啊，来让妈妈看看。小鸭蛋儿啊，快快长大。妈妈教你骑马，让那个戴眼镜的教你读书，好吗？
6: 好，好，好。
9: 二少奶奶，骆老爷惊吓过度死了，骆太太也寻了短见，二姨太却卷了一些细软，跟着一个年轻的长工跑了。现在只留下小姐骆一枚，在办理她爹娘的后事。
12: 这不是说好不杀人吗？怎么又闹出人命了？
9: 骆一枚一直在坟前跪着，好多乡亲怎么劝也劝不回呀、啊。采仙山寨的人都在骂刘大当家不得好死呢。
12: 行了，别说了，叫上石仔去看看。
9: 好。
13: 孩子，你起来吧，你都跪了大半天了，再不起来你自己也会倒下去的。
14: 是啊，
15: 快起来吧，
16: 快起来吧，
17: 起来吧，
18: 起来吧。
12: 骆小姐，有什么话站起来说吧。
19: 你走开，
12: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19: 那天来的是你吗？
12: 是。
19: 这么说你认识刘大某？
12: 认识。
19: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故意来看我好看的？
9: 哎，你有没有良心啊？我们二少奶奶专门来看你，对你够好的，你不要不识好歹。
19: 哼，好心好心又怎么会知道那天我们家会遭劫，还和土匪们那么熟？
12: 骆小姐，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去徐家大院找我吧。
19: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12: 走，走。
19: 爹妈，只要你们的女儿活一天，我就会寻找仇人一天，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12: 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叫什么？
13: 我叫郑十仔。
12: 十仔，我记得了，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13: 我没做什么事，不用你报答。
12: 恩要报，仇要报，欠着都难受。

0: 石仔，我这要找你呢。你看，我找人给你打了个镯子，戴上看看。小了点儿，戴上这镯子呀，保你吉祥。
1: 我要走了。

0: 块钱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乘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0: 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3: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乘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1: 护腰带，
3: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 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1: 护腰带，
3: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9: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2: 八段锦护腰带，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8: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 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

0: 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3: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哈密，依托极致的美景，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吸引人们蜂拥而至。除此之外，哈密还有哪些独特的魅力，让来到哈密的游客主动留了下来，不想离开呢？哈密每年都要举办哈密瓜节，人们来到这里可以吃到正宗哈密瓜，一口咬下，哈密瓜那无与伦比的甜美与香气瞬间充盈口腔，仿佛将明媚的阳光和天山雪水一同品味。
1: 有一种甜蜜叫哈密，
2: 欢迎你到哈密来。
0: 哈密瓜是我国唯一以地名命名的原产地水果，哈密也因为哈密瓜得以名扬世界，成为一个常被香香甜甜的咀嚼品味的地方。哈密瓜原产于非洲，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哈密，在当地种植已经超过了2000多年。清朝康熙年间，哈密回王将这种甜瓜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帝，康熙在品尝了之后惊艳于瓜的甜美，就以贡瓜的产地命名为哈密瓜。如今哈密瓜已经从一种果品发展成哈密的一张文化名片，当地已经打造出核心文创 IP 哈小蜜，并推出了300多种文创产品。这不，在哈密瓜节期间，就连河南开封的王婆都来到了现场。
3: 我今天再来尝一尝啊，真甜，多巴胺都分泌出来了。
0: 除了哈密瓜，哈密还有丰富多样的美食，鲜嫩多汁、香气四溢的羊肉串，令人垂涎欲滴。经过慢烤的羊排，外皮金黄酥脆，内部肉质鲜嫩多汁。烤包子金黄色的外皮与羊肉洋葱香气完美结合，令人难以忘怀。羊肉焖饼中的面饼充分吸收了羊肉的鲜香和汤汁的味道，变得软而不黏，油而不腻。经过慢炖的羊肉软烂入味，鲜嫩可口。大盘鸡是哈密代表性的美食，爽滑麻辣的鸡肉和软糯甜润的土豆在浓稠的酱汁中炖煮入味，色彩鲜艳，辣中有香。
4: 哈密它是作为一个丝路的重镇，所以说它结合了内地、中亚以及草原的不同的美食，所以它的风味是多元的、融合的。你既可以在一碗汤里面品味出草原的豪迈，也可以在一块点心里品味出丝路的细腻。
0: 哈密生活着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39个民族，这里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哈密是歌舞的故乡，人们最喜欢演出的是木卡姆。哈密木卡姆是一种集歌唱、舞蹈、音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伴随着美妙的旋律和舞蹈，哈密的民间歌谣不绝于耳。哈密木卡姆的曲调大多源于当地古老的民歌，内容更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5: 家里人也是木卡姆传承人，小时候对我来说很熟悉，但是就觉得它很遥远。现在觉得它的每

0: 一个音符在讲述我们祖先的故事，也在讲述我们的喜怒哀乐。
1: 在穆卡姆的表演中，人们既能看到中原音乐和漠北草原音乐的元素，也能听到中亚、南亚、西亚等地音乐的影响。它是融合东西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独特见证。在哈密穆卡姆中，有以摩诃兜勒命名的曲子，它最早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乐曲，也叫兜勒大曲，后来被改造成宫廷音乐，并传播到哈密。在唐朝的时候，哈密叫伊州，当时这里发展出了一种乐舞大曲，叫伊州乐。伊州乐结构完整，表演气势恢宏。哈密穆卡姆完整继承了伊州乐的大曲传统。在经历了1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之后，哈密穆卡姆已经改变了伊州乐悲凉婉约的风格，变得热烈奔放活泼，成为了人们新生活的真实写照。穆卡姆演员们喜欢身着带有哈密刺绣的服装，它精美的纹样和刺绣工艺为演出增加了独特的地域色彩。哈密刺绣色彩鲜明饱满，对比强烈，在粗狂热烈的画面上仍然可以看到精绣的华丽富贵和苏绣的文心雅致。哈密刺绣的纹样之美和人们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都被镌刻烙画在葫芦上，当地的手工艺人在方寸之间精雕细琢，让葫芦摇身一变，成为哈密微缩的文化博物馆和多元文化交融的立体画卷。多元交融的文化不仅凝固在哈密刺绣中，也凝固在哈密的建筑上。这里是哈密回王府，它的主基调参照北京紫禁城，采用琉璃瓦顶、飞檐斗拱及金龙装饰，同时巧妙融合了维吾尔、蒙古、伊斯兰等多种的建筑风格。自建成以后300多年来，哈密回王府一直无声地诉说着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建筑理念。哈密多元交融的文化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孕育。哈密市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当地出土的细石器距今已经有10000多年，它们与我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属于同一时代，风格几乎完全一致。彩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哈密是新疆出土彩陶最多的地方。这些有4000多年历史的彩陶，在陶质、陶色、器类组合和纹样各个方面，都与河西走廊出土的四坝彩陶非常相似。这把造型生动的鹿首铜刀，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它属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同样见证了中国不同区域间文化交流历史。
2: 公元前60年，中央政府在此设置了非常重要的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那标志着哈密在内的广大西域的地区呢，都纳入到了中国的版图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说呢，新疆始终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自汉朝起，中央王朝就开始在哈密建立烽燧，烽燧也称烽火台，是我国自周朝就开始建立的边防预警系统之一。它白天燃烟，夜晚放火，用以迅速传递军情。
2: 新疆发现的烽燧呢有186座，而哈密发现的有记载的烽燧呢具有106座，可以说是整个新疆保存烽燧最多也是最完好的一个地方。那烽燧的走向呢，它和丝绸之路的走向呢是极尽一致的，所以烽燧呢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实就是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稳定和畅通的作用。
1: 在古代，烽燧和城

0: 时一起构建起了完整的防御体系。拉甫却克古城始建于汉朝，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直保护着商旅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到了唐朝，这里成了纳直县的县城。坐落于八里坤的大和唐城，是哈密市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唐代古城。一走进古城，浸润在血脉中的大唐气象瞬间就被唤醒。那磅礴的气度、开放的胸襟和蓬勃的生命力立即充盈全身。在唐朝的时候，大和唐城叫做甘露川，这里是伊吾军屯田戍边的地方。为了开发边疆和保卫边疆，历代中央政权都把屯田戍边作为治理边疆的国策。到了清朝的时候，八里坤屯田的面积已经达到了8.9万亩，成为了新疆的粮仓。八里坤县城的主城区依然被气势磅礴的古城墙环绕着，似乎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1: 八里坤清代汉城的城墙修建于1731年，它的东西长呢是1553米，南北长788米，整体高度呢为6.8米，基本上呢都是夯土建筑。
0: 八里坤的清代古城由两座城池组成，一个叫汉城，一个叫满城。汉满城是清代北疆的四大军城之一。
1: 这两座城池的修建呢，主要也是用于平定准噶尔叛乱，那么它为后期左宗棠收复新疆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一直被新疆各族人民铭记。左宗棠以哈密、八里坤为前哨阵地，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消灭了阿古柏侵略势力。1880年，左宗棠抬棺进疆，驻军哈密，誓言收复伊犁。沙俄最终被左公的气势所震慑，归还了伊犁地区。
2: 左宗棠在我们哈密屯田修路、兴办教育、发展商贸、植桑种柳，留下了许多造福我们新疆人民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我们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在哈密生长着218棵左公柳，它们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种植的。哈密原创大型舞台剧《左公柳》，以左宗棠驻节哈密、抵定新疆的壮阔事迹为创作根基，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情境中，生动诠释了国之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赤子之心。在新疆刚刚和平解放不久，哈密伊吾县100多名解放军将士就遭到了叛匪的袭击，他们被围困在一个山头上，与七倍于自己的敌人浴血鏖战，坚守待援。对于将士们来说，山上没有水源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在紧急关头，一匹早流战马每天独自穿越火线，完成了危险而艰巨的取水任务。依靠早流战马取来的水，将士们坚守了40天，最终和增援部队配合全歼敌军。在新疆从动荡走向统一稳定的历史转折点上，1540天保卫战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胜利后，部队授予早流马3等功，并且永不退役，从此人们称它为军功马。古老厚重的历史和市井烟火在这里交织，多元交融的文化和独特的民族风情在这里并存，亘古未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哈密日新月异的变化中越住越牢。正是哈密独特的旅游资源带给人们的这种新鲜而又熟悉的感觉，让来到哈密的人们留了下来。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个人天气。近期我省多雷雨，明天又是工作日，交通流量大，若遇上降雨，出行务必多一份警惕。雨天大家撑伞或穿雨衣，视线、听觉和反应都会大打折扣。过马路时请主动观察来往的车辆，切勿因赶路而横穿猛拐。司机朋友们，雨天要减速慢行，耐心避让。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多云有雷阵雨，或午后有雷阵雨，普遍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4到28度，最高气温是30到35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吧。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三沙暴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儋州多云转暴雨，25到34度。杨浦多云转暴雨，26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1度。琼海雷阵雨，25到31度。万宁雷阵雨，26到30度。陵水雷阵雨，26到31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临高多云转暴雨，25到34度。东方多云，28到33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冯飞在海口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冯飞在海口调研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两艘零关税游艇在三亚完成进口通关，累计减免税款超2700万元。海南各地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16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推动有关问题整改整治和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落实。
0: 冯飞分别前往秀英区海秀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白水塘一号规划路项目现场、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调研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物业服务管理等工作。他指出，要完善养老服务设施，打造舒适、安全、便捷的适老居住环境，一体推进城市道路和管网规划建设，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推进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持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质量，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在海口市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管理中心，冯飞调研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及时更新权责台账，对问题精准画像，靠前一步，主动作为，提升研判处置能力，快速精准下派处理群众诉求事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学习教育可感可及的实效赢得群众认可。冯飞在琼山区委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海口市琼山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和有关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加快推进问题整改。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狠抓核心政策落地见效，积极发展都市农业，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底线。要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班子建设，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强化政风肃纪。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纳云德、范少军参加调研。
1: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冯飞5月16号在海口市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向全省残疾人朋友、广大残疾人工作者和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各界爱心人士致以问候。
0: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的春天事业一条街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街，由省残联2024年创建，打造集残疾人政策宣传、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产品销售、活动交流为一体的标志性示范街区。冯飞分别走进位于该街区的海口供销助残集市、海南社图影视、王花爱心服饰、爱中一心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与残疾人创业者、就业者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经营、技能培训开展、就业收入、政策享受等情况，对他们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给予肯定，勉励他们坚定信心，努力提升自身技能特长，凭借辛勤汗水收获美好生活。冯飞指出，残疾人事业是民生工程、暖心工程，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提升促进就业创业服务能力，精准开展政策宣传、技能培训、企业孵化、品牌打造等工作，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为残疾人就业创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要强化典型示范作用，深入挖掘、广泛宣传。

0: 残疾人就业创业先进典型，激励更多残疾人奋发向上、自强不息。要深入推进精准康复服务，完善助残设施建设，打造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凝聚社会各界合力，引导更多企业和个人主动参与助残事业，共同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省领导纳云德、范少军参加调研。
1: 近日，两艘零关税游艇在三亚完成进口通关，累计减免税款超2700万元。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通关的首批零关税游艇。
2: 此次进口的两艘游艇分别是意大利法拉第游艇和法国蓝高双体动力艇，原为自驾游入境后转为留购方式，通过零关税政策完成进口，将主要用于三亚海域的休闲旅游营运服务。
3: 税款的减免让我们企业直接降低了采购成本，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个资金呢作为游艇的运营维护和市场推广上去使用，让我们在接待中外游客的时候会有竞争力。
2: 为保障游艇顺利通关，三亚海关联合海事、边检、交通运输等部门，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指导和业务支持，确保零关税政策精准直达。
4: 我们将持续开展点菜式政策宣讲，加强分类指导，推动更多市场主体了解政策、用好政策。
2: 近年来，三亚凭借全年超过300天的适宜出海天数，以及长达260多公里的热带海岸线，成为游艇产业的重要集聚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和产业生态日益完善，三亚将向亚太游艇之都加速迈进。
1: 近日，海南集运、武汉集运协同为重庆产汽油泵提供物流配套服务，经海南杨浦港以大通关模式顺利中转，并海运至巴布亚新几内亚莱城港。
5: 这批设备抵达莱城后，将直接服务于当地能源与基建项目。为了保障货物顺利运抵，海南集运与武汉集运提前对接关务方案，指导客户采用全国通关一体化模式，依托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便捷监管模式，打通运输全链路，全程仅耗时一周时间，便从重庆出发抵达杨浦港。
6: 我们提前48小时完成了预配舱单的申报工作，为后续货物快速放行留足时间。货物抵达杨浦后，36小时顺利衔接船舶前往莱城。
1: 5月16号，第58期实践者说中组部选派莱琼挂职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在海口举行。
0: 活动现场，来自现代服务业组团与农业种业组团的6名挂职干部代表立足自身岗位，分享组团挂职攻坚成果。其中，现代服务业组团结合自贸港一线实践，从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招商引资、三亚邮轮游艇、文化产业发展等角度分享经验、建言献策，助力海南现代服务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7: 我们建机制是为了给市县园区招引企业兜底保障，做培训是为了让招商一线人员面对企业时更专业，去推介是直接给企业带来一场让企业有所心动的宣讲，搞对接就是跟企业面对面算算账，给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企业指指路，把企业想知道的我们都回应好，招商引资工作才有意义。
0: 农业种业组团的3位挂职干部分享了对于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他们结合实践数据展示南繁种业发展成果，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保障种源自主可控。
8: 重点聚焦海南种、海南用目标，通过做强创新链、做强产业链、做优服务链，发展种源、种业、种市的南繁产业，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将海南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9: 我们谋划了9项的接棒挂帅项目，聚焦热带水果、鲜食玉米、油料等特色产业，投入研发4000多万元，携手25家科研优势单位进行联合开展攻关，强力推动海南鲜品的种源创新和新品种选育。
0: 大家表示，实践者说交流活动既是挂职干部们扎根一线、履职尽责的成果展示，更是跨领域经验交流、凝聚发展合力的务实平台。未来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把实践经验转化为推动各领域发展的具体行动，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1: 今年以来，海南各地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工作，通过业态调整、功能提升、资源整合，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10: 我现在位于海口横沟村一期城市更新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片生机勃发的景象。在这样一个社区里面，不仅融合了现代居住、活力商业，同时还配套了社区医院和学校等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已经打造成为了一座成长型的未来社区。一座小渔村的华丽蝶变，也见证了海口城市更新的快速跃迁。
0: 占地700亩的横沟村是海口市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项目引进的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建设正加快推进，计划今年7月完工，9月正式开学。
11: 我们也是很迫不及待的，当军区是最好的配套设施给我们村，所以我们村很感谢我们这个政府。
0: 城市更新不仅是建筑的换新，更是生活品质的提升。杨浦产城融合安居工程在建造时融入清凉城市设计理念，每一栋建筑都设计了良好的朝向和通风条件，贯穿楼宇的风雨连廊串联起连续的遮阴体系，为居民出行休闲撑起一片阴凉，提升群众获得感。
12: 平时带孩子下来玩的话，太阳大的时候就可以走廊亭，或者在廊亭里面玩，然后在树下面也很凉快，下雨天的时候那个廊亭也会遮一点雨。
13: 在降低能耗的同时呢，营造出舒适的居住空间环境，让设计呢不仅能看到风景，同时呢还能体会到设计的温度。
0: 在东方滨海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第三批1000套就地安置房已开工建设，滨海片区环湖路项目也初步成型，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4: 在建的话是5个单体建筑，截至目前为止是完成总进度的是一个30%，日计2027年5月底交付使用。更涉及的话是3个户型，共计449套。
15: 环湖路位于东方市滨海片区，设计双向4车道，预计今年5月底竣工交付验收。
0: 海南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年底城市更新行动取得初步成效，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力争打造20个城市更新重点片区样板，5个以上活力街区。对此，海南各市县在深挖城市特点、提升项目成熟度上下功夫，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历史底蕴和时代风貌的海南城市样板。
1: 近日，中宣部命名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海南一个集体和一名个人入选。其中，海南省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陈胜入选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个人。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一专多能的农业专家，看他如何帮助农户解决农业问题，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
16: 太阳一晒的话，它就那个它就挥发了，就会影响那个微笑，而且造成浪费。
17: 在海口市沧东村常年蔬菜种植基地，陈胜正耐心地向农户科普夏季叶菜种植的注意事项，手把手传授他们实用的种植技巧，帮助农户破解种植难题，切实提高蔬菜产量与品质。
16: 建议他要种植一些耐高温、耐旱或者耐湿的一些品种，我们也做一些试验示范，筛选出一些好的品种，增加这个农户的这个品种的选择。
17: 从事农技工作32年来，陈胜时刻想着如何才能为农民增收尽一份力量。农民缺少专业知识，他及时送去；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生影响，他提前编写农技简讯给农民。2024年超强台风摩羯前后，陈胜通过多种方式及时通知农户，使他们提前做好应对，最大程度降低不良天气造成的损失。
16: 通过海南农技通啊、夜神农业啊，让更多农户了解怎么防疫台风灾后怎么恢复生产。台风前后，我们也经常到那个菜地来指导培训农户，我们就广一些。
17: 作为海口市资深农技专家，陈胜始终把传技术、解民忧、促增收作为工作初心，常年奔走在各个乡镇、田间基地，把农技课堂搬到农户家门口。 截至目前，他累计开展农技授课825期，培训基层农技员及农户

0: 达51167人次。
1: 表达上我们要通俗易懂，让农户要听得明白，针对他这个地里存在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指导，就比较有针对性，提出一些问题来我们现场跟他们解答，
2: 经常来帮我们技术指导，经常下来发这个饲料给我们，指导我们怎么搞，怎么入股啊，施肥啊，打药啊。
0: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发展更离不开农技创新与推广，这是陈胜常挂在嘴边的话。为此，他还先后完成50多项新技术、新品种示范试验，并先后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1等奖等多个奖项。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雷锋精神，成为农户心中最靠谱的农技贴心人。
1: 今后我要好好珍惜这个荣誉，传承好这个雷锋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把更多的好品种、好技术带给农户，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3: 海南自贸港建设纵深推进，制度集成创新持续落地见效。作为全省审管法信一体协同便利化改革试点重要组成部分，长江聚焦企业办事堵点，打破部门数据壁垒，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改革红利。
4: 在长江治河印象城市更新项目现场，3栋安居楼已进入装修阶段。这一总投资约6亿元的项目，得益于优质的营商环境和改革举措，交付时间较原计划提前近1年，将于今年9月前完成。
5: 对接人员与我们联系，然后对指导我们怎么去操作，无论是资料还是系统还是最后的报柜流程，都会指导我们。
4: 鲁科检测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人工智能无损检测仪器生产项目是长江2025年重点新开工项目。依托审管法信平台，企业无需多部门往返重复提交材料，审批时限大幅压缩。同步推出的跨市县直办服务，让企业在本地即可申请当场领证。
6: 通过基建审批和审管法信一体协同，节省了大量时间，相关的审批流程不用跑来跑去。
4: 作为改革试点关键区域，长江大力推广审批、监管、执法、信用一体化智慧平台应用，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持续简环节压实现优服务。截至今年1月，全县已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达1867项，零跑动可办率99.5%，使用率91%。今年1季度，监管事项认领率达99.77%，行政许可事项推送率、批后核查完成率等关键指标均达100%。
7: 自从推行改革后，企业线上就能够提交全部材料，系统也能自动跨部门的流转，我们全程跟进督办，现在我们最快可以实现当天办结。
8: 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筹判，实际深化审管法信制度集成创新，用审批的减法换取发展的加法，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9: 近日，2026传媒技术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城市融媒体专委会年会在海口举行，活动现场设有行业前沿技术展区，多家技术企业通过现场演示、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示了轻量化拍摄设备、 AI 内容生产平台、智算解决方案等创新成果。会上还设置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环节，重点介绍海南在跨境贸易、产业投资、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优势和独特资源。
10: 这次的年会呢，就是我们是聚焦这个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还有轻量化制播系统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一个落地应用。后面我们也会持续做好交流的这个桥梁啊，这个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互相学习啊、共谋发展的这样一个平台。
3: 5月16号晚，历时8天的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村排在澄迈县大丰镇全民活动中心圆满收官。赛事以体育为纽带，聚人气、促消费、兴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1: 决赛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奋勇拼搏，观众呐喊助威。最终，东道主海南澄迈排球队夺得男子6人制排球乡村组冠军，海南福达有机肥厂代表队摘得男子6人制排球公开组

0: 桂冠，男女混合五人制气排球冠军由福建漳州市长泰区农体协气排球队获得。颁奖环节融入土味奖项，凸显乡土风情。
1: 感觉整体氛围还是不错的，以后还能多多办这种赛事。
2: 参加这个春排的还有配套的活动挺丰富的，中奖率也挺高。
0: 为期八天的赛事全程热度不减，以球为媒，有效集聚客流，带旺乡村消费，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让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增量。
3: 我接触的这个超高人气，流量是翻倍的，我们的销售额的话更是蹭蹭的往上涨。希望春排的赛事越办越好，也期待未来更多的大型赛事能落地成卖。
0: 另据报道，昨天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在澄迈举办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暨文昌鸡品鉴会活动，借助村排人气集中展示文昌鸡产业发展成果，现场设有互动、展销、品鉴等区域。
4: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的产品过来呢，通过这个村排能够去海南的各市镇的农副产品能够给到一个展销的平台。
5: 近日，全国首部大型仿真动物科普剧《动物研究所疯狂的科普日志》、首部2.5次元舞台剧《狐妖小红娘》第一部等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以创新的形式与极高的互动性，掀起今夏海口亲子演艺市场的第一波热潮。
0: 大型仿真动物科普剧《动物研究所》打破了传统儿童剧的观演边界，将演绎与亲子互动深度融合，将动物科普知识融入悬疑剧情，小观众还可以与台上的红毛猩猩、大熊猫等仿真动物对话，让父母参与到孩子探索的过程中。
6: 他也是一直就是想到台上来互动，这种方式可以让他很好的去记住，你会觉得时间很快，在看的过程当中就是可以很好的增进就是亲子关系。
7: 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些知识点埋在剧情的脉络里面，让大家在感受剧情、感受故事的同时，不知不觉就把这个知识学到了。
0: 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国内首部2.5次元舞台剧《狐妖小红娘》第一部也首次与海南观众见面。从纸页到舞台，从二次元到2.5次元，原创国产漫改剧为海南的动漫爱好者带来了惊喜。
8: 喜欢看动漫的来亲身体验这个舞台剧的话，觉得都挺开心的，感受非常不错，特别喜欢这里。
0: 当前海口湾演艺中心正着力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演艺产品体系，在内容形态上持续创新，满足市民游客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
9: 近半年演出非常的密集，艺术门类非常丰富，从话剧、亲子剧、音乐剧、音乐会，包括戏曲呀等等，各种各样的老少皆宜。仅仅是近两个月，我们的整个演出量就要达到30到40场，剧场人流量就要达到2到3万人次的一个观演人数，周周有演出，月月有精品。
5: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海南举办多样活动，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0: 海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演出暨全省自强模范及助残先进表彰活动16日在海口举行，省政府残工委成员单位有关人员、自强和助残先进代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等约700人参加活动。演出在歌舞《我们在一起》中拉开序幕，来自省演艺集团、海口市爱心残疾人艺术中心、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的演员和师生轮番登台，带来情景歌舞、器乐演奏等节目。活动表彰了20名全省自强模范、20个助残先进集体以及26名助残先进个人。
10: 我在家里面是搞一个小作坊，专门抽周边的残疾人的农户茶叶来加工，我希望越做越强，带身边的残疾朋友们继父。
11: 就除了在我们学校帮助这些残疾学生做好教学的工作以外呢，也会尽量帮助残联做一些培训呐、手语培训之类的活动，去给一些就是不能来我们特校的学生去做一些残疾评估，然后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入学。
5: 今天上午，海南省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在海口举办，助力残疾人群体积极融入社会。
12: 上午九点呢，那么在小贾身后的海口春天事业一条街当中啊，这个63家企业带来了超过712个岗位来参加这次的招聘会啊。除了咱们平时啊这个往届的招聘会当中经常能够见到的一些

0: 比较常见的工作岗位，比方说这个手工啊、厨师啊以及文员等等之外呢，还多了很多比较新的岗位啊。你比方说这个电商主播、新媒体运营、质量验收，还有学校旁边的这个软件程序员等等啊。
1: 有卖货的，还有宣传那个农产品的，
2: 三四个，还有剪辑师，还有文创的，有信心，工作岗位变多了。
0: 我俩看了一下，有一些专业岗位啊，这个标注的薪资呢，已经是达到了6000到8000啊，这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了。
3: 填表的意思是已经录了吗？还是？
4: 是这样子的，我看了一些他的剪辑作品，正好我们公司需要招收这样的剪辑人员。
5: 本次活动做到了资源联动、全覆盖，岗位适配更精准，服务帮扶全周期，线上线下双渠道同步，主会场加线上专属会场和直播带岗，打破地域限制，覆盖全省的残疾朋友。
6: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7: 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累计计算，今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约1852万人次，同比增加15%。其中，内地旅客达1418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43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加18%和8%。
8: 5月15日至17日，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工业装备的智能运维，棉田果林的智慧种植，医疗教育的便民升级，160余套典型应用场景展品集中亮相，为公众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
7: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出台的提振经济举措已初见成效。三月，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了1.8%。普京强调，政府需要将发展经济置于优先地位，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
8: 韩国一家人工智能娱乐公司15号在首尔开设了一座机器人主题公园，这座公园占地约1.65万平方米。设有机器人竞技场，全年演出将超过1000场。园方表示，未来机器人将深度融入日常生活，而这座公园正是为了让孩子们提前体验这一未来。
6: 再来看省内其他消息，今年春季学期，海口多所学校通过增加体育课时、丰富课后服务、设立无作业日等举措，为中小学生减负，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7: 在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随着老师的哨声响起，三年级学生孙玉琪和同学们一起挥舞着手中的羽毛球拍。
9: 学校吧，作业也不是很多，然后呢，活动也很多。我也很期待，就是这周五有一个音乐会，我是在那里面要唱《极亮》。
7: 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设计了蓝海课程“1+2+X” 体系，涵盖基础课程、科技、外语及课后服务等多元内容。每周还设立一天无作业日，把时间还给学生。
10: 比如说，我们在语文学科上面，我会设置一个诗歌派对日，结合这些特色活动，我们是以月为单位，一月一主题，有一个活动的引导。他可能可以在这个活动当中可以收获其他更多的方面。
7: 日前，海口市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实施细则出台，规定全市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校要严格控制考试次数，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在海南华侨中学长同学校，还结合学生需求和教师特长，开设善、创、健、美、劳五育特色课程，每周三、周四课后服务时段集中开放，供学生自主选择。
11: 我就在学校学口风琴和课后服务学古筝，我更愿意交朋友，性格更开朗了。
12: 基于一个对学生的一个学业压力，设置了学校的这个无作业日，是真正的做到一点作业都没有了，让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学以后就可以完全的去投入到他们所喜爱的这些兴趣社团里面。
7: 深能海南 CZ2 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一期增值放流活动日前在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港码头举行。活动投放黑鲷、黄鳍鲷、斑节对虾等水生生物苗种共计421.34万尾粒，专项投入生态补偿资金599万元，

0: 以科学增值放流助力儋州海域生态修复，实现海上风电开发与海洋生态保护协同并进。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

0: 数百家企业。
1: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六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五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磨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3: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5: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4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7: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5: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成

0: 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1: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2: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4: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5: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6: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7: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8: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 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9: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0: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5: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2: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1: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2: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4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 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

0: 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窜血，没有呼吸。
4: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完，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5: 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6: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0: 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全新推出的重骑竞技 APP， 打破了职业赛事与大众爱好者之间的壁垒，在这里让普通人也能体验职业赛道。
1: 哎，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是今天来看赛吗？
2: 啊，对对对，今天过来看这个骑行比赛。
1: 哦，是不是很热闹？这个气氛不错。
2: 是啊，
1: 我看您也应该是骑车的爱好者吧？
2: 我是平常周末会偶尔会骑一骑。
1: 就是一个人吗？还是说跟一些骑友一起吗？
2: 跟家人一起。
1: 那您是会不会就是骑那种远一点的一些路段呢？
2: 偶尔会骑。
0: 重骑竞技 APP 优选复刻了多条环岛赛经典路线，使环岛赛从为期五天的专业赛事延伸为全年可参与、全民可体验的数字运动场景。
1: 你可以比方说你可以关注咱们这个环岛赛哈，它每个路段都可以显示出来，然后比如说它也给你规划这个路线，您也可以体验一下那些参赛的这个骑友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您也可以自己去感受，完了之后你也可以通过这个 APP 也交换一些骑友，然后一起
0: 在全民参赛的热潮下，业余组的选手同样热情高涨。本届赛事还配套2026环岛骑行全民挑战赛，激发体育消费潜能，努力打造中国第一、享誉世界的海南体育旅游名片，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我就是五指山人，今天我是作为五指山的特邀选手参加的，对，就是一起冲刺阿托岭，第四次参加了环岛赛，今天我就骑的五指山这一个赛段。五指山赛段非常好啊，因为它那个坡度爬升非常大，而且阿托岭它是皇后赛段，这边上去大概是9公里左右的连续上坡，一下到顶，负氧离子含量很高啊，然后空气好，然后就是骑行，这边骑行的话就是整个肺活量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跟着群上去就行了。
0: 更多的是来自天南海北的骑友，大家或独自作战或相约而来。
4: 我叫刘胜元，然后今年15岁，然后从北京过来的，来比这个比赛。
5: 我今年16岁，然后也是北京来的，就是北京的认识的骑友，
6: 以前一起出去训练，一起出去骑车什么的，他俩都是有车队的，然后就我是这回代表是个人参加。
0: 三个人的目标都是从海口骑行到三亚，虽然比赛很艰苦，但仍在咬牙坚持。
4: 特别累，反正以前也没体验过这种，我第一次比，然后还是感觉规模比较大，确实非常的艰苦。
5: 这边天气比较热吧，然后一开始来不是很适应，然后所以我来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我4月初就来了，然后提前适应了一段，感觉还行，到比赛倒没有出现中暑这种情况。我当时训练的时候中过一次，就是挺难受的。
7: 好像这几天还行，
5: 比较凉快的，尤其是今天，我觉得
6: 非常的炎热，就是在昨天爬坡的时候，就是感觉已经就感觉有点想吐的热那种。昨天前期跑得太猛了，加上高温的炎热，然后就是有点爬不动、骑不动那种。
0: 好在这里的骑行环境让他们的疲惫有所缓解。
4: 赛道还不错，我觉得风景挺好的，然后路况也还好，
5: 有些路挺宽的，挺舒服的，然后景色也都不错。我觉得骑的最爽的应该是昨天的大桥，挺有意思的。
6: 海边的话，海风比较凉快，然后也可以缓解一些热。
0: 对他们来说，终点不再是唯一的追求。
4: 争一个赛段嘛，其实对，可能水平差距比较大，就是多学习学习，
5: 就是想拿一个赛段的前三之类的，因为前面两个赛段其实表现不是很好，我觉得，而且确实和他们有一些比较大的实力的差距，确实还得练，因为也算是精神爱好者嘛，就是来感受一下这种美好的这种氛围。
6: 这回想的是安全完赛，然后能拿一个总成绩前八吧。
0: 从世界顶级车手到骑行爱好者，从国际赛事到全民骑行，环岛赛早已超越体育本身，它是一条路，连接山海，也连接每一个热爱骑行的人。明年让我们赛道再见，继续在自贸港的春风里骑向更广阔的未来。
8: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就在5月8号，海南自贸港的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个标志性时刻。海南省财金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自贸港新智生产力第一期完成发行。该债券是封关后海南省首支科技创新公司债券，首期规模2.5亿元人民币，期限3+2年，票面利率为1.65%。该发行利率处于全国3年期以上私募公司债利率低位，创下海南省地区3A 评级同品种同期限信用债历史新低，认购倍数高达5.08倍，市场反响热烈，充分体现了市场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坚定信心。那么这支备受追捧的科创债究竟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它又将如何为海南的新智生产力发展注入金融活水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将科创债定位为畅通科技创新融资渠道、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金融工具，为各地培育新智生产力提供政策支撑。在海南省财政厅的指导下，海南财金集团主动抢抓政策机遇，与主承销商银河证券密切配合，第一时间启动科创债发行工作，发行海南首单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2: 我们向投资者详细解读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体系，包括封关运作后的税收优惠、产业扶持等政策，结合海南近年来的发展数据，让他们看到自贸港的发展潜力。我们介绍了科技创新母基金的运作模式，包括项目筛选标准、投后管理机制等，让投资者了解资金会通过专业的团队进行精准投资，确保资金使用效率。通过这些沟通，大部分投资者都积极参与了认购。
1: 本次债券高效推进各项流程，从项目启动到申报材料递交，再到获取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直至最终完成发行，各环节衔接顺畅，依托上交所即报即审绿色通道，申报审核环节实现快速落地。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科技创新领域母基金，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为早期科创企业提供资金加资源加场景的全方位支持，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汇聚海南自贸港，支持自贸港重点产业领域的种子期、初创期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引进和培育。
0: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电波室特别邀请到了3位嘉宾进行深度解读，他们分别是海南省财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能，中信银行海口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强军，以及企业代表海南天壮营养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峰。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这支备受关注的科创债本身说起。肖总，这也是海南省首支科技创新的公司债哈。首先，能不能从定义上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支科创债？
3: 好，感谢主持人。那么从发行的情况来看，就这也是财金集团呢第一次啊登陆资本市场，这也是我们海南省啊首支在交易所发行的科创公司债券啊。从这个发行的过程来看呢，这支债券从发行一开始就备受整个金融市场的关注啊。早期我们在谋划发行这个债券的时候，有将近40家机构啊给我们做了这个接触啊，我们也对他们做了相关这个路演。在5月6号啊，我们在这个搏击建档的环节，也有将近34家机构啊参与了我们搏击建档。那么当天呢，应该讲整个认购的过程啊，非常的就是热烈啊。我们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7点，经历了5轮啊，就是这个认购啊，才最终确定了这个最终的投资人。那么从发行的结果来看啊，我们的发行这个利率啊是1.65啊，认购倍数呢是5.08。无论是发行的这个就是价格，还是说是我们的认购倍数，都创造了我们海南的这个就是新的这个高点啊。那么从这个发行这个利率来看的话，我们是海南3A 评级的这个企业当中啊，同品种同期限呢应该是历史最低啊。那么从认购倍数来看的话，我们在全国来讲都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认购倍数啊。科创债包括其他债券在全国市场上一般是在2到3倍啊这样一个认购倍数。那么我们

0: 当时获得了5.08倍的这个认购倍数。应该讲，这里面体现了我们金融市场啊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这个关注和认可，对海南这个营商环境的认可，对海南科技创新生态的这个认可。
1: 您刚刚说了一般是有2到3倍规模的认购，那以这次2.5亿元的规模的话，我们达到了5.08倍的这样的认购的规模哈，大概就是12点多亿的资本在竞相的竞争这2.5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包括您说的市场的票面的利率也是全同品类的同期限的历史最低了，在海南省。背后的原因我们有没有大概总结出来？同时呢，财经集团发布它的初衷又是什么？
0: 我想它更多的就是体现的不仅仅是对财经集团啊作为我们省属国企的一个信任啊，其实更多的体现的是对我们自贸港封关运作的这个成绩的认可。这些年呢，海南无论是创投机构还是创业人才还是创业企业，应该讲都获得了这个质的这个飞跃哈。从财经集团的发行初衷来看的话呢，我们最开始在谋划发行这样一个债券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一次科创债的发行，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科技企业的这个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我们知道啊，我们以前科创企业在融资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依赖的是银行贷款，包括我们的财政的一些奖补资金。那么在财政资金之外，怎么去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来关注我们科技企业的投资，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那么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呢，我们就是希望在我们这个基金的这个出资来源方面，我们实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这个融资。所以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发行了我们这样一支科创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考虑。那么第二个呢，是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一次市场化的发行呢，能够就是进一步丰富我们海南省的基金的矩阵和生态啊。在科技企业投资当中，我们有一个投资的周期的一个理论啊。我们一般把企业分成3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呢是从0到1啊，也就是从无到有早期的阶段。那么第二个呢是从1到10，也就是我们的企业逐步的产品化和规模化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第三个呢是从10到100，也就是企业发展壮大走向市场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从0到1这样一个更加早期，更加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这么一个早期阶段，那么我们通过这一次发行科创债，并借助科创债的融资去发起设立我们的科创母基金，我想有助于解决这个0到1的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借助这样一次发行，积累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引导我们更多的海南本土的企业去运用科创债这样一种工具，去解决自己的就是融资问题。
1: 那么中信银行呢，作为我们这支债券的基石投资人哈，我想在其中他又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请张行长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中信银行在这次债券发行过程中充当了基石投资者，但是我们已经超越了普通投资者。我们通过基石订单的认购提供信心支撑。第二是我们就是协助发行人对潜在的市场投资者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第三是我们中信银行就是在发行时机、发行策略方面协助财经集团提供了专业的指导，确保了这一次发行的成功。
1: 张行长，我想请教一个数据上的问题啊。您看，我们说票面的利率是海南省同期同类别最低的1.65%的利率，这对银行来说难道不是一个需要去尽量去规避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应该去更加的去追求更高的利率吗？
2: 这一次发行1.05%的利率，确确实实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原来和财经集团一块儿预期是1.75%到1.8%，也没想到最后是价格是1.65%，并且是修订了几次投资订单。并且是全场是市场是按照5.08倍，这个主要是几个方面吧。第一，可能是海南自贸港建设速度不断的提速，可能政策预期、市场信心是不断的就是明显的强化，就是岛外的投资者对海南还是充满了信心。第二个是财经集团作为海南省级财政的督

0: 值、投资平台，它资质有量，投资者也非常信任。第三个，我觉得我们中信银行这次作为几次投资者是果断出手，起到了这个托底作用，起到了定海神针，在几方面就确保了这一次1.65。
1: 期待能从中能得到什么样的未来长期的回报呢？
0: 这一次，我觉得它和普通的债券不太一样。普通的债券以前基本上都是补充流动资金，这一次它的发债是股权投入。第二个就是普通债券，就是知识方是从单一债权就是转向了投贷流动。也在市场导向看，就是说这一从看历史保表转向了看科创潜力。更重要的是，这次债券发行向全国投资者释放了一个信号：海南自贸港不但有政策红利，还有实实在在能落地的科创金融企业。
1: 那作为市场主体参与者呢，我们想也想请问我们的企业代表李总，看到这样一只债券发行上市的消息之后，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最希望从中得到的帮助是什么？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企业是海南天壮银养，那我们企业的话呢，主营的一个业务的话呢，就是主要的这个项目叫特一食品。这个行业应该来说，像目前来讲，在全国也算是一个新兴的行业。那国家的政策跟法规的话呢，在2017年正式颁发，所以这个行业它面临的就是一个科研的问题。刚才肖总也在介绍了一个科研企业、科创企业这一段期间，企业要面对很多的压力，那其中就有资金的压力。那资金的压力的话，其实来源也就是研发。既然你是科创，那一定是研发为主。那企业本身它要需要运营，它需要面对市场。那研发这里面还有一个成果转换，所以这就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矛盾点。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科创贷，对于我们这一类的科创为主的企业或者科创为主的新兴行业，从某种角度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一个消息。我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算救济粮也不为过。对于我们企业，从某种角度而言，在海南，并且的话呢，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扶持，以及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落地，我相信它一定给我们的这种研发科研，注入很强大的力量。
1: 也想继续请问肖总啊，听了刚刚李总的分享，以及这支债券未来主要的服务对象会有哪些独到的一些手段，尤其是在这支债券里面啊，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
3: 这次科创债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就是新的这个契机啊。应该讲，我们以前的这个政府就是这资金的投资啊，更多的是聚焦于母子基金这种策略啊。那么就是这一次就是基金呢，我们希望啊，就是借助于科创债的这个发行呢，我们在这个就是基金里面去增加我们相应的这个直投的一些策略。投资方式的改变呢，其实对我们的企业来讲，应该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受惠。先前我们如果要是支持像李总这样的企业，我们必须要通过母基金去选子基金，然后通过子基金去投资我们的企业。那这里面就是其实它要通过2层这个传导，才能够把这个相应的这种投资啊投到我们的企业就是那端去。从这整个投资流程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其实是有两个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这个就是环节。在效率上讲的话，确实会有一些缺失啊。那么就是我们目前通过这种直接投资的话，就等于说我只需要对项目端我直接进行相应的立项、尽调、投决，就可以把这个钱投到企业那边去。我们这一次通过就是发行科创债，募集资金，同时去。发起设立一支我们完全自主可控的一个基金，而且在策略里面，我们增加这种直投的策略的话，那么我想将来我们海南本土的更多的企业能够从我们的投资当中获益，能够获得更好的投资和成长。
1: 那么在选择项目的时候，您会有什么样的侧重呢？您会通过什么样的考虑来去决定去投哪些领域、哪些公司呢？
3: 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就是投资的方向方面，在“十五”“十三”“二”这个产业结构里面，我们可能更加的关注的是跟科技、跟硬科技相关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我们的5项图强啊，向总、向天、向海等等，还有4大未来产业，包括我们的生物制造、老机接口、氢能啊等等， 像这样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会更加的专注于这个早期这个投资，特别是从零到一这么一个阶段的投资。我想将来对于我们像天壮营养，像还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应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利好。
1: 那么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能够直接的来获得这样的一笔资金的扶持，既是提升了效率，而且从相较于传统的银行贷款来说吧，你们从这个要偿还本金，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股权的投资，就不太用考虑到本金上的压力了哈。对于你们来说，帮助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它这个帮助的话是一个立体性的，他们对各个行业上下游链接的触角，它是很广的。你就好比作为天壮营养做特异食品，你首先得有原料吧，有供应商吧。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呢，财经集团的话，它不单的话呢，在基金上给了我一个扶持，那么在行业上面，它可以传递出一些更新的信息，啊，比如说类似国际上其他某些在这一个领域上面比较先进的啊，他们的话做了什么，他们往哪一些方面。另外的话，作为专业的一个这个投资者而言，他也非常的关注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政策的动向，这个也给我们在科创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从某种角度，我不单单是跟他借钱的问题了，他已经是我股东了，他也得关心我呀，他得关心哎这个行业国家目前的政策去到哪里了。所以这个方式跟原来传统的我跟银行融了资，我可能每天想着我什么时候得还他贷款，而现在的话呢，我可能跟财经集团想着咱俩如何的话都互相出把力，把企业做得更好，然后的话科研落地成果转换做得更快。
3: 其实作为我们就是投资机构来讲，跟被投企业啊应该讲是共生共荣的啊。其实我们给企业提供的资金是一方面，但它更重要的呀，它体现了两个就是重要的不同。第一个，它体现的是我们政府对这个企业的认可，它体现的是我们专业机构对它的认可，这种就是背书在市场上应该讲对它后续的这个发展和壮大应该是有重要的这个作用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作为一个省属国企，我们在投资之外还承担着很多其他重要的政治使命，比如说我们要给他提供投前的一些孵化、一些辅导，要提供投后的一些赋能，帮他对接到我们相关的一些企业的供应链里面去，帮他去寻找一些订单，甚至帮他去推荐一些人才等等。其实李总发展的好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就是基金的投资收益就好了。
1: 我也想继续请教张行长，从银行的角度上来说，银行又会通过哪些手段来继续扶持本省来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的建设呢？
0: 我们中信银行也将以这次科创债的投资作为新的起点，然后通过的是科技金融作为服务新质生产力，然后支持实体经济包括核心技术攻关作为抓手，依托我们中信集团的金融全配套、产业全覆盖的优势，联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包括兴业理财一起对这个本省的科技企业发挥我们中信集团的优势，然后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并且我们中信银行是继续扎根海南自贸港建设，为我们省的科创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发展嘛。
1: 谢谢张行长的分享啊。最后我想请李总啊积极的展望一下，因为现在我们这支债券刚刚发布哈，如果日后您的公司有幸能够正好被这样的一支基金砸中扶持培育，您最想用这笔资金用在公司的什么地方，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作为特异食品，中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这些都需要的话呢投入大量的这种科研时间以及金钱。那么如果的话这一个基金砸中了咱们家，那么我认为首先第一个科研是放在我们第一位的，那么包括的话现在的这一个新质生产力提出的，以及的话像 AI 的模型的建模，这一系列的话呢都是需要有资金来去作为它的一个奠基。像这一类的基金未来能让海南更多这一种 有未来的、有畅想的、有空间的、带有强烈的科研属性的企业能去

0: 去获得这种优良的这种基金，专心的投入到科研的本身的本职工作去。那么只有的话呢，夯实了我们科研基础研究的这个成果，才有落地成果的转换，才有面向市场跟服务这个市场人民老百姓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也能的话呢，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合作，我认为确确实实是在现代科研企业当中的一个双赢跟一个双向赋能的一个成果。
1: 肖总，那接下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财新集团又会通过其他的哪些手段来继续培育壮大海南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呢？
2: 这个我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多平台啊。那么以前财新集团这个在投资板块主要是依托的是我们的外部的机构的管理，这两年呢在省委省政府和省财厅的关心之下，我们也陆续的建立了我们的一些管理平台。比如说我们刚刚获得中国基金业协会就备案通过的啊，我们的海银投资啊，它作为我们那集团第一个完全自主可控的投资管理平台，将来在科技投资方面啊，可以更好的落实我们省委省政府的一些战略部署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跟过往的不同。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今年也陆续的在推动设立我们的产投平台啊，希望更好的去推动我们像我们的城市更新呐、不良资产呐、这样一些领域的这种投资啊。当然我们还要继续用好一些重要的就是合作平台，比如说我们跟怡和证券合作的财经银河这个平台。第二个呢是关于多产品这个方面，除了我们芝麻港母基金之外，除了我们在2023年设立的创新母基金之外，我们今年希望通过科创债啊，去再设立一支更加市场化、更加关注于早期企业投资的一个市场化的科创基金啊。那么在产品形态上，我们会进一步的丰富；当然在管理模式上，我们会进一步的创新啊。那么这个基金应该是以我们管理为主啊。第三个呢是在策略上，因为以前的策略呢可能更多的是偏模子基金这样一种传统策略啊，我们在不断的开拓一些新的策略，比如说在相应的母基金下面增加我们直接投资的一些策略安排啊，以及就是增加一些关于基石投资啊，关于我们就是定增投资、并购投资这样一些短期投资策略的安排。我想财集团在将来在未来的2到3年内，无论是在这个平台还是在这个产品还是在策略端，应该都会有越来就是越显著的变化，应该会有更多的这个新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啊，能够就是推动出来，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海南本土企业的这个发展，以及服务于我们海南省的这个重大项目的招引和招商引资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从一笔债券的成功发行，到一条金融活水、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链条加速成型，今天的对话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海南自贸港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的务实探索和坚定决心。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耐心资本精准滴灌，在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必将生长出更多参天的科创大树。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台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

0: 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不要谢，
3: 我怎么要了？
1: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4: 喝杯了，
5: 打牌
4: 了，
5: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
4: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5: 92岁，
1: 92岁了。你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呢？
6: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6: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5: 哎，你今天我的位哦。
2: 人家怎么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种地在蹲着，在跌干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5: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5: 五世同堂。
2: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你们上路买呀？
1: 谁给买的？
5: 你们买的毛路哎。
1: 看阿婆呢。
2: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5: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7: 妈就歇歇不，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我先不会了。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8: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8: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荤素搭配哈。
8: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8: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拜拜，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让我给一锦介绍对象啊？
3: 让你啊？
2: 啊，
3: 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一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儿的，你落埋怨，别管。
4: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5: 阿姨，我对一锦是真心的。
4: 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不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0: 这人真够可以啊，送他半天了。
1: 是吗？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2: 不是吧？临时换场地，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地方。
0: 看来得冯团长出面解决了。
1: 嗯，应该可以吧。

0: 小张，
1: 冯团长，
0: 把我下午的会挪到明天上午，我下午有事出去的。
1: 好的，那我帮您挪到明天上午10点，可以吗
0: ？OK， 忙去吧。
2: 你好，冯团长，能耽误你2分钟吗？
0: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抱歉。
2: 你是要去谈公益演出场地的事吗？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锦。刚才在听你的同事们谈论这件事情，如果贵团愿意和我们剧院合作的话，我们非常乐意免费给你们提供场地。
0: 免费？
2: 是的，免费。我整理了你们之前所有剧目的信息，包括舞台、灯光、布景这些所有的要求，其实我们剧院的舞台是非常匹配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我整理出来的信息。您看。

0: 这是我们剧团10年的演出剧目，你居然都整理了，你倒是也不嫌麻烦。
1: 我这个人有记录和整理的习惯，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其实可以去我们剧院看一下。
0: 你之前去过你们剧院？
1: 哦，那太好了。
0: 我同意合作。
1: 真的吗？
0: 后面的事儿我会让姚经理联系。
1: 好，好，好，好，谢谢冯团长。我们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谢谢哈。Yes。
2: 一锦啊，果然没让我失望，一谈谈成两个项目。
1: 崔经理，其实不算两个项目。而且我没经过您的允许，我就承诺冯团长免费提供他们公益演出的场地。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事情。如果这次合作可以顺利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期的合作。
2: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这个问题啊，就交给我啊，我会去跟领导谈的，你呢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有问题随时找我。
1: 谢谢崔经理。

0: 喂，怎么了？
1: 我说你的化妆品都哪儿去了？
0: 化妆品？
2: 你是不是拿走？你去哪儿了？
0: 你不是人在外地吗？
1: 我朋友有点事儿，我就先回来了。
2: 你去哪儿了？
0: 可想起我来了啊！我在上海看娜娜呢，顺便来出个差。
1: 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别去出差，你怎么？
0: 我还跟你说你别管我工作呢。

0: 们这小环境还真不错呀。
1: 这不错。
0: 你看看你们俩，简直了，真的跟猪窝一样。别到处扔，你怎么不扔到天上去呀？
2: 妈，那你突然来上海了？
0: 这不是出差吗？出差就顺便过来看看你们呗。
3: 二姨，你能把这些再背回去吗？
0: 什么？背回去？你别折腾你二姨了，真的是。你都不知道我过安检的时候，那帮人恨不得我每一罐都尝一口。
2: 你能吃进去吗？这什么东西？我看，有核桃粉、花生、芝麻、蚕豆，蚕豆也有粉啊。嚯，还有说明书。
3: 可详细了。
2: 李姐，你能咽下吗？
3: 甚至也会噎死。你喜欢的都给你。
2: 不喜欢，我喜欢我这些。
0: 说什么呢，一姐？你妈可是花了一夜的时间给你磨出来的啊！你感受一下妈妈对你的爱。我知道你们母女最近不说话，那你不能。
3: 知道了，二姨，我回来给她拍定亲。
0: 行吧，我走了啊。
2: 你走啊？
0: 嗯。
2: 你去哪儿啊？
0: 我还有事儿，晚上一块吃饭，晚点。
2: 你在我这儿，咱俩一起睡啊，睡楼上。
0: 太远了，明天一大早在那边开会呢。啊，
2: 好吧。
0: 拜拜。
2: 哎，妈，我没有送你啊。
0: 不用，好好吃啊。
2: 拜拜，妈，爱你啊。
0: 拜拜，早点过来啊。

0: 哎呀，也不知道那些东西送到没送到。嗨呀，既然不放心，就打电话问问。
1: 问什么呀？他应该先给我打电话才对。
0: 那天你和老二在厨房里说话，我都听见了。本身就是你的错，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就对你给衣锦。

0: 去道歉。
1: 我是他妈，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再说了，都是我的问题呀，他就一点错没有？
0: 那谁错了谁就道歉？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难呢？
1: 哎呀，我没法跟您说，
0: 那就是你不对嘛。

0: 介绍的那个方强，你再跟联系一下呀。
1: 我不想相亲，过一阵再说吧。妈，
0: 过一阵子是多久？那个人条件不错，人家也愿意跟你联系，
2: 你就别推三推四的了。你这人家有对象了，你这后悔来不及。
3: 要真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人家能看上我吗？
1: 我大龄，没房没车，一个沪漂，
2: 自己也知道啊。
0: 所以你得抓紧啊！
2: 你要再不抓紧，
0: 就只能给二婚的当后妈了。
1: 你是我亲妈吗？
2: 我就因为是你妈，才跟你说实话。
1: 所以你怎么说吧，反正我现在就是不相亲。
0: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
2: 我已经警告过他啊！
0: 你别犯浑。
1: 你警告谁？周道吗？
3: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帮你一刀两断呢。
0: 你回头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倒贴。
2: 哎呀，行，我不给我提他，一提他我气得不打一处来，
0: 骂他一顿都不行。
2: 挂我电话。

0: 哎，爸。
1: 娜娜。
0: 哎。
1: 你见着你妈了吗？啊？我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别跟你妈妈说哈。
2: 爸爸问你啊，你妈是不是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儿？土里土气的那么个男的。
0: 土里土气？哪跟哪儿啊？
3: 是同事吗？那同事的话，应该就是出差吧。
2: 什么同事？娜娜，我跟你讲啊，那个男的呀，就看起来呀老实巴交的样子，实际上都是装的，
1: 真是坏得很。你帮爸爸盯着点啊，
2: 你看看他们俩都干什么了，好不好？你发现什么，及时的赶紧告诉爸爸啊。哎呦，娜娜，爸爸来电话了，不跟你多聊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哦，行。
4: 把衣服披上吧，小心着凉。
0: 妈，
5: 娜娜，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0: 路上不堵车，我就提前到了。
5: 啊，谢谢你的衣服。
4: 没事。
5: 郑斌叔叔，妈妈的老板，这我女儿。
4: 哦，
5: 娜娜。
0: 郑叔叔好。
4: 你好，娜娜。以前就见过你照片，没想到一眨眼长这么大了。
5: 嗯。哎，你姐呢？没有一起来啊？
0: 哦，她不在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那你们先聊，我先上去了。
5: 好。
0: 哎，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
4: 好。
5: 走。
4: 婉清。婉清。你尝尝他们家牛肉特别好。
5: 嗯，谢谢。娜娜，你喝点汤来，这汤特好喝。
0: 嗯，
5: 来。
4: 娜娜，你也多吃点。
5: 来，妈妈给你加一个红烧肉，吃吧。
0: 这红烧肉看着好香呀。
5: 嗯，
0: 我爸肯定喜欢吃。哎，明天你要不要打包一份给他带过去？
5: 说什么傻话呢，在这吃跟打包味道能一样吗？
0: 也是，下次我们一家三口来吃。
5: 好啊。
0: 郑叔叔。
4: 嗯。
0: 你认识我爸吗？
4: 见过几面。
0: 啊，我爸年轻的时候是列车员，穿上那身制服可帅了，你知道吗？而且他每去一个地方，他就会给我带那个地方的特产。不像别的爸爸都不在家陪孩子，我爸一有空就在家陪着我。
5: 娜娜，你竟然话有点多。
0: 是吗？
5: 嗯。
0: 我原先不就这样吗？你跟我爸从没嫌过我话多呀。我一直以为我生活在一个特别美满的家庭。

0: 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妈？
1: 娜娜，有点过了啊！
2: 我跟你妈妈是高中同学，那会儿呢，你妈妈就是班花，我们班好多男孩子都暗恋她，其中也有我。我很欣赏你妈妈，所以呢，我更加尊重她的选择。我现在跟她，这是纯粹的合作伙伴关系。婉清啊，原来刘总说还想提前跟我碰一面，那我先去一趟吧。那你慢慢吃啊，正好你姐好了，娜娜，多吃点啊。我走了。
3: 你想干什么？说话呀。
0: 妈，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
3: 什么日子？
0: 明天是你跟我爸结婚纪念日。那你知道今年是你们结婚的第几年吗？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妈，25年了。我不知道你跟我爸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
3: 你说不对就不对是吗？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你到现在都不了解，太让我失望。

0: 喂，建波，
1: 哎，易姐姐，
0: 你知道周大去哪儿了吗？
1: 您不知道啊？周哥回老家了。
0: 我现在知道了。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我最羡慕的是什么？我最羡慕的不是说你比我好看，你好像也没有比我好看多少。你比我什么聪明？你确实很聪明。我最羡慕的是你跟你妈的关系，就你们俩那种，两个人一起可以逛街，可以说好多好多好多事情，像朋友一样那种感觉。我真的好羡慕。从来都没有过。

0: 我们俩确实好的时候还挺好，就是我们吵架了，头一次。
1: 你头一次？嗯。我都吵快30年了，好吵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逼着我去相亲结婚，结婚到底有什么好？我说，嗯，结婚，那一开始觉得挺好的，那我现在啊，我也说不上来。我觉得呢，好像比我的数学公式，比我的物理实验都难。我听不懂那些。
0: 我就是知道啊，我爸我妈已经凑合过了一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让他的女儿去凑合呢？嗯，那你会凑合吗？我吗？嗯，我陶淑娜呀。 绝对不凑合，我要跟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才行。你呢？

0: 接电话了，别告诉我你又找周道去了啊。
1: 我跟周道彻底完了。
2: 下次再买一个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好像做这事都是为我做似的。
2: 是吗？从小到大。
1: 只要你看不顺眼我，我就必须得听你的。
3: 你要是像娜娜那样事事都拔尖儿，至于我这么操心吗？
1: 是，我是不聪明，我是不懂事，我就是这样子。我这辈子你妈，你就别指望我了，我就是一个废物，啊。
3: 我怎么养出你这个没有志气的女儿啊！真是。
1: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当妈的？
3: 你自己没本事，你还怪我了？
2: 妈，说实话，
1: 你就不该当妈，你就不该生我。

0: 敢拉黑我，真是个白眼狼。
1: 什么叫拉黑呀？
0: 婉清说，就是不理我了，把我从通讯录上彻底删除。
1: 哟，你怎么把他给得罪了呢？这么恨你？
0: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让他跟相亲的对象去见见面，他冲我嚷嚷啊，还说我不配做他妈。以前我对他厉害，打他骂他，不都是为他好吗？就希望他以后能过上好日子了，能够明白我这一番苦心。
1: 这倒好，
0: 恨我呀，就跟恨仇人一样。哎
1: 呀，想当年呢，你恨我不是也跟恨像仇人一样
0: 啊？我什么时候那样了？
1: 你忘了？高中毕业考大学，你没考上。哎
0: 呀妈，您别笑话我了。就因为当年没考上大学，我知道我自己不是这块料，所以我才那么尽心尽力地培养李一锦呐。我就是希望他要是有出息了，他有出息，我这辈子不也值了吗？
1: 哎呀，你怎么就没有出息呀？怎么就不是这块料啊？那时候怪我，一心全扑在工厂上。你说没考上，那第二年再补考一下不就完了吗？也没准就能考上。
0: 考多少年我都考不上，我跟李一锦都不是这块料。您说您跟我爸脑子那么好，老二老三又都那么聪明，我怎么就没有遗传到你们这个呢？
1: 什么遗传呢？你呀，你就是把一锦看得太紧了。人家一锦现在挺好的，你看老二对娜娜散养不管，结果人家不是学什么是什么。
0: 是啊，就是他不管娜娜都那么优秀，你看我一门心思的八心八肝的培养李一锦，还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让他说对了，我是不配做他妈。
1: 你呀，哎呀，你心太累，你真应该把这心放下来，找一点自己生活中啊感兴趣的事儿，把注意力啊转移出去。
0: 那他不省心我怎么办？我哪有心思做那么多的事情啊？我要是像您这样每天上小公园去看人家打太极，我做不到啊。我这个心每天都这样提着，我一张嘴他都能蹦出来。
1: 怎么才能让你把这个心放下来呀？
0: 让婉清照顾您两天行吗？
1: 你要干啥呀？
0: 我去上海。

0: 婉清。到了。
1: 啊，这么快？哎，不是说去公司吗？
0: 你昨晚没睡好吧？今天不用上班，休息一天吗？啊，
1: 谢谢啊。昨天你别介意啊，我女儿不太懂事儿。
0: 没关系，其实娜娜猜的挺准的。我帮你拿箱子。好好休息吧。
2: 慢点开。
0: 嗯。

0: 哎，看不见这儿做个人呐？你是真把这个家当旅馆、当饭店了？莫婉清，你难道不需要跟我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解释什么呀？嗯，你每次出去跟人玩，你跟我解释过吗？我正大光明的出差，有什么可解释的？
0: 哎呦，哎哎，你趁着我不在，你到底是跟那个郑斌一块儿出差去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呀？
1: 我去出差是因为娜娜也在上海，我想娜娜了。我们仨一块吃的饭，光明磊落，怎么了？你想说什么？真
0: 行，你老公还没死呢，你带着那个男的跟咱们女儿一块吃饭，你是想干什么呀？
1: 你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还真想问问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你该给我转钱的日子，我妈修坟的事儿你可是答应我的，当着女儿的面答应的，你到底什么时候转给我？你这辈子真的就这点出息了？是你答应的，你想反悔是吗？你说话不算数啊！
2: 已经打给你了，自己查。
0: 是吗？这怎么才5万呢？
2: 每日限额。再喝我就是狗。

0: 妈，到家了吗？纪念日也得快乐啊。
1: 我爸给没给你准备个小惊喜、小礼物呀？
2: 到家啦，快乐什么呀？你不在，我永远不快乐。
3: 再说你爸这辈子什么时候给我买过礼物？
2: 更别说今天了。
0: 啊，妈，昨天是我不好，
1: 不应该的呀。
2: 我没觉得你有什么不对的，我反而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
1: 那倒也是，我说的什么时候没道理过？
2: 你别来劲啊，给你个儿就爬。
3: 行，妈一定做到，保持距离。
2: 保持距离。
1: 哎。
0: 妈，你以后真的可以什么事儿都跟我说。我都长大了，别总把我当个小孩儿。
2: 好，我知道你是大人了，你15岁就比我高那么多。我现在什么事儿都能跟你说说，真好。哎，对了，你大姨给我发了个短信。
3: 拉黑，是不是
2: 你已经把他拉黑了？
1: 出门了吧？没看见他呀？我不知道呀。
2: 哎，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呢？
1: 我待会儿去。
2: 那你赶紧去忙吧，啊，我这刚到家的，还真挺累。
3: 我休息一会儿。
0: 啊，那你休息吧啊。哎，妈，爱你。

0: 老婆，我知道了，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1: 滚！哥们
0: 儿，你这是家暴！
2: 我明天去上海看一下衣锦，你呀得空去我妈那儿照顾一下呀。我不是让你天天去，就是有空的时候下去看看。
3: 行，我知道了，你在上海好好玩两天，别急着回来，家里有我照顾。快休息去吧，明天还赶火车呢。

0: 老周啊，谢什么？大家是朋友，有钱一起赚。老王推荐这只股票的时候就说了，选这只股票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1: 干嘛呢？哦，孙经理，抱歉，吓着你了。
2: 没有没有，
1: 我正好想把那个小红玫瑰演出的时间表送给你，还有一个我做的企划案。好，我想借着这次公益演出也宣传一下咱们剧院。你的意思是想借着小红玫的势头在社交平台上好好宣传宣传？
2: 是。
1: 想法挺不错的，只不过。
2: 上头没批啊！啊，
1: 我是说呀，咱俩正好想到一块儿了。这次公益演出场地免费的事儿，上面不但批准了，而且非常欣赏你做事儿的韧性和冲劲儿。
2: 太好了！
1: 李锦啊，小红梅剧团的演出接下来就是咱们剧院的头等大事，我会让大家尽全力配合你，必须把咱们剧院的招牌打响。
2: 我们俩大家都配合不太合适吧？
1: 你就不要顾虑那么多了，这也是为了咱们剧院的未来嘛，是吧？来，去我办公室，咱们聊聊后面的计划。
2: 啊，好。
1: 啊，来，给我，给我，给我。
2: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小曼，崔经理叫你干什么了？要了一个又一个。能干什么？谈工作呗。哦，我知道了。哎，是不是也让你极力配合李怡锦啊？
1: 领导让配合，配合就配合呗。
0: 行啊，配合呀。但是就派我们忙了半天，给他做嫁衣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崔经理对小吕那是特殊宠。
1: 小曼，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剧团的那个演出跟小红梅的演出可能时间上有冲突吗？这是小红梅的那个演出时间表，你对一下。如果有冲突的话，我再去做一些调整。不用了，刚才不是交代了吗？你开心就好。小李
0: 啊，浅姐一早小看你了。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崔经理不是还没成家呢吗？你这么爱表现。
2: 浅姐过来人，懂得她。我说什么？喂，你好。你好，请问是22栋802的租客李怡锦吗？
3: 啊，我是，有什么事吗？
2: 我来找我女儿，她叫李怡锦，就住在这个小区里。
3: 随便编个名字想进啊？我没有瞎编，不骗你。
2: 你在那儿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半天，我早就注意你了。说是找女儿，可你连你女儿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敢放你进去？
3: 来来来，我给你看，你看这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照片。
2: 行了，我们已经打电话联系过这个人了，等他回来再说。
3: 那我
4: 哎，妈，你怎么来了？
2: 来，他回来了。

0: 我能进了吧？
1: 这确实是我妈，谢谢啊。走，这边，我来拿着。

0: 这是你住的房子啊？妈，你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来啊？
1: 我打招呼你也得理我呀。怪不得人保安不让我进来，我闺女给我拉黑了，是吧？我要再不来，你是不是都能给我忘了？
0: 你住哪个屋子？把这个放出去。

0: 陶淑娜。哎，
1: 师兄，你可以带我进去看看吗？
2: 行啊。
1: 谢谢谢谢。
2: 哎，慢点。那边。你是来找张小燕的吧？
1: 嗯。
2: 大神呢，在黄教授那儿。我们这儿啊，马上要升级成国家动力研究所了。所以我估计，他以后可得全国到处飞啊，出差什么的，有的忙喽。

0: 怎么了？我刚来就要我走，把我当钟点工了？我这儿做完卫生，做完饭就轰人？
1: 哎，不是，我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发现了啊，他们这代人好像除了孩子没别的事儿了，但不像我妈。你说她俩是亲姐妹啊，怎么性格差距这么大？
2: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0: 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就得你给一锦去道歉。
7: 我是他妈，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再说了，都是我的问题呀，他就一点错没有。
8: 我不知道你跟我爸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
9: 你说不对就不对是吗？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你到现在都不了解。

0: 慢点。那边。你是来找张小燕的吧？
1: 嗯。
0: 大神呢，在黄教授那儿。我们这儿啊，马上要升级成国家动力研究所了。所以我估计，他以后可得全国到处飞啊，出差什么的，有的忙喽。
1: 哎，师兄，这个是他的桌子吗？
0: 嗯，是。哎，你可千万别碰他那盆剁肉，宝贝着呢，谁都不让碰。
1: 师兄，你要是忙什么，你就去忙，我在这等一会儿吧。
0: 嗯。

0: 这海参要赶紧冻起来，要不然就坏了。这吃剩的菜，干嘛不用保鲜膜给蒙上啊？不能吃了，不能吃了！这碳酸饮料也是，喝了不怕骨质疏松啊！满冰箱窜的味儿啊！哎呀，这乱八七糟的，这不要了。以后啊，这些东西用了你都要加一下。 要不然都潮了，我晚上做饭，你给娜娜打个电话，让她晚上早点回来。她不一定有时间，这晚上吃顿饭就是要吃的吧？她是在减肥呀。哎呦，现在女孩子为了减肥不要命。我跟她联系啊。这个地板多久没擦了？你看看这。 一层土，哎呦，真像女孩子住的地方。那是不是空调啊？这个过滤网有没有洗一下？洗衣机有没有消毒？那里头要消一下毒，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上一家住的什么人。
1: 妈，你要不要先歇会儿？你刚到，
0: 我哪能歇得下来？一会儿还做晚饭呢。
1: 你在那儿。

0: 炫炫，我的头晕，你去那儿待着去。屋子里邋遢，你看你人也那么邋遢，这头发长这么长，这头发帘搭着眼睛也不知道剪剪。快去！米呢？你家的米在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们这里头没勺子的，
1: 我们平时点外卖。
2: 哎，学长，你看到我给你发的信息了？
3: 没有，没看手机，怎么了？
2: 哦，你这满头大汗的，我以为你看到我给你发信息，你赶过来见我呢。
3: 有事吗？
2: 有。你这刚回来，要不要找大家聚聚啊？
3: 我还没想好呢，再说吧。
2: 哎，那下周五怎么样？餐厅我来订，人我来叫。
3: 我还没同意呢。
2: 但我看你把我送给你的多肉放到实验室了。
3: 那是因为实验室说差点绿色，我就拿过来了，放家里碍眼。
2: 你觉得碍眼，你就还我呗。
3: 放这也可以。走了。
2: 下周五啊，别忘了。

0: 耶。
1: 秋秋，妈妈真的是临时有事，必须要出差，很重要。如果妈妈不去工作的话，怎么给你买漂亮的衣服？怎么给你买你爱吃的好吃的呀？
0: 你说好明天来看我演出的，妈妈说话不算数。
1: 妈妈说话算数，那不是明天的事吗？明天妈妈一定回来啊。嗯，

0: 喂，
1: 你好，
2: 你好，找秋夏。
0: 嗯，他在卫生间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我告诉他。
2: 我把球球送到楼下了。
1: 啊，我这就跟他说。
2: 谢谢。
3: 谁的电话？啊，
0: 球球妈妈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到楼下了。
3: 哦，是吗？
0: 我看你电话一直在响，所以就
3: 没事。你坐会儿看会儿电视，我下去一趟啊。

0: 怎么又突然出差了？
1: 别提了，本来那个投资方月底马上签合同了，结果呢他突然间要出国，好多细节都没有定下来，我必须亲自跑一趟。抱歉啊，打扰你的计划了。嗨，
0: 我的计划就是咱们一起去看球球第一次芭蕾舞演出嘛。
1: 难道我不想吗？我也想看女儿第一次在台上跳芭蕾的样子。不过没关系，我订的是往返的机票。如果不出意外，肯定赶得上。
0: 行，球球走吧。
1: 哎，秋夏。
0: 嗯。
1: 我跟一锦跟娜娜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所以你以后不用演戏了。
0: 行，我知道了，没事儿。少喝点咖啡啊，本来睡眠就不好。
2: 爸爸，我还要跟妈妈说一句话。
0: 说吧。
2: 妈妈，你明天一定要早点回来，你跟我说好的，你不能骗我。
1: 不骗你，不骗你，妈不骗你啊！乖，去吧，妈妈回家啊。
2: 嗯，
0: 走吧。慢点。
1: 嗯，上去吧。

0: 回来啦！
1: 哎，哟，大姨啊，这全是布啊，家里这大变样啊！
2: 我从老家带来的，这个电器上要挡挡土，还有这沙发换洗起来脏了也不怕，方便。
1: 哦，哎，我就这两个快递吗？
2: 能搬的我都搬到你屋里去了，就这个搬不动。这什么呀？这是？哦，
1: 这沙袋我搬。哎呀，哎哎哎！
2: 等会儿，去洗手，吃完饭再弄。快快快！

0: 怎么了？
1: 那个不是那个我那个鞋，我那个鞋带银给刷了，
0: 刷了，太脏了！你有多久没刷了？我这一遍都刷不干净的，等它干了以后再刷一遍。
1: 刷的好干净啊！这大姨，它叫脏脏鞋。
0: 那什么鞋脏了都得刷呀？太难看了，女孩子。哎呀，不好不好，你快去洗手，洗完手吃饭了。

0: 哎，这个先喝点海参汤。这海参还是你妈给我的呢，我舍不得吃，带到这儿来，正好给你们补充一下营养。啊，多吃点啊，别学米姐，净挑食。我什么时候挑食了？不都是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吗？
1: 您还顶嘴呢。
0: 哎，大爷，你在上海待几天呀？周末没事的时候，让李锦带你逛街去啊。哦，出去都是人，就看人了，没什么好逛的，不去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我好提前给你订票。怎么了？我刚来就要我走，把我当钟点工了？
1: 我这做完卫生，做完饭就轰人。哎，不是，我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她想表达的是，提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好请假去送你去。
0: 她什么意思？我心里明镜似的。
1: 是吗？
0: 这不是那个意思吗？
1: 哎，
0: 嗯，你不是说你？
1: 等我上了哦，对，
0: 嗯，这就走了，不吃啊？啊，我去实验室得盯着点。哎，
1: 这么晚还出去？
0: 这不才8点吗？这夜生活还没开始呢又。我来弄，我来弄，你去吧。
1: 李锦，帮我把包拿给我。 这才回来又要出去啊？
0: 刷碗啊！好，去去去。
1: 带你走了啊，太晚喝了。
0: 他总这么晚上出去啊？你也不管管？
1: 我管什么呀？这才8点钟，他多大的人了？他有时候还整宿都不回来呢，做实验。
0: 夜不归宿可不好，得跟你二姨说说。
1: 妈呀，你管我一个人就够了，不用管娜娜了啊！
0: 你快吃饭，待会儿再洗。

0: 伟啊。
1: 哎，妈，到了。哎，一切都很顺利的，放心啊。我不在家的这些时候，你有事儿就跟老二说，跟李承志打电话也行。我出来之前都跟他说好了，没事儿的时候就下楼去多看看您。
0: 李承志也就是过年
2: 到这儿来看看我，平时啊轻易也不来。
1: 您放心，他答应了的，没事儿，他答应就会做的啊。
0: 我知道了。哎呀，你跟依锦啊说话好好说啊，孩子平时工作压力够大的了。
2: 你别啊逼孩子逼得太紧了啊。
1: 他现在本事大，我哪能输得了他呀。哎呀，
0: 你听我一句劝，那孩子啊
2: 你越拉着紧他就越走得远，知道吗？
0: 行了行了，我不说了说了。
2: 那个你和依锦刚到，好好歇着吧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呀？
1: 还没睡啊。
2: 你姐刚才来电话了，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想您了。好累。
3: 依锦，依锦，来来，出来，来
1: 干嘛呀？妈，
3: 出来
1: 坐着，来干嘛呀？
3: 坐着坐着呀，快，
1: 不是你
3: 坐着坐着，快快。妈，你要对我的刘海不满意，我可以去理发店剪。
1: 哎哎哎呀，你别动。哎呀，剪个刘海去理发店多麻烦，哪儿那么复杂？不用，
3: 这我特意留的。
1: 这乐里乐特的有什么好看的？
3: 显脸小。
1: 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哎哎，你看你看，你不动啊一剪子就好了，你要是动呢就好几剪子都不行。来，抬抬头，抬抬头。

0: 完了，我给你看啊。来，你看，哎，看，清爽吧？
1: 你跟我剪成什么样了呀？你跟我说哪儿金是跟小孩似的？
0: 我从一进门到现在，你都耷拉着个脸，我是欠你的，是怎么着？你那么不想让我来呀？
1: 我愿不愿意你来，你不也来了吗？
0: 哎呦，头发别那么糊！
1: 你不爱收拾屋子。
0: 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我说沙发，你不是里面吗？
0: 我给你剪个刘海，你就要睡沙发是不是？啊？你，
1: 我明白了。
0: 你是还在怪我给周道打电话是吧？
1: 我跟他都已经分手了，你能不能别再提他了？
0: 真分了？那行，那我踏实了。你回房间睡去。明天早上要上班呢，睡什么沙发呀？我给你铺床去啊。我给你铺床去。

0: 大姐还真行，她自己一个人一声不吭的跑到上海去找怡锦去了，怪不得呢，一直跟我要怡锦和娜娜的地址，我以为她要寄什么东西呢。
1: 你回头啊，给老三打个电话，把怡锦和明。

0: 的事儿跟他说说，万一俩人再闹矛盾，他也可以出面调解调解。
1: 哎呦，老三都忙成啥了？那怎么可能还顾得过来？自己家都顾不上，我还不如发个微信给娜娜，让她多留点心呢。
0: 行了，没事，你回去吧。
1: 我不想回去。嗯，我想在这住几天，反正大姐也不在，我好好陪陪你。
0: 大雷怎么样啊？你们两个人
1: 挺好的，特别好。
2: 希望吧。

0: 你这不开灯啊，大姨？没人开什么灯啊。你不是人吗？不是，我说呀，我这阵子实验盯的都比较晚，你就别等我了。你是等我了吧？是啊，那你以后再回来晚了，你就跟你姐发个信息好不好？
1: 行行行，OK，去睡吧。
0: 嗯，
1: 你看看，啊，很温暖，
0: 快去洗澡吧。
1: 去，快去。
0: 好。
1: 晚安啊。嗯。

0: 娜娜，该吃早饭了，起床了没有啊？娜娜，
1: 你要是想睡，你吃完早饭再睡好不好？啊？
2: 他估计刚睡一会儿，你别敲了。
3: 这这先起床嘛，起吃完饭再睡。
2: 我吃好吗？你别管他了。
0: 娜娜，娜娜，
4: 干嘛？
0: 起床了。吃早饭呢？
4: 几点啊？
0: 8点了都。哎呦，
4: 你睡你的啊，不用，没事儿。
3: 这他都醒了。
2: 哎呦，他刚睡一会儿，您打扰他
3: 东西。哎呀，你们这
2: 我睡什么？
4: 你这睡会儿吧。
3: 你们这孩子都怎么了？这是早上起来不？
4: 我给你滋滋滋。
5: 这几种粉你们要吃哪个啊？
4: 哦，
5: 薄荷，那喝点维生素啊。
4: 头发弄的
5: 好吧？啊，回头我给你也剪剪。
6: 哎，可以，妈，娜娜适合，你给她也剪一个。
4: 不用，我楼底下那个理发店充卡了，不用浪费那钱啊。
5: 楼底下那钱用完了，不要往里充了，别再充，好吧？
4: 好，这大爷巧夺天工啊，你看看。哎呀，跟年画似的，
3: 这什么话都说出来。
5: 维生素，娜娜，我看电视上的专家说呀，不吃早饭脑子容易退化、便秘，还有结石，好多毛病呢。
4: 这李锦要注意啊，影响大脑可不好。我不用担心，我刚考第一。

0: 你啥意思呀、啊？妈，你看他，
1: 那老熬夜也不行啊，铁打的身体也禁不住的毛。
0: 对，熬夜呢，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我的职业性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少熬夜对我身体的伤害。但你想知道怎么减少吗？我来给你讲讲。哎，你也听着。如果我3点钟睡觉，我中午起床，这熬夜对我身体伤害就可以减少一点。但是呢，我3点钟睡觉，您早上8点钟叫我坐着吃早饭的话，这对我的伤害啊，那就严重了。能明白吗？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哪那么多理呀、啊，歪理呀、啊？
0: 我简而言之呢，就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为了我热爱的职业，您就不要早上8点钟叫我起床了，然后在楼下那个弄东西的声音，那个碗啊什么的，就可以稍微小一点声。我先走了。
1: 哎，你早饭还没吃呢，吃个鸡蛋。
0: 我先不吃。
1: 这个喝了，有营养。哎呦，跟喝药似的，至于吗？
0: 我也走了，妈。
1: 哎，李姐，我想问问你们，这你们这儿的菜市场在哪儿啊？我看你们两个脸色都不行，我买点东西给你们俩好好的。
2: 人生地不熟的，我回来在网上买好了之后，直接拿回家了就。哎，
1: 这个。
2: 有事打电话给我，
1: 注意安全啊。

0: 我也没想到，一个拉黑把我妈给招来了。
1: 那你既然都拉回来了，那大姨啥时候走？
0: 姥姥还需要她照顾呢，她怎么会一直带呢？
1: 我觉得吧，你应该给大姨找点事儿做，不然她总盯着你。大姨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0: 我吧，可能我是她的兴趣爱好。
1: 我是发现了啊，他们这代人好像除了孩子没别的事儿了，但不像我妈。你说她俩是亲姐妹呀，怎么性格差距这么大？
0: 那姥姥还说我和你和球球是亲姐妹呢，那性格不天差地别的？
1: 哎，要不然让大姨去小姨那儿住几天吧，咱们就能自由。
2: 妈，婶婶，
0: 不要，小姨已经公司让她忙得团团转，她还要顾球球，对吧？
1: 行，
2: 哎呀，婶婶，你别说了。
1: 哎呦，知道了，啰里啰嗦的。你先把你那头发弄弄吧，难看死了。
0: 你别拿了，我没多少钱。
1: 哎，给我买个这个呗。
0: 我不买。
2: 看把你给困的，
3: 姐，你对向总昨天的提出来的要求怎么看呀？
2: 他们想让我们快速扩张也可以理解，投资方嘛。不过我的初心就是做艺术启蒙，学科教育不是我想做的。
3: 我也感觉不踏实。那姐，你想转型吗？
2: 艺术启蒙和学科教育是两个领域，但是向总的投资确实对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今天过去尽量说服他们。
3: 哎，那我感觉希望渺茫了。向总的态度很坚决，昨天开会都开到后半夜了，也不知道今天要谈到什么时候。你怎么了，姐？
2: 下午球球有芭蕾舞演出，我答应了一定要去。
3: 啊，那现在来得及吗？
2: 来不及，也得把正事谈完了再说。
3: 哎，你好。好的，师傅，我们现在出来。姐，司机到了。
2: 谢谢。
4: 小门，你男神回来了，你不至于不搭理我吧？
1: 我现在没空搭理你，我实验数据还没出来，万一碰到燕子哥，他问我怎么办？你都不懂。
4: 不是，那我，你们学霸之间爱情我是真搞不懂。哎，对了，你不是让我打听你男神前女友 Jamie 吗？
1: 你的消息靠不靠谱？
4: 哎，信不信由你。这次可是我连人家的微信都加上了，还可以看他朋友圈，实时更新的。
1: 哥，你给我看看呗。
4: 看看什么呀？
1: 看看那个朋友圈。哦，
4: 朋友圈啊，有。那，哎，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吧，人就比你长得稍微温柔一点，学历再高一点，家世和背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哎，和你家张小燕还真是天生一对，门当户对呢。不是，你看到人家貌美如花，也不至于打击成这样吧？
0: 兜兜转转，还是那个他，我要结婚了。啊？什么意思？
4: 结婚？谁要结婚了？哟。哎呦。还真要结婚了，他们终于修成正果，你应该开心啊！你终于可以摆脱那个讨人厌又自大的张小燕了，好事儿啊！啊？不是你去哪儿啊？
5: 我说呢，又来找张小燕啊？他现在跟黄教授一块等实验数据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0: 就是那个柜子，我记得就是那个柜子。不是，我这看见的全是裤子，根本没有什么背心。你确定是在这个柜子里吗？
1: 当然，你一件一件的找，行不行啊？你这翻的乱七八糟的。哎呀，
0: 那你本来这么叠就不科学，是不是这个？背心儿？
1: 不是，是个长的。
0: 这个，是不是这个？
1: 那这个是，
0: 你早说颜色不就好找了吗？
1: 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0: 我马上就得去了啊，记挂了啊。

0: 这段时间大家的工作都辛苦啊，尤其是李怡锦同志
1: 拿下了小红梅剧团的独家演出，鼓励鼓励。
2: 谢谢。
1: 还有就是这次的季度工作汇报，上面领导对咱们部门非常满意，所以我决定等会儿大家一起出去聚个餐，想吃什么随便挑，我请客。哎呀，
3: 太好了，
2: 这个干净一点。
3: 我们去上次我给你介绍的那家自助怎么样？太好了。
2: 这里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3: 我想想啊。
2: 哎妈，干嘛啊？我开会呢。啊？你在哪儿啊？我马上过去。啊。
4: 也还行。你们
2: 想？崔经理，不好意思，我家里出了点急事，我可能今天不能跟大家一起吃饭了。我请个假行吗？
4: 我明天请大家喝饮料。
1: 行，那你就快去吧。
2: 不好意思啊。
5: 那崔经理，我们就吃那个海鲜自助就好了，大家都很喜欢吃的，那家味道很好。
1: 这样啊。咱们呢毕竟是一个团队，今天既然李怡锦时间不行，那要不咱们就改天。行，那就这样啊，散会。
5: 这人真的是，闹了半天就为了请李怡锦啊，我们呢就是作陪的。哎，小曼。哎，你等等啊，我建了个小群，拉你进来啊。
6: 要那么多群干嘛呀？哎呀，
5: 我跟你讲啊，有些人啊跟领导走得太近了，我们在小群里啊好说话，对吧？
7: 喂，妈，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8: 这我看见你了，
7: 哎，看见你，我姑过来了啊！跟你说了别乱跑，
6: 我怎么乱跑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我明明问得清清楚楚的方塔路，你以为你妈到了上海就不会坐公交车了？这老家所有的大事小情不都是我安排的好好的，没有出过错。
7: 你可厉害了啊！不是说你，但是这个方塔北路环城路是很长的，你要坐到咱们小区得再坐一站，坐到方塔北路、荣乐东路站，知道吗？
6: 谁知道上海的路怎么那么长啊？
7: 那我不说了吗？在网上买好了，送到家里去就不用麻烦了呀。
6: 你总说网上买，网上买，网上买的能有我买的新鲜吗？我今天买的这个虾呢，袋子里灌点水，撒点盐，到了家还活蹦乱跳的呢。这又冻了。
7: 那捡的我能见人吗？
6: 就知道瞎花钱，该省的不省。
7: 等一站吧。
9: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
10: 飞机没赶上啊，所以我现在往高铁站赶呢。
9: 能赶什么？演出都要开始了。
10: 我当然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会议它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演出我只能是尽量赶呀。
9: 那你大概还有多久？
5: 我来吧。秋秋。
9: 不是演出时间早都定好了，你知道球球一直在问你。
10: 我尽量
11: 赶好吗？我现在看最近的一班高铁，我到了那儿可能演出也……
12: 行了，我知道了。
9: 你好好赶路吧，注意安全。
11: 好。
2: 姐，你没事吧？那个师傅，麻烦你开快点，我们着急。
13: 好嘞，好嘞。
9: 妈妈有点赶不上了。
14: 妈妈说好她来的，妈妈骗人。
9: 没有，她没骗你，她就是临时有点事情，实在赶不上了。嗯，她不是故意的。这样吧，爸爸代表妈妈一起给你加油鼓掌，好不好？嗯，别生气了。嗯，别嘟嘴了，像一个。
5: 球球，演出要开始了，我们去后场吧。
9: 去吧。
5: 小朋友们，我们去后场吧。
15: 好，
5: 走吧，
16: 走喽。
17: 哎呦，
18: 妈，
12: 承志啊。
15: 就您一个人在家
12: 啊？啊，对，就我一个人。嗨，这家里还有米呢，你不用特意去买。
15: 朋友给的。哦。我带他炒股票，我挣了点钱，他不好意思了，送了我两袋米，我就给您拿一袋来。
12: 哦，嗨，那还真得谢谢你这个朋友。哎，不过呀，你说炒股，我还真得说你。毕竟炒股啊，你又不懂股市。
15: 啊，是。
12: 你和明伟那点工资哪够用啊？那不是得攒着，老了以后才有保障。
15: 明伟又跟您说什么了？我也没把钱全放在股市里呀。
12: 没有，他能跟我说什么？我就在想，你说当初你要不离开工厂，你现在还能有个退休金，也不至于整天想着什么炒股啊、赚钱呢、啊，多累呀、啊！
15: 没别的事儿，我先上去了。
12: 啊，没事，我这儿没事，上去。

0: 忘了。没事的，歇一会儿，一会儿就做饭了。
1: 来，哎哎哎，
0: 干什么呀？
1: 泡脚。
0: 我一弄得哪哪都是水，我进去进去。
1: 哎呦，等会儿擦

那不就行了吗？等会儿我来做饭啊，你别忙活了，你赶紧现在就去泡，水还热着呢，去，啊，慢点，给我吧，多泡会儿啊，嗯。

0: 喂，
1: 哎爸，
0: 哎，
1: 我妈那膏药是忘带了，能寄过来吗？
0: 你在上海哪个药店给她买点不行啊？
2: 那个膏药是医院特制的，这买不着。
3: 那膏药放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啊。再说我也不会寄东西。哎，你找你二姨帮忙吧。
0: 我这忙着有事出去，挂了啊。

妈，啊，阿姨明天把药寄过来。不用了，我泡了泡脚，没事了，好了。舒服点了吗？嗯，好。那我来做。你别动了，等你做饭都不知道几点才能吃上呢。大老远我买这些新鲜的菜，这虾您放在明天都不好吃了，不新鲜了。去吧去吧，我的大小姐。 歇着去，这个也好吃的。

0: 我给你的钱你就这么糟蹋了？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还请他们吃吃喝喝，还租什么新的场地？你有没有良心？
1: 你一个人离婚带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
2: 就这么生活呀？你看我白天在外边打拼，回了家我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3: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4: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5: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6: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7: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3: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8: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3: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9: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3: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10: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2: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

0: 请。
1: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2: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3: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0: 啊，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是，
0: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3: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4: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3: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50。
0: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4: 是是是，
3: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5: 70岁。
2: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0: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4: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0: 都没想到吧？
5: 真是
0: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4: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啊。
4: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5: 体虚。哎，
4: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3: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个瘀，
4: 对，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4: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0: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

0: 那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啊，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嗯、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1: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嗯、
0: 是啊，
2: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0: 嗯，是
2: 厉害厉害，
0: 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嗯、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嗯、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嗯、是不是、嗯、今天呀、啊、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嗯、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0: 嗯、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3: 我45岁呀、啊，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
5: 哎、
3: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哎、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天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7: 太好了，听您讲完、嗯、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7: 针对您的方案、
5: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哎、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嗯、我就高兴了。
5: 是是，
3: 我一定坚持、嗯、我一定坚持。
4: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1: 对，那时候正好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5: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1: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5: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1: 对，
5: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7: 额角
5: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1: 有经常有，那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5: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4: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7: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5: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4: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7: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5: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7: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2: 会解压。
5: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 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牵阀筋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哈，往下走，
5: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哎
7: 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6: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7: 打击老大了，
6: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7: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6: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7: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6: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7: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6: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7: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6: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7: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6: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8: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7: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8: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7: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8: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7: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9: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7: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 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9: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7: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9: 有一个过程吧，嗯，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0: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7: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0: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7: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7: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0: 是啊，
2: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0: 嗯，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年轻了。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10: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7: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10: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7: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10: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7: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1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8: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7: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8: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7: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8: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7: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9: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7: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9: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7: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9: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龙哥，以前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今后不能出任何问题。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去做。是，去吧。
1: 什么任务？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休息一下，你的任务时间还没到。香烟了，香烟了，香烟了，香烟了，香烟了！
2: 哎，干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啊你？
3: 好看吗？
4: 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0: 你要护送的人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美国人。
1: 快！谁知道的？谁看见？没看见？保卫这里。

0: 不着急吗？时间还早。哦，你的任务取消了。
1: 取消了。
0: 对，取消了。

0: 看看吧，怎么样？这
1: 怎么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
0: 我和你说啊，咱们这个校长啊，对哪儿都大方，就对我这个地方特别抠。
2: 没办法，乔杰，你随便逛随便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谢谢啊，你还是和原来一样，一点都没变。哎，人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改变呢？倒是你，还是这么的。我一直留在金山，哪都没去过，当然不会变了。
1: 对了，你有顾盼的消息吗？没有。
0: 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
1: 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
0: 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
1: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0: 哎，青山还是那个青山，可是之前的好朋友却已然不在了。 乔姐，我真的没有不把你当成是朋友。我没说你，我说的是顾盼，还有谭教官。哦，你说的是他们两个呀？
1: 谭仲文死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昨天我就收到他的消息了，是校长杀的。
1: 什么？可是顾盼还活着是吗？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0: 你说什么啊，乔姐？哎，没什么。哦，对了，杨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什么忙？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我真的联系不上了。我是说。
2: 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小朋友，胆子不小啊，敢偷我东西！ 交出来吧，嗯，快拿出来。下次逮到，我可送你去警察局。

0: 哟，兄弟，对不住啊，没撞坏你吧？
1: 没关系。
0: 对不住啊。

0: 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要住店吗？
1: 清明。进来。我保温那个人死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还知道他是个身穿长衫的美国人。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
1: 陷害我？
2: 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
1: 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
2: 什么电话？
1: 龙志杰让我在3:15去酒店找那个美国人，但是那个美国人却在3:10自己下了楼，并且遭遇了枪杀。
2: 这个不难解释，龙志杰只要更改了时间，就能导致你的行动失败。你刚刚说的电话求援是怎么回事？
1: 他下楼以后打了一个电话。
2: 我们是在这里看到的。
1: 嗯。
2: 你们确认吗？
1: 嗯。
2: 好的，谢谢。探长，查清楚，
3: 这个美国人叫詹姆斯，是远洋贸易公司的美方代表。
4: 又是个大人物，上海这两天是怎么了？
2: 去！
4: 小姐，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5: 大概下午2点，3点左右退的房。
4: 就他自己？
5: 是的。
4: 咦，这么短的时间，这外国人是有钱烧的吧？没有其他人来过？
5: 没有。哦，不过他走的时候好像打了一个电话，但是那边没有人接。
1: 我去电话局查了，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更先。
2: 黄更先，这个人很可能也是蜂巢的人。
1: 这么说来，他有可能是这个美国人的上线。
2: 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
1: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知名演员孟娇儿在拍摄现场遭遇枪杀，湖南商会会长惨死家中，还有那个警察局局长醉酒跌落黄浦江，现在又是这个詹姆斯。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2: 谢谢。龙哥，保卫任务不是一直都由别人执行吗？这次怎么轮到我了？
6: 兴许是人手不够吧。
2: 哦，那有多少人需要护送保卫？
6: 这件事儿不归我管，同样也不归你管。

0: 有人在大肆捕杀，蜂巢潜伏在各界的成员，会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是我打算从这个黄冈仙入手去查。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
2: 的。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的。
2: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2: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2: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6: 70岁。
1: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3: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3: 都没想到吧？
6: 真是
3: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6: 体虚。哎，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 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个瘀，
7: 对，
3: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3: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8: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3: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8: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他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3: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8: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

0: 那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1: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1: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1: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0: 是啊，
1: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0: 是，
1: 厉害厉害。
0: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年轻的。
0: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0: 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3: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天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7: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7: 针对您的方案。
5: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
3: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4: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2: 对，那时候正好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

0: 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波纹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三十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2: 有经常有，大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1: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一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

0: 只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1: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2: 打击老大了。
1: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去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它头发长得快呀，它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2: 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1: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1: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2: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1: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1: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2: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1: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堵住了，特别是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

0: 这个白发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呀，
2: 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2: 我儿子结婚以后。 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3: 过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2: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 上后脑勺全是白发，前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啊。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斑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1: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还有几根儿吧？
1: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2: 是啊，
1: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嗯，
2: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苗苗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 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哎呀，
5: 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 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的白发。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儿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
1: 而且呢，就是两鬓呐，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
4: 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呀才56岁。 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
2: 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2: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2: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4: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end of the da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where they go, Yanoba go dey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fit go out again. So now wahala e be to us. Now so e be wahala e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And bad roads,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什么狗呀？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 五车，那两个道口卸下去，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再放最好礼拜天放上下去。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知道，看了几天，
10: 肯定应该没水了。
9: 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就弄个小分队，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那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7: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7: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1: 还是坐越车的舒服，我来给你叫个车。
12: 好，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7: 没啥太大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7: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11: 值班室，值班室，
5: 来，
11: 给闸车放了。
5: 啊，
11: 好嘞，好嘞，好嘞。
7: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13: Beach should be 14:35.
14: Next point.
7: 哦，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7: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就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第八单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15: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是一个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16: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17: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18: It's more taking the train is more convenient compared to the road, and I think I get to just relax.
19: It's a very, very nice. It's a nice experience.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群来自成都的轨道人正合力将拉伊铁路和拉各斯轻轨蓝线、红线打造成为尼日利亚铁路人才的大讲堂。
20: I've been here more than 6 years ago. But when the CCC came, they employ a lot. Like me, I don't have a job before. But when the CCC came, they employ me. I work with them. They give me accommodation, stay somewhere to rest my head.Make your life easier.
21: Working with CCCC, you have t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They will make you to know other work that is not within your reach.
22: No, I think we live more with the Chinese recently. It's not only railway. We also have them in some other industries that they're working. People also coming that studied in China. You know, they went to China University for this railway studies.So some of them are back. So we also expect that such relationship will also continue.
23: 我们承建和运营的尼日利亚铁路项目正在不断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注入活力。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在尼日利亚深耕细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这里不断的走深走实，为东尼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着萨尔萨舞，遇上哈萨克族的黑走马，这是比语言更鲜活的心灵对话。
1: 喂，好了。
0: 赛前的紧张情绪在此刻得以疏解。
2: Han hecho de que yo me sienta como él. Y ellos siendo parte de ser mi familia o mi segunda familia.
0: 这是迪娜担心了很久的实战日。实战采用车轮战的方式，极大的考验着运动员的体能与意志。每一轮对手都来势汹汹，迪娜的体力逐渐耗尽。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What are you doing?
1: me live in this.
0: I live in the city.
1: No, live in this.
0: No, I no live in the mountainside. Yes.
1: But you like this?
0: Yeah, I like it. About have nice competition, you no need to worry. I no want you have think too much, you know? You training hard, you good talent. You, 100% of you, it's possible to do a good job. You don't have nothing to lose. You're young.
2: Only 18 years.
0: No problem?
3: Yeah.
4: One. Ahora un trompez. One. Palí.
5: No.
4: ¡Qué mandina!
6: La primera parte, lo primero que dije fue que el deseo que ella pueda lograr su sueño y decirle que tengo mucho deseo de que ella logre su sueño, de ser atleta en un futuro del equipo nacional, siendo atleta en el equipo nacional representando a Chile.
7: 赛如期而至，后场的十分钟，每一秒都折磨着所有人的神经。
0: De la última edición del campeonato nacional juvenil en 66 kilos, para que te vayan conociendo aquí en el boxeo de mayores, de que estamos hechos.
8: 红脚运动员迪纳沙娜提别克。
1: 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7: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9: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7: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0: De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4: Dale, pinta.
0: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7: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10: 拿飞。
11: 嗯。
10: 陈露。
11: 嗯。
10: 哦。
12: 这个妹妹。
11: 嗯。
7: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11: 这个呢？
10: 卡罗哥。
11: 啊，这小姑姑。
10: 啊，小姑姑。
11: 啊。
10: 啊。这个，你的嫂子。
11: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10: 我的嫂子。
7: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13: 奶奶，走上。
7: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2: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7: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3: The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7: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5: 怎么没来？
13: 维维去乌鲁木齐。
5: 哦
13: ，take customer。
5: 哦，好了。
13: 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5: 啊。
13: 哦，拜拜。
5: 拜拜。
13: 拜拜。
7: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13: Hey, hello.
14: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7: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13: Oh, I went to get milk.
7: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14: Hard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 is really silent and not communicate a lot.
7: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

0: 我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谢谢啊。
1: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试问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4: 恭喜。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有，你身体还好啊，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

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0: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如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4: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5: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4: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6: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青畲风、金钟四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4: 好，
5: 您来带着我们。
6: 好
5: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4: 哇塞，很漂亮啊。
5: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4: 应该
5: 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4: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5: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4: 对，
5: 房间呢，卧室呢，
6: 这边
4: 瞧一瞧，瞧一瞧，
5: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4: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6: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5: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4: 很漂亮。
6: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4: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6: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4: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6: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有给啊？
7: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6: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玩意儿他妈能卖吗？你是想被判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没见过你，你也别说你来过这儿，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2: 罪犯童潇琪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0: 聊着啊，好好商量着。
1: 我得过去敬杯酒去啊，
2: 是该高会长敬酒去
3: 了。小心啊，等您啊。
2: 小雪啊，听哥一句话啊，别瞎吵。15000知道多少钱吗？
4: 我，
5: 你先别急着说话，你听这两位哥哥给你讲完了，好不好？
3: 徐总，就一个最基本的啊，配额你有没有？
2: 对，
3: 是吧？
4: 开公司不就有了吗？
3: 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15000吨稿，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15家，你搞得定？
4: 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
2: 哎，行，没有小许搞不定，
3: 没错
2: 是吧？
3: 没错，
2: 喝酒，
3: 来。
4: 哎，裘总，一会儿吴总回来，你得帮我说两句话呀。
2: 哎，你别来这套，我真是爱莫能助，帮不了你。
4: 哎，你刚才在门口的时候不是说能帮我的吗？
6: 啊，行，那我尽力，
2: 行不行？我尽量帮你。
6: 来，快点，
4: 喝一杯。
3: 什么事儿？
2: 没事。
3: 哎，吴总回来了，
0: 喝的挺热闹啊。嘿，
4: 吴总，
2: 快坐。
0: 哎，我刚喝完，行了，不用管了。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0000吨刚进来，卖给谁呀？
2: 卖谁？
0: 外企啊？
2: 对呀，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他行。
0: 他是外企，是吧？他说的算，就咱这50000吨钢，他一家就能给吃。
5: 还真是，
0: 我跟你说，一会儿他人来了，咱可得机灵点，咱得想法把他给抢到咱们这桌，是吧？得多少人盯着他呢？
2: 来，那儿，来。
7: 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哦，那边那是吧？哦，哎，
8: 你来了，
9: 来了。
8: 哎，赵总长，来，今年的生意都靠你了，来，
7: 谢谢啊，谢谢各位啊。
0: 我
7: 来年生意兴隆啊！
8: 谢，
2: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里什么时候
0: 啊？你得想办法抢回来。
5: 这怎么抢啊？这
7: 我先过去坐啊。
8: 一会儿过来啊！哎，
10: 郭总，哎，现在生意先仰仗你呢啊！能不能今天给我们增加点份额？
8: 生意兴隆，好吧？
10: 增加现在3万多，
11: 别增加了，去年刚给你们增加过，得给大家都留着。哎
4: 呀，赵总，哎，这杯酒我替赵总跟各位喝了啊，我干了，拿司仪。
10: 啊，谢谢赵总，赵总别忘了我们啊。
4: 哎，赵总，我有笔大事要跟您聊。哎，
11: 您哪位啊？
4: 我姓许，我叫许半夏，是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的，我们是专业做废钢生意的，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11: 哦，哎，你刚才说有什么大生意？
4: 我们现在有一条渠道，能从北边那进口一批废钢50000吨，您看您这月能吃多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聊。
2: 哎，他什么意思？他怎么把这事说出去了？
11: 北边那50000吨，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您在这边，我们吴总都等您半天了。
7: 哎，吴总啊，哎呀，有日子不见了，
2: 不是吗？快坐，快坐。
7: 哎，别，我在那桌。哎呀，
0: 都一样，先坐会儿，聊会儿，聊
2: 吧。来，赶紧。
12: 无聊吗？要不要出去透个气啊？
2: 不去，我有任务。
12: 你不敢啊？怕你主子不让？
4: 您不来，我们都不吃饭。
5: 在那桌呢。
4: 坐。
2: 我都一样，坐着聊会儿天。
4: 来，
2: 有什么不敢的？
4: 太好了，就差您了。
11: 哎，我刚才听说你们要从北边那儿拿50000吨废钢啊？
4: 啊，是这样，我就先跟赵总简单介绍一下，但是我们这儿还是吴总说了算。
11: 这50000吨是你们谁的呀？
0: 大伙儿的。
2: 大伙儿。
12: 你是司机啊，还是秘书
2: 啊？副总经理，
12: 童潇齐，
13: 名还挺好听。我妈跟我说过，有一个私营企业，就一个人， 他是董事长兼总裁兼副总裁兼财务兼办事员兼保洁员。你呢？领公司就俩人。
9: 我们多一个。哼，我是司机兼副总经理兼搬运工。怎么称呼？
13: 干嘛？
9: 认识一下呗。哦，
13: 野猫，别人都这么叫我，你也这么叫吧。
9: 野猫，你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13: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
9: 那我们俩差不多。
14: 我还是这句话啊，就别说是五万吨，再多放在这儿我都吃得下。但就有一个问题，这事儿是真的吗？
0: 你放心，我武建设在滨海混了这么多年了，不至于为了吹个牛等着打自己的脸吧？
14: 顾总，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就信您。来，
0: 好，
14: 谢谢您。
0: 来来来来，
14: 谢谢。
0: 还是咱们大家一起敬我们的赵总一杯。
7: 应该的。
14: 别
7: 都敬，这个必须
14: 大家一块儿敬赵总。
15: 来，
14: 做生意都不容易。
0: 咱们喝个团结酒啊。哎，小许。啊。赵总敬酒呢。
16: 啊。
17: 徐总没酒了。我给徐总倒。
16: 对，我没酒了。
18: 徐总，我可是听说到北边做生意得喝大酒。咱们这喝酒跟喝水一样，你要是实在一个女孩去不了的话，我替你带路也行。
16: 那怎么行呢？我得去，我用这个喝。
14: 别，你这壶太大了，你这
16: 初次见面，以表诚意。吴总说好了，带我玩。哎。

0: 小雪，嘿，来来来来来，干嘛干嘛干嘛！
1: 你赶紧上桌走吧。今
2: 天第一天。第一天啊？那你以前干什么的呀？我
1: 上山下来的。
2: 监狱。
1: 这你也懂？这有什么的呀？你也是被冤枉的？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
2: 那你是坏人吗？
1: 你觉得呢？
2: 小，
1: 年纪小，什么也不懂。
2: 回吧，也不知道里面喝什么样。
3: 我靠！
2: 哎，坏人，你慢点。

0: 阿达，阿达，醒醒！哎，你谁呀？
1: 我，程小喜，房卡给我。
0: 你死哪儿去了？啊！
1: 我错了，我错了，错了！
0: 你这王八蛋！
1: 别动，别动！
0: 你知道我跟他们喝了多少酝吗？
1: 我错了，我错了，赶紧的，赶紧！
0: 我跟他们喝了2瓶白酒。
1: 你赶紧进去了，你是害死我是吗？啊！你错了，你害死我了！我不跟人聊天去了吗？你不让我多认识点人吗？我还给人发了名片呢。
0: 你去，你就别问你，你就别。
1: 你给倒点水吧。
0: 我不渴。
2: 手电话响，哎，你别动啊，别动，别动，哎，别动，我给你拿。我烫死我了！你烫死我呀，黄姐！都跟你说了，你别动啊！你是要烫死我，你！电话，给，电话。
0: 谁呀？
3: 说话谁？
2: 请问，是许半夏吗？
3: 赵总是吗？是我，我是小雪啊，赵总。你没事吧？哎，我好着呢，这点酒对于我来说算什么呀？还让你打电话关心我，真不好意思。啊，我打电话来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去北边买钢的事儿，是真的吗？是真的。
4: 吴总都安排好了。哎呀，吴总啊，说话一向算数。我跟吴总的认识很多年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一下跟他要15000多，这不是把我自己也给撞进去了吗？您相信我，我给您保证。
3: 你保证？
4: 我拿我的人品给你保证。你要是不相信我，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对吧？
0: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你喝多了，我看你今天喝酒的样子，比他们几个实在。行了，你没事就行。哎，我实在，他说我实在，我实在吗？
2: 要不你喝点水吧。
3: 唐琪，哎，
2: 我得谢谢你啊！我这一晚上啥也没捞着，就混了个实在。哎

0: 你能一天别拉了个脸吗？跟谁欠钱似的？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懂吗？要笑脸迎人。你这样谁爱搭理你？
1: 为什么把他扔了？
0: 啊？什么扔了？啊，就扔了，怎么了？
1: 为什么不来看我？我在里面5年，一次都没来过。小春每次来，都说你很忙。真的很忙吗？
0: 对，我是很忙。
1: 我知道你在怪我，所以你不来看我，对吗？

你跟那混蛋离婚了吗？你一脚都给人踹废了，能不离吗？你就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去看你，对吧？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你在里面5年。 是我花5万、花100万都买不回来的，你又不是小猫小狗，我也不能骗你吧？那我去跟你扯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0: 说了你又不懂。但是我心里一直是感谢你的，要不是你那一脚，我这日子过得就会像现在淤泥里，永远也走不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后来，我就跟小陈一直折腾，废品站关门了，我们又改做卖废钢。不管公司大小，永远是三个股东：小陈、我，还有你。小陈每次都会跟我说你的情况，说你胖了、瘦了、晒黑了、胸肌都练歪了。
1: 陈静，你他妈扯淡！
0: 你给谁留电话了？
1: 喂。哪位？
2: 王副总，
3: 你是不是太不仗义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知道吗？我在湖边找你半天。
1: 啊，有点事儿，就先走了。怎么了？
2: 你主子着急回去，所以你也就夹着尾巴跟着回去了呗。
1: 怎么说话呢？你野猫有尾巴，我没尾巴，你才夹着尾巴。
2: 哎呀，你还急了。
1: 什么事儿？赶紧说，电话费挺贵的。
2: 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无聊的时候可以找你玩吗？
1: 随你。
2: 行。
1: 啊，没事，挂了啊。
2: 挂。
0: 谁给你打电话呀？
1: 那天同桌一起喝酒的一个人。
3: 一个女的是吧？
1: 哎啊。别老大，
3: 你刚出来你泡妞，你不闲着呀你？你给我站那！
1: 不是他非要跟我聊天，这我也没办法呀。
3: 你跟谁？
1: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3: 你就把我自己撂那儿，你知道我喝的多难受吗？你还泡妞？
1: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昏天暗地的，
1: 别老大，
3: 难受坏了，我一路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

0: 小宇宙，投降信，喊什么喊？哎呀！怎么不来接我？
1: 做生意我怎么来接你啊？
0: 生意比我重要。
1: 生意不比你重要啊？结实了啊！走，带你参观一下新公司。哎，你看到没有？这些。 那边后边全是废钢啊，以前那小破院根本堆不下。
0: 可以啊，
1: 这儿都不够用了，咱以后还得换更大的地儿，怎么样？陆州交易会整见识吧？哎，
0: 别提了，那些人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饭菜又难吃，全是骗人的。
1: 我告诉你，你以后遇到全是这样的。哎，来，半夏钢铁有限公司，怎么样？
2: 开公司了都？
1: 啊，你也有份儿？来看这儿。 咱俩的宿舍，床单被罩枕头，胖子全给你买了新的，我用的全是旧的。
3: 做什么呢？这么香！
4: 坐一下午了。哎，吃饭吧，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谁搬行李啊？
5: 哟，忘了忘了忘了。来了，
1: 赶紧的吧你。
3: 胖子，咱们就是一收废钢的，在国内差不多得了，有必要上国外这么远收钢去吗？
5: 我算过了。 北边那边的废钢价350吨，算上运费、税费，一吨成本也就700左右。那如果国内的行情好，我们一吨能卖将近1400。1400，你想想什么概念？我们能赚多少钱？我打算要15000吨，再不行，我要跟武建设要10000吨。现在上哪去找一吨350，转手就能卖1400的废钢？那不是废钢。

0: 房是金子呀，
1: 那是多少钱？1050万。不是胖子，咱不能按350一吨来算，我们得按吨成本来算，加上运费税费。就按你算的750吨，你知道我们要准备多少钱吗？
0: 运费再说，我大不了回来再给武建社。但是买钢的钱，咱们得提前准备。行。
1: 我们就按买的钱来算，天上公司账上趴着也就100来万吧。你要买1万5000吨钢，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00多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晨儿，咱俩收了这么多年废钢，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翻身了。裘必正跟冯玉他们抢着要去，他们还不愿意给我配额呢。
2: 你冷静点儿。
1: 反正那废品站不够用，就得弄堆场。那堆场弄好了，没有货放，那也是浪费钱啊。等我回来，那1万5000吨就放那儿，那堆场用上了，咱们的生意就扩大了。你说那堆场旁边还能建码头，码头建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用卖废钢了。
2: 是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吧？我是说，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这么多钱，咱们买不起。借。
1: 上哪儿借呀？400万，雇奶奶。回头我找我爸借，你再带着小童把裘必正这事儿给办了。这事儿办成之后，我能弄点钱。还有冯玉那儿，我应该也能借点。银行，银行那儿你那有人吗？
2: 哪个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这收破烂的？
1: 就没有呗。闭嘴。总之就两件事儿：一是你把滩涂的事儿给聊好。
3: 尽快拿下。二，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其他的，我想办法。公司你也有份儿，
2: 你表个态呗。你就说，借这么多钱去北边买废钢，400万啊，哥你这事你干不干？
3: 怎么干？
2: 谁问你怎么干了？是问你能不能干？
3: 我哪知道？
2: 我只问怎么干。哎，欢迎我回家。阿姨走的时候挺安详的，没遭罪，就老跟我俩念叨说想你了。这儿啊。 是我跟胖子挑的，风水挺好的。我跟胖子不管再忙，一个月肯定来一趟。
4: 阿姨，小童回来了，您放心，以后我们会好好的。
2: 想哭就哭一鼻子。

0: 偷钱了是不是？你会偷钱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
1: 妈，这钱真不是偷的，是我挣的。妈，我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照顾我。 带我挣钱，一个像哥哥，一个像姐。我知道，不管以后我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不管我的。他们是家人，你就放心吧，妈。妈，来看你了。
2: 下辈子给你当条狗，见着您就给您摇尾巴，再也不气您了。

0: 哎，你干嘛？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谢谢你们，替我尽孝。

0: 咱车就只能开到这儿，
1: 往里走走就是。
2: 你行不行啊？找这什么路费？
3: 对呀，这什么地方啊？
4: 咱修堆场不一样得修路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就在前面，走两步就到。
3: 那关键是啥呀？
4: 关键是滩涂的面积、租赁的价格，还有水深，知道吧？慢点啊！
2: 我跟你说，这要是不合适，
3: 你老大，你是不是想说，要不合适就给他扔海里啊？
2: 我还要挑海最深的地方。
4: 我给你们扔，扔海里，我也把你俩给拽下去。哎，看见没？这滩涂面积够大吧？啊，这在这儿堆几万吨钢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比我们在卫冕站大一百倍啊！
3: 这会不会太大了？
4: 你懂个屁呀！我跟你说，越大发展空间越大，知道吧？哎，你看见这水深没有？这片水域我问过了，水深绝对够。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就进堆场。嘿，到时候你在里边学的那货车技术不好使了，就
5: 你这叫纸上谈兵吹牛皮，还万吨级的货轮，那万吨级货轮开进来，你有几万吨的货啊？拉沙子走啊？
4: 目光短浅，井底之蛙。
6: 老大，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十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儿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厨房、餐厅咱们都得有。嗯。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4: 那三楼呢？
6: 没想好，但是怎么着咱们都得弄个几间卧室，以后干活累了直接睡觉。
4: 那你是不是还得整一个游戏室？
6: 我觉得台球厅也可以有。
2: 问过价没有？
4: 问过了，问了好多人呢，最多了20万一年，只不过我还没跟村长聊过呢。
6: 干嘛去啊？
2: 借钱。
7: 喂，裘总吗？我是许半夏许总的表弟，我们之前见过。我们许总让我来拿一下账本。对，你的账本，这两年呢？啊，我在你们工厂斜对面马路边上，一辆白色捷达。好。
8: 亚东啊，你过来吧。
9: 啊，
8: 怎么着？这中午怎么安排啊？
9: 没安排。
8: 你有什么想法？
9: 你这样啊，你去老弟，给咱俩买点好吃的，中午咱们喝点。
8: 哎呀，我让他们谁去就行了。
9: 你看，
8: 我忙着呢。
10: 你得亲自去，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8: 还得三样呗。
9: 那行。
8: 行，给你拿着。
9: 你看。跟我客气。

0: 什么时候能给大伙？我们尽快。您帮我盯着这小子，我不在的时候，看看他干什么。今天下午我就不回厂子了。
1: 行。
2: 辛苦。
3: 喂，胖子，专门拿着了啊。
0: 如果你跟小童今天还有时间的话，你们再去村里一趟。
3: 嗯。
0: 行，让我等你消息。
3: 行，我知道了。
0: 你说这又是跟点，又是跟踪的，这不都是老大的朋友吗？你是不是傻？生意场上有几个朋友，但是没有朋友，怎么做生意？
4: 陈宇宙，我发现你变坏了。
0: 现在跟几年前不一样了。像你这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想法，不叫单纯，就蠢。慢慢学吧你。
4: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0: 哎呀，今天胖子回家借钱，也不知道顺不顺利，估计凶多吉少啊。
3: 怎么，他家人对他不好啊？
0: 你知不知道，胖子为什么叫半夏？
4: 为什么？半夏是一种药材。这我知道啊，半夏露吗？啊，半夏露是熟的半夏，生的半夏，有毒。胖子他妈生他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爸恨他，就给他起名字叫半夏。生，半夏。
0: 毒，他爸是人吗？很难说。至于吗？隔那么远。也是啊。他呀，很小就离开家了。他爸呢？ 后来又找了个老婆，后妈又给他生了个妹妹，所以胖子大学刚一毕业就找了个人嫁了。

0: 环境
1: 前面唱的挺好的，但这后
2: 今天几号？
0: 十几号呀。
2: 十几号怎么就来了？
0: 我哪知道。
2: 没到月底啊，怎么今天来了？
1: 咱们再唱一遍。
3: 没到月底我就不能来看你了，我想你了，你吗？
0: 快进屋喝水。
2: 来来来来来来，
4: 小白菜，
2: 有什么事儿吧？说。
3: 我上个月不是多给了你点钱吗？让你染头发去，怎么没染啊？你染一次能顶个半年一年的。
2: 半大老头都快60了，我染什么头发？给谁看呀？你妹妹倩倩年龄还小。用钱的地方多，
0: 是这么大小孩啊，天天净花钱了。来，喝水啊！你坐这儿干嘛呀？啊，环姐来了，你赶紧去，加两个菜。说你呢？我跟他聊聊。前两个月说的事儿还记得啊？
3: 什么事儿啊？
0: 你妹妹，这不是要考那个声乐九级吗？这老师啊，天天背个手风琴来教。一直跟我们俩抱怨说手风琴不行，必须得用钢琴，但家也没有啊。
2: 是
0: 啊，老师家倒是有，可太远了，这一来一回的，回来都晚上半夜了，哪有时间写作业呀？把我们俩逼的就去商场看了看钢琴，其实价格呢也不算贵哈，
2: 4000多，
0: 还不到5000块钱。
3: 钢琴的事没问题，想要随时都可以去买。
0: 这就答应了？哎呦，谢谢啊。
3: 我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想跟您说一下。
2: 啊。
3: 爸。
2: 啊。
3: 现在国内的废钢生意不好做，我有个朋友，他有路子，可以带我去北边那儿做进口钢的生意，利润很高，

0: 翻手就是赚钱，但是我这本金不太够，我想跟您借点钱。这笔生意做成了，那下次回来我可以多给你们点。
1: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你今天来，你是想跟家里要钱。
0: 爸，我不是要钱，我是借。你可以算利息，利息高点都行。那要不，你们先去商量商量，我等着。
2: 不用商量，这事我说了算，要多少？
0: 50万。
1: 什么？
2: 50万？你上街上问问，有人一辈子见过50万吗？
1: 就是啊。
2: 你可真敢说啊！
0: 你们就帮帮我度过这个难关，行吗？
2: 我们让你过得去，你也得让我们过得去吧。我们俩天天因为一个钢琴吵架，才4000块钱都拿不出来。
0: 钢琴的事我说了，这随时都可以去买。
1: 行行行，钢琴的事不用再提了啊！你要的那50万，我们真的没有。你走吧，你走吧。
0: 哎，爸，我们不是说好要好好商量的吗？我是真困难，真的很需要钱。
1: 你这不是缺钱，你这不是难的事儿。你现在到我们家来，你是破坏我们家庭，你懂吗？
0: 我跟您借钱怎么能算是破坏您家庭呢？我什么时候跟您张过嘴？
2: 合着，做生意那点小心思都用家里人身上，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哎，干嘛呢？吓我一跳！
1: 你这鬼鬼祟祟拍什么呢？拿走看看。谁鬼鬼祟祟的呀？我是跑采购的，我不得拍点照片给我老板看啊，看看你们设备，看看你们钢材。哦，那你们老板呢？
2: 在屋呢。
0: 那领我见见去呗。
1: 哎，走走走，走。
0: 您怎么称呼？
2: 你好，免贵姓陈。啊。哎呀。
0: 我今天出门着急，忘带名片了，回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啊。
1: 行。
0: 您是哪家公司的？我看您有点面生。
2: 我们公司啊，在永州，叫宇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0: 哦，哎，您这公司是做哪方面生意的？有什么规格？
2: 我们公司啊，主要是做厨具。
3: 需要用到21个厚的薄钢板。您这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得看订单量。不过每年怎么着呢，也是1000吨打底吧。
4: 1000吨打底。爸，我不是来吵架的，我也不是来骗钱的。我这生意做得很艰难，真是遇到困难了。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抵押给您，
5: 别，千万别，我们不敢要啊。
3: 您的房子、车子怎么着？将来再要回去干嘛呀？天天折腾人玩啊！那我可得提醒你们一下，你们现在住这房子是我外公外婆留下来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房产证也在我这儿呢。我妈走了，现在这房子就是归我了，我有权利自行处置。
6: 你想干什么？
3: 我要是借不着钱。
6: 我得拿这套房子也去银行去做抵押，法院是很公平公正的。我不信到法院还能由得你们这么胡说八道。哎，我说你，是有人，
3: 我嫁给你，我真是倒霉了，我怎么着呀？我要跟孩子住大街呀？啊，你让法院给我撵出去吧！
6: 许白家，我告你，你要把这事闹大，那我法院，我给你断绝父女关系，你知道吗？
5: 妈，吃饭吗？我饿。
3: 吃什么吃啊你？要饭去吧，唱歌去。
6: 祖宗哎，你闹这一出干什么？

0: 好好想想。
1: 你们天天这么过，累不累呀？
0: 保重身体啊！
2: 滚，滚出去！我们这家以后不需要你来，别拿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许家没你这个人，滚！
3: 你这边就唱得特别对，又愤怒又恐惧。咱们再来一遍。嗯。

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

0: 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是钢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
1: 你想没想过许半夏他为什么在里面要污蔑我？你想没想过，
2: 他要跟你借钱，
1: 他要买你的好。你现在明白谁在便宜你了吗？想明白了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是。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天眼公司账上趴着也就一百来万吧，你要买一万五千吨钢，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00多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
19: 你这不是缺钱，你

0: 这不是男的事儿，你现在到我们家来，你是破坏我们家庭，你懂吗？
1: 我跟您借钱怎么能算是破坏您家庭呢？我什么时候跟您张过嘴？
2: 合着，做生意那点小心思都用家里人身上了。

0: 哎，哥们儿，你好，村长在哪儿呢？
1: 村长，村长在那儿呢。村长，有人找你。
2: 谁啊？
0: 村长，哎呀，村长，你好，你好，村长。啊，
2: 你是？
0: 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陈宇宙。
1: 啥事？
0: 村长，那个村西头那片滩涂是不是你们村的呀？
1: 啊。
0: 我听说那块地在往外租，是吧？
1: 你们想怎么个租法？
0: 我们刚刚去看了一眼，那块滩涂大概得有60亩吧，我们想租30亩。
1: 可以啊，要租多久？干啥用？
0: 我们打算建一个堆场。
1: 堆场干嘛的？
0: 就是堆东西的，堆点废钢废铁什么的。5年起租，
1: 1年20万，租金一次性付清。
0: 村长。 您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给我们下来一点？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是租30亩，将来我们规划还有一码头，我们肯定得多租，而且租很多年。哎，我们刚刚进村，这路啊有点烂，回头我们租了，把你们这村的路全部修成柏油的。你看这价格能不能便宜点？
1: 这个价钱我真没跟你多要，有好几家企业都盯着这块地呢，都省医药公司，还有。
0: 反正有好几拨人都来看过了，你们要想租啊，真得快点。你们单位是国营的？我们是民营。
1: 个体户？
0: 也不是，公司，只是规模没那么大。还准备建码头啊？规模不小啊。
1: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租给我们，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0: 你是干啥的？
1: 给烟，村长，跑业务的，就这还跑业务的？那片滩涂啊，本来村里是要搞滩涂养殖的，有几家村民也想弄，租地这个事儿呢，还得村里开会商量，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到底租不租，你再想想。
0: 行，李姐，那村长，我们回头再来。啊，回见。哎，这村长啊，绝对是个老泥鳅，太着急了。我哪着急了？你这哪只眼睛看见我着急了？不是，我还没说你呢，你还叫上我了。我跟你说，你以后身上。
3: 备点好烟好吗？现做生意都得装。
0: 你是烟的事儿吗？做生意的事儿我不懂，但是这人坏不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告诉你，你渗他2天，他绝对想租。越说越起劲了，是不是？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我第一眼我看他，我就知道他是个老泥鳅。
3: 行，你自己聪明。
0: 哎哎哎，干嘛呀？没大没小的，
3: 好，开车。

0: 你看你大众电影去，拿走拿走。
1: 我这不怕你辣着吗？你吃个面加那么辣椒干嘛呀？
2: 关你屁事儿啊！
1: 破账本，你至于吗？
2: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郭旭东这账本啊，做的可真是滴水不漏。这裘培正要知道了，就不弄死他。
1: 你们这交的都是什么朋友？我一看他们就不像是好人，一脸奸相。
2: 你懂什么呀？这叫生意。
3: 喂，胖子，在哪儿呢？行，知道了，马上赶紧收拾东西啊，我们走出去一趟。
1: 干嘛去？
3: 去了你就知道了啊！穿衣服走了。
1: 来，
3: 你出来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和小陈给你弄了十几辆卡车，就破了点啊，找人倒腾倒腾，应该还能用。
1: 老大，这我不能要啊！你现在正着急用钱呢，就别为我操心了。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我们用钱也不差你这十几辆破车，堆场要施工了，我们有自己的车队，也不用雇别人。未来你自己的车队自己拉活，也能为咱们公司赚点钱。
2: 嗯，
1: 别，还是不能要。给我十几辆车我也弄不好。
3: 这修还得花不少钱呢，这先紧着你们用吧。
2: 行了，你装什么装？这个呀，是胖子跟我的一点心意，让你接着你就接着。哎，
3: 对了，这个司机你得给我好好找。
4: 这好办，我那十几个出来的兄弟都能开，我们以前在里边就干这个的。
3: 不行，你不能再找这帮兄弟。
4: 为什么？那我上哪找人去啊？
2: 你正儿八经的招点卡车司机，我不想你再跟里边的人有任何的牵扯。
4: 这什么意思啊？我要找人就得是我那十几个兄弟，我认识的人都有点案底，没案底我也不认识啊。
2: 我不管，就是不行，自己想办法。
4: 不，我那帮兄弟怎么了？再说了，我又不是因为认识他们进去的。
2: 哎，说什么呢？
1: 啊，那个胖子，我觉得没事儿，就用他那帮兄弟吧，也行，有我盯着呢啊，没事儿。过去。我不是那意思。算了，我不要。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胖子，别往心里去啊，他不是那意思。
3: 就是那意思。哎，能不能好好的？能不能好好的？我真不是那意思，别往心里去，嗯。你回头把那车证办了。好的，没问题。谢谢老大。
2: 今天是萧琪的大日子啊，咱照张相啊！大日子啊，什么大日子啊？这个呀，是你展开美好生活的大日子。五秒，五秒，五秒，五秒。嗯。

0: 查怎么样啊？哎呦，干什么呢你？这，哎呀，你跟我这儿添什么乱呢？你
1: 不是故意的，
0: 你不是在牢里待傻了你啊？

0: 我刚刚接到我朋友的电话，说今年的原料卷价格非常稳定，怎么什么东西到你那儿就这么贵啊？
1: 邱总，您说那朋友是前两天从广州刚来那刘总吧？
2: 是啊。
1: 广州那边进的确实是日本进口的冷全版，价格也确实比咱便宜两倍。但您想没想过为什么呀？
0: 你说为什么？
1: 人家的量大呀。
3: 一会儿你别全拿出来啊，让你拿什么都拿什么。
1: 啊。咱们今年的市场本来就不好，不光咱们家，各家都一样。
0: 你行了行了，谁呀？
4: 裘总。

0: 徐总，你怎么来了？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1: 郭总也在，
0: 哎，既然来了啊，那最好都别走了啊，今天在我这儿吃饭。
1: 来，坐坐坐坐。
0: 你马上到外边去啊，点几个菜，然后把酒和凉菜都给配好了啊，赶紧去。
1: 不让老孙去不就行了吗？平时也是他干这事儿。
0: 干嘛让老孙去啊？你亲自去啊，我最烦老孙点的菜了，不好吃啊。徐总今天到咱这儿来了，不能怠慢。
2: 你亲自去，快去吧，快去，快去，快去！我等着你回来啊，
0: 邱总，您是干过地下工作啊？没办法，都是给逼的。查的怎么样了？
2: 查出来了一些问题，但是邱总，郭启东的手脚干不干净，请您比我清楚。别让我去查他，您不怕他知道吗？
0: 阿姨，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只要一个结果，查的结果怎么样？
2: 您先跟我说说，你俩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0: 这说出来啊，都让人笑。这个郭启东啊，大学毕业就跟着我，那个时候我也很惨。 走街串巷的贩卖这废铜烂铁，还当过外汇。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我就见了这么一个厂，让他过来帮我。这头几年啊还不错，挣着钱了。可最近这两年啊，我就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扣又抓不着什么证据，我也想让他拎包走人。可是我这厂又离不开他，我要不是没办法，急得不行，我真的不麻烦你，
2: 邱总。 按道理说，这是您的家务事，我掺和进来，确实有点不太地道啊。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现在这厂里是什么局面？我这一天到晚在外边跑业务，厂里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可都是他的人，真扎不进水，泼不进。你说你让我怎么办？照此下去，过不了几年，这个厂就不姓邱了，他姓郭。邱总。
2: 我来是想跟您聊聊去北边进废钢的事儿，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您也知道，我想要15000。
0: 不是，这聊着郭启东呢，怎么又聊进废钢了？咱们这配额这事儿啊，你不能跟我说呀，那都是武建设定的呀，你得找他去聊，我插不上话呀。
2: 嗯，听明白了，吴总说了算啊。
0: 那您跟我一块儿去呗，您跟他表个态，您说您愿意分给我一些配额，行吗？你看啊，我只有15000的配额，我要把这个配额让给您，那我吃什么呀？你得找吴总去啊，他是大头啊，对不对？对。
2: 这配额您不愿意分，那我这查账的事儿也很难办。这什么意思啊？
0: 哎，不会吧？咱假设一种情况啊，就是你们俩什么也没查着，讹我来了。
2: 小童。
3: 照片，郭启东是个人才，他要是不在您这儿干，自己干也能干挺好。小童，你给邱总介绍一下。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是钢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 厂子里的工序设备，跟您这儿几乎一模一样。我问过了，他们的剪裁钢板的价格比您这儿可便宜多了。您懂是什么意思？但至于有没有把你公司的单子偷到他那儿，那我就不清楚了。
2: 这只是一部分。
0: 这个郭启东，他妈是人吗？他？

0: 觉得你这个副总经理真不行，骗您淘汰旧设备，他在低价收购这些设备开厂，这是要跟您抢生意。
1: 你这么早回来干什么？
2: 你们俩要干嘛呀？
3: 你要干什么？这怎么回事？这厂子怎么回事？这生产线是怎么回事？
2: 九哥，你真误会我了。这厂子是我二妹夫的，他没文化，所以我给他当的法人。
3: 是，
2: 钱我也给他投了点，都是亲戚。但有一点啊，我可没干过对不起您的事儿。
3: 你放屁！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2: 姓徐的，你什么意思啊？拿两张破照片就想破坏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有证据吗？你想干什
4: 么？哎，注意点啊！
2: 你干什么？
3: 你不用冲他们去，你冲我来。这些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摸着你的心，你问问你自己，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2: 你要这么说，你可就寒了我的心了。跟了您这么多年啊，今天就随便来俩破人，拿了三张破照片，你就不信任我，你就质疑我对您干嘛？
5: 邱秘书，你打我！
2: 别！
6: 裘总，要不您先处理您的家务事，我们改天再来。这个东西……
3: 哎，别！
2: 过来，我还有话跟你说。邱秘书，邱秘书，你……
6: 裘总，你们已经打成这样了，咱们就改天再聊吧。哎呀，
3: 不能改天再聊啊，还得接着查呀。嘿，
4: 你别动！
2: 干什么？
4: 别动！
2: 我的厂子，你让我别动，起来！哎，
5: 你喊什么呀？做贼心虚啊！最他妈讨厌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懂做人吗？今天教教你。
7: 蹲下！
2: 我一读书人，我能听什么？
5: 手抱头。
6: 那配额您给不了我，钱能借我一点吧？
1: 你要借多少？
6: 300万。
1: 没有，10万。
6: 200万，
1: 15万，
6: 100万，这个账本值这么多钱吧？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这账上还有挺多问题的。您要是不借我，您这一年的损失可不止100万呀！你好好算算这笔账。当然了，我不白借，给您算利息。
1: 100万，
6: 再低就不必再谈了。
1: 年息20。
6: 行。
1: 100万。
8: 谢谢邱总。
5: 邱总，这么大年纪了，以后打人别打脸。对付这种人，我有招，有需要找我。

0: 还迟啊！作业写完了吗？洗手，去把作业写了。明天我给你搬个桌子，坐大街上吃，喝着西北风，吃得香。
1: 管姐答应给更高的利息，可以考虑一下。那钱放在哪都是放。你
0: 总琢磨利息，我告诉你啊！
1: 最后就是血本无归，你知道吧？房产证在他那，他想什么时候回来，要什么时候回来要，觉都睡不着。不至于啊，宽姐答应的事儿，有什么时候是做不到的？啊，再说了，我是他亲爹，倩倩也是他妹妹，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能不管，不是？
0: 管什么呀？他管，他钱没了，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他还管你？他管个屁呀！
1: 别吵。
2: 郭启东，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扪心自问一下，没钱你可以管我要，你不能偷，还是人吗你？
3: 齐队长，你是人吗？几个外人随便跟你说两句，你就动手打我，我每天祈祷他跟你什么干
2: 啊？你信任过我吗？
3: 我没信任你吗？我要不信。

0: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的生产线卖了，就你那破生产线，每吨液态氮浪费多少钱？你算吧，每天浪费多少电钱啊？浪费多少人工钱？你算算清楚吧，你算算清楚吧。
1: 那你不能卖给你二妹夫。
0: 才多少钱一吨啊？现在才多少钱一吨？你算算清楚吧。
1: 你，
0: 邱队长，你知道我为咱们这公司省了多少钱吗？
1: 那你这条生产线，你又黑了我多少钱？
0: 我黑。首长。
2: 你想没想过许一败家他为什么在你面前污蔑我？你想没想过他要给你借钱，他要买你的好，你现在明白谁在骗你了吗？想明白了吗？别翻了，那两本账我都翻烂了，挤不出钱了。回头我再去催催别人欠我的，那也没多少。虽然你弄回来100万，我跟你说，还差得远呢。
3: 回头我去找找我爸妈，看看能不能把他们放在也抵押了。
4: 算了吧，这事儿你别掺和。
2: 那你都管你爸张嘴要钱了，都到这份上了，我怎么就不能去啊？我大不了舔着脸进去，我还不信他们能把我踢出来。
3: 你爸妈
5: 把车队卖了，我打工能养活自己。
3: 你别添乱了。
2: 探图事儿怎么样了？
5: 治疗了，那村长。 精着呢，明明那滩涂什么用都没有，就退潮的时候几个小孩老头在上面捡捡螃蟹，你猜怎么着？让我们把租金一次性付清100万，寡滩等你。我晾他2天，过2天我再去。滩涂必须得拿下，队长也必须得建，都走到这一步了。 钢也是必须得买的，钱也必须得借。
2: 你干嘛去？
4: 搞防御。
6: 我跟你去。
4: 你可拉倒吧，你陪着我去，更借不着钱，吓死谁！

0: 你找他有事儿啊？
1: 哎，嫂子，上回交易会的时候，冯哥说您身体不太舒服，我也没好意思去看您。您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点了吗？我上回送您的料子，您收到了吗？
0: 收到了，谢谢啊。
1: 冯哥一直跟我说您眼光特别好，特别高，不是好料子都配不上您。
2: 我眼光好？
0: 如果我眼光好，当初我就不会嫁给他。
2: 我瞎了眼了我。
1: 嫂子，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裁缝，他做旗袍非常有名。你今天有空吗？我开车了，我带您过去。
0: 你是想把我支开，好让你那冯大哥跟他那宝在一起，是不是啊？起开。
1: 哎，嫂子，哎，找什么宝啊？都是开玩笑的话，你别当真。我今天找他就是有生意上的事儿。
2: 什么生意啊？
1: 我们几个商量的去北边嘛。嫂子，
3: 那边废钢的价格比国内的要低好几成，行情好的话翻倍卖都没问题。我就是想找冯哥，大家一起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一笔大生意给做成，这也让他替你分忧嘛。
4: 那行，你们聊吧。
3: 哎，嫂子，那冯哥呢？
4: 安夏，如果有人劝你结婚，你千万别听他。
0: 女人一老就丑了，一丑就让人讨厌，让人讨厌，还不如自己待着。记住了。

0: 你怎么来了？你吓死我了！你一直在这蹲着呢。
1: 我蹲这儿蹲哪儿？
0: 嫂子让你蹲这儿的。
1: 让咱蹲哪儿就蹲哪儿呗。我是笑骂由人，我境界肯定比他高。
0: 这不吓死我吗？你是不是又露馅了？
1: 小雪，我真的跟你说啊，我现在跟宝啊，现在爱的……
0: 不想知道这个。我是来找你借钱的。
1: 借钱去金肺钢用啊！
0: 我刚去找裘必正，从他那儿弄了100万。你能借我多少？
1: 他借你100万，裘必正，哎呦，那是只进不出的主儿。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搞这么好啊？
0: 那不是白借的。裘必正怀疑郭启东坑他，让我查他的账。我查出来了呀，结果他把郭启东鼻子打出血了。
1: 这么严重啊，小雪，我真的给你提提醒啊，你别老掺和他们那个事儿里面去，你自己得小心。哎，你提醒我了。
0: 郭启东卖你剪彩板的钱比卖给别人价钱高，你知不知道？
1: 知道啊，其实啊，他也是为了帮我。你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生杀大权又不在我手里了。
0: 我只有高价从他那里买，我前台能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家那宝那钱我从哪儿来呀？宝没钱，衣服都自己不买一件，你知道那是？
1: 行，你别跟我这上演情深意重的戏码。你联合外人骗嫂子，坑自家人，你亏不亏心啊？
0: 妹妹，那你说我怎么办呀？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再拉着我们家宝跟着我吃苦去？
1: 我现在每天我不见着他，我心里就跟着了火似的。我只有看他，我心里我才踏实。
0: 大哥，你差不多行了啊！这些年要不是嫂子帮你打理厂子，你能发展这么好吗？你要是真敢露馅，你哭都找不着调。
1: 哭什么？我哭我有宝呢。这厂子本来就是你嫂子他们家的。当年我刚来那会儿，那人家嫂子看着我了，我稀里糊涂的我就把婚结了呀。 厂长是我老丈人，这厂打一开始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收回收回呗，收回来好了，我带着我们家宝，我就闲云野鹤去。
0: 那冯哥，你能借我多少钱呀？你想借多少钱啊？
1: 100万我真没有啊。那你有多少？你干嘛呀？这是，你拉窗帘干嘛？你别着急，哎，你不知道啊，哥有多不容易。
0: 你真能藏呀，哥！
2: 这是20万，这不能都给你了。这10万我可以借你，这10万我得自己留着。
0: 我跟您借100万，您就拿20万，还自己留10万，我还差300多万呢。
1: 小许，你要不要，我收起来了。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凶手套白狼啊，自己一分钱都不出啊？
2: 我不是不出，我是真没有。
0: 我还要用那堆场，哥。
1: 我跟你说实话，就光弄完那些，我这些钱差不多就花干净了。要么这样，我带你去求求吴总，反正我已经跟他大半辈子了，这点薄面兴许还能卖给我，去不去？
0: 他能借给我钱吗？
1: 他要肯借。
3: 我给你担保，来，赵总，哎呀，你们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呢，都喜欢喝这个，特意给您准备了，我还真喝不了这味儿。
4: 吴总今天叫我来，不是只喝咖啡的吧？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你不是答应收我这5万吨缸了吗？现在把这个老冯，啊，这老邱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这样，先呢？
3: 付一部分定金给我，这样我这当老大哥的也会交代不是？
4: 定金，行啊，没问题。
3: 太好了，谢谢赵总，
4: 10%，您看够吗？
3: 太够了，真仗义，谢谢。
4: 但就有一个问题，
3: 嗯，
4: 你也知道，现在这钢价1000一个样，昨天1000，今天就900，明天就1200，我们到底按照什么价格来付这10%？

0: 是。赵同学，你看，要不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取个大面，赵一千，我呢的话是5000万，5000万的10%，这可以吧？
1: 吴总，您看这样行不行？等您把钢拉回来，到港的那一天，我们按照当天的钢价随行就市，这钢的价格我来定，您看行吗？
0: 赵总啊，可是，是这个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是，我这5万吨弄回来啊，不一定得费多大劲呢。我现在都不敢保证，我这钢真的到了港了，最后的价钱是多少？你总不能让我这白跑，成给你打工的了，你说是？进来，
2: 老大。
3: 吴总。
0: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哟，赵总在这儿呢。
3: 赵总。
0: 有事啊，
1: 吴总。既然你有客人，这事儿啊，咱回头再聊。我就先告诉你。
0: 不，你先别着急。
2: 哎，别，那个，这样你们有事聊，我们先上隔壁等。
1: 好，别，你们先说，我们这个事儿不着急，回头再聊。
0: 不，赵总，这咱们这大事，他们也没什么要紧的事，赶紧说，说完赶紧走。
2: 哦，小许不是要跟咱去进废钢吗？找我借钱，我哪有啊？就说想找您啊，借点票他。
0: 哎呀，小许啊，你就不用费这个劲了，给你5000吨，你也不用去。你这钱等于是白挣的，不好啊！
3: 吴总，咱上回不是说好了吗？您答应我了，给我15000吨，怎么又变5000吨？
0: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
3: 你得好好想想。
0: 哎呀，你说你现在说这干嘛呀？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3: 好男人都结婚了。
0: 不，
3: 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吴总，我有堆场，咱们拉回来那些废钢就放我那堆场，咱们还能省不少钱。
0: 张嘴就来，堆场在哪儿呢呀？
3: 我带您去看呀。
0: 不，行，我相信你。你要真有堆场，我一定考虑。好吧，我这说正事儿了，赶紧走吧，快。
3: 帮我说说话呀！不是说好要为我做担保的吗？
2: 你没看老大这正忙着呢吗？说给你多少，你就先拿多少啊！
3: 你怎么这样啊？下回我不帮你打掩护了。
0: 你们俩怎么回事？打什么掩护啊？哎，老冯，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自己家弄得乱七八糟，你那厂子要没有你老婆，早黄了。
1: 吴总，我告辞了。哎，你们继续聊。
0: 哎，赵总。
3: 哎，赵总。
2: 不是，
0: 赵总。
3: 吴总，
0: 你们两个，怪你耽误我正事儿了，你们。
3: 吴总，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样啊？
2: 不是说你的事，我帮你去，你扯我。
3: 你赶紧给我说我这钱怎么办？
2: 扯我的事儿干什么？你踩着我了，你这。
4: 这姓裘的，下手也太狠了吧。
5: 这儿，
4: 要不咱上医院看看？
5: 没事。
4: 哎，那是裘必正的车吧？
5: 去看看，客气点。
6: 去啊！
4: 哦。
7: 郭总呢？
4: 啊，在屋里休息呢，摔了一跤，鼻子摔破了。

0: 这是什么呀？裘总带的菜，
1: 这是放菜的地方。拿去！你不要以为挨了打，不告诉家里人是我打的，我就领你这个情。
0: 你站这儿干嘛呀？出去！
1: 一个吃里扒外、阳奉阴违的东西，那话还没说清楚呢，你说走就走。 而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想吃点什么呀？

是员工吧？这么忙啊？哎呀，开废品站的都能办公司了啊！

0: 什么？
1: 写。
0: 写什么？
1: 借条啊。我说你写啊，借条，今借徐友仁人民币30万元整，期限半年，利息3万元，总计33万元，如到期不能偿还，任凭处置。
2: 签名，许半夏。对，哎，日期，日期。
1: 这还有。
0: 您是我亲爸吗？
1: 是啊，如假包换。这是程序。
3: 倒点水。
0: 钱。
3: 你这里装不装钱？
2: 房本。
3: 房本儿？
1: 对啊。你看着我干嘛呀？钱是倩倩他妈给的，我拿过来回去得能交差，是吧？要不然我讲不清楚钱去哪。
3: 那您这是坑我呢？
1: 我是怎么是坑你呢？你说房子我们住的好好的，你这一闹，谁坑谁呀？
3: 是呀，你们住的是好好的呀，我也没真拿您怎么样吧？
1: 住是住着了，你这一闹一折腾，不是影响我家庭幸福吗？
3: 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
1: 啊，
3: 自私，从来都只想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你想过我吗？
1: 我怎么没想过你？你是老板，你有办公室啊，我们这个家庭还得依靠你呢，这是你的能力。
3: 我有能力就要给你们当牛做马是吗？要什么买什么，每个月还给你们钱花，我欠你们的呀。
1: 孩子，话不能这么说啊，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嘛，要不父母养孩子干什么呀？
4: 哎，
3: 小童，出去买包烟。
2: 哎呦，谢谢。
3: 他不抽这个，出去买。
5: 差不多得了。
1: 哎，你这雇了些什么人呢？
3: 都是好人，比你们好多了。
1: 啊，好人好人，咱不说这个，那个房产证怎么办？
3: 房产证的事儿你就别想了，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我不给。
1: 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犟呢？我是你爹呀。要不这样，我退一步啊，我拿出个家长的样子来。房产证你不想给，那就不给。但是再写一张，你看这，你这么写：如果借款不能到期偿还，就将徐友仁现在住的房屋的产权抵押给我。这总行了吧？你去银行借款，你不是也是得抵押吗？你要不这样的话，我真回不去，晚上我得住你这儿。
3: 您是铁了心要拿这房子是吧？
1: 对。
3: 行，那我也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1: 你说。
3: 房子我抵押给你，但我不要30万。
1: 那是多少钱？
3: 50万。
1: 你这是让我去卖肾呢？
3: 我一直要的就是50万，利息就按您说的算，到时候我还给您55万，其他方案我不接受。村长。现在生意难做，我们建这个堆场也是很有诚意的，而且未来的堆场建立还是需要工人的，我们肯定是优先在咱们村里解决。您这废滩涂也不能种地，也不好干别的，您不如租给我，将来我要是干个10年20年的，干好了咱都赚钱了，这不走哪儿大家都得夸您。
6: 这个地呢，我跟陈同志也说了，是集体用地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不是不能租，改革嘛，开放搞活嘛，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7: 村长，您除了租给我们，不然在那儿搁着也是搁着。
6: 不是我说你，
8: 一点诚意都没有。你们老板是他，你说你跟我谈个什么劲儿呢？啊，
9: 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
8: 少了50万，
6: 我们不租的。
10: 对。

0: 你要是敢租，我就一脚踢开你的门。
1: 明天开始我就在村口守着，我看谁想租，我连村都让他进不了。要是被污染了，他就租不出去了。
2: 怎么污染？

0: 我请您帮帮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1: 我就是想不明白，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0: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我可以去。您只需要按照钢到港后当天废钢差价分我两成作为辛苦费就好。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Kan man
4: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Is
6: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Est-il des mesures
9: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是钢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
8: 你想没想过许半夏他为什么在你面前污蔑我？你想没想过
9: 他要跟你借钱，他要买你的好？你现在明白谁在骗你了吗？想明白了吗？

0: 你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少了50万，我们不租他。对，少了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50万，你有 不是一家公司的，你跟谁谈都一样，要不这样，我再多租10年，咱们离私信把合同签好，后面10年签活的，将来这块地皮要是涨了，咱们租金也往上涨，水涨船高，有多大锅做多大饭，成不成？你是个体户吧？
1: 我不是个体户，我们是有限责任公司，
0: 我们有营业执照的，你看。
1: 别觉得我岁数大，什么都不懂。问这种小老板，也不是什么大单位，说跑就跑吧。人家都告诉我了，要防着点儿。不是有句话说吗？兔子尾巴长不了，跟着单干户没有好下场。<笑>
0: 这都是偏见。您租给我，我肯定不跑。我们痛快一点，您让一让价，我马上就租下来。
1: 我都说了好几回了。 市里有好几家企业都来看过了，生意要公司还想租这地儿呢。我的话你们要不信就去问问啊，反正少半分钱都不行。大伙儿觉得您可便宜点儿，也不能租给小公司，尤其你还是个小娘子，这万一说了不算，撒泼打滚，我怎么办？
2: 听出来没？这老倪秀嫌你两件事，一是个体户，二你是女的。
3: 陈，你再去找找别的地儿，咱不能非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4: 行，我知道了。牛都吹出去了，要没这堆场，咱什么都干不了。
3: 喂，
5: 你今天下午跟你爸说什么了？气得他血压都上来了。
6: 现在就躺在急诊呢，
7: 医生说得抢救，有生命危险，你赶紧来吧！
8: 快点，快点，在医院呢。
9: 哪个医院？
10: 咱们这些钱，银行能给多少利息？
6: 那能比吗？放在银行是安全的，借给他那是有风险。
7: 管姐说了，给咱的利息可以高。
6: 不借，但是
7: 怎么了？你看你爸被逼的。你怎么来了？不是你叫我来的。
6: 那我走。孩子，拿着这个，你先看看。 这是我留给倩倩她妈还有您妹妹最后的一点保障了。你把这些都拿走了，我真的担心，我万一今天要是过不去，
9: 老许，
6: 今后的日子是孤儿寡母的，他怎么哭？
9: 老许，
6: 所以呀，你把这个抵押协议签了，我把钱借给你，还得去公证处做公证，不然的话，我真的死不瞑目。
9: 钱一到账，我马上去办手续，钱没见着，什么招都不好使。这说的什么话？这怎么跟家里人还做起生意来了？他是你亲生父亲。钱先到账，再办手续。<咳>老徐，
6: 倩倩的妈，我这个检查报告明天才能出来，你先回去吧。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
9: 那你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怎么办？
6: 死不了，这事儿我得把他给办完了。
9: 没事儿，他要是真让我气死了，你也用不着接我钱。
6: 你，
9: 老徐，别生气啊，你心脏受不了。
6: 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回去吧。<笑>

0: 走了。
1: 哎，一天没抽烟了，你先帮我买一盒怎么样？
0: 你让我去帮你买烟
1: 啊？
0: 那我就不回来了啊！
1: 哎，别，这不是没办法吗？都是他逼的，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就是在受迫害当中，是吧？你都看见了。
0: 你心脏不舒服？
1: 啊，胸闷气短，手都扎肿了。就从你那天进门开始，本来是这样的，倩倩他妈单位里边房也房，啊，要把这房子给一次性买断。我本来想从你那儿先匀点钱，把这个钱付了，哪说你先开口，而且你开口还是50万，哪有啊？
0: 爸，我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跟您张嘴要过钱？我这现在是实在没招了，要不然我也张不开这个嘴。这事儿，您就帮帮我，行吗？
1: 是，做生意都是有难处的，我知道，但是。我的难处，你先帮帮我吧，签个协议，做个公证，我把钱给你。
0: 没
1: 你看你干什么？你是？那你说你不签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日子不好过，我没办法。
0: 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不签。
1: 你这是干什么呀，搬家？你让我怎么进门？我怎么面对倩倩、你妹妹，还有倩倩她妈？这个家我现在回不去了。
0: 那你就别回去了，等我有钱了，我给你100万，离婚，我养你。你跟我过成吗？装什么？别装病，装久了就成真的了。
1: 哎，你，协议。
0: 哎，你练的这是什么呀？
2: 五禽戏。雄信，哎，喝点水吧，这是淡盐水，早上喝最好的。来，
0: 不用了，谢谢。
2: 没事儿，我是倒出来喝的，壶口是干净的，喝点吧。
0: 真不用了，谢谢。哎，你是大夫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闻到你身上有股消毒水的味儿。
2: 以后别跑步了，跑不伤膝盖的。我每天早上在这晨练，我都会看到你。我注意你很久了。真的，
0: 注意我什么？
2: 我没有恶意，我就是觉得你挺好的。
0: 我挺好的，这你也能看出来？
2: 当然，我每天见那么多人，这点辨别能力还是有的。我姓苏，我在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有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叫我老苏就行。
0: 人民医院普外科，
2: 嗯，
0: 什么职位？
2: 主任。
0: 苏主任。
2: 哎，
0: 正好有个事儿麻烦你，我爸总说他心脏不舒服，你能帮我找人看看吗？
2: 行啊，没问题啊，我上午有个手术，下午你把你爸带过来，我帮你找人看看。
0: 那谢谢你啊。
2: 哎。

0: 行了，一个个跟死了妈一样，干嘛呀？这好歹也是咱自己的车，来的时候不都挺高兴的吗？你们别看它生锈了，喷上漆照样能用，能开就是好车。
1: 老大，能开吗？
0: 怎么不能开啊？
2: 车门都掉了，掉
0: 下来怎么了？装上就可以了。佟队长，你说的事儿成吗？我看后面那几辆车更破，这要是上路，非散架不可。
2: 散架怎么了？
0: 修。老伟，你回家，你老婆孩子都不让你进门。工地上扛活，饿一天饱一天的，你没散架？你人都没散架，你怕车散架？

0: 好干，等挣到钱，拿回家摔他们脸上，给孩子买东西，咱好歹是个人模样。我不强求啊，你要不想干就别干，
1: 别
0: 再找人。
1: 不是，我没说我不干，你。
0: 兄弟们，咱好不容易出来了，咱得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有我童潇齐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2: 行，来吧，哥几个，动动。你们俩先撑着，你们几个把里边收拾收拾。摔子，你带人把那架子开了。马一农，
3: 行吗？
2: 你给我检查一下车。
3: 行，看，
2: 干活。
3: 行，
2: 搬。童队长，你说给咱车队起个什么名啊？
0: 霸王花。
4: 啥？老大，这是不是香港那个电影的名字？
0: 对，是那意思。
4: 一堆刑满释放分子。一个警察的名字。
5: 哎，你好，那个苏主任在吗？
6: 哟，是苏主任的朋友吧？
5: 啊，是啊。
6: 主任早上一来，挨个跟我们说了一遍，病人来了吗？啊，
7: 在。
6: 您这样，先到主任办公室休息一下。主任今天早上有个手术，7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我先去安排住院。
5: 那我去办住院手续吧。
6: 哎，别，省得主任一会儿出来又要骂我们不用心了。你在他办公室先等会儿，我处理好了就来。
5: 那手术室在哪儿啊？
6: 手术室呀，在2楼。哦，
7: 哎，咱们这个苏主任叫什么名字啊？
6: 苏国栋。
7: 哎呦，苏国栋。

0: 哎，大夫，那个苏主任在吗？你是预约检查心脏的？
1: 对，
0: 你在。
2: 我在这儿呢。啊！苏主任，你怎么躺这儿了？
0: 我供着腰站了7个小时，我脊椎骨都快断了，然后缓2分钟了。
2: 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0: 不麻烦，就是大手术时间长啊。
2: 我平时耗着呢。他们跟我说了，你一早是挨个嘱咐的。
0: 我都已经关照好了，说是我朋友的爸爸要来，必须好好照顾，就跟我爸爸来了一样。这真不行，
2: 这真不能抽。苏主任受不了这味儿，他不让他不舒服呀。
0: 没事，随便抽。
2: 主任，我这拿不住。
3: 主任，我帮你把饭打过来。哎，
0: 手续办完了吗？
2: 啊，办好了。明天早点检查。
0: 行，
4: 苏主任，麻烦你了啊。哎，不麻烦，我还办个小时就下班了，咱们一会儿啊，一块吃个晚饭。
3: 就在医院食堂，医院食堂小炒，正经不错。
5: 苏主任，我和我爸请您出去吃吧。
0: 这可不行啊，他明天做检查，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不知道吧？你爸都交给我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3: 就是，你忙你这些，我跟小苏在一块儿挺好的，我跟你走啊。
0: 明后两天你爸做检查，你有空的话就过来，没空的话就别管了。
2: 苏主任，我爸那个人，没事儿，
0: 款儿姐忙你的吧。
2: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叫我款儿姐啊？我姓许，严武许，你叫我小许就行。
0: 好的，款儿姐，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有意思。
2: 这名字有什么意思呀？
6: 寒夜里看雪飘。

0: 怎么的，烫着你的美女了？
1: 喜欢，管得着吗？
2: 地方找的怎么样了？
0: 这附近的海边我都看遍了，没有合适的地儿。你呢？钱借了？我按你说的，抻了那村长两天了，实在不行，50万就50万了，大不了跟他商量，不要一次性付完呗。
3: 要我说，20万的给他都多，给他脸了。
0: 一会儿吃完饭，我去找一趟我爸妈。
2: 哎呦，我都跟你说了，别再找你爸妈了，他们不会借你钱的。我就把话放这儿，爱信不信，人家不待见你，找他们干嘛？
0: 你就说，北边还去不去了？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都到这份上，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给我指条路，哪能变出钱来？
4: 哎，我那车修好了几辆了，明天开始就找活干，能挣点是点。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别再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4: 不三不四的人已经开始干活了，修车呢。
2: 你车队的执照注册怎么样了？
4: 注册完了，名字都起好了。
2: 叫什么？
4: 霸王花。
2: 叫什么？
5: Yes, madam， 霸王花。
1: 大哥，你能不能文明一点？
2: 哎，你看这片儿没少看。
1: 你能不能有点文化呀？啊，
6: 喜欢管得着吗？
7: 说好了来接的，怎么还没到啊？
8: 没事，叔叔，等他会儿吧，他应该忙着呢。
7: 哎哎，哎哎，小苏，来来来，咱爷俩有缘分呐。其实我跟你是同行。
8: 是吗？啊，叔叔，您以前也是学医的。
7: 哎呦，这说起来话可长了，我的爷爷，也就是徐半夏的太爷爷，是名医。当地的神医，到我这儿这是第四代。啊，对了，我给你号个脉啊，
8: 哎哎，
7: 免费的。哎呀，脉象挺好，挺有力量，就是疲劳。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当医生呢，你们这些当医生呢，就是喜欢熬夜，加班加点。哎，
8: 来了，师叔。
7: 哎哎，
8: 我来。
7: 好，好。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
8: 哎啊。
9: 谢谢啊，
8: 别客气，叔叔，你爸身体好着呢。叔叔，记得每年来找我做一次体检啊。
7: 哎，好，
8: 以后千万别再气你爸了啊，小胖子。
10: 啊？
8: 你爸都跟我说了。
10: 我改天请你吃饭啊，苏医生，谢谢你。
8: 别客气，叔叔，再见。
7: 哎。

0: 这两天我在医院里边待着还挺舒服的。这个苏国栋啊，真是个能人。哎，我觉着他跟你挺合适的。
1: 什么意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开始替人家说好话了？
0: 哎呀，不是，你普外科的大主任，技术上都是大拿，在医院里边，谁不得求着他？就这样，国栋他每天查房的时候，天天到病房里边来跟我问候。我做个体检，都是护士长带着我上上下下的跑。人家那不是为了亲近我，人家那是为了巴结你。你想想这事儿，啊，你再好好想一想。
2: 我想什么？您可真行，你还跟人家说我小名叫胖子。再多给您两条烟，您就把我卖了吧？
0: 不至于，太小瞧你爸了。他是把你从小到大全问了个遍。我估计我要真有心脏病，住的那一个月，我也架不住，可能就什么都说了。哎，你停一下，停一下，靠靠边，靠靠边。我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咱家的那个房子。

0: 什么意思？你是又不想借我钱了？我明天就拿房子去抵押，堆场建不起来，我下一步真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这每天都是在烧人民币呀，爸，你可怜可怜我。
1: 不是，你是我女儿，你怎么就非要把你爸想象成那样呢？
0: 那
1: 这样，我明天亲自去办，我保证一分不少的全都打到你的卡里边。你放心吧，家里边你不用管，啊，倩倩他妈那头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了，我一个人来承担。大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嘛，对吧？我有女儿，有人给我养老，我怕谁？这房子呀，你妈留给你的，也是个念想，我们得自己留着。如果你妈还活着的话，你说咱俩也不至于闹成这样吧？话再说回来啊，现在倩倩他妈这个人，你也不能只看表面。其实她心里还是有这个家的，也愿意照顾我。就是现在倩倩小，家里什么事儿都得以她为中心，这一点你得理解。我们之间不管有什么事情，你也得让我在他们那边能交代过去。就到这儿吧，我就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啊。慢点开啊！

0: 这块地呢，有好几家都来看过了。我只能把各家的条件都放到村委会，让大家讨论，对吧？今天村里的领导都在啊，我就把讨论的结果跟你们说一下。其实我们对你的资质是不太满意的啊，但我们是真想帮你们一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1: 你又想涨价？
0: 小伙子，不是我想涨价。 是全村人不同意之前的价钱，这回一讨论呢，大家定了个价，在原来50万的基础上再加20万，70万一年，10年起租。
2: 你他妈耍我吗？
3: 说话干净点！
0: 干什么？别租
3: 给我们20万，你都租不出去，你信吗？
0: 小伙子，先亏你别租啊，后面好几家等着呢。
3: 不是村长，我们都来了多少回了？ 上回我老板也来了，我们的诚意你也看见了是不是？你给个面子行不行？别再给我们玩这些花样了。你这滩涂要是租给那些药厂印刷厂，这还是全给你污染了。
0: 咱不说那些没用的啊，要租就租，不租就回吧。
4: 没钱呐，就别在这装大老板啊。
3: 什么态度？臭流氓！
5: 你说谁流氓？
6: 哎，行行行，
7: 不是老板，
6: 生气。
3: 你找谁动手啊？
8: 上去，打你线啊！拿钱去吧！你看，还是钱了。就是，
9: 你说你拦着我干嘛？就应该一拳把他牙打碎。
8: 老泥鳅，明天开始我就在村口守着，我看谁想租，我连村都让他进不了。
10: 要是被污染了，他就租不出去了。

0: 什么意思？
1: 我说，要是被污染了的话，他就走不出去了。
0: 怎么污染？
1: 飞机用。

0: Well, nowadays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independent states are not the same as before the Soviet Union, so we cannot make the business.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today.
0: Thank you.
2: Thank you.
3: Bye bye.
1: See you.
4: Bye.
5: 赵总，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您在咱们行业可是赫赫有名的人。
6: 赵有事啊？我想跟您聊聊去北边买钢的事儿。这事儿我应该跟武建社聊。如果
5: 您相信吴总的话，陆仲交易会之后，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件事靠不靠谱，也不至于现在去请教一个外国朋友。
6: 第一，偷听别人说话很不礼貌；第二，就算武建社再不可信，也比你有实力吧。
5: 你说的没错，吴总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比我要有实力，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笔生意。您不跟他们做，他们还可以找别人，这只不过是钱赚多赚少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做不成，我就破产了。我农队场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前面那些钱全部打水漂了。所以赵总，我请您帮帮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6: 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5: 我就是想不明白，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您信不信？您所提出的所有要求，我都接得住。

0: 一吨废钢按350起算，那么15,000吨就是5,250万。现在国际航运差不多36美元一吨，按照今天的国际汇率8.2，那运回国内运费将近300块钱人民币。那15,000吨的运费就是440万。我现在手里有100万，所以我需要准备至少260万。还有4分钟。5万吨钢买回来，我相信我那15,000吨的价格会比他们任何一家都要低。这样您可以赚很多，还有您还要找地方，对吧？ 那15,000吨的堆场租金，你也可以节省下来。我这趟去金废钢也是想了解一下这条路怎么走。我相信这个渠道，您未来也一定会需要，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建立长久的合作。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我可以去。您只需要按照钢到港后当天废钢差价分我2成作为辛苦费就好。
1: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那你除了去北边那儿进口废钢，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0: 有啊，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这样我们的运输费会省下一大笔，未来跟银行贷款也会方便些。
1: 最近码头的生意都不好做，为什么不租一个？
0: 自己建造一个资金压力可不小，所以我想一步一步来，先把配套设施弄好，先赚钱。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去北边这条路越走越顺的话，吴总他们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大，我的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多，还有你们公司的。哦，对不起，我把你们公司的量也算进来了。那这么一算的话，其实我们不会赔多少。 以我堆场的地理位置，未来如果不建造一个码头，那简直没有道理。我们的堆场配上码头，未来我们的生意也会活络很多。

0: 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队长，我没事，只看看穿了吧。
1: 队长，好，
2: 没事吧？
3: 在这儿。站住！站住！站住！
2: 走啊！
1: 走！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干嘛呢？半天不接电话，明天无论如何都要把摊租给我拿下来。我刚刚答应了小杨人，后天带他去看堆场，有堆场他就肯借钱。
1: 好啊，这事儿我干的，主意是我出的，轮也轮不到你。
0: 谁的车？谁找的人？干你屁事！ 说什么呢？我进去，你跟他一起，这公司才能干好。你扛了，他怎么办？公司怎么办？
1: 你他妈刚出来知道吗？再进去要重判，你是不是傻？就你这样，小身板。 进去能被人吓死，信吗？你知道怎么在里面当上号召吗？知道怎么表现能提前出来吗？你就好好的、踏实的在外面把公司搞好，然后我出来吃你们大户。

一年的收入都没了，怎么好？你把这个事情。

0: 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啊！
1: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干的呀？你说话这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有证据你就拿出来，要没有证据你就不要冤枉我们。
2: 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干的这是人事吗？
3: 他是他妈活该！什么东西？二十遍、五十、五十遍、七十，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2: 你给他们教训，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6: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4: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7: 欢迎欢迎。
5: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7: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5: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个范围啊有多大？
7: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5: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7: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8: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7: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质安全呢比较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6: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7: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6: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5: 必须得挑战一下。
7: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5: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6: 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5: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7: 怎么样？
6: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5: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6: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4: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7: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

0: 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0: 眼一晃三年了，看着他们出生，那长得这么大了。来来，抱住妈妈哈。生老病死，人都不例外。
1: 这动物要咬人就好了，我也希望它咬我。
2: 一般的人对着老虎都会有一种恐惧的。
3: 其实它也懂人性，它也是一种温和的动物。
0: 这大胖墩儿，你都70斤了，我抱不动你了，吃的都不吃了，不舍得呀。

0: 太阳西沉，游客们恋恋不舍地散去，喧闹一天的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即将闭园，但半山腰的动物保育所还未停歇一天的工作。保育员蒂姐正在收拾一个空的保温箱，她铺好干净的毛毯，设置适宜的温度，准备迎接两个小生命的到来。
1: 我新动物来准备温箱，新来动物现在有一点冷，准备让它那个温度升上来嘛，降温。刚开箱是没这么快升上来的。

0: 我们就把小崽决定送过来这边。
1: 下午五点钟，工作人员将两只新生的黑羽绒猴送到保育所，毕姐立即给他们称重、检查性别，放入温箱中照顾。这是小生命最关键的时间段，毕姐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们。
2: 有吃的呢，在找妈妈。
3: 哪一个大人？这个金色的大人。
1: 蒂姐是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物保育所中的一名保育员，这一行她已做了18年之久，由她抚养长大的动物多得连自己都难以计算清楚。
4: 好，现在我饲养的动物好像总共有19个左右。
3: 吃上了，
5: 一头软，
3: 嘴都没这么大，
5: 那软它就容易接受。
3: 妈妈没有奶，拿过来人工育幼。

0: 天色渐晚，下班的时间早已过去，但为了照顾小动物，对于保育员来说，这样的加班是常有的事。由于动物的野生习性，一些幼崽出生便会遭受抛弃、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而这些幼崽就被送到保育所，由保育员照顾。保育员如同动物宝宝们的养母，用爱心与耐心细心照料着小动物们的成长。幼崽们虽然软萌无比，但要同时照顾十几只却万分不易。
1: 又跑回来，又耍娇了。如果我抱着它，它就要跑上来了。

0: 除了这两只调皮的小猩猩，蒂姐一天还需要管理19只小动物们的吃喝拉撒，每一种动物的习性年龄各不相同，这是一项繁重但又必须精准细致的工作。十几年的经验让蒂姐对于各种复杂的操作细节早已了然于心。
1: 为那个长臂猿，长臂猿要加一点那个钙片钙水，它那个动物小一点就小一点的奶水了，好像这些就喂那个食蚁兽啊袋鼠那些啊，有几种了。现在配的是那个黑豹，黑豹就是这种奶粉，美国进口的。
0: 蒂姐照顾的19只动物，每一只每天喂食的次数、食量、温度、需要添加的辅料，甚至奶嘴的型号大小都各不相同。不仅如此，每一种动物所生存的环境不同，在进食时也有不同的癖好，这些习惯蒂姐都仔细地记在心里。
1: 哦，有的吃了，好了，来吃吧。它是要抱了毛巾才有个安全感，右边它就不过来了。来来，抱住妈妈哈。嗯，好的。
0: 每次喂奶，蒂姐的动作都轻柔又迅速，她必须抓紧时间，确保每一只动物都吃饱，并且不能耽误下一轮喂食的准备。这样琐碎又繁复的循环，几乎占用了她一天的绝大部分

0: 间。
1: 好像树懒就那些就五味四顿的，好像那个食蚁兽就七顿，不同的动物就不同的参数了，正常的还是六顿多的。
0: 除了喂食，地姐还要更换尿布，整理保温箱，随时留意幼崽的健康状况。在她职业生涯的数十年里，面对动物，地姐日复一日地完成着一个母亲的责任，但对于自己的孩子，她总是有所歉疚。
1: 那时候有个值夜班，他都说我给你上班啊，要去值夜班，这样我说没办法，要工作，那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一下了，我们那边也有很多小动物要照顾啊。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有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今天，刘婷婷要给一对鹦鹉做全面体检。与地姐不同，作为一名90后，刘婷婷来到保育所的时间并没有多久，但作为常驻兽医，让小动物健康成长是她的责任。
13: 哎，宝宝乖仔了啊、乖仔了，乖仔。
12: 穿上消毒服，将一头黑发扎起，虽然不化妆，但刘婷婷看起来依然干练而利落。
13: 接触动物就不能化妆，什么香水也不能有，因为它闻到各种气味它觉得不舒服。我们这些动物还好，都是跟人比较亲的，有些动物比较敏感的，那它就会比较反抗或者是比较抗拒你，那你要接触它是很难的。
14: 对了啊，对
13: 哎啊哦哦哦 OK 放回去。
12: 如今刘婷婷应对各种动物游刃有余，但刚来动物园的时候，他却手忙脚乱，不得要领。
13: 我们刚来的时候是要在动管部先学习的，要你要

0: 我当时养熊猫，然后养考拉，养猴子，什么都去了。然后养猴子，你要去给猴子洗笼舍啊，洗笼舍你得爬上去，把它昨天晚上吃的那些饲料、树叶全部解下来，然后捆绑起来扛出去。一上去一下来，基本上衣服全湿了，很累。
1: 身体的疲惫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适应，但被小动物欺负的经历却让刘婷婷一直记忆犹新。
0: 当时我就是去养的第一个灵长类就是绒猴，当时他欺负我，特别那个不待见我，看见我就笼子外面汪汪撒尿，然后就撒尿到你身上，从头上尿到衣服上，很觉得，但是觉得那味道特别难闻啊，然后慢慢久了他也会认得你，觉得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不管任何动物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照顾动物，你对他好他也知道，所以他会静静地看着你在干活，他也不会过来，等你干完活，哎，他就知道你已经忙完了，他就过来头蹭一蹭你，挠一挠你，非常非常的可爱。在动物园的动物就是我的小孩孩子，也是我的动物，就一样的照顾，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他们更需要人去照顾，更需要母爱。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养的这些动物跟人特别亲，因为从小就是我们饲养员在照顾它，它会把它当妈妈一样看。
2: 就好了，回去吧。
1: 没事啊。忙碌的工作接近尾声，明天刘婷婷将迎来久违的假期。
3: 不能这样子啊！
4: 香菇粥
3: 不吃就摇头，你说妈咪不要。
0: 很皮的这孩子，都觉得带他比上班还累。
1: 作为一个90后。几个月前刘婷婷也初为人母，但对动物的牵挂让她生产完仅仅4个月就重新回到保育所工作。
3: 哪是胡萝卜，那是什么呀，西红柿哈。
0: 我是2015年结婚的，生小孩是在2016年12月底。在动物园也是照顾动物，回来还是要照顾一个动物，只是数量不同而已。这次回来这个也是像小魔王一样。
1: 虽然也对宝宝万般不舍，但保育所工作繁忙，刘婷婷少有闲暇，照顾宝宝的责任通常就落到丈夫身上。
0: 上班了之后基本上是早上6点多就出门，然后晚上8点多回到家，照顾的非常少，还是家里人照顾比较多，先生照顾比较多。真的，我自己觉得还是不是个很负责任的妈妈，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她。但是她一回来，叫你抱，然后抱到你身上，她就别人抱就不愿意了，就是拿着手打着你的肩膀，搂着你的脖子，不肯放。晚上一醒，他就手过来摸，就要找妈妈，找摸到你。

0: 然后工作上刚好会回顾一下我这段时间是不是也遇到了这些问题。
1: 论文都三万字。
2: 趁宝宝睡着，刘婷婷抓紧时间查资料，完善自己兽医专业的硕士毕业论文。
3: 怀孕跟生小孩拖了一年多，然后现在还是要去准备毕业的，有些工作还是要做，自己还要多查资料去学习，从各个方面去找一些比较新的一些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再者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医学也很先进，你要去从各个方面啊对比一下国内外的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了解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新的信息，就回来休息就做这些事情。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2: 大哥，
3: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2: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
3: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3: 跟我走，带你赚钱。为我
2: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3: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2: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3: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2: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清晨刚开园，食蚁兽驮着幼崽在沙地上懒洋洋地散步，走得累了，幼崽会从母背上下来，将长长的嘴巴伸进喂食台，与母亲一起享用这惬意一日的开始。通常情况下，大食蚁兽对子女的照料非常用心，几乎在整个哺乳期间，每天从早到晚，大食蚁兽都要背着幼崽。即使到后期，幼崽已经几十斤重，它都会将幼崽驮在背上，形影不离，一直守护到母兽下一次妊娠时为止。但夜心照顾的小食蚁兽却是一个例外。
9: 它出生的时候是它妈妈就是没有理它，然后它就是。正常来说，他出生以后是会就是趴在他妈妈的背上面，他妈妈会一直背着他的。但这只出生以后就是没有，他们是就是掉在地上面，然后所以他们发现了以后就把他送过来这边人工育幼。
8: 小食蚁兽的出

出生和喂养十分艰难，目前国内还没有成功人工育幼的先例。而像食蚁兽这样神秘的动物，在保育所中并不少见。作为保育所所长和野生动物理论权威的野心，凭借多年经验和细心观察，摸索出许多独特的人工育幼的方法。他可以说是这里所有人工育幼小动物的母亲。

0: 最喜欢的这个公仔要跟他一块走。
1: 是没有试过放到笼子里面，他习惯就是被人抱着，所以就是因为路也不远，就想着直接拿过去。
2: 小树懒闪电已经四个月大了，乖萌可爱，而且非常健康。叶欣今天要接他到小动物幼儿园的展示区与游人见面。
1: 奶瓶跟个本子拿下来了，现在还是就是喂四餐的。毛巾先给吧，他因为在那边一直都是有毛巾的。这只好厉害的，会爬树的一只。对啊，它叫闪电。那书架昨天搭的是吗？挺好的，这样。那牌子贴了是吧？还没贴啊，要不贴吧，快开园了是吧？让它适应一下，好像也不是很胖哈。
3: 不过还没爬。
2: 除了人工育幼，叶欣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人正确认识动物，理解动物，真正将动物保护的理念传播出去。小树懒的信息牌刚贴上去，便有游人好奇地围过来。
0: 对，这一个是我们动物园第一次展出的小树懒来的，那才刚刚四个月大。
4: 好慢啊。
1: 它一般都是在树上面，所以它会就是尽力爬到那个树上。它那个爪子就是很有力的，像一个钩子一样，可以把它整个身子拉上去，然后它就会挂在树上面。但是它的肚子很大，因为它
2: 作为保育所所长，叶欣熟悉这里的每一只动物，它们的脾气性格、它们的喜好习性，叶欣都了如指掌。他将这些关于动物的知识详细又略带骄傲地向人们介绍着，像一个母亲在大家面前炫耀着自己出色的孩子。
3: 不错，啊，开始吧，小心啊，小心，
0: 别掉了。

0: 要关门了。
1: 弟姐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她的儿子已经赶到动物园，开始了夜晚的值班。弟姐的儿子在园中的熊猫馆工作，虽然相隔不远，但母子俩总是擦肩而过。儿子如今已经是一名优秀的熊猫饲养员，他一如当年的弟姐，不善言辞，却劈竹喂食，一丝不苟。刘婷婷背着药箱游走于动物园中，她将书本上的知识学以致用，像照顾自己的宝宝一样为动物们检查身体，驱除病痛。而叶欣作为动物保育所的园长，她是园中所有小动物的母亲，在照料他们的同时，叶欣也在致力于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动物，了解动物，从而更好地保护他们。

长隆野生动物世界20年，许许多多小生命在这里降生，在这里成长，也有许许多多叶欣、丽姐、刘婷婷这样的妈妈们，用他们无微不至的母爱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5: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9: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千年前，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戈壁，将东方丝绸与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千年后，数据奔流，跨越山海阻隔，让全球好物在指尖触手可及。
7: 当漂泊会遇见自贸港，买全球的线下盛典遇上卖全球的数字通道，国际电商合作正成为链接全球的关键纽带。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怡。今年的漂泊会不仅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

0: 同时也是探讨全球电商合作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的发展来重点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德航集团董事长陆平女士，欢迎您。 Ivory Group 主席乐博，欢迎。以及全球电子商务大会的创始人唐生老师，同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智宪老师，欢迎几位。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单兵作战，而是需要跨国跨地区的不同企业、品牌、平台，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协同联盟进行电子商务的合作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因此应运而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陆总，是海南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代表。我知道您跟海南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想听一下您跟海南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1: 其实海南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一片热土充满着深深的热爱。我的父辈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来到了海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海口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在海南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见证着它的巨大的变化。
0: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1: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享受到了海南发展的这些巨变过程当中国家给的红利的政策。其实刚开始我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还是在机场口岸，每天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来海南的有度假的有闯海的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会客厅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在这里交流，然后去进行推介。那么最终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贸易，作为海南来讲就可以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双枢纽的一个作用，外面东西引进来，国内的东西走出去，这个上面的抓手就是电子商务。所以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我们也在2019年开始更多的开始关注电子商务。
2: 陆平发现这里不缺故事，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把交流变成交易的通道，而国际电商合作就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引擎。
0: 看，这是南非的大鲍鱼，这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手工制品，是不是特别的精致漂亮呢？你以为我出国了吗？其实并没有，我就在三亚的凤凰机场。这里就是三亚新进的宝藏打卡地——德航零关税体验城。以后来三亚度假呀，在这儿就能一站式的把全球好物收入囊中，简直不要太方便了。这里也叫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等于把消博会留在了三亚，全年365天不打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亲自闻、亲手摸，喜欢就直接买走，不是隔着屏幕的云逛街，而是零距离的真体验。人在这里，世界就在手里。
1: 现在的也有一些展会，展览完之后就结束了，或者就是展品就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死的、不动的、静态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是要像活水流动一样，像电子商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的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设立了这个直播间，那我们不仅可以播抖音、快手，我们还可以去播 TikTok，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出海可以推荐给下面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管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国货好物，一些国家的产品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的零关税的常年展示展销的一个中心，可以进行多边贸易。这个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建立的已经差不多快一年多的时间了，有12个国家的国别馆入驻。随着自贸港的封关，今年在消博会呢，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我们还会要增加3个国家的国别馆，特别是主宾国，我们更加关注主宾国的这个感受。去年第5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英国，那么我们在去年消博会一结束，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对接完成了主宾国的这个展馆的落地，不仅仅是在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常年展销中心，我们在海口也落地了主宾国的展区，也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宾国永不落幕的一个会客厅。
0: 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哪些政策措施它的出台

0: 真的直接推动了你们企业的发展？
1: 双15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好的人才来到海南，不管是国内的还有包括国外的，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上面非常多元化，我们有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也有来自这个欧洲的，也有来自东南亚的，包括还有一些海归回国创业的。特别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封关，那么我们的这个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了。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以贸易为抓手，可以以服务贸易为一个纽带，我们更好的去把内地的产业链可以集中整合到海南来。
0: 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政策之外，其实我们了解到了今年3月份海口海关也新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20条。那么对于政策的加持，对于企业以及消费者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志贤老师您怎么理解？
2: 就是海南自贸港它与全国独一无二的政策红利，一个是多，再一个是独一无二。正是由于国家给的这种政策红利，就给企业给行业它托底了，就有底气了。比如零关税的范围扩大加持，是吧？还有通关贸易的便利化等等。所以这个20条啊，它的这个加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国家给了这么港这么多政策，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啊，更多的需要你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用这些政策，你要去探索要发展啊。我觉得德航最宝贵的就在这里啊。德航呢，它的制度集成创新，它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从零到一。
3: 去年德航集团成功入选了商务部公布的33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对业界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德航为什么能入选呢？肯定是享受了这个自贸港发展当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啊、政策创新的一些红利。陆总刚才也讲了，他2006年创业，从一般的贸易到普通的商品，到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贸易，德航的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的产品和可供消费的这种场景。我们包含了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线上下单、线下提货这种多元化的场景。6年
4: 深耕漂泊，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5: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老友越
6: 处越铁，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7: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8: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9: 海南就是枢纽，
5: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9: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8: 政策说到做到，
3: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4: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8: 企业用脚投票，
3: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8: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10: 海南电商从企业探索再到产业崛起，背后是国际电商合作的不断深化，全球的目光正聚焦这里。
0: 您怎么看海南在整个全球电商发展当中的一个作用？
3: 2018年到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一个起步打基础的一个年代。2021年到2023年，哎，又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企业在发展和高速发展阶段。这时候德航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运用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到了202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百花齐放和各自创新的时代。当然海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但是它居然在去年的增长率可能排到全国很靠前的地方啊，30%还40%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证明世界的或者中国的发展电商数字贸易的眼光已经聚焦到了海南，也想在海南来落地。
10: 海南正在成为国际电商合作新高地，封关之后全球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将在这里加速形成。
11: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closing the port in terms of making it duty free, I think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y from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of making sure that products actually

0: have a reliable chance, and not imposing tariffs that are going to hurt both countries. I think it allows for free trade to happen.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s. 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封关运作对海南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可能带来哪些变化？
2: 我认为封关运作以后呈现出一个产品的丰富性打开了，它可以用的这种电子商务的模式也多。以前在海南成立一家有主管单位的协会，通常需要一年半，有的时候需要两年，这次大概用了不到六个月，五个多月，发现啊，这个营商环境基础啊也确实很好，非常有服务意识。
3: 所有的这个政策以前还是有点试点的性质，但是从封关运作这一刻开始，它就全面放开了，它开始大踏步的前进了，全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然后很多新海南人、新海南企业，就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它就蓬勃勃勃发展起来了。比如德航，你在这个领域啊，那我在这个领域，他在那个领域，就是一个竞赛场的一个比武场呢。总之，就是啊，封关运作，封关不是终点，是起点。运作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更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无限光明的一个前景，激励我们大家去奋斗。这才是封关运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1: 嗯，接下来我们再问问乐博哈，从他的视角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0: I think as we mentioned, it's not just on the import and export global e-commerce, but also on value add. I think Hainan is going to be quite a strong area for global e-commerce.Through its trading hubs, which I had mentioned, it sits really in the center of a few Asian countries or RCEP countries. It has a strategic policy with regards to how it operates as a port and also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land China. It'll have a great advantage in terms of its global e-commerce, utilizing the platforms that are in the market.
1: 乐博也好，陆总也好，都在努力地把这些全球好物向大家进行推广。未来有什么新的打算？
4: 其实我们是现在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机，在这个海南自贸港封关的元年，全球的目光更加聚焦到海南的国际贸易、国际自由的便利化。这个层面上面，这次南非来带来的一些好的优质的零关税的一些商品，鲍鱼呀、红酒啊，在消博会和永不落幕消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溢出效应上面，可以让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一个结合点，海南就是这样的一个枢纽的一个结合点，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很好的在海南发生这个化学反应。
0: So we also have an outlook of utilizing Hainan as a specific hub in rel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to those Asian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mainland China. So it's quite huge in terms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And I think Hainan is positioned in a very strategic area, and it has strategic policies t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be embraced, and to als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develop moving further.
3: 海南本身的定位就是两个基地啊，走出去引进来啊，实际上就是涉及了很多，很有可能像这个促进结算在海南。事情发生，故事发生在其他地方啊，这个就是个重大的创举了。无论是物理空间，无论是网络空间，无论是一种心相通的这个空间，就拓展了。当你这个一拓展了以后，世界影响力不就来了吗？
5: 从摆渡人到朋友圈，海南在国际电商合作中的新角色，正在成为公共外交一张崭新的名片。而要打亮这张名片，首先得要解决实际问题。
0: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s our country is quite far, about 13 hours flight. So I think one

0: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we have is more on the logistics side,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direct flights or direct lines to ports in Hainan with efficient routes. The distance also causes perhaps also costs.
1: 如果想要让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的高效顺畅，我们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给他们带来助力？
2: 实际上，你看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大多数国家的免签、落地签的政策是最长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海外的朋友来海南，做生意是吧？谈贸易，他们非常方便。那么在这些政策体系之下，我觉得这个整个海南的对国际友人的这种开放程度。包括教育方面的跟进，包括国际学校的落地，这都可以孵化培养更多的这个人才。整个的营商环境，整个的效能在有序的、逐步的提升。
3: 2026年初，海南物流集团数字结算平台和跨境贸易产业园两大项目正式落地，为海南注入金融与物流的新动能。进一步支撑国际电商合作的系统发展。
1: 您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落地对于企业的助力？
2: 这次物流集团的这个产业园的项目的落地，我相信也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自贸港要发展，没有金融是不行的，而且金融是要能够来得了、能够出得去的，并不是简单的说把内地的资金放在海南。然后就可以出去，而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资金能够到海南来投资、来经营，甚至来挣钱，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序的流动到海外，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国内国际的一个双循环、一个大循环的作用。
1: 针对海南目前的这个生态、电商生态，哈，之前老师您怎么分析判断？
4: 国家定了十几个这个电子商务的实验区，海南是唯一的全域型的。你别小看啊，这个全域十九个县市全在里面啊。线上的这种平台，以及线下的各种物流园，没有体量支持是不可以的。自贸港的政策啊，像零关税啊，地税率啊，减税制啊，数据有序流动啊等等，这两个一叠加起来，很多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以陆总为代表，依托消博会这个载体，打造永不落幕的消博会，欢迎全球的企业来用，国内的企业来用，在这个平台上，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企业都分享了，这就是我们期盼的营商环境。
1: 相信各位其实跟志新老师一样，都是对海南的电商生态以及营商环境是充满期待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每人给出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建议。
0: I think if we can have direct link to the ports, i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point of view.
5: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的访问，能够让政府去关注海南本土企业的成长，因为本地人做好了，外来的人进来了，他才会有这种更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作为本土的企业来讲呢，我们也要有使命担当和责任，应该去为这片热土啊，自己应该贡献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是彼此双向奔赴的。
2: 我觉得在海南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变成一个确定的事情。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为海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确认性，包括自由贸易港法的这个确认确立啊，所以说投资海南、消费海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1: 好，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从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到数字结算的平台赋能，再到消博会的国际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海南的电子商务能够带动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海南，也推动更多的中国好物更好地走向世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在那里
13: 别干
12: 了。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7: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18: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9: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0: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21: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22: ？Existing the measure pour faciliter le flux。
23: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5: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24: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4: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29: 是
2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2: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3: Hello，
2: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4: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2: 当规则瞬息万变，
5: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2: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6: 欢迎欢迎！
2: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1: 我知道，这个问题我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
2: 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3: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2: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3: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伙伴，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是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3: 那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个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3: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3: 尼日利亚这个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4: 还是拖着车的舒服，我来给你加油。
5: 好，
6: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3: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3: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7: 值班室，值班室，
8: 哟，
7: 你闸车放了？
8: 放了。
7: 好嘞，好嘞，好嘞。
3: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9: Next point。
3: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3: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伊铁路开通之后就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1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从古巴来到新疆拳击队执教的两年里，路易斯贝从没像此刻这么焦灼过。
1: 要是你呢？
2: 加油！加油！加油！
0: 19岁的哈萨克族女孩迪娜正在进行她成年后的第一场成人拳击比赛。
3: Easy, easy.

0: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1: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ere I really noticed.
2: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3: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2: 一路辛苦了。
3: 一路辛苦。
0: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3: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4: 你很漂亮，快来哩，快来哩，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好，李伯伯你好。
5: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过。
4: 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6: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0: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4: 漂亮。
0: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7: 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6: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要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7: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谢谢啊、哦。
0: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1: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even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6: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5: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0: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啊，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4: 第一。
2: 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

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0: 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鹰哥。
1: 帕尼呼叫飞鱼艇，我找到一个建造新气象站的理想地点。
2: 太好了，所有零件都放好了，
3: 时刻准备组装。
1: 难道把所有的零件都组装起来就可以建造出新的气象站？
4: 没错，就是这样，呱唧，零件是不会自己组装好的。我要出发去帮助帕尼了。
5: 一旦把所有的站点都连接起来，我们就能监测降雨量和降雪量了。
3: 而且我还能从这里获得更多的情报，
6: 便于更好地帮助当地动植物应对气候的变化。
7: 哦，你猜猜那个是谁？他背上有什么东西？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1: 啊，鹦鹉？这么高的山上也有？走开，走开，请不要打扰我工作。他们怎么了？
5: 飞鱼艇出什么问题了？
2: 有个螺旋桨突然卡住了。我要找出原因。
4: 我先去检查一下螺旋桨。
7: 啊，你猜猜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7: 哦，你猜猜这些是什么？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7: 你猜猜把这个东西推下去会怎么样？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4: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最好去检查里面的齿轮。这颗螺钉松了，难怪螺旋桨卡住了。这颗螺钉现在已经拧紧了，肯定没问题。
7: 你猜猜，如果我们把这个拧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8: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6: 呼叫兔兔兔，零件都卸载完毕，随时可以组装。
4: 谢谢，我马上过来。
7: 哦，你猜猜他正在跟谁说话呢？
8: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4: 我的天哪，这里怎么会有鹦鹉？嘿，麻烦走开，我没时间跟你们玩，我得先去工作。走开，走开。飞鱼艇已经修好了，不如在我组装气象站的时候，你们去侦查下一个地点怎么样啊？
1: 这个提议不错，兔兔兔，等你组装好了，我们就回来接你。搬完那些东西后，我想吃点零食。真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这里好奇怪啊，最好告诉达西西。
9: 我的老天爷呀。
1: 抱歉，伙计。
2: 你们两个那边还好吗？
1: 我们很好。达西西，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啊？飞鱼艇是不是又出问题了？
2: 是的，螺旋桨又卡住了。呼叫兔兔兔，
6: 你能告诉我怎么修理？
7: 哦，他又说话了，难道这是好吃的？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这不是兔兔兔，到底是谁呢？
1: 那不是修理库吗？兔兔兔的手表在飞鱼艇里。我们得去调查清楚。
2: 哦不，我们遇到麻烦了，我没法控制飞鱼艇，也就是说飞鱼艇不能正常着陆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麻烦。
0: 哦，
5: 飞鱼艇上有不明入侵者，他们只是生活在山上的鸟呱唧。

0: 停下！啊啊啊
1: 啊！它们不是普通的鸟，是高山鹰鸽，只有少数地区才能看到高山鹰鸽。
2: 但是高山鹰鸽不会在飞鱼艇上乱拆东西的，对吧？
1: 高山鹰鸽好奇心旺盛，也很聪明。它们通过观察来模仿学习，它们会想尽办法用喙和爪子拆开各种东西，
3: 包括飞鱼艇在内。因为螺旋桨卡住了，现在无法着陆。兔兔兔之前修理过，但现在联系不上它。
4: 它的章鱼手表出什么问题了吗？
0: 是的，手表被抢走了。
5: 我的小乖乖呀、啊，但愿兔兔兔没有遇上麻烦。
4: 皮医生，你和我乘坐蜻蜓直升机去寻找兔兔兔。他应该知道该怎么修理飞鱼艇。与此同时，达西西、谢灵通和张教授会协助你找到着陆的方式。谢谢你，小萝卜。兔兔兔的飞鱼艇设计图应该可以帮上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你确定行得通吗？
7: 嘘。啊啊！你猜猜这些能做什么？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1: 计划生效了，行动！
2: 抱歉，朋友们，为了安全起见，在你们惹出更多的麻烦之前，我们得把你们关在这里了。
7: 哦，难道我们真的会惹出很多麻烦吗？
8: 不知道。
1: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挪到飞鱼艇的前面去呢？
3: 集中重量可能会让飞鱼艇前端朝下，这样就能着陆了。
9: 该怎么验证这个事情呢？

0: 也许这个办法行不通。
1: 各位，好消息是我们即将抵达下一个气象站的位置了，坏消息是我们很快就要撞上它了。
2: 我只想说，如果真的制造了麻烦，那么就应该帮忙解决它。朋友，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门打开的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4: 看来我需要伙伴们的支援。哦不，我的章鱼手表不见了。队长，皮医生，来得真及时啊！这些高山鹰哥把气象站的零件弄得一团糟。
5: 兔兔兔，我们还有个更大的问题，你一定要在飞鱼艇撞上那座山之前，帮达西西彻底修复飞鱼艇的螺旋桨。
4: 我的天哪！
2: 你觉得这里是我们惹出大麻烦的地方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6: 嘿，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7: 走开，走开。
6: 是的，还有两只高山鹰哥也在控制室里。
1: 没有关系，我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螺旋桨，你们只要拧紧轴上松掉的螺钉就好了。
7: 有个问题，兔兔兔，我们没看到螺钉啊。
2: 你猜猜他们说的是那个东西吗？
3: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6: 下那颗螺钉，别再捣乱了。
7: 呱唧，等等，我记得谢灵通说过，高山鹰哥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你们好，还记得长耳朵的朋友之前做了什么吗？能不能再做一次呢？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8: 坚持住，达西西，我们正在修，马上就好了。
1: 快点啊！螺旋桨恢复正常。太好了，飞鱼艇成功脱险。
6: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这些高山鹰哥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也修好了螺旋桨。
4: 你们的这几位朋友也迅速帮我们组装好了气象站，所以我们之间算是扯平了。

0: 海底小纵队与巨蜥。
1: 长刺阿苏，很高兴见到你。
2: 沼泽游侠，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呀？
1: 啊，我是专程过来看看所有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的小动物们的情况。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吗？
2: 哦，这里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有我需要的一切。但是其他动物怎么样了？那些不太聪明的尼罗和巨蜥也都回家了吗？
1: 好吧，朋友，我给你讲个故事。罗尼、东尼和兰尼是三个喜欢偷蛋的家伙，他们在大沼泽地惹了一大堆麻烦。我希望他们回到自然栖息地非洲的尼罗河之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等一等啊，罗尼，是我沼泽游侠，我过来看看你。你在新家过得怎么样啊？
3: 很好，一切都非常棒。
1: 你确定吗？你的兄弟东尼和兰尼呢？
3: 在我们还没分开之前，一切都好好的。现在我很担心他们，他们孤身两人，如果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1: 看来就算你们回家了，还是爱惹麻烦。我需要有人帮忙搜寻，就能找到你的兄弟了。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正在看望那些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乡的小动物们。
5: 哈哈，我记得那些尼罗河巨蜥在大沼泽地里，他们就像没有船的勇士那样格格不入。
6: 是的，呱唧，但还是要确认他们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4: 我在这里看到了罗尼，但东尼和兰尼不见了，我担心他们可能遇到什么麻烦了。
7: 我的天哪，这些小家伙走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
0: 不用担心的，沼泽游侠，我们会立刻出发过去协助你的。
1: 巴克队长，请生物学家谢灵通过来帮忙，但我感觉罗尼他并没有对我们说真话。
8: 你在藏什么东西吗？
3: 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藏。我只是想给这个新朋友一些温暖。
1: 你在这里等一下。好好听着，罗尼，你必须把这颗蛋放回到那个巢穴里。
3: 好吧，但这么做就浪费这颗美味的蛋了。
8: 我们最好跟鸟妈妈说一说，希望她不会担心。

0: 打扰一下，女士。
1: 你想干什么？离我的蛋远一点，走开！啊，
0: 请你放松，
1: 走开！
0: 我们并没有恶意，
1: 走开！
2: 我们只是想问问你，见没见过尼罗河巨蜥呀？因为
1: 尼罗河巨蜥哪里？我要是在附近见到了，他一定会后悔的。我的宝宝，
0: 多么温暖有爱的画面啊！
2: 我的老天爷啊，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同一种鸟啊。
0: 罗尼，你到底是从哪个巢穴里偷来这颗蛋的？
3: 什么？我发誓就是从那里拿的。
0: 我们必须帮助这只刚孵出来的幼鸟找到真正的妈妈。
4: 不用费心了，各位，他特意挑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因为真伪维达鸟从来不自己筑巢，所以才会把蛋放在我的巢里。
3: 看到吗？我刚说了，就是从那里拿的。
2: 我之前读到过，养父母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照顾这个多出来的孩子。
4: 我保证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你们完全可以放100个心。
2: 那只小鸟和其他的不一样，但也算是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了。
0: 我和谢灵通带着罗尼离开了那里，我们会把罗尼带回他的家，还会找到他的兄弟。我开始有点担心巨蜥们到底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罗尼似乎已经忘记了怎么在自己的家园生存。
3: 在这里生活太难了，也许我们还是回大沼泽地比较好。
2: 不要难过，罗尼，你会重新适应这里的。
3: 哼哼，你怎么知道呢？
2: 因为你就是属于这里啊。你的皮肤可以吸收太阳的温度，如果你觉得太热的话，可以去河里游游泳。等找到你的兄弟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这里是我最后见到他们的地方。
5: 站住，小偷！
0: 哼，有麻烦了，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东尼。你为什么要打扰这些美丽小鸟的平静生活呢？
6: 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
3: 我也很饿，哥们儿。
6: 哦，罗尼，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在陌生的地方挨饿的。
3: 但是
6: 兰尼在哪儿？
3: 我以为你们在一起。
0: 无意冒犯啊，但是我觉得这些蛋对于你们这些小鸟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7: 你刚才说谁是小鸟呢？我们在欧石恒中算大的了。
8: 而且这些也不是我们的蛋，他们都是凯蒂的。
2: 那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不会就是你所说的凯蒂吧？
7: 没错，就是他。
0: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不要生气，女士，我们对你的蛋并不感兴趣。
6: 那只是你的想法。
3: 我帮不上忙。
2: 为什么你们会把巢住在一条危险的尼罗鳄附近呢？
8: 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大多数捕食者都不敢靠近鳄鱼。
9: 说的没错。
8: 凯蒂只有在生蛋的时候会上岸，其他时间他必须待在水里帮自己降温，所以我们帮鳄鱼们保护巢穴，并在捕食者想偷蛋时我们会提醒他们。
0: 比如现在这样吗？
7: 住手，小偷们。
10: 救命啊！
4: 我来帮助你了，再帮助我们填饱肚子。
7: 真抱歉，凯蒂。
1: 我的蛋！我好热呀！
0: 你别担心，女士，我们会帮你拿回来。你先回到水里，让身体保持凉爽。我们走吧。
2: 是的，你得乖乖地待在水里，保护剩下的蛋。
0: 话说回来，罗尼和东尼去哪儿了？
8: 快点走开！
0: 罗尼，
3: 怎么了？那些又不是他们的蛋。
2: 发现他们了。
0: 他们不见了。快点还回来，那些大

0: 这不是你们的，把它拿回来，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多了。是的，难以置信，他们竟然就这么跑了。
1: 他们有可能只是躲起来了。
2: 男女，你在树上干什么呀？和那些家伙保持距离。大家看呐。
1: 是异国风味的食物，哦，
0: 美妙又美味。快走开，别来找我们朋友的麻烦。为什么，罗尼？兰尼，你配合我一下。好的。听听他们可爱的嘶嘶声，你们想怎么做？流口水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如果你够聪明，就马上离我们的尾巴远一点。
2: 好吧，算了，我们还是去找别的食物吧。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1: 谢谢。
3: 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
4: 因为这是属于你们尼罗和巨蜥的本能呀。你们会保护自己不受狮子的伤害。
5: 我想你们在这里会适应得很好的，尤其是你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1: 我说过，这儿一切都很好。
6: 这里也许也没有那么糟糕嘛。
3: 在这里我们无所不能。
4: 那是当然了，你们一直都属于这里呀。现在我们把这些蛋还回去吧。
1: 一定要这样吗？
7: 所以那些不聪明的家伙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其中啊。
5: 是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在新家惹是生非，但当我知道他们能够适应新环境的时候，感觉好多了。
8: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尼罗河巨蜥。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岛。
1: 这里的夜晚我感觉有点害怕呢，爷爷。
2: 是啊，呱唧，但这可是我们俩一起在公海共同寻找神秘岛的完美之夜啊。
3: 神秘岛，神秘岛。
2: 根据勇士传说记载，神秘岛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1: 另一个世界？您是说被困在外太空的小岛吗？勇士去那里寻找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吗？哦，那里肯定还有隐形守护者守护，他们会喷出致命的红色液体，能融化所有的东西。
2: 嗯，那些都不是真的，呱唧。怎么了，皮特？
1: 是超级巨浪。
2: 坚持住，伙计们，我们一会儿要穿过大浪冲出去。
1: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爷爷？
2: 就像勇士一样的冲出去，呱唧。我非常肯定。

0: 两位火警还好吗？哟，又来了一个巨浪！哦不，挡风玻璃开了，小心巨浪来了！我们在哪儿？
1: 哦，你居然醒了！我更喜欢吃没什么反应的食物。看来我得把找到的这颗蛋敲开了。
2: 天哪！我在海洋航行这么多年，从没见过鸟把棍子和石头当作工具来使用。
1: 哦，这对白乌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看着，我马上就能用石头砸开这颗蛋。
0: 也许你得吃点更好吃的东西。
1: 你看，只需要合适的工具就行。等等，那不是我的蛋。但它确实也很好吃。
0: 我还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鲫鱼艇上放了很多很多。鲫鱼艇去哪儿了？
2: 一定是被那股巨浪卷进大海里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没有更多好吃的了。
0: 没错，更糟的是我们被困住了。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大树和植物，还有，翅膀上长着眼睛的蝴蝶。呀哦，那棵树自己会动。
2: 这些只是蜗牛，呱唧。
0: 万一那股巨型海浪把我们一下冲到外太空了呢？神秘岛有可能在另一个星球上啊。
2: 可是现在这座岛上唯一的谜团就是我们要怎样离开。啊哈！我们只要找到可以写字的东西，就能用漂流瓶发出求救信了。
0: 或者我们可以启动章鱼警报。哦不，我的老天爷呀！我的章鱼手表坏了。
2: 这里没有信号，我们一定在很遥远的地方。
0: 也许我们在神秘岛上。
2: 绝对不可能，呱唧。但我们可以在得到救助后一探究竟。
0: 怎么求救？我们的船没了，我们也不能飞出这座岛啊。
2: 我们不能飞，但是皮特能，他能飞出小岛寻找信号，然后就能启动章鱼警报了。去吧，皮特，飞出去求救。
3: 飞出去求救。飞出去求救。
0: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只要皮特能飞到有信号的地方，那我们就不需要用漂流瓶了。
3: 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3: 请汇报情况。
5: 听起来像是咔嚓船长的鹦鹉皮特，一定又是他不小心启动了章鱼警报。
3: 飞出去求救。
6: 或者呱唧和咔嚓船长可能遇到麻烦了。
1: 呱唧的章鱼手表和鲫鱼艇都没有回应。
4: 皮特，麻烦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在什么地方。
3: 呱唧和咔嚓船长。
1: 队长，我在印度洋追踪到了咔嚓船长章鱼手表的信号。
7: 可是印度洋大约有2000座岛屿，这样并不能缩小他们失踪的范围。
3: 神秘岛，神秘岛！
4: 达西西，谢灵通皮医生，我们得驾驶飞鱼艇去仔细搜查，一旦找到了皮特，他就可以带我们找到呱唧和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没有皮特的踪迹，也没有救援队。我觉得用漂流瓶求救的想法更好。
1: 所以我吃不到更多美味的鱼饼干了吗？不如把那颗蛋还给我吧。
0: 我们必须把蛋还回去，伙计，他也是有爸爸妈妈的。
1: 那好吧，我只好去之前捡到的地方再找一个了。
2: 跟着那只白乌鹫，他会带我们找到那颗蛋的巢穴。
1: 章鱼手表的信号越来越强了，皮特就在附近。
4: 皮特在那里。
3: 飞出去求救！飞出去求救！
0: 我很肯定，我们在一。

0: 一个神秘岛上，一个由巨大的伞树组成的岛屿。
1: 它们只是一些树罢了，呱唧。虽然看着不寻常，但它们也是树。
0: 爷爷，您手上有红色粘液，能融化所有东西的那种。
1: 啊，这只是树叶，呱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红色的树叶。
0: 您在干什么？
1: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0: 爷爷，快跑！
2: 什么？这是一棵龙血树？
0: 谁在说话？神秘人吗？
1: 是一只小蜥蜴在说话。
2: 你说谁是蜥蜴呢？我是变色龙，我在躲避那只白兀鹫呢。
0: 会不会这么凑巧，你刚好丢了一颗蛋呢？
2: 就是那只白兀鹫偷走的，对吧，亲爱的？
3: 是的，谢谢你把我们的蛋带回来。
0: 我的老天爷呀，变色龙一改变颜色就能藏在任何地方。
3: 我们会随着心情改变颜色，或者是根据外界的温度。
2: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颜色来了解彼此。
4: 那些家伙也来了，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0: 哇哦，爷爷，您快看那边，是神秘人守护的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
1: 哪有什么神秘人，呱唧？但也许那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离开这座小岛。
4: 我找到鲫鱼艇了，但是船上没有人。皮特怎么样了？
5: 他好多了，
6: 但是还不能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失踪的位置。
7: 呱唧和咔嚓船长。
8: 啊，章鱼手表里可能会有些线索。
6: 那是什么动物？
9: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白兀鹫，应该是它不小心启动了章鱼手表的记录功能。等等，那是瓶子树。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这种瓶子树，索科特拉岛，一座位于印度洋上靠近非洲海岸的岛屿。因为它与世隔绝，所以岛上有三分之一的动植物是奇形怪状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确实是个神秘岛。
7: 神秘岛。
8: 达西西，海底小纵队全速开往神秘岛。
4: 索科特拉岛的航线设定完毕。
1: 我们终于找到闪光物体的来源了，原来是阳光反射到海螺闪亮的外壳上。
0: 您说的有道理。好像不是阳光，是一艘神秘的飞船。快跑！
1: 不要激动，呱唧，是我们的朋友来救援了。
0: 他们没看到我们在这儿。
1: 没关系，他们会看到的。快点抬起你的脚，呱唧。
0: 您为什么要把那些红色的液体倒在我的靴子上，爷爷？
1: 我就说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8: 达西西，有呱唧和咔嚓船长的踪迹吗？
4: 索科特拉岛非常大，队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岛上的具体位置是哪里。
6: 那里有个闪光的东西，
8: 我们最好去看看。
0: 希望能起作用。
1: 呱唧，
4: 队长，我们找到他们了。
7: 飞出去求救！
1: 干得漂亮，皮特。每个勇士都知道 X 表示标记地点。
0: 你们太厉害了，伙计们，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座神秘岛的位置的？
9: 索科特拉岛虽然与众不同，但毕竟还是在地球上的呀。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索科特拉岛。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谢谢。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en es schnell einstellen。
1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我请您帮帮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19: 我就是想不明白，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18: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20: 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我可以去，您只需要按照钢到港后当天废钢差价分我两成作为辛苦费就好。

0: 你他妈刚出来知道吗？再进去要重判，你是不是傻？
1: 你知道怎么在里面当上号召吗？知道怎么表现能提前出来吗？ 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咱们什么都不会，留着干嘛？
0: 你什么什么不会啊？
1: 我不会谈生意，也不会跟那帮老王八蛋打交道，演戏，也没学过会计，我也不认识人，也不会吃饭的时候说话。

0: 我好几天才学会，你们别笑话我。
1: 你不是会吐井盖吗？

0: 喂，你在哪儿？知道，马上过来。我知道在哪儿。
1: 是不是应该坦白从宽啊？我一朋友来了。什么朋友？交谊会那个，喝酒把老大喝丢了那个。
0: 滚蛋，管得着吗？说好了，老大那儿别说漏了。

0: 喂，
1: 许半夏吗？
0: 谁啊？
1: 我是秀滩村村长，那片滩种田租不租了？
0: 租，租啊，租啊！
2: 租你赶紧过来一趟啊！
3: 但你这一年70万，我租不起啊！
2: 见面再说，你赶紧的吧。
0: 你说他们怎么就同意了呢？要我说，这人有时候没钱的时候，不见得是坏事啊。咱要是钱多，没准50万的时候就真租了。一会儿好好谈，只要他们都不过分，一切都好商量。反正只要不超过40万，咱就成交。之前那几家，要我说，一定是让他们给吓跑了，也怕咱们跑了，所以才同意。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之前那竹杠敲的就是太狠了。干嘛呀？稳着点儿，比我还心急。
4: 就洗刷不了，跟这海水一渗进去，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
5: 那海参都跟大拇指那么粗了，飘的到处都是，他的心里疼死了。
4: 不就他妈那么点钱的事儿吗？啊，这个多了让叶总他商量啊。这么一闹，这片他都就死了，死了。
5: 徐老板，你说怎么回事啊？这前两天咱们刚谈完，今天就成这样。这真是缺了大德了，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至少这个地儿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吧？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6: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干的呀？你说话这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有证据你就拿出来，要没有证据你就不。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怎么能够这么说我们？再说了，如果这些真是我们干的，你叫我们来，我们就来啊！我们傻呀！我跟你说，你跟我们说不着这些，你报警吧，你跟警察说去。
1: 县政府已经上报市了。

0: 别走，别走！但是他们教我的谈判手段，这片滩涂你们还租不租吧？
1: 租。
0: 还好，价钱什么的，还有那些个条件，就按你们的来啊！哎，但有一条，这海滩你们得自己花钱清理出来。说话，说话啊！说话，说话啊！

0: 你是疯了吗？到底想干什么？你知道探究像人都说什么吗？说干这事儿的人不得好死，不得往生。
1: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小洋人要来看堆上，你拿什么给他看？不这么干怎么办？
0: 拿下没有？拿下，滚！车队是你们买的，我不要，还给你们。
2: 不要，查到就进去了，要他干嘛？你还想进去是吗？你是嫌自己在里面待的时间不够长吗？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干的这是人事吗？
3: 那是他妈活该！什么东西，20遍50，50遍70，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2: 你给他们教训，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童小启，你在里边蹲了5年，你是牢饭没吃够吗？
4: 我活该行了吧？我就想吃牢饭，就想回去。
5: 行啊，主意我出的。
2: 你少在这扛着，你再说一遍。
0: 没打够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接着打，来，接着打，来啊，来，
3: 别打了，
0: 拦着，来，让他打来。

是我干的，我自己担着，不连累你们，大不了5年、10年，可能也不用那么长，走了。 哎，这回你得来看我啊。

0: 这块滩涂，你们还得再加5万块钱。
1: 不是你怎么还来这一套啊？
0: 本来是说好了的，你这么一弄，全村的海田都完了。这个时候再租滩涂，村里人会觉得应该拿这个钱补偿他们。村委会商量的，是要拿这个钱把全村所有的船都大修一下。你们做大生意的，手底下漏点，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呀。

0: 租金已经谈好了，就不要再答应他们别的条件了。咱们这清屋差不多要多花20万，海田补偿又是5万，我们就这么点钱哪够啊？这答应一就得答应二，回头他们再说谁谁谁家孩子要上学没钱了，你是不是还得逃？咱就是建个堆场，成他们村银行了。我就不明白，对外人那么好，对自己家兄弟怎么那样？
1: 不明白去死！现在这些废油，估计几年都排不干净，你让我怎么办？你看见那些村民没有？他们就是靠着这片海田过日子的，你们现在弄成这样，你让他们怎么过？我除了掏钱，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该干什么？我怎么摆平？你再敢替他说一句话！
0: 对，你说的都对，这事儿是小琪干的不对，但他也不是为了咱们着想，咱现在真的忙起来了。要不让他回来吧，多个帮手。
1: 不行，你有空把他车队的手续给他送过去，让他有点事儿干。有事儿干就不会惹祸了，听见没有？

0: 找我干嘛？
1: 咱玩啊。
0: 玩什么呀？
1: 打游戏又玩什么？拳王会吗？过来，教你。还没问你呢，你怎么进去的？
2: 伤害，重伤害。
1: 重伤害？你伤害谁？你怎么伤害的？
3: 看一看羊串，羊串啊！
1: 你不会再进去了吧？
3: 把腰子好了，我请一下。
0: 你住哪儿？还是上次那儿吗？我送你。
1: 我不想回去，在外面待两天，不想上班。
0: 不想上班？干吃白饭呢？
1: 你不弄一车队吗？带我去看看呗。
0: 什么可看的？没弄好呢。以后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1: 吹牛，吹牛也没关系。你告诉我，我不笑话你。
0: 走，买点东西去。
1: 你还真有一车队，这地儿我能常来吗？哎，
0: 老魏，把这拿件收拾一下，晚上大家吃火锅。
4: 好，好。哎，
0: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高心怡，这名不好听。
0: 叫高总。
5: 高总好。
1: 大家敞开了吃。
6: 谢高总。
1: 散了吧。
7: 好，高总。
1: 你这整的还挺企业文化的。

0: 回来了。
1: 苏医生，
0: 哎，
1: 你干嘛呢？
0: 等你啊。
1: 等我干嘛呀？
0: 你一会儿没事吧？
1: 没事儿。
0: 太好了，咱们吃饭。
1: 你还带锅？我这有锅啊。
2: 用我自己的锅，温度上我心里有数。首先啊，你爸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你就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儿，只是有点心律不齐，心血管有点堵塞，你把它交给我没问题。第二呢，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的吗？我看你也挺忙，估计你也顾不上。再说，我也不爱在外边吃饭，外边的油不好，肉呢也收拾得不干净，所以就带点菜，咱们自己做。你可千万别小看我这双手啊，一把刀出神入化，可以缝1.5毫米的血管。我切的豆腐丝儿，说真的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风就吹跑了。
3: 兄弟们，这第一杯酒呢，我敬大家，感谢大家对我通宵期的信任，也啥也没得到，没日没夜的又修车又干活的，你们帮过我，我记着，敬大家啊！
4: 来来来，
5: 老大，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要不是你给兄弟们张罗这么一个活儿，就我这样的，估计又回去蹲着了。
4: 大实话。
3: 这第二杯啊，我是想跟大家说，往后这车队，
6: 王小姐，
3: 你怎么来了？
6: 这不闻着肉味儿就来了呗？
3: 鼻子还挺灵的。来来来来来，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最好的兄弟，陈宇宙，大家叫陈哥。
7: 陈哥，
6: 吓我一跳！坐坐坐坐，
3: 来来来来来，
6: 坐坐，
3: 来来来，吃饭。你们能不能像个人？不好意思啊，干一天活了，饿了，你再等会儿吧。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嗯，好吃。
0: 这个是鲍鳝段，一定要挑新鲜的，筷子一样粗细的新鲜鳝鱼，抽了骨头，用火候炒出它的脆劲儿来。这个是大火煮干丝，就是豆腐丝煮金华火腿丝。讲究的是豆香肉香俱全。
1: 嗯，
0: 这个是清蒸狮子头，一定要挑新鲜的荷叶，肉啊一定要一刀一刀的切，千万不能剁，一剁这肉香味儿就没了。这是龙井虾仁儿，这道菜啊有点残忍，为了保存它的鲜味儿，一定要鲜虾活剥。
1: 好吃。看不出来啊，你这手艺这么好，要是放在古代那就是御厨级别的。
8: 再给你加点儿。
1: 嗯，自从我外婆走了以后，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家常菜了。
8: 你是吃外婆饭长大的？
1: 这么好吃的菜，咱们喝两杯。
8: 好啊。
0: 这你也会啊？
1: 没点绝活，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0: 你这么可爱，一点都不像在外面混的。
1: 把手伸出来，那只。啊！
0: 啊啊啊！等等等等等，
1: 可爱吗？
0: 可爱可爱可爱，
1: 还可爱！
0: 你手劲儿太大了，你一点都不像你啊！
1: 疼吗？
0: 啊！疼疼疼疼疼疼疼！
1: 疼啊！
0: 啊！
1: 那说明你有毛病。抓虎口这招，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挨欺负，跟我外公学的。我外公是个老中医，我爸也是老中医。我爸用一味中药的名字给我起的名，半夏，你懂吗？
0: 生半夏，毒。
1: 嗯，环境造人，环境逼人，没有选择。如果你换成是我，估计你连9年义务教育都完不成。
9: 想好之后怎么办了？

0: 谢啥呀？谢你替我扛这雷。你说废话，谁替你扛雷了？这事儿就是我干的，就得我扛。我要真进去了，你以后还得给我送牢饭呢。谁让咱俩是兄弟呢？我估计啊，他是不会来了。
1: 嗯，胖子让我给你了。我不要。吃完这顿，我们就散了。别犯浑啊！散了你这帮兄弟怎么办？你为他们想过吗？你得理解他。你现在也有这么多兄弟，他们当中要谁犯了错，你能不生气？胖子身边没别人，就咱们俩。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不能说散就散。人呢，有时候就是愿意发火到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不是吗？胖子让我嘱咐你：第一，司机得挑人好的，讲义气的，不惹事儿。有活干有饭吃，比什么都强。这批车呢，公司先掏钱买了，我们三个人都有股份，你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第二，他知道你讲义气，对人又好，但是就一条，你得记住了，违法的事儿不能做，有毒的东西不能吃，知道吗？
2: 饿死！胖子为了清污，又多花了20万。那些废油都渗到地底下去了，得把整个地都挖出来，要不然就会渗到海里，污染会越来越严重。
3: 到时候那帮村民非得把我们活活撕了不可！我真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没想到面积会这么大，真是他妈作孽！这个地方也只能建队场，否则我也想不出还能做什么用。
4: 已经开始清污了，清理好了就动工。
3: 哎，有一件事儿，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非得要15,000吨呢？
4: 15,000吨就是一个起步，至少我值当跑一趟，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
3: 哼，我借给你钱，倒成了你帮我忙了。
4: 我需要一个起步。
3: 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国际钢价波动这么大，未来的收购合同我可以签，钱我也可以借给你，但是我有三个条件，不可以讨论。第一，我有定价权。第二，我借给你的钱不叫借，叫预付款。
4: 是你
3: 进钢的价格加上运费和税费，至于你的利润，等钢到港之后，根据成色由我来定。你的看法呢？我的看法重要吗？当然不重要。您都是跟人这么做生意的。徐总，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处境，是你要跟我借钱。另外呢，既然你挣的是辛苦钱。
4: 你多出点力，
3: 我就可以少出一点。<笑>
4: 奸商，
3: <笑>这个名字我喜欢，比帅哥好听。
4: 第三呢？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3: 第三就是你这堆厂要赶紧建起来，进口的配额和资金我可以提供，但是建堆厂的钱，我一分都不出。可以吗？
4: 可以，没问题。
3: 那你就把材料都准备齐，到公司来签合同。

0: 那个，这边的，抓紧干啊！别磨磨唧唧的啊，一个一个的，抓紧干啊！哎，徐总，
1: 清污怎么样了？
0: 地上呢，弄干净了，海里呢比较麻烦。

0: 啡。
1: 嗯，
0: 钱都起床了，你还不起？起来吃早饭。
1: 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干到几点？我是没睡几个小时的。你那边怎么样？钱弄到了吗？
0: 哪那么容易啊？他让我签那合同，比我上学收的课本都要厚。
1: 合同签了就行，你别着急。
0: 那我能着急吗？人家说了，堆场建不起来不给钱，那我不是白忙活吗？
2: 船到桥头自然直啊！
1: 哎呀，走一步算一步，不要着急上火了。
0: 嗯，这天冷了，你也不能天天在这住着，咱俩轮流换个班吧。
1: 跟我闹呢？一个姑娘上工地去了，这来来回回多少工人，多不方便。
2: 我把这一阵儿停了也就行了。咱们都说好了吗？
1: 等你从国外回来，
2: 咱就在这儿盖一大院子。
1: 建三个大院，你一个，我一个，那谁一个？
0: 谁呀？
1: 还能有谁啊？萧琪啊。哎，小心眼
3: 儿。你俩能不能歇会儿，别干了？
4: 你不干活，你别说话了啊！你歇着吧，你。
5: 哎，你们干嘛呢？
3: 干活呢，干嘛呢？
5: 你把水泥都给我撒地上了，不是，砖头都给弄碎了。
3: 不，你扔个水泥还怎么扔呢？你再说你这活本来它不归我们干，你知道吧？
5: 把水泥
6: 干什么？
5: 还有理？
6: 干什么？
3: 用了？
6: 闭嘴！这是你们干的活吗？
5: 算账，我这水泥一共赔了多少钱？让他赔。
3: 你凭什么让我们给你赔啊？拿什么给你赔？
7: 不是，我跟你说，顺哥，这是我给你面子。
6: 行了，
5: 不说话了。
3: 来来来，你
5: 让
3: 你
5: 们
3: 俩，你
5: 让
3: 你们
5: 俩，
3: 你让
5: 我干
3: 了。
5: 在哪找的人？
3: 你俩干了，你
5: 们
3: 干了，这帮忙帮上些毛病。
5: 闲的钱的吧。
8: 老大，
9: 嗯，
8: 你真打算带着徐半夏一起去？
9: 啊，
8: 你也太护着他了吧？
9: 这怎么说话呢？这孩子跟着我们这些年。

0: 年了，对吧？而且也一直在求我。
1: 现在国内的废钢啊，他也不好干，小雪那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2: 他还不容易？你不知道小洋人借他钱了？咱费了多大劲巴结人家都没用，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
0: 你以为小洋人是什么好人呐？就他那霸王条款，哼，也就许文夏这疯丫头他才敢接受呢。再说了，即便他借到了钱，那给他多少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呀？真是。
2: 那好吧。
0: 哦，好，西服、大衣、皮鞋、手绢，不是师傅，这怎么还有打火机
3: 啊？狼身火机，那是出国人员啊标配，
0: 是吗？
3: 你看看，
0: 我看看，
2: 哎，看看看看，哎，
0: 哟嘿，你看真不错，
2: 看看看看，
0: 像镀金的似的。这多少钱啊？这个
3: 60。
0: 那行了，你给我们一人配一个。哎
2: 呦，那真好，
0: 老邱出钱。
1: 哎呀，谢谢邱哥，哎呀，
2: 谢谢邱哥。
0: 咱计划计划，到那儿啊，把事儿尽快办完，多在那儿再玩几天。
1: 真的吗？
0: 当然吃吃喝喝呀，得。
1: 那我就把我行人相机我带上了啊，咱到时候啊，那好好走一走。
0: 对呀。
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4: 深夜花园里，丝绸静悄悄。

0: 我就是说，我平时也没什么朋友，在医院里也只是一些同事。我离过一次婚，我自认为咱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朋友。
1: 就应该为朋友做点什么事儿，是不是？
0: 这些都是我下午刚取出来的。我就一个弟弟，已经上大学了。我爹妈身体也好着呢，平时也用不上什么钱。你着急用钱，你先拿去。
1: 我着急用钱，但是我也不着急用你的钱。你跟我说，谁告诉你的？
0: 就是你爸，前两天来医院找过我一次。
1: 他怎么又去医院了？
0: 嗨，就是带你那个后妈。
1: 来做了个体检，我手上不是正好有指标吗？
0: 这个人真是占便宜没够。他还跟你说什么了？你聊什么了？
1: 他说你跟北边的人做买卖，还搞工程，就是最近有点缺钱。他还说，跟你在北边那儿做生意那人叫吉尔列夫斯基，是你爸一个海外友人，之前来过一次中国，得了中风，是你爸用针灸把他给治好了。
0: 后来经常来中国看你爸，那会儿你还小着呢。这都是他跟你说的，你信啊？苏医生，我建议你去你们医院挂一个精神科，你好好看看你这脑子，这么相信他说的话，你让他给你扎扎针灸，你看他能给你治好吗？哎呀，
1: 你把钱收回去吧，我不需要。你把我当朋友，我也把你当朋友，拿着，你给我客气什么呀？
0: 我这是跟你客气吗？ 要真像他说的，他那么厉害，认什么司机？我需要钱，我就找我爸去要了。你收起来吧，我真不用。你在我家吃个饭吧。
2: 那我来做。
0: 你别说，这两天没有吃你的菜，确实有点馋。
2: 你爸说了，你做饭特难吃。
0: 我爸说的话，该信的信，不该信的别信。

0: 慢点吃。云之宝，再来一碗。你会不会觉得我吃太多了？不会，
1: 能吃才好呢。最好你把这些都吃了。我在工地一待待一天，忙起来也不想吃饭。这回来能吃的好点，也是你做菜的手艺太好了。你不是吗？
0: 我吃饱了。 我看冰箱里好多菜不太新鲜了，你得抓紧时间吃啊。
1: 嗯，好。
0: 如果你没时间买菜的话，我可以帮你买。如果你不在家，我可以买好了放你们家门口。

0: 不用了，不用。
1: 你不用推三阻四的，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我也没有恶意。慢点吃，吃快了对胃不好。过几天我回老家，给你带点我们老家的咸鸭蛋，腌得特别好，你煮好了放冰箱，想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吃。那个7万块钱，你就先收下吧。要不你给我写个借条，你用不上我再拿走。

0: 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1: 这钱你就
0: 谢谢你一
1: 哎哎哎，
0: 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0: 辣椒煸豆角，油烧热，加花椒，把姜和辣椒炸至糊亮，豆角洗净，滤水，用葱花炝锅，扔进热油中，爆炒片刻后，加入两勺酱油，一勺白醋，味精若干，文火收汁后，不停翻炒，收汁完毕后，加盐即可出锅。
1: 您看，这边就是码头，咱们这是堆场，东门、西门，咱们有自己的车队，能保证基本的运输顺畅。这片滩涂我租了30年，等有钱了，咱慢慢往外扩。
2: 等有钱了，做个大堆场啊！
1: 我可以做工厂啊，原材料就在这附近。
2: 自己做工厂，不嫌累啊？
1: 赚钱嘛。下周地基打好，基本上就能建造雏形了。
2: 但按照现在的工程进度，等你走了，这堆场也建不起来啊。
1: 我抓紧。
2: 抓多紧你也建不起来。什么时候建着堆场，什么时候合同才生效，这事你没忘吧？
1: 我给你保证，等我回来，堆场一定能建起来。
2: 拿什么保证？你一走就是2个多月，这中间要是出什么问题，比如你资金链断了，这事怎么办？
1: 赵总，我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上面了，你那霸王条款，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我全部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着？赵总，等我回来，这堆场要是还没建好，那我亲手把废钢一块一块搬到您公司，您看行吗？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怎么才能借给我？

0: 你知不知道每天在堆场上帮忙这司机是谁啊？
1: 你就是肖琪的人，那是他的兄弟，人每天都在这儿免费干活，不然我哪来的钱雇人啊？
2: 王子，
1: 咱差不多得了。那人犯了错，判了刑也有个期限，是不是？
2: 确实是我太冲动，我不懂事，我混蛋，我给你道歉。

0: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2: 大哥，
3: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2: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
3: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3: 跟我走，带你赚钱。
2: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3: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2: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3: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2: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啊？
9: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干的呀？你说话这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有证据你就拿出来，要没有证据你就不要冤枉我们。
10: 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干的这是人事吗？
11: 那是他妈活该！什么东西？二十遍、五十、五十遍、七十，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10: 你给他们教训，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

按你这工程进度，等你走了，这堆场也弄不起来了。我抓紧，抓多紧，你也干不完啊。什么时候见着堆场，什么时候合同才生效，这事儿你没忘吧？赵总，我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上面了。你那霸王条款，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我全部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着？ 赵总，等我回来，这堆场要是还没建好，那我亲手把废钢一块一块搬到您公司，您看行吗？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怎么才能借给我？

0: 这样吧，你去把堆场的营业执照申请下来，我看到堆场开业，就把钱给你。
1: 行，营业执照我能办下来，那堆场开业，您来捧场吧。
0: 捧不捧场的不重要，还是那句话，看到堆场开业，我给你钱，别忘了，抓紧吧，我走了。

0: 开，开给他看，我来办。
1: 唐阿奇，你能不能别看了？你过来陪我选选。
2: 你听的那些我又不懂，自己选呗。
1: 你多听不就懂了吗？你来。
3: 你要选什么，你找老板就行了。
4: 喂。
3: 啊？什么时候？行，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哎，
1: 谁呀？
0: 馆长。
1: 还能有谁呀？不就是那个小陈吗？哎，我发现你俩挺有意思的。你主子不都辞了你吗？你们还在这儿搞地下动作？
0: 怎么说话？我得想想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我老大队长要开业，我得想想怎么给他庆祝。
2: 辛苦了大家，
3: 真的辛苦了，
2: 咱们队长建立需要各位。
4: 咱们得继续跟他们做生意，打交道，
5: 多接受，
4: 多接受点。
3: 各位辛苦，开业大吉，开业大
6: 吉！哎呦，
7: 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呦，你这太棒了啊！哎，
1: 肖总，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肖总，
9: 恭喜啊！
1: 郭副总，哎，
9: 谢谢。
7: 你说你这不声不响的，支了这么大一块地方，这说开业就开业了。哎，你这速度，你这魄力，我真是佩服佩服啊！哎，
1: 行了，你这不是笑话我呢？
7: 我没笑话你，我说的是真事儿。我都没这魄力，人裘总都说了，你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人今天特意来亲自登门道喜。
8: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真的。什么都不说了啊，徐总，恭喜发财！真的。哎，
1: 谢谢裘总、郭副总过来给我捧场。哎，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8: 这儿有三个包，一个是我的，还有一个是阿东的，最后这个呢是吴老大。好，笑纳笑纳，
1: 客气了客气了。
7: 那要不这样吧，咱们上里头啊，参观去，好不好？
10: 参观什么呀？参观？嗯，真不懂叫不懂啊？拿出来吧。
7: 不是，我这回头啊，私下我再给。
8: 没带钱是吧？我就是不是没带钱？
10: 哎呦呦呦，
7: 不是，动，哎，
8: 甭客气，给你。
1: 真没事，真没事。
7: 我带了，我这个呀。我这是一双人份啊，双人份是这样的，我媳妇儿啊不是跟小许关系好吗？特意让我把这份啊带过来，你得收下啊，得收下，得收下，赶紧
8: 收下，收下，收下。
1: 那你替我谢谢嫂子。
7: 必须的。
1: 总之你们能来就是给我面子。
8: 那行了，我这都到了，开始吧。
7: 对对对。
1: 再等会儿吧。
7: 还等谁呀？这是？
8: 就是啊。
1: 来了。
8: 来看看看，黑牌车，要没他们，他哪借钱？哎，
1: 赵总，就等你了。
11: 来，这么大阵仗啊！赵总，
8: 你好，你好，你好。
11: 裘总也在啊？哎，
8: 你好，你好。
7: 赵总，好久不见。
11: 赵总，郭总，
8: 赵总啊，你这一来啊，这整个堆场马上就蓬荜生辉。你知道人家徐总为什么搞这么大阵仗，弄得这么隆重？关键是为了谢谢你，
12: 裘总，话不能这么说，一码归一码，这堆场啊，还真是人家徐总自己弄出来的，我没出半分钱，也没出半分力。再说了，将来你们的货，不也都得放在这儿吗？哎，所以要谢，还得谢谢人家徐总。走吧，各位都是前辈，你们先上吧。哎呀，
8: 这怎么能行？
1: 里边请。
8: 你先请，你先请。
13: 走走，里边请。
8: 这是沾了你的光，知道吧？
11: 不能这么说。哎，
3: 来，各位老总，台上请，我给大家照张相啊。
8: 啊，你我怎么能谢？你给的礼包大呀！你
1: 先到，
7: 一起。
8: 来，
9: 你这，哎呦，不行，
7: 你是主人。哎，
9: 都不谦让了啊！哎，都看我啊！3、2、1。

0: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我去趟银行，一会儿就回去。公司见啊，
1: 慢点，赶紧。赵总，您不留下吃个饭了？不了，你这儿也挺忙的。好意心领了，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等下次吧。那。
2: 行，谢谢赵总，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走了。慢走啊，赵总。走，徐总。
3: 哎，
0: 郭副总，您还没走呢。是这样，我呢，刚才看了看你这堆厂。
2: 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资金上有什么问题啊？嗨，您知道的，堆场建设嘛，一直都是需要钱的。
0: 是这样啊，我呢有五十万的闲钱，想看看您需不需要，大家都是朋友，能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
2: 您的意思是？
0: 想吃点利息，放着也是放。
2: 但是这五十万现在不太够，我们这儿目前至少一百万。
0: 一百万，那……您要是拿不出来也别勉强。别，徐总，我努力，不为难。但有一点啊，徐总，这利息你可不能给我少算了。行，您要是真能拿出一百万，那我今晚费刚回来。
4: 连本带利还给您，
5: 就这么定了。
4: 那就这么定了。走吧，办公室写借条。
0: 行行行，您先去。
4: 您先去。你别说啊，郭启东这孙子，一百万说拿出来就拿出来，哼，这是坑了这球迷这么多少钱。
5: 你算出来没有？明天得发多少钱？
4: 马上。胖子，咱一会儿吃点什么呀？嗯，有方便面的吗？吃方便面。今儿咱们开业，得吃点好的。
0: 就咱俩，凑合吃点得了。
4: 郑重跟你聊点事儿啊，嗯，你看，这眼瞅着你马上要去进废钢了，这堆场呢也得赶紧建，我真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要不让小齐回来，哪怕就短暂的帮两天，行不行？哎，我把他当外人用，我每天给他发工钱。 就不明白了，你这是为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每天在堆场上帮忙这些司机是谁啊？那就是肖琪的人，那是他的兄弟，人每天都在这儿免费干活，不然我哪来的钱雇人啊？胖子，咱差不多得了，那人犯了错，判了刑也有个期限，是不是？你看你不让他回来，今天开业拍照我们都少个人。 就今天那帮王八蛋，有什么意思啊？皮笑肉不笑的，咱堆场开业剪彩就应该是我们三个。哎，胖子，胖子，你听，你听，哎，胖子，你去哪儿啊？胖子，胖子。

0: 干什么？
1: 你看我干什么？我又不知道。但是这一看就是来给咱贺喜的，咱开门做生意，来者就是客，你得接着。
0: 神经病。
2: 叫人，
3: 老大好。
2: 还有呢，
3: 恭喜老大财源滚滚，生意兴隆。
4: 好，孟万钱，你神经病啊！净整这虚头巴脑的，干点正事行不行？
2: 这就是正事儿啊，
5: 老大。这个是我们车队营业后挣的钱，当是庆祝也好，感谢也好，你必须说下。
4: 小七挣钱了，第一次给咱红包吧，咱得接着。
2: 来来来来，接着接着。哎，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咱必须得吃个开业饭，对吧？
3: 对对对对，
2: 行，忙去吧。
3: 好。
4: 这对啊，吃什么饭啊你？
2: 搬家都得吃饭呢，更别说开业了。老大，咱这堆产这火就算是烧起来了啊。以后一定会越烧越旺，
4: 对，越烧越旺。
1: 你看，刚刚你还说省钱呢，你这都是一分钱不花。
4: 我去帮忙去啊，野猫，走，跟我帮忙去。
0: 干嘛？
4: 帮忙。
0: 跟我过来一趟。
5: 啊。
2: 这帮忙去。
5: 老大，放哪儿啊？
0: 放地上吧。
5: 哦。哼，看来还是挺喜庆的啊。

0: 老大，我真知道错了。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打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生气了。我知道你因为这事儿花了不少钱，安抚这个，安抚那个。确实是我太冲动，我不懂事，我混蛋，我给你道歉。
1: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了，大家都得按规矩办事儿。你不能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事儿，我也不能老护着你。这不是我原不原谅你的事儿，是我自己心里也过不去。

0: 那你是不是不生我气了？你不信，要不你再打两下。打什么？你车队怎么样了？好着呢，每天拉不完的活。啊，那女孩是谁呀？
1: 这边，一个朋友。叫什么？野猫。
0: 野猫？啊。
1: 我问你叫什么？哦，叫高欣怡。是不是之前老给你打电话的女孩？她为什么老黏着你啊？她说她跟她妈老吵架，然后就跑出来了，就没地儿去，就来投奔我了。我不也想干点好事吗？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人一个女孩跟着你天天在车队里混。 对人家好点儿。
0: 行，我知道了。咱吃饭，都安排好了，走走走，一会儿让人挂去了。
1: 注意点啊！
0: 行，我知道了，这。老大，这大喜日子得说两句吧，啊？
2: 对对对。

0: 说两句，兄弟们，停一下，让老大说两句。来，兄弟们，队场总算是建起来了。我知道，这里面都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有什么对不住各位的，我在这里向你们赔个不是，跟你们道个歉，希望大家互相理解啊。未来我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了。 咱们规模越来越大了，我保证，在公司里，咱们以后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咱们一起发大财。
1: 好，谢谢老大。

0: 行字，这儿行字，一百二十四，你点一下啊。嗯，
1: 好嘞。
2: 下一个赵忠贤，
0: 就这样。
3: 一百二，
0: 哎，
4: 兄弟，饭多少？
0: 饭了多少？
4: 哎，饭不少了，完了我请客啊。
2: 好嘞，
4: 晚上喝酒。
2: 加一个
1: 李广庆。
0: 李广庆。
5: 125，点一下啊！哎，下一个，
0: 高进喜，来，
6: 100，100，签个字儿。哟，高会长啊，你怎么来这儿了？
0: 你是许半夏吧？是，我查过你。小公司，刀刀配钢铁的，童潇琪呢？
5: 啊？您找童潇琪？
0: 刑满释放人员，你的手下童潇琪去哪儿了？
5: 他今天不在这儿。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是他领导。
0: 你是他领导是吧？
5: 啊。
0: 那他去哪儿了？
5: 他平时都在车队，车队也不在这儿。
0: 走，去车队。还不像话了！你们员工不学习不上进，你这领导是怎么当的？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告诉你，负不起。
7: 你
5: 哎，高会长，高会长，他是惹到您了吗？还是他又惹什么事儿了？
0: 走不走？
8: 快住！
9: 别急呀！
8: 快！
0: 那。
8: 哎
10: 呀，有没有？
8: 炸你！
10: 有没有？
8: 啊！
10: 撒开！
8: 有没有？
10: 亚王！
8: 有！
10: 别！哪有那么些牌？天上，快赶紧的！
11: 不是你赢，就你那技术。
5: 起来，起来！
12: 呀，老大。
13: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跟你说，跟你说了吗？别给我惹事儿！我要出差了，别给我惹事儿！你干什么呢？不好好干活？没干嘛呀，就打打牌。我要是不认着人家，报警，你知道吗？他妈也太凶了吧！
1: 你为什么不上班？
0: 马旭跟他妈解释一下。
2: 你给我滚！公司里进来打了几次电话来问？为什么不上班？
0: 你知道他妈是谁吗？
3: 谁呀？
1: 行吗？
0: 省重工业发展委员会的副会长。
1: 干嘛的？
0: 你为什么不？
1: 我靠他吃饭，人家要是不高兴，分分钟给我捏死。他妈，
0: 你惹不起，我也惹不起。
1: 回答他了。
0: 我就是不想去，不行吗？那安排一个礼拜的活，我一上午就干完了，剩余的时间我就坐着发呆。你是让我混吃等死吗？一点意思都没有。
3: 你想要什么意思？
0: 你惹谁不行？你惹他闺女，
3: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做人得公道。
3: 他也没说他妈是个麻子，也没说他住。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住那儿。再说了，这不是我招的他，人离家出走投奔我，我不能不讲义气把人丢在。
1: 每个人都要工作，都要干活，你知道你这份工作有多难得吗？

你这个脾气跟你有的比啊！对不起，对不起。你真是想气死我！老大，给你轻点，别打了，我错了。你一个女孩子家，你都不回家了，你晚上都去哪儿了？外公外婆睡不着觉，问问你身上有没有钱。 你都吃了些什么？你会不会冷？爷爷奶奶都打电话问我，说高欣怡去哪儿了？你让妈妈怎么回答？

0: 跳舞的，跳舞，有点意思。哎，我让夏姐，你先让着，姐，先活动活动。啊，哥，你过来，嗯，快点吧，快点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
1: 水果的吗？
2: 什么跳起来
1: 了？我要水果的吗？
3: 马上咱就出国门了，
4: 还能找人进来呢。
2: 对啊对啊，来来来来，
4: 侯队长，侯队长，
2: 找人帮忙，找人帮忙。哎，
5: 冯哥，
2: 阿芳，
5: 谁打电话了？
4: 站住！来来来，我跟老大
5: 这
4: 一块来。
5: 你干嘛呀？跟我一小姑娘抢？
4: 然后现在我在边上，
6: 会说中文。
7: 喊一二三，喊茄子。
4: 谢谢，哎呦，中文说太好了，你
7: 我东北那嘎达呀，
4: 那嘎达，哎呀，太好了，说的。
2: 你们先上车，来来来，我几句话跟你说。
5: 怎么了？
2: 桌上啊人太多，说话不方便。那个我们啊，又商量了一下，你呢，还是5000吨，好。
5: 为什么呀，吴总，您都答应我了，我这15000的汇票都已经准备好了。
8: 那就更不行了呀，配额只有这么多，你要多了等于占了别人的了，不用说我就知道，这钱肯定是小杨儿借你的吧？
5: 就是外星人借给我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啊？
8: 怎么就没关系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这么一干，你就成了小杨人跑腿的了，定价权是在他的手里，我就算给你80万吨，你保证你能赚到钱吗？
2: 啊，我没有说你出卖我们背叛我们，这就够意思了，行了，你也别捣乱了，就5000吨。
5: 吴总，您一直都是我老大，从我入行起，您就一直照顾着我。我跟着您做生意做这么多年了，您怎么就不能帮帮我呢？这次您说您都把我带过来了，对吧？我相信您刚才说的那些肯定不是您的想法，都是裘碧正他们的主意吧？他们说的您还真信呀？他们就是要面子，就怕我买的比他们多，您不能听他们的吧？我知道您是最公正的，您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您跟我说说，我就听您的。老大，大哥，
2: 我说实话，他们的意见我也同意。小徐啊，你真的不要太天真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行当里，是不是我们干的时间比你时间长？为什么我去找小杨人要定金，一分钱他不给我，一下子给了你这么多，那他就是觉得你傻呀。你不要以为给你钱的他就是好人，听老大哥一句劝，表面上的

0: 坏人咱们不怕，就怕那种道貌岸然暗地里使劲的人。听话，咱是一伙的。
1: 吴总，吴总，
2: Cheers.
3: We wish you good luck for your new business.
2: Okay, thank you. Excuse me.
3: No problem.
2: Okay.
4: 好几天没你动静了，我盘算着应该快出境了吧？
5: 我叫二连浩特，凌晨两点火车才发车呢。
4: 你一个人出门带那么多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你放心，我就是死在外边，我也会把钱还给你的。
4: 这话说的。
2: 听我的啊，不管是钱配额有任何问题，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好。
5: 他们现在不让我买那么多。
4: 不让你多买，
2: 你这样啊，你就跟他们说你代表我。
4: 跟你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把我的原话告诉他们。
5: 行，我知道了。

0: 您啊，赶紧先把这药喝了，好吧？哎，我想太疼太疼，待会儿见。哎哎，小雨一个人在那儿完了。要我说呀，咱是不是有点过了？毕竟是一女孩子，她能承受得了。要我说当初啊，真是不应该带她来，要不然不会那么大家现在都这么尴尬。
1: 过的呀，对不对？这可不是在滨海，这是在外边，大家就该团结。你别跟那儿说风凉话，我觉得吴老大做的没错。
2: 勾勾，
1: 要炸了！我没说谁对谁错，我也没说吴总，我就说这事儿咱是不是能够讲究点方式跟方法？
2: 你什么意思？怎么讲啊？你怎么讲究方式方法呀？
1: 让我做这恶人去？
2: 哎呦，
1: 缺的都是回来，没完没了。
2: 我跟你说。
0: 你要真想当这好人，今儿特简单，你把你的药分了，让给他们就完了。我怎么还堵不住你嘴呢？我这什么什么什么？
3: 大哥，啥？
0: 别，小雪，小雪，哎，你过来替我打一把，我上个厕所去。
3: 来，小雪，
4: 看一眼去。
0: 怎么了？这是？
3: 觉得自己受委屈了？
4: 你们说的我都听着了。
0: 我们的下聊天呢，你别往心里去，啊。主要是咱对接这关系啊，那不是吴总的关系吗？咱们人怎么着也得听他的，咱好不容易出了一趟，别让大家伙儿心里都不痛快，好不好？那个，怎么的事儿，就都过去了，别再提了啊。
4: 要不把你那个配方分给我点吧。
0: 你要这么聊天的话，以后我不帮你了，啊，过去了，行不行？嗯，
4: 你说过去就过去了，知道什么呀你？到那儿再说吧。
0: 哎，哎，哎，我说，小雪。
5: 高新一在你这儿吗？
6: 被你抓回去了吗？
5: 我再问你一遍。
6: 没有。
5: 他会去哪儿？我现在就喜欢跟你们这些小流氓混在一起。

0: 你找你儿老上我这儿干嘛呀？把高星怡藏哪儿了？高星怡，你干嘛呀？
1: 找谁啊？怎么了？
0: 人不在，你赶紧走吧。
1: 警告你，你离他远点儿。
0: 你是一个蹲过监狱的人，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要搅和到我们的生活来。你不是一路人。
2: 啥意思啊？瞧不起人是吧？
3: 行了，穿衣服，
2: 干嘛呀？
3: 找人。

0: 小伟，你带几个人去音像店，你们几个去书店，快。
1: 谁啊？不好意思啊。

0: 进去找。行了，你们俩回去吧，告诉兄弟们的人找到了。
1: 嗯，好。

0: 好巧啊！巧吗？找你一天了。哎，你知不知道，你妈又上我那找你去了？你妈来找我要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太不仗义了，什么意思啊？你好歹跟我说一声。 搞得我像个傻子一样，莫名其妙挨顿骂。说实话，我一直找你，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我要找不到你，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1: 行了，我本来是想去找你的，可我一想我妈肯定要奔你那儿去，我就不想去了。我也没给你打电话。再说，不就骂你两句吗？骂你两句怎么了？生气？
0: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三天两头离家出走，又怎么了？
2: 我辞职了，这回真的。
3: 小秦，跟你说啊，条件有点简陋。

0: 漏，你就凑合一晚吧。
1: 说你离家出走就算了，还不带身份证，这是常识，出门怎么能不带呢？你说今天你要没我，你怎么办？
2: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叨叨一路了，我知道了，下次肯定带。我睡哪儿啊？
0: 要么你睡我屋，我睡沙发。
2: 我睡你屋不好吧？我睡你床算怎么回事啊？我睡沙发吧，凑合一晚上。
0: 行吧，你爱睡哪儿睡哪儿。
2: 来，陪我聊会儿天。
0: 说你辞职就辞职吧，干嘛离家出走啊？
2: 那工作是我妈安排的，明白吗？
0: 你妈安排的怎么了？什么工作？
2: 国际贸易。
0: 那应该挺好的吧？不会是不会干吧？
2: 你瞧不起谁呢？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不会干跟不想干两码事儿。
0: 为什么不想干？
2: 我每天一去上班，那一张张的脸就好像我妈站在我后面一样，你说那工作我该怎么做呢？再说了，他们那代人也就那样了，我再去他给我安排的地方上班，我最多也就他那样了。不是说他们不好啊，我就是说呗，我都能看到我20年后什么样了，你说有劲吗？要换你，你愿意吗？
0: 愿意啊。这有工作不挺好的吗？还稳定，还国际什么的，是吧？
2: 你去，你给我拿床被子，快去。

0: 这笔生意，多亏了妮娜，妮娜她爸私下答应要跟我做这笔生意的，所以我才能弄到这么低的价格呀。因为她不能从公司的账上走，我跟她爸也是软磨硬泡了好几回，才弄了这么多的杠。所以这事儿大伙回去之后，还得帮我保密。
1: 我就说没这好事儿吧，现在倒好，说打水漂打水漂了，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哎呀，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的

0: 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4: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千年前，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戈壁，将东方丝绸与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千年后，数据奔流，跨越山海阻隔，让全球好物在指尖触手可及。
7: 当漂泊会遇见自贸港，买全球的线下盛典遇上卖全球的数字通道，国际电商合作正成为链接全球的关键纽带。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怡。今年的消博会不仅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同时也是探讨全球电商合作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的发展来重点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德航集团董事长陆平女士，欢迎您。 Ivory Group 主席乐博，欢迎。以及全球电子商务大会的创始人唐生老师，同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智宪老师，欢迎几位。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单兵作战，而是需要跨国跨地区的不同企业、品牌、平台，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协同联盟进行电子商务的合作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因此应运而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陆总，是海南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代表。我知道您跟海南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想听一下您跟海南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9: 其实海南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一片热土充满着深深的热爱。我的父辈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来到了海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海口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在海南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见证着它的巨大的变化。
8: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9: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享受到了海南发展的这些巨变过程当中国家给的红利的政策。其实刚开始我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还是在机场口岸，每天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来海南的，有度假的，有闯海的，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

0: 形成一个会客厅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在这里交流，然后去进行推介。那么最终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贸易，作为海南来讲，就可以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双枢纽的一个作用，外面东西引进来，国内的东西走出去，这个上面的抓手就是电子商务。所以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我们也在2019年开始更多的开始关注电子商务。
1: 陆平发现，这里不缺故事，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把交流变成交易的通道，而国际电商合作就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引擎。
2: 看，这是南非的大鲍鱼，这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手工制品，是不是特别的精致漂亮呢？你以为我出国了吗？其实并没有，我就在三亚的凤凰机场。这里就是三亚新晋的宝藏打卡地德航零关税体验城，以后来三亚度假呀，在这儿就能一站式的把全球好物收入囊中，简直不要太方便了。这里也叫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等于把消博会留在了三亚，全年365天不打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亲自闻、亲手摸，喜欢就直接买走，不是隔着屏幕的云逛街，而是零距离的真体验。人在这里，世界就在手里。
0: 现在的也有一些展会，展览完之后就结束了，或者就是展品就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死的、不动的、静态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是要像活水流动一样，像电子商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的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设立了这个直播间，那我们不仅可以播抖音、快手，我们还可以去播 TikTok。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出海，可以推荐给下面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馆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国货好物，一些国家的产品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的零关税的常年展示展销的一个中心，可以进行多边贸易。这个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建立的已经差不多快1年多的时间了，有12个国家的国别馆入驻。随着自贸港的封关，今年在消博会呢，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我们还会要增加3个国家的国别馆，特别是主宾国，我们更加关注主宾国的这个感受。去年第5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英国，那么我们在去年消博会一结束，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对接完成了主宾国的这个展馆的落地，不仅仅是在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常年展销中心，我们在海口也落地了主宾国的展区，也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宾国永不落幕的一个会客厅。
2: 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哪些政策措施它的出台真的直接推动了你们企业的发展？
0: 双15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好的人才来到海南，不管是国内的还有包括国外的，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上面非常多元化，我们有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也有来自这个欧洲的，也有来自东南亚的，包括还有一些海归回国创业的。特别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封关，那么我们的这个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了。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以贸易为抓手，可以以服务贸易为一个纽带，我们更好的去把内地的产业链可以集中整合到海南来。
2: 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政策之外，其实我们了解到了今年3月份海口海关也新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20条，那么对于政策的加持，对于企业以及消费者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志贤老师您怎么理解？
3: 就是海南自贸港它与全国独一无二的政策红利，一个是多，再一个是独一无二，正是由于国家给的这种政策红利，就给企业、给行业，它托底了，就有底气了。比如零关税的范围扩大、加持，那还有通关贸易的便利化等等，所以这个20条啊，它的这个加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国家给了自贸港这么多政策，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啊，更多的需要你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用这些政策，你要去探索、要发展啊。我觉得德航最宝贵的就在这里啊，德航呢，它的

0: 制度集成创新，它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从零到一。
1: 去年，德航集团，成功入选了商务部公布的33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对业界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德航为什么能入选呢？肯定是享受了这个自贸港发展当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啊、政策创新的一些红利。陆总刚才讲的，他2006年创业，从一般的贸易到普通的商品，到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贸易，德航的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的产品和可供消费的这种场景。我们包含了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线上下单、线下提货这种多元化的场景。6年
2: 深耕漂泊，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3: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老友越处
4: 越铁，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5: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营商磁力如何引
6: 得进、留得住？海南就是枢纽。
3: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6: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7: 政策说到做到，
1: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2: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企业用
1: 脚投票，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
0: 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8: 海南电商从企业探索再到产业崛起，背后是国际电商合作的不断深化，全球的目光正聚焦这里。
9: 您怎么看海南在整个全球电商发展当中的一个作用？
1: 2018年到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一个起步打基础的一个年代。2021年到2023年，哎，又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企业在发展和高速发展阶段。这时候，德航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应用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到了202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百花齐放和各自创新的时代。当然，海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但是它居然在去年的增长率，可能排到全国很靠前的地方，啊，30%还40%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证明世界的或者中国的发展电商、数字贸易的眼光已经聚焦到了海南，也想在海南来落地。
8: 海南正在成为国际电商合作新高地，封关之后，全球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将在这里加速形成。
10: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closing, the port in terms of making it duty free. I think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y from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of making sure that products actually have a reliable chance, and not imposing tariffs. That are going to hit both countries. I think it allows for free trade to happen.
9: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s. 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封关运作对海南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可能带来哪些变化？
1: 我认为封关运作以后呈现出一个产品的丰富性打开了，它可以用的这种电子商务的模式也多。以前在海南成立一家有主管单位的协会，通常需要1年半，有的时候需要2年，这次大概用了不到6个月，5个多月，发现啊，这个营商环境基础啊也确实很好，非常有服务意识。
0: 所有的这个政策以前还是有点试点的性质，但是从封关运作这一刻开始，它就全面放开了，它开始大踏步的前进了，全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然后很多新海南人、新海南企业就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上，他就蓬勃发展起来了。比如德航，你在这个领域啊，那我在这个领域，他在那个领域，就是一个竞赛场的一个比武场呢。总之就是啊，封关运作，封关不是终点，是起点。运作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更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无限光明的一个前景，激励我们大家去奋斗，这才是封关运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9: 接下来我们再问问乐博哈， 从他的

0: 金融是要能够来得了，能够出得去的，并不是简单的说把内地的资金放在海南然后就可以出去，而更重要的是是全世界的资金能够到海南来投资来经营甚至来挣钱，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序的流动到海外，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国内国际的一个双循环，一个大循环的作用。
1: 针对海南目前的这个生态电商生态哈，之前老师您怎么分析判断？
2: 国家定了十几个这个电子商务的试验区，海南是唯一的全域型的。你别小看啊，这个全域十九个县市全在里面啊，线上的这种平台以及线下的各种物流园，没有体量支持是不可以的。自贸港的政策啊，像零关税啊，啊地税率啊，减税制啊，数据有序流动啊等等，这两个一叠加起来，很多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以陆总为代表，依托消博会这个载体，打造永不落幕的消博会，欢迎全球的企业来用，国内的企业来用，在这个平台上，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企业都分享了，这就是我们期盼的营商环境。
1: 相信各位其实跟志信老师一样，都是对海南的电商生态以及营商环境是充满期待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每人给出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建议。
3: I think if we can have direct link to the ports, i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point of view.
4: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访问，能够让政府去关注海南本土企业的成长，因为本地人做好了，外来的人进来了，他才会有这种更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作为本土的企业来讲呢，我们也要有使命担当和责任，应该去为这片热土啊，自己应该贡献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是彼此双向奔赴的。
0: 我觉得在海南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变成一个确定的事情，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为海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确认性，包括自由贸易港法的这个确认确立啊，所以说投资海南消费海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1: 好，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从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到数字结算的平台赋能，再到消博会的国际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海南的电子商务能够带动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海南，也推动更多的中国好物更好地走向世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

0: 认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哎呀，求你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在海口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冯飞在海口调研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两艘零关税游艇在三亚完成进口通关，累计减免税款超2700万元。海南各地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16号，省委书记冯飞

0: A 在海口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推动有关问题整改整治和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落实。
1: 冯飞分别前往秀英区海秀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白水塘一号规划路项目现场、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调研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物业服务管理等工作。他指出，要完善养老服务设施，打造舒适、安全、便捷的适老居住环境，一体推进城市道路和管网规划建设，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推进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持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质量，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在海口市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管理中心，冯飞调研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及时更新权责台账，对问题精准画像，靠前一步，主动作为，提升研判处置能力，快速精准下派处理群众诉求事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学习教育可感可及的实效赢得群众认可。冯飞在琼山区委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海口市琼山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和有关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加快推进问题整改。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狠抓核心政策落地见效，积极发展都市农业，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底线。要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班子建设，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强化政风肃纪。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纳云德、范少军参加调研。
0: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冯飞5月16号在海口市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向全省残疾人朋友、广大残疾人工作者和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各界爱心人士致以问候。
1: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的春天事业一条街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街，由省残联2024年创建，打造集残疾人政策宣传、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产品销售、活动交流为一体的标志性示范街区。冯飞分别走进位于该街区的海口供销助残集市、海南社图影视、王花爱心服饰、爱中一心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与残疾人创业者、就业者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经营、技能培训开展、就业收入、政策享受等情况，对他们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给予肯定，勉励他们坚定信心，努力提升自身技能特长，凭借辛勤汗水收获美好生活。冯飞指出，残疾人事业是民生工程、暖心工程，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提升促进就业创业服务能力，精准开展政策宣传、技能培训、企业孵化、品牌打造等工作，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为残疾人就业创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要强化典型示范作用，深入挖掘广泛宣传残疾人就业创业先进典型，激励更多残疾人奋发向上、自强不息。要深入推进精准康复服务，完善助残设施建设，打造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凝聚社会各界合力，引导更多企业和个人主动参与助残事业，共同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省领导纳云德、范少军参加调研。
0: 近日，两艘零关税游艇在三亚完成进口通关，累计减免税款超2700万元。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通关的首批零关税游艇。
2: 此次进口的两艘游艇分别是意大利法拉第游艇和法国蓝高双体动力艇，原为自驾游入境后转为留购方式，通过零关税政策完成进口，将主要用于三亚海域的休闲旅游营运服务。
3: 税款的减免让我们企业直接降低了采购成本，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个资金呢作为游艇的运营维护和市场推广上去使用，让我们在接待中外游客的时候会有竞争力。
2: 为保障游艇顺利通关，三亚海关联合海事、边检、交通运输等部门，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指导和业务支持，确保零关税政策

0: 精准直达。
1: 我们将持续开展点菜式政策宣讲，加强分类指导，推动更多市场主体了解政策，用好政策。
0: 近年来，三亚凭借全年超过300天的适宜出海天数，以及长达260多公里的热带海岸线，成为游艇产业的重要集聚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和产业生态日益完善，三亚

0: 运武汉集运协同为重庆产气油泵提供物流配套服务，经海南杨浦港以大通关模式顺利中转，并海运至巴布亚新几内亚莱城港。 这批设备抵达莱城后，将直接服务于当地能源与基建项目。为了保障货物顺利运抵，海南集运与武汉集运提前对接官务方案，指导客户采用全国通关一体化模式，依托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便捷监管模式，打通运输全链路，全程仅耗时1周时间，便从重庆出发抵达杨浦港。
1: 我们提前48小时完成了预配舱单的申报工作，为后续货物快速放行留足时间。货物抵达杨浦后，36小时顺利衔接船舶前往莱城。5月16号，
2: 第58期实践者说，中组部选派莱琼挂职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在海口举行。
3: 活动现场，来自现代服务业组团与农业种业组团的6名挂职干部代表，立足自身岗位，分享组团挂职攻坚成果。其中，现代服务业组团结合自贸港一线实践，从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招商引资、三亚邮轮游艇文化产业发展等角度，分享经验、建言献策，助力海南现代服务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4: 我们建机制是为了给市县园区招引企业兜底保障。 做培训是为了让招商一线人员面对企业时更专业，去推介是直接给企业带来一场让企业有所心动的宣讲，搞对接就是跟企业面对面算算账，给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企业指指路，把企业想知道的我们都回应好，招商引资工作才有意义。
5: 农业种业组团的3位挂职干部分享了对于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他们结合实践数据，展示南繁种业发展成果，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保障种源自主可控。
6: 重点聚焦海南种、海南用目标，通过做强创新链、做强产业链、做优服务链，发展种源、种业、种市的南繁产业。
7: 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将海南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8: 我们谋划了9项的接榜挂职项目，聚焦热带水果、鲜食玉米、油料等特色产业，投入研发4000多万元，携手25家科研优势单位进行联合开展攻关，强力推动海南鲜品的种源创新和新品种选育。
2: 大家表示。 实践者说，交流活动既是挂职干部们扎根一线、履职尽责的成果展示，更是跨领域经验交流、凝聚发展合力的务实平台。未来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把实践经验转化为推动各领域发展的具体行动，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9: 今年以来，海南各地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工作，通过业态调整、功能提升、资源整合，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我现在位于海口横沟村一期城市更新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片生机勃发的景象。在这样一个社区里面，不仅融合了现代居住、活力商业。 同时还配套了社区医院和学校等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已经打造成为了一座成长型的未来社区。一座小渔村的华丽蝶变，也见证了海口城市更新的快速跃迁。
10: 占地700亩的横沟村是海口市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项目引进的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建设正加快推进，计划今年7月完工，9月正式开学。
11: 我们也是很迫不及待的，当今是最好的配套设施给我们村，所以我们村很感谢我们这个政府。
12: 城市更新不仅是建筑的焕新，更是生活品质的提升。杨浦产城融合安居工程在建造时融入清凉城市设计理念，每一栋建筑都设计了良好的朝向和通风条件，贯穿楼宇的风雨连廊串联起连续的遮阴体系，为居民出行休闲撑起一片阴凉，提升群众获得感。
13: 平时带孩子下来玩的话。 太阳大的时候就可以走廊亭，或者在廊亭里面玩，然后在树下面也很凉快。下雨天的时候，那个廊亭也会遮一点雨。
14: 在降低能耗的同时呢，营造出舒适的居住空间环境，让设计呢不仅能看到风景，同时呢还能体会到设计的温度。
0: 在东方，滨海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第三批1000套就地安置房已开工建设，滨海片区环湖路项目也初步成型。

0: 区域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在建的话是5个单体建筑，截至目前为止是完成总进度的是一个30%，日计2027年5月底交付使用。更涉及的话是3个户型，共计449套。
2: 环湖路位于东方市滨海片区，设计双向四车道，预计今年5月底竣工交付验收。
0: 海南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年底，城市更新行动取得初步成效，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力争打造20个城市更新重点片区样板，5个以上活力街区。对此，海南各市县在深挖城市特点、提升项目成熟度上下功夫，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历史底蕴和时代风貌的海南城市样板。
3: 近日，中宣部命名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海南一个集体和一名个人入选。其中，海南省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陈胜入选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个人。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一专多能的农业专家，看他如何帮助农户解决农业问题，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
4: 太阳一晒的话，它就那个，它就挥发了，就会影响那个微笑，而且造成浪费。
5: 在海口市沧东村常年蔬菜种植基地，陈胜正耐心地向农户科普夏季叶菜种植的注意事项，手把手传授他们实用的种植技巧，帮助农户破解种植难题，切实提高蔬菜产量与品质。
4: 建议他要种植一些耐高温、耐旱或者耐湿的一些品种，我们也做一些试验示范，筛选出一些好的品种，增加这个农户的这个品种的选择。
5: 从事农技工作32年来，陈胜时刻想着如何才能为农民增收尽一份力量。农民缺少专业知识，他及时送去；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生影响，他提前编写农技简讯给农民。2024年超强台风摩羯前后，陈胜通过多种方式及时通知农户，使他们提前做好应对，最大程度降低不良天气造成的损失。
4: 通过海南农技通啊、叶城农业啊，让更多农户了解怎么防疫台风灾后怎么恢复生产。台风前后，我们也经常到那个菜地来指导培训农户，我们就广一些。
5: 作为海口市资深农技专家，陈胜始终把传技术、解民忧、促增收作为工作初心，常年奔走在各个乡镇、田间基地，把农技课堂搬到农户家门口。截止目前，他累计开展农技授课825期，培训基层农技员及农户达51167人次。
4: 表达上我们要通俗易懂，让农户要听得明白，针对他这个地理存在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指导，就比较有针对性，提出一些问题来我们现场跟他们解答。
6: 经常来帮我们技术指导，经常下来发这个饲料给我们，指导我们怎么搞什么落谷啊、施肥啊、打药啊。
5: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发展更离不开农技创新与推广，这是陈胜常挂在嘴边的话。为此，他还先后完成50多项新技术、新品种示范试验，并先后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1等奖等多个奖项。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雷锋精神，成为农户心中最靠谱的农技贴心人。
4: 今后我要好好珍惜这个荣誉，传承好这个雷锋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把更多的好品种、好技术带给农户，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3: 海南自贸港建设纵深推进，制度集成创新持续落地见效。作为全省审管法信一体协同便利化改革试点重要组成部分，长江聚焦企业办事堵点，打破部门数据壁垒，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改革红利。
7: 在长江治河印象城市更新项目现场，3栋安居楼已进入装修阶段。这一总投资约6亿元的项目，得益于优质的营商环境和改革举措，交付时间较原计划提前近1年，将于今年9月前完成。
8: 对接人员与我们联系，然后对指导我们怎么去操作，无论是资料还是系统还是最后的报

0: 为流程都会指导我们。
1: 鲁科检测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人工智能无损检测仪器生产项目是昌江2025年重点新开工项目。依托审管法信平台，企业无需多部门往返重复提交材料，审批时限大幅压缩。同步推出的跨市县直办服务，让企业在本地即可申请当场领证。
2: 通过极简审批和审管法信一体协同，节省了大量时间，相关的审批流程不用跑来跑去。
1: 作为改革试点关键区域，昌江大力推广审批、监管、执法、信用一体化智慧平台应用，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持续减环节、压实现、优服务。截至今年一月，全县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达1867项，零跑动可办率99.5%，使用率91%。今年一季度，监管事项认领率达99.77%，行政许可事项推送率、批后核查完成率等关键指标均达100%。
3: 自从推行改革后，企业线上就能够提交全部材料，系统也能自动跨部门的流转，我们全程跟进督办，现在我们最快可以实现当天办结。
4: 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筹判，持续深化审管法信制度集成创新，用审批的减法换取发展的加法，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5: 近日，2026传媒技术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城市融媒体专委会年会在海口举行。活动现场设有行业前沿技术展区，多家技术企业通过现场演示、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示了轻量化拍摄设备、AI 内容生产平台、智算解决方案等创新成果。会上还设置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环节，重点介绍海南在跨境贸易、产业投资、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优势和独特资源。
6: 这次的年会呢，就是我们是聚焦这个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还有轻量化制播系统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一个落地应用。后面我们也会持续做好交流的这个桥梁啊，这个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互相学习啊、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个平台。
7: 5月16号晚，历时8天的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村排在澄迈县大丰镇全民活动中心圆满收官。赛事以体育为纽带，聚人气、促消费、兴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8: 决赛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奋勇拼搏，观众呐喊助威，最终东道主海南澄迈排球队夺得男子六人制排球乡村组冠军，海南福达有机肥厂代表队摘得男子六人制排球公开组桂冠，男女混合五人制气排球冠军由福建漳州市长泰区农体协气排球队获得。颁奖环节融入土味奖项，凸显乡土风情，
9: 感觉整体氛围还是不错的，以后还能多办这种赛事。
10: 参加这个村排的还有配套的活动挺丰富的，中奖率也挺高。
8: 为期8天的赛事全程热度不减，以球为媒，有效集聚客流，带旺乡村消费，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让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增量。
11: 我接触的这个超高人气的流量是翻倍的，我们的销售额的话更是正正的往上涨。希望村排的赛事越办越好，也期待未来更多的大型赛事能落地澄迈。
8: 另据报道，昨天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在澄迈举办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暨文昌鸡品鉴会活动，借助村排人气，集中展示文昌鸡产业发展成果，现场设有互动、展销、品鉴等区域。
12: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的产品过来呢，通过这个村排能够去海南的各市镇的农副产品能够给到一个展销的平台。
7: 近日，全国首部大型仿真动物科普剧《动物研究所：疯狂的科普日志》、首部2.5次元舞台剧《狐妖小红娘》第一部等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以创新的形式与极高的互动性，掀起今夏海口亲子演艺市场的第一波热潮。
8: 大型仿真动物科普剧《动物研究所》打破了传统儿童剧的观演边界，将演绎与亲子互动深度融合，将动物科普知识融入悬疑剧情， 小观众还可以与台上的红毛猩猩、大熊猫等仿真动物对话，让父母参与到孩子探索的过程中。
13: 他也是一直就是想到台上来互动，这种方式可以让他很好的去记住。

0: 你会觉得时间很快，在看的过程当中就是可以很好的增进就是亲子关系。
1: 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些知识点埋在剧情的脉络里面，让大家在感受剧情、感受故事的同时，不知不觉就把这个知识学到了。
2: 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国内首部2.5次元舞台剧《狐妖小红娘》第一部也首次与海南观众见面。从纸页到舞台，从2次元到2.5次元，原创国产漫改剧为海南的动漫爱好者带来了惊喜。
3: 喜欢看动漫的来亲身体验这个舞台剧的话，觉得都挺开心的，感受非常不错，特别喜欢这里。
2: 当前海口湾演艺中心正着力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演艺产品体系，在内容形态上持续创新，满足市民游客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
4: 近半年演出非常的密集，艺术门类非常丰富，从话剧、亲子剧、音乐剧、音乐会，包括戏曲呀等等，各种各样的老少皆宜。仅仅是近两个月，我们的整个演出量就要达到30到40场，剧场人流量就要达到2到3万人次的一个观演人数，周周有演出，月月有精品。
5: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海南举办多样活动，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2: 海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演出暨全省自强模范及助残先进表彰活动16日在海口举行。省政府残工委成员单位有关人员、自强和助残先进代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等约700人参加活动。演出在歌舞《我们在一起》中拉开序幕。来自省演艺集团、海口市爱心残疾人艺术中心、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的演员和师生轮番登台，带来情景歌舞、器乐演奏等节目。活动表彰了20名全省自强模范、20个助残先进集体以及26名助残先进个人。
6: 我在家里面是搞一个小作坊，专门抽周边的残疾人的农户茶叶来加工。我希望越做越强，带身边的残疾朋友们继父。
7: 就除了在我们学校帮助这些残疾学生做好教学的工作以外呢，也会尽量帮助残联做一些培训呐、手语培训之类的活动，去给一些就是不能来我们特校的学生去做一些残疾评估，然后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入学。
5: 今天上午，海南省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在海口举办，助力残疾人群体积极融入社会。
8: 上午9点呢，那么在小雅身后的海口春天事业一条街当中啊，这个63家企业带来了超过712个岗位来参加这次的招聘会啊。除了咱们平时啊这个往届的招聘会当中经常能够见到的一些比较常见的工作岗位，比方说这个手工啊、厨师啊以及文员等等之外呢，还多了很多比较新的岗位啊。你比方说这个电商主播、新媒体运营、质量验收，还有小雅旁边的这个软件程序员等等啊。
9: 有卖货的，还有宣传那个农产品的，3-4个，还有剪辑师，还有文创的，有信心，工作岗位变多了。
8: 大家看了一下，有一些专业岗位啊，这个标注的薪资呢，已经是达到了6000到8000啊，这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了。
10: 填表的意思是已经录了吗？还是
11: 没有？
12: 是这样子的，我看了一些他的剪辑作品，正好我们公司需要招收这样的剪辑人员。
13: 本次活动做到了资源联动、全覆盖，岗位适配更精准。服务帮扶全周期，线上线下双渠道同步，主会场加线上专属会场和直播带岗，打破地域限制，覆盖全省的残疾朋友。
5: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4: 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累计计算，今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约1852万人次，同比增加15%。其中，内地旅客达1418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43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加18%和8%。
15: 5月15日至17日。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工业装备的智能运维、棉田果林的智慧种植、医疗教育的便民升级，160余套典型应用场景展品集中亮相，为公众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

0: 百页的最新成果。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出台的提振经济举措已初见成效。三月，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了 1.8%。普京强调，政府需要将发展经济置于优先地位，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
0: 韩国一家人工智能娱乐公司15号在首尔开设了一座机器人主题公园，这座公园占地约 1.65 万平方米，设有机器人竞技场，全年演出将超过1000场。园方表示，未来机器人将深度融入日常生活，而这座公园正是为了让孩子们提前体验这一未来。
2: 再来看省内其他消息，今年春季学期，海口多所学校通过增加体育课时、丰富课后服务、设立无作业日等举措，为中小学生减负，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1: 在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随着老师的哨声响起，三年级学生孙玉琪和同学们一起挥舞着手中的羽毛球拍。
3: 学校吧，作业也不是很多，然后呢，活动也很多。我也很期待，就是这周五有一个音乐会，我是在那里面要唱《极亮》。
1: 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设计了蓝海课程“1+2+X” 体系，涵盖基础课程、科技、外语及课后服务等多元内容。每周还设立一天无作业日，把时间还给学生。
4: 比如说，我们在语文学科上面，我会设置一个诗歌派对日，结合这些特色活动，我们以月为单位，一月一主题，有一个活动的引导，他可能可以在这个活动当中可以收获其他更多的方面。
1: 日前，海口市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实施细则出台，规定全市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校要严格控制考试次数，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在海南华侨中学长同学校，还结合学生需求和教师特长，开设善、创、健、美、劳五育特色课程，每周三、周四课后服务时段集中开放，供学生自主选择。
5: 我就在学校学口风琴和课后服务，学古筝，我更愿意交朋友，性格更开朗了。
6: 基于一个对学生的一个学业压力，设置了学校的这个无作业日，是真正的做到一点作业都没有了，让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学以后就可以完全的去投入到他们所喜爱的这些兴趣社团里面。
1: 深能海南 CD2 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一期增值放流活动日前在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港码头举行。活动投放黑鲷、黄鳍鲷、斑节对虾等水生生物苗种，共计421.34万尾粒，专项投入生态补偿资金599万元，以科学增值放流助力儋州海域生态修复，实现海上风电开发与海洋生态保护协同并进。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去哪儿？
1: 我不想当土匪。
0: 你不是土匪啊，你不是我们徐家的护院吗？
1: 姚妹，你觉得你现在离土匪还远吗？
0: 什么意思啊？
1: 骆家的事儿，我亲眼所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再跟刘大某混下去，迟早变成他。
0: 刘大某他是野了点儿，可他也不是故意杀人的。
1: 你心里有他，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再说了。国民党官匪一家，你抱刘大某的大腿，还是曹山抱的，反正都一样。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
1: 要是没有黄三姑，骆家的事儿，我迟早也会走的。我跟提兰洞的人不是一条路上的。
0: 十仔，十仔，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留下来，留下来帮我好吗？

0: 十载就这样走了，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守住徐家大院，可世道变得太快，到头来还是把我卷了进去。
1: 虎皮冷着，狐狸皮，狐狸皮四张，金条18根，银元1箱，珠宝3箱。
2: 那个，那一箱是什么？
1: 这箱是大洋。
3: 你倒是说话呀！你总不能让人欺负到我表姐夫头上吧？我表姐表姐夫2条人命，你这个做司令的……
4: 行了，
5: 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3: 好，我给你安静，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
5: 我跟你说，你先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你跑到我这司令部来闹什么？
3: 我现在的事儿啊，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讨个公道，2条人命不是儿戏。

0: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杀了刘大毛，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和表姨。哎，
1: 孩子，快起来，你让姨夫好好的想想，给你表姨先回去，这是部队，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啊？
2: 你想好了没？到底愿不愿意动手？
3: 曹司令。 这个刘大毛一再欺负我们，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您是汤圆呢。随便谁都好搓捏。再说了，特派员不是让你跟各个山寨联络吗？你要不拿出点威信来，他们以后能听你的吗？你有什么主意？
1: 现在呢，要打掉提篮洞呢，有点困难，他们的武器装备特别精良，再说他们又抢了那么多的钱。
3: 你看这样行不行？ 先干掉刘大毛，然后再争取提篮洞的人，如果争取过来呢，就好；争取不过来，那干脆就这么的。
1: 老子早就想杀死刘大毛，可是特派员呢？你怎么交代？
4: 曹司令，在说什么呢？
1: 好啊，特派员，你来的正好。
0: 刘大某抢了采仙山寨的骆家，骆家是我们家的亲戚，还杀了我们家的两个人。你说吧，这事该怎么办？特派员，你要给小女子做主呀。这个刘大毛，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过，现在提篮洞势力强大，不可轻举妄动。而且，谷主席一直强调，我们要联合各山寨，共同抗击共军。
1: 看看看，我看你看到什么时候？
5: 老三，你先领姨梅回去，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6: 我看呐，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以前威风八面，现在的威风被刘大毛吓到天边去了。
1: 行了行了，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不在家陪老太太打麻将，跑到我这儿干嘛？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接下来，哎，在，北车把他们俩送回去。
5: 是。
1: 还不走干嘛？走，是。一梅啊，一梅啊，姨父是从小看你长大，你放心，姨父一定会给你做主。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啊。去。
0: 曹司令，你想怎么做？我想怎么做，你能答应吗？特
1: 派员呀，你收编刘大某，我没意见。可是刘大某这小子也太嚣张了，他把你放在眼里吗？啊？我看你的如意算盘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吧？现在省城危急。
0: 我们多一队人马就是多一份力量。再说，刘大毛现在的装备是越来越精良了，我们要是跟他厮杀，那就是损失自己的实力。上头要是怪罪下来，曹司令，你吃得消吗？
1: 我有什么吃不消的？特派员，那你的意思呢？
0: 反正现在不要动刘大毛，我还想争取他。
1: 争取，争取。
0: 我看你什么时候能争取到他，特
1: 派员啊！我看你是对刘大某情有独钟啊！
0: 曹司令，事关党国大事，我劝你少开玩笑。
1: 我没在开玩笑，我也告诉你，像刘大某这样的人就不能纵容，该来硬的就来硬的，绝对不能来软的。你想过没有？有刘大某这样的榜样，以后各个山头的土匪你怎么管？他们能听你的吗？
0: 请特派员三思。对付刘大毛，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说了。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说吧。
1: 你总是讲我们要跟共军抗衡，但我们跟共军抗衡又要有根基，又要有像弱家这样的根基。

1: 鄂老爷子死了，我这个做保安司令的不闻不问，这不让其他的豺族骂我们吗？再说了，我那个表连襟中了点鸦片，发了点小财，成了地主，可是枪声一响，两条人命啊！这两条人命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如果本司令不管，我不让世人唾骂我吗？
2: 这样吧。 你去找一个死囚代替土匪，押到采仙山寨，当众杀掉，算是向骆家赔罪。
1: 我真没想到，这就是你这个特派员的高见。
2: 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就能过去的话，那曹司令，你对地方上也有个交代。骆一梅她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么这事儿就只能由她自己来处理了。
1: 既然是你特派员的命令。
2: 那我只好执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刘大某要亲自来杀人，否则的话，骆家不会同意，本司令也不会同意。那你可以去找刘大某谈谈呢。就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你再向我汇报。不送了。什么馊主意！
1: 把人全当傻子了！你来的正好，马上去给我绑一个人。
3: 绑什么？
1: 你管绑什么人呢？随便绑一个给我绑来就行了。
3: 啊，是，
1: 把张排长给我叫来。
3: 哦，
1: 张排长，
3: 到。
1: 快，司令家。司令，你以前在徐家做过护院，跟老太太、徐老爷子都很熟，你去跟徐老爷子说一下。
3: 让他约一下刘大某，三天之后我要跟他谈一谈，看如何了结骆家的事儿。
4: 是，我马上去办。
1: 还不去绑人，在这站着干什么？
3: 哎，是，司令，又有妙计了？求
1: 个妙计啊！
4: 是，去绑人。
5: 哎，讨厌！二当家的得罪了，你们想干什么？有种的明着来嘛，别跟老子玩硬的。<笑>兄弟只是跟你谈谈，谈谈，有什么好谈的？啊？
6: 哼，不会是那个死瘸子自己抱不了仇，想让你替他出气是吧？行啊，来吧，要杀要剐都行啊。哎呦，
5: 二当家的，刚刚只不过是跟二当家开玩笑，曹司令让兄弟来跟二当家喝两杯，交一朋友，去，弄点酒菜。
4: 是。
5: 哼，我跟曹司令没交情，
6: 交个屁朋友！
5: 张排长，你找错人了。
6: 我看二当家是误会兄弟了。我们曹司令知道二当家的事情，知道二当家心里边堵得慌，死了兄弟呀。
5: 是，黄三姑是被拉出来做了替死鬼，可二当家心里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是黄三姑。这生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说没了就没了。说实话，兄弟心里也心疼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5: 说白了吧。 你们家大当家的背着女人是迷了心窍，要不是这个镇妖妹，你们哥俩在提篮洞到现在何等风流快活。这倒好，这关小虎死得不明不白，兄弟也是为你着想啊。
6: 你给我闭嘴！
5: 你说我大哥不是，就跟我过不去。
6: 二当家的，兄弟就是说说啊，你别生气。我知道二当家今天心情不好，我陪二当家喝两杯，咱哥俩。 消消愁。

1: 我要是怕了你，我就不姓关。好，关了当家的痛快，这杯酒，兄弟敬你。来来来来来来，老哥老哥老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二当家的哪儿去了？嘿，嘿，什么呀？说呀！啊，是这样的，醉红楼来了个小桃红，二当家的快活起来了。
3: 我看他最近是心情不好吧？
2: 小虎死了之后，二当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哎呀，看来老二还是有心病啊。
2: 大当家，你虽然整死了徐家大少奶奶，但二当家对二少奶奶有成见。
4: 萧虎的死说不定他心里啊，
1: 是破锣大哥说的是，二当家说过，要不是郑幺妹这个女人，我们提篮洞就不会出那么多事儿，
4: 对，
1: 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
4: 对，放屁！
5: 兄弟，
4: 兄弟多少钱一斤？你郭二当家的对兄弟之情之义，这我知道，可是你们大当家的可不怎么样。
6: 你们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说卖命就卖命，他干了些什么？他只会跟你们找麻烦了。要不是这个郑耀梅，你弟弟可能死吗？他不可能死。你不要挑拨离间，他是我大哥，我死活都跟定他。
4: 大哥，谁都有大哥，但是做大哥就得做好大哥，不是拿兄弟的命去换女人的欢心。
6: 二当家，我问你，提篮洞，你有可能当大哥吗？不可能。那这么下去对你还有什么好处吗？你自己想吧。你跑到醉红楼来扫我的兴，就想说我没有一个好大哥？啊？
4: 钱不多。 够你买房置地。

0: 说，我不要这个钱。这把刀是不是留给我的？
1: 那是当然。曹司令的意思是，下面提篮洞你是大当家的，但是得归司令部管。
0: 那你们想对刘大毛怎么样？
1: 这个你就别管了，司令自有安排。你二当家现在要管的是，你是选择刀，还是这些银子？

0: 前两天徐老爷子托人捎信儿来，说这曹山豹要找我聊聊，了断骆家的事儿。明天呢，扫把带几个弟兄跟我一块下山。嘎子现在在徐家大院护院，曹山豹这回，哼，我是不怕他再有什么诡计了。
1: 是。
0: 二当家的，
1: 哎，
0: 我下山以后，你带一些弟兄，偷偷的从小路下山，住在离徐家大院两里地外，一旦听到枪声，马上冲进徐家大院。
1: 大哥放心，我带弟兄们在外围待命，如果有情况，我马上就杀入。
0: 不管这个。

0: 桃山豹设什么圈套我都得去，我不能让人家把我刘大卯看扁了。行了，老二，你去准备准备。
1: 哎。

0: 哎，司令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鸟。
1: 你的人抓到了吗？哦，
0: 抓到了，关在马棚里。
1: 让你的传令兵回罗斯寨，集合所有的人马，待命由张排长指挥。你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
0: 明天跟我一起去徐家大院。是。
2: 表现好样的，明天赏你把玉米吃。你先去。司令。好。谁？是我。哎呀，
1: 特派员。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随便
2: 走走啊！好
1: 有雅兴啊，一个人随便走走。要不要到屋里来坐坐？
2: 曹司令，你还养鸽子？哎呀，
1: 我可没这闲心，那是张排长养的。
2: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0: 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来了，请请请，特派员请吧。哟，阙团长，又见到你了，这一次又想和谁单挑啊？
1: 参谋长，和你比干木匠活比不过，单挑挑不过光谷关二当家的。嗯，一会儿我跟你学着砍人啊。啊，我看给你看啊。
0: 请请请请。
2: 哎呀，曹司令，你让我把柳大毛给约来，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唱的哪一出啊？
1: 我跟刘大当家有要事要谈啊。哎，徐老爷子，您要不介意的话，咱们一块儿谈。
2: 好，
1: 好。哎呦，嘎巴，砰！
3: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逗逗嘎子。
2: 哎，曹司令，您让我请刘大毛来，不是找他的麻烦吗？哎呀，
1: 徐老爷子，您就放心好了，我跟刘大当家的一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嘿嘿，绝不搞内讧。再说了，倔团长跟刘大某的恩怨已经了了，本司令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儿。
2: 好，你要是真的那么想，那你就是顾大体失大局了啊。请
1: 请。
4: 兄弟们，今天听我的命令，一会儿跟上保安部的人跑步向徐家大院进发。走。
5: 这样这样。
2: 刘大当家来了。哦，刘大当家。
6: 徐老爷子，
2: 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啊。
6: 哎，这儿有酒有菜，我

0: 为什么不来啊？哎呀，曹司令，哎，
1: 刘大当家，怎么今天怎么就带两个人呢？
0: 哎，这不是人吗？
1: 刘大当家的手下都是以一当十啊。
0: 哎，过奖过奖，曹司令过奖。
2: 刘司令又见面了。
0: 切，那请大家坐吧。啊，
3: 原地休息啊！
4: 原地休息。
5: 啊，休
3: 息。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5: 哦，部队刚拉练完，顺便过来看看，接曹司令回司令部，没什么事。
3: 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6: 老乡，
3: 这怎么回事啊？
6: 说话。
3: 顺路的，顺路的，是保安部队的兄弟们，说一会儿接曹司令回去的。
5: 哦，好。
1: 刘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很忙，咱们长话短说。前一段你的兄弟干了一票采仙山寨的生意。
0: 曹司令，当土匪的不抢钱，难道还给人家送钱吗？啊，
1: 土匪抢钱天经地义，可是你们抢的是一个厚道人家。
0: 曹司令，正是因为他是厚道人家，所以我才吩咐我们的手下不许杀人。
1: 这大当家的，你是真不知啊还是假装不知？那户人家是咱们曹司令的连襟家，也就是曹司令三姨太的
7: 表姐的家。
0: 哟，曹司令，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1: 你的人抢了采仙山寨，烧了多少房，损失多少钱，我现在不谈。但这死了两条人命，又是我的表连襟，让我这个做兄弟的不好办。
0: 哎呀，这不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曹司令，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置？
1: 刘大当家的，现在咱们要精诚团结，一起对付共产党。本司令是你的兄弟，我怎么能处置你呢？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
0: 曹司令，说来听听。
8: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9: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